0: 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贤又话，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嘅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佢话世界上好多地方都有流浪狗只嘅情况，香港唔系特别严重。处方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嘅狗只，要保持冷静，唔好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同支持也门政府军嘅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日本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16美元，卖出4368.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噶。咁另外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下坑。咁喺九龙区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 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之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繁忙，龙尾喺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啊，优化123嘅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呢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6: 如果123佢做个分析，即系俾咗你李牵头啦，你话要点做，但系我用翻我自己岗位嘅权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仲要話俾你聽，由你答返嗰個投訴人啦，有爭議性嘅呢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務司司長，由佢決定，喺呢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4: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問責。
7: 不同節目，不同聲音，香港電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8: 我是精靈一點的方健儀，曾經都是一個肛門瘤管的患者，一直都很怕做手術的，直至到在節目上聽到一位外科醫生介紹到安全簡單的方法去治療這個病，結果我的起心肝做了手術，希望節目都可以帶到健康訊息給你。
7: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9: 以下是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2026年9月21日，董建华公祭举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致哀。女子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与警方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3只流浪犬只。李家超称5年规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务实做法。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3: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时间来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继续讲下有关于施政报告相关和五年规划相关的一些措施和相关的公布。其中在运输和物流的范畴方面，就有包括海事处将会和广东海事局签订这个谅解备忘录，落实粤艇南下，有些详情都会稍后公布。另外航运方面，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提出全力建设香港成为全球航运之都，会推动香港的港口由敦伟大港升级转型为价值港。其他方面都还有譬如一些运输基建、自动驾驶、低空经济方面都有些不同的措施在当中的。今天直播室就请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晨局长。
10: 早晨乐文，早晨各位观众听众。
5: 你好，刚才都讲到关于粤艇南下，之前在记者会都见你讲了少少的，有一些详情再讲的。讲详细少少啦，因为 其實之前咧就已經推動咗一個叫做即係港艇北上，其實喺今年六月就已經係首航噶啦。今次都提到會落實越艇南下啦，之後會帶動一啲跨境啊、休閒消費啊等等嘅咁。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而家嗰個準備工作係點？又或者呢啲越艇南下嚟到香港嘅時候，佢哋係咪都會有一啲嘅條件、有啲限制要遵守嘅咧？
10: 其實我哋都好希望能夠積極推動到喺粵港澳大灣區咧遊艇自由行嘅。咁六月嘅時候推出咗港艇北上啦。咁其實當時就因為都喺內地嚟講咧，就住我哋香港合資格嘅遊艇咧，佢哋可以免一啲擔保啦，咁可以有啲便利措施，咁喺六月就首航嘅。咁同期咧，其實我哋都同步咧係籌備粵艇南下啦。咁所以咧，由六月開始咧，海事處就喺內地多個地方咧，特別我哋率先喺南沙啦，咁就有安排做到一啲課程嘅中心同埋考試中心。主要咧就係一般嚟講咧，我哋喺香港如果俾一啲遊艇過嚟咧，啲船長咧本身佢自己已經持有個船牌啦，咁但我哋都對於喺香港嘅水域嘅認識咧係緊張嘅、重視嘅，咁所以我哋由六月開始咧就已經有成立咗一啲考試中心，咁陸續咧就安排啲內地嘅船長咧係可以，如果佢有興趣籌備落嚟我哋香港去做一個遊艇嘅自由行咧，佢哋就會去認識咗我哋本地嘅水域嘅知識啦，從而就做考核嘅，咁呢一個嘅安排推出咧，就反應都好好。其實除咗南沙之後咧，已經喺另外五個嘅地方咧，譬如深圳啊，另外仲有啲地方咧，都有類似安排呢啲便利措施。咁我哋之前睇到個數目咧，大概60多個啦。咁但其實個數目都一路上嘅。咁另外咧就係、過去嚟講咧，遊艇嚟到香港咧，我哋都會必須咧要佢哋要提供翻佢哋會喺邊度泊位嘅。譬如佢哋要同遊艇會申請啦，或者係去一啲避風塘啊嗰啲位置，咁啊確定咗先。咁礙於喺香港嚟講，過去咧我哋都睇到遊艇嘅泊位咧都係有啲短缺嘅。咁所以咧海事處就成立了一個動態監管的電腦系統，即是說他們可以實時看不同的地方水域同埋啲撈泊區那個遊艇停泊的情況。如果我們看到其實在哪些地方是有足夠的地方可以給船隻停泊，我們就可以跟內地的遊艇他們做一個溝通，只要他們是可以在一些有適當和是有充裕的位置是可以泊的話，他們就可以在撈泊區那裡泊，而不需要事先就跟遊艇會作出申請的。而事實上海事處的動態的監測的系統已經是落實了的，亦都推行了，我們看到那個推行都是很順暢的。
5: 剛才說就說即是便利了一些內地訪港的船隻的船長拿那些資歷方面，另外都說授權了內地機構在內地辦那些考試，其實有沒有都看到多少船長來考試的合格率去到怎樣的呢？除了話即係透過考試去確保佢哋一啲質素之外啦，會唔會再穩陣啲？即係可能直情係即係嗰啲內地船長嚟香港初期，甚至可能有啲本地嘅引航員去帶領，有冇類似呢一啲咁嘅即係措施會做？
10: 其實我諗我哋喺香港嘅水域咧，同喺廣東或者其他粵港澳大灣區嘅水域咧，其實船長佢哋都係需要具備嗰個專業嘅資格嘅，亦都係經過咗考核嘅。咁呢一方面咧，我哋係有信心。咁但係咧，一向嚟講咧，我哋就都希望一啲船長咧，特別可能會關心同埋重視翻某一啲水域要注意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就將有關嘅一啲資料咧，就統整咗一啲系統化嘅課程。咁其實我亦都知道咧，推出咗之後咧，因為我哋陸續將啲考試中心同埋課程中心去增加，係去方便咧佢哋去考核。咁而海事處咧亦都係嚴密去監察咧有關嗰個課程嗰個推進，咁同埋嗰個考試嘅情況嘅。咁我亦都知道最近嚟講咧，其實基本上咧嗰個合格嘅率嘅情況都係幾好嘅。咁等我哋正式公布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有啲最新嘅數字咧可以同大家公布。
5: 另外剛才說即係以前嚟講啦，啲即係嚟香港嗰啲遊艇就要去啲一啲私人遊艇會啊等等，佢即係叫做預約個位啦，或者定留個位俾佢哋啦。而家就可以去到有五個嘅指定留泊區嗰度去停嘅咁樣。有冇話其實都評估嗰個情況會係點？頭先你都話啊，會有一個叫做動態水域監測系統嘅，都會同一啲船長去溝通嘅。咁即係話其實嗰啲船嚟之前係咪要先喺呢五個嘅指定留泊區嗰度都要做一啲嘅預約先？係咪要咁樣做？
10: 我哋咧就透過因為係動態嘅實時嘅監測系統啦，咁就會睇到避風塘依啲留泊區唔同嘅水域咧個使用嘅情況，咁所以咧就預先亦都可以咧將呢啲有關嘅情況咧同內地嘅一啲嘅船隻去溝通啦，咁佢哋亦都會希望掌握呢一方面嘅資訊嘅，咁一般嚟講咧，我哋認為而家五個留泊區咧係足以應付到到我哋喺越艇南下推出嘅時候嗰個需求嘅，咁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實時嘅情況嘅更新啊，或者有啲乜嘢嘅變動咧，其實我哋海事處會同翻呢啲船隻咧有一個密切嘅溝通，咁確保咧其實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係順順利利啦，亦都係佢哋停泊嘅位置都係周邊咧都係方便啦。咁同埋我哋都係同樣會確保翻本地嘅船隻咧有足夠嘅地方泊嘅。
5: 會唔會都擔心呢五個嘅留泊區個承載力係未必夠？亦都過往有啲人提到喎，咁呢啲留泊區係咪都可能冇水冇電？即係所謂嗰個配套上面啲地點亦都唔係好近市區，一啲所謂嘅超級遊艇都未必好願意嚟。咁有啲坊間咁嘅講法嘅，點回應呢？
10: 其實我諗嚟緊咧，我哋睇到香港嗰個定位咧，甚至係亞太區咧，都係邁向超級遊艇嘅嚇。譬如我哋講緊30米或者再長啲啦咁。咁當然，如果一般嘅長度嘅遊艇咧，其實佢哋停喺啲留泊區冇問題。甚至如果你話有個別有啲超級遊艇咧泊都係冇問題嘅。至於嗰個配套咧，其實過去咧我哋了解，譬如業界咁啦，蒸蒸遊艇可以帶動到一連串咧嘅一啲供應。譬如嗰個船隻去做維修啊，或者係一啲乘客佢哋要有啲水同埋食物嘅配給，咁咧都會有一連串嘅呢啲服務嘅供應咧係可以帶動到啦。咁同埋我哋海事處所選定嘅嗰五個嘅留泊區咧，其實周邊嘅海灣係非常之美麗嘅，咁個資源亦都係好好啦，咁亦都係過去好多時候咧有一啲遊艇希望係可以到達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會係一路密切監察住同埋睇住嗰個落實嗰個進度，希望可以一路持續優化啦。
5: 但係咪所謂去到冇水冇電嗰個程度咧？又
10: 個別嘅地方係可以因地方而異嘅，同埋其實我諗遊艇佢係可以入到香港水域之後咧，其實我哋都係預佢可以自由咁樣遊弋啦，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譬如你話可以去到赤柱啊、西貢啊，都會有啲公眾嘅碼頭或者係嗰啲上岸嘅設施，可以利便啲乘客佢哋可以上去去我哋周圍嘅一啲海灣附近嘅一啲地方啦，去消費啦。咁但係至於如果譬如去到晚间嘅时候要停泊咧，咁就可以选取游艇泊位或者系呢啲留泊区啦。
5: 嗯，头先提到嗰个叫做会设立嗰个游艇嘅动态水域监测系统，系咪都会监测埋啲游艇会唔会喺香港嘅水域有一啲违泊啊，或者一啲超出航行啊，又或者啲事故发生嗰阵会点样去执行或者追讨嗰啲具体嘅运作，系咪都会做到埋呢一样嘢咧？
10: 我哋就好重視海事安全嘅，咁其實喺香港嘅水域咧，我哋都係有好廣大嘅一個範圍啦。其實我哋可以充分咁樣利用嘅。過去咧係可能喺科技上個系統上咧未必能夠讓我哋實時同埋動態。我哋而家正正就係想靈活啲同埋有效率咁樣做。咁當中咧，除咗希望充分利用個水域同埋確保個航道同埋海事安全之外咧，其實我諗我哋喺日後嘅執法啊，或者喺嗰個溝通啊，同埋日後想喺嗰個推進成個嘅安排嘅時候咧，是能够做到几方面都可以兼顾到。
5: 嗱，讲下咧，今次施政报告入边咧都有一啲同航运有关嘅措施有提出啦，包括就建设绿色家住同埋贸易中心，推动咧绿色智慧港口建设同埋绿色走廊嘅。当中提到有两个嘅走廊嘅，根本就话今年之内咧会公布同内地城市构建咧首条绿色能源走廊咁。咁亦都有一个咧就话今年内咧公布同一啲有贸易来往嘅一啲绿色港口咧就发展首条绿色航运走廊，一个系能源走廊，一个航运走廊。其实个分别系啲乜嘢？两个概念系啲乜嘢？对于香港个航运发展嘅重要性系啲咩咧？
10: 香港的航運發展對於我們香港作為是一個很重要的港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亦都在推動整個經濟呢，是帶動貿易啦、金融啦、資金流啦、物流啦咁樣。咁在今年個五年規劃裏面呢，我們特別會鋪排咗在嚟緊個五年裏面呢，我們點樣將香港整體過去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呢，是提升到比較再全面化的發展，就是全球航運之都。咁所以呢就我都想講講回應你剛才提到喺綠色港口嘅構建嗰方面呢，香港一直以嚟呢，我哋係全球嘅綠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呢，係全球第七位嘅。呢個呢亦都反映咗過去我哋嘅港口嘅吞吐量之外呢，其實有唔少嘅遠洋船都嚟到香港加注。咁因為而家呢國際海事組織呢都係定立咗呢一個邁向淨零排放嘅呢一個嘅目標啦。咁所以呢香港呢，我哋亦都要把握住呢一個嘅先機同埋個機遇啦。咁始終香港呢，我哋唔係有啲天然嘅資源啦。咁所以綠色嘅船用燃料呢，而家比較大部分呢都喺內地做生產。咁亦都有幾條嘅生產線嘅，譬如內蒙有啦，以至到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亦都有嘅。咁所以好多謝你頭先呢都點出呢，喺五年規劃裏面呢，我哋有特別提出咗呢會構建有兩個唔同嘅走廊。一個呢綠色能源走廊呢，其實講得白啲呢，就即係會係我哋會同內地嘅一啲城市係去做咗一個協調同埋合作啦，利用內地嘅供應同埋就做一個嘅加注啦。喺香港呢，我哋係當然可以接住做整體加注嘅供應鏈，甚或呢我哋係可以做好一個貿易同埋交易平台。而呢我哋係可以服務全球嘅一啲國際班輪嘅船舶喺香港嗰度用。更之呢，就係因為其實而家用綠色船用燃料呢，始終都係一個唔係傳統嘅船用燃料。喺好多時呢，喺做加注嘅時候或者定立嗰個嘅標準呢，都要有一個一體化標準化。咁所以呢香港喺呢方面呢係的而且確呢係好具優勢嘅。我哋期望今年，其實而家呢我哋已經係九月下旬啦。好快呢我哋會喺今年內呢會希望喺十一月啦，我哋香港海運周爭取呢會同大家分享第一條嘅綠色能源走廊。咁而呢個呢係都可以同大家出先透露呢，會係內地嘅一個城市。咁亦都呢我哋係確保呢佢有一個穩定嘅船用燃料嘅嘅供應啦，同埋呢就會一個全鏈條呢都係會達到國家嘅標準。而呢我哋亦都係喺香港嚟講呢，我哋都係達到我哋嘅標準。咁從而呢就確保一個穩定嘅供應呢，令到我哋國際班輪啊航運業界呢就會條數有得計嘅。即係變咗佢哋去將佢哋嘅船去改裝啊，佢哋會幾多嘅船會嚟香港做加注呢，佢哋都要知道喺香港嚟講呢會有一個好穩定嘅一個供應喺度。咁呢個就係綠色能源走廊嘅所講嘅一樣嘢啦。
11: 有個穩定嘅供應量，咁但係喺嗰個即係始終嗰個生產咧，其實嚟自嗰個城市或者內地嘅城市啦。咁會唔會喺嗰個加注嘅價格上面都會影響到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加注嘅中心嗰個嘅國際競爭力咧？因為呢個難以喺我哋嗰度控制到嘛。會唔會係咁咧？另外就係頭先講啦，航運走廊嘅係咩嚟？有啲咩唔同咧？
10: 喺綠色能源走廊咧，正正就係你講得好好。我哋希望會透過一個合作協議啦。當然我哋唔會話確定到定嗰個價錢啦，但係嗰個生產量同埋供應量，我哋都希望係能夠我哋有咗掌握。咁而咧，亦都好取決於咧，就係話嗰個需求嘅。如果我哋嘅需求咧能夠做得到一個嘅規模，而我哋都能夠確保到咧一啲國際班輪嘅公司咧，佢哋係會每年嚟到香港嘅時候，由以往去加注一啲傳統嘅燃料，嚟到咧轉為啲新興嘅綠色燃料咧。咁其實無論喺嗰、那個需求量啦，同埋個時間咧，對於供應或者生產商咧，就會係更加好。咁我相信呢一方面咧，係會有助將整體嗰個嘅供應嘅價格咧，係變得更具市場化同埋有競爭力啦。咁同綠色能源走廊相輔相成咧，就係綠色航運走廊。 是我哋去年十一月嘅时候咧，喺香港海运州已经系首先咧系公布咗第一批嘅伙伴港口。咁呢啲港口咧就譬如包括大连啦、广西啦，同埋系智利嘅圣安东尼港、南美洲嘅。咁各个协议里边咧都系涵盖咗可能有绿色嘅港口建设啊、人才培训啊，或者系一啲物流嘅協作嘅，咁今年咧，我哋好希望用一個夥伴港口嘅基礎咧，就會確立到同一啲我哋同港口係有好頻繁嘅貿易往來嘅港口咧，就確立建造一個叫做綠色嘅航運走廊，一個 Green Corridor。咁喺國際海事組織嚟講咧，兩個雙方面嘅港口要係一個綠色港口啦，達至到嗰、那個淨零排放或者係減碳嘅排放咧，係有一定嘅目標或者水準。而用嘅嗰個班輪，佢所用嘅燃料同埋佢個貨物咧，都希望咧係能夠補足到咧喺嗰個綠色嘅水準嗰度咧係能夠達標。咁即係話整體嚟講咧，我哋都可以喺國際嘅航運嘅地圖上邊咧，喺香港有一個好明顯一個地位，係帶動到同埋推動到咧一個綠色嘅航運。因為而家我哋成日講極端天氣啦，其實航運對於整體成個全球嗰個嘅碳排放咧，嗰、那個佔比係好重的。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好希望咧係出一分力啊。
11: 佢幾時會有先講嗰啲嘅夥伴港口第二批嘅名單啊？諗住幾時會啊？
10: 都好快啦，其實我哋都希望咧爭取喺今年十一月中嘅香港海運週咧，亦都會安排有另一個嘅會議嘅時候咧，都會公布第二批夥伴港口同埋嘅第一條嘅綠色航運走廊。我希望我哋可以達到呢個目標，作為我哋第一炮啦。咁我哋其實過去呢一年都好努力，同唔同嘅地方啦，咁譬如包括東南亞、南美啊、歐美啊，甚至係內地啦，都係大家會有心同埋係有呢一方面嘅水準咧，同香港大家相輔相成係可以做到咁，希望可以不負眾望，真係可以爭取到落實呢個目標啦。
11: 即係呢個相輔相成就正正頭先你所講啊，即係點樣喺內地有啲供應嘅時候，香港係有一個嘅需求咧，係咪就係同呢一啲港口有一啲協作或者協調之後啊，可以即係起碼大約預估到咧有幾多呢啲班輪嚟到香港又會用到綠色家住，係咪大概係咁嘅意思？
10: 會係有相關嘅。綠色嘅能源走廊就係講緊個能源供應啦，咁就係個供應鏈啦。咁而綠色航運走廊咧就係、是可能而家全球性咧都會有啲唔同嘅港口喺佢啲國際班輪停泊嘅唔同嘅港口咧、都係能夠各自咧係邁向淨零排放咧有一個嘅指標，咁加埋起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將呢一個咧標籤為咧真係好全綠色嘅一個嘅航運嘅一個航線啦。咁呢個對於我哋將香港咧打造成為全球嘅綠色嘅港口，同埋做到個家住交易係相當具標誌性嘅。
11: 嗱，要做到呢一方面啦，可能喺人才培訓方面咧，都可能都要需要一啲工作啊。轉頭翻嚟再傾，因為施政報告入邊都提到相關呢一啲嘅措施。轉頭翻嚟繼續會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话，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警方联同渔护处就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搜查行动，行动中捕获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表示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再作进一步调查。警方就说行动期间记录多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日后如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8.69 美元，卖出 4369.49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

0: 但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对出，即系长青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一带咧比较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啦，去翻南桥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咁另外葵青路啦，去翻青衣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去翻青衣交汇处啦，龙尾排到去嘉利货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由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所以影响到一带都比较挤塞，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去翻青衣南桥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葵青路去翻青衣交汇处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嘉利货仓。另外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啦，近住美清路啦，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清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7: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2026年9月21日，董建华公祭举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致哀。

0: 李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与警方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三只流浪犬只。李家超称五年规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务实做法。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8:39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直播室繼續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的。早晨。
3: 早晨。
2: 早晨局長。剛才就講到一半有關於一些港口啊、船舶方面啊，其中又講到人才啊，其實在海事培訓人才方面呢，施政報告都提到推動香港成立海事學院，支持具代表性的海事院校落戶香港的，即其實個概念諗住會是怎樣，會是有一些同不同地方的海事院校的合作，還是香港自己都會有一間自己的學校，還是怎樣呢？
3: 我哋香港航运中心会嚟緊迈向智能绿色同埋数字化转型啦。咁除咗係绿色燃料啊，一啲船舶管理啊，甚至係一啲高端海运服务呢，都係嚟緊我哋去打造全球航运之都呢，係会希望推进嘅。咁所以呢，人才係非常之紧要。过去呢，大家会諗起航运呢，可能会諗起去出远洋船啊、行船啊、揸船啊，或者是维修船隻。咁其实香港而家呢，我哋因为个土地珍贵啦，维修船隻呢都其实越来越比较少，好多都喺咗内地度做。咁但係香港呢其实係好有質素同埋条件呢去推动一啲高增值同埋係高端嘅海运服务嘅，相辅相成嘅咁。我哋都留意到譬如内地啊或者海外呢，佢哋会有一啲嘅专門的海事學院呢，未必純一個學術啦，又或者未必呢是講緊一些技術性，而是呢他們會結合企業的，會有院校和企業一個協作，即是說企業需要什麼人才，有個導向返，就在一些同一些海事的學院呢就是會有協作。咁所以呢，我哋希望做到嘅愿景同埋目标呢，喺香港打造有我哋自己嘅海事学院。当然而家其实我哋喺大学或者係我哋教育嘅培训呢，香港係做得好首屈一指嘅。喺海事嚟讲呢，係一个好专门嘅一个行业啦。但係我哋喺过去呢年零两年呢，因为我哋要推动一啲绿色嘅船用燃料呢，係我哋好需要化学嘅人才啦，我哋好需要机电嘅人才啦，另外呢我哋係而家吸引咗好多一啲国际嘅海事保险、法律、仲裁、船舶管理嘅呢啲机构呢係落户咗香港嘅。咁我都听过业界讲呢，好需要啲大师级嘅寫海事保险嘅，或者係我哋讲緊国际调解院最近都率先第一單喺香港嘅咧，亦都係同海事有關嘅一個嘅法律嘅個案。咁所以正正咧，我哋好希望咧，有我哋自己香港嘅係用我哋作為我哋嘅根基，我哋為本。但係我哋都希望開放地咧，同譬如內地嘅一啲海事嘅學院機構，或者係海外嘅機構咧，係能夠大家協作咧推出一啲課程嘅。咁其實過去咧，我哋特區政府咧都不遺餘力嘅，我哋都有一個幾億元嘅海事航空人才培訓嘅基金，係資助一啲喺業界做緊嘢啦，或者係啱啱畢業啦，甚至係佢哋可能未必去大學嘅一啲青年人咧，佢哋可以申請呢一個嘅基金，然後咧可以在香港读书，在内地或者是海外读书的。但是始终这个呢都会是可能比较的做法的时候呢，没那么系统化。所以我们就想结合有一个系统化的海事学院，大家呢是有一个核心在这里，可以汇聚到不同的一些培训的人才导师啦。很开心呢将这个的概念和措施在五年規劃和在施政報告那裡提出了之後呢，其實就我都收到很多正面的一些回饋和提出一些意見。那接下來呢，我們都會在這一方面呢加快努力，我會很希望呢開放式地呢和內地啦，本港的大專院校啦，同埋同企業呢一齊大家盡快商討，睇下點樣可以喺呢方面盡快推動到，去俾到一啲我哋有志投身呢個行業嘅青年人呢去加入嘅。
2: 幾時會成立到啊個院校？
3: 希望越快越好。咁但係始終咧，我哋想嗰個課程咧係能夠有一個正規嘅一個職業嘅導向，同埋要有個認證咧。其實我哋都好希望係佢能夠落户到喺一啲大學啦。咁所以要做嗰個課程嘅認證咧，都要一啲時間。咁但係呢一個咧個過程咧，唔會令到阻慢咗咧，我哋率先去引入到一啲適合嘅一啲課程喺香港做試辦嘅。咁我哋都係分兩條腿走路咯。
2: 頭先咧，除咗講人才之前咧，其實都有講到有關於一啲同其他港口加強合作啦。有一個概念咧，叫做兄弟港嘅，咁就話今年之內咧，同上海會建立嘅。其實係即係咩嚟嘅咧？一個咩概念啊？或者喺個協作上面具體會係點樣？
3: 我想同大家分享兩方面嘅，其實咧就過去咧，大家都睇得到，我哋香港嘅港口咧係邁向係一個成熟發展型嘅港口。咁我哋亦都今次咧提出咧，就係話由一個敦位大港係要升級轉型為價值港。價值港嘅意思咧，就即係要有一啲高價值嘅一啲嘅海運服務去支撐成個港口嘅發展。咁但係我哋咧係唔會忽略咗我哋港口個競爭力，但係我哋大家要接受嘅一個事實咧，就係喺粵港澳大灣區裏面，同時都有啲好多嘅港口咧，佢哋都係發展緊，咁佢哋嘅土地比較多啦，咁所以咧可能個碼頭設施咧嗰個容量啊，嗰個運力都係比較大。咁我哋當然好希望咧喺大灣區裏面嘅港口，我哋可以做到一啲錯位互補嘅發展。咁但係今次咧，我哋亦都好希望咧，就係再向華北再上。咁我哋點解會諗到同上海希望探索做到兄弟港呢？當然我都好當謝上海有關嘅當局啦。我哋大家兩個港口呢，同樣呢都係國際嘅航運中心，但係同時呢，我哋都會面對一啲極端天氣嘅。過去曾經都試過呢，譬如打風呢，都會影響咗一啲港口嗰個運作。香港會有啦，上海啦，比較北啲嘅港口呢，我哋都見過有啲咁嘅情況。咁而家啲颱風都比較嚴重嘅有陣時。咁所以呢，喺大家去爭取返嗰個效率嘅時候呢，我哋就喺由呢個作為一個出發點，探索會唔會有啲精品航線大家預先定立咗呢，就係話係可以大家補足嘅。譬如有啲貨呢係趕住出埠啦，出境啦，咁嘅時候呢，我哋會唔會可以喺兩個港口之間訂立咗一啲定期嘅一啲駁船，然後呢就可以將大家呢隨時可以靈活去調配。咁當然呢個呢亦都要配以碼頭呢要有一啲數據智能化嘅操作去監督同埋預測住，譬如天氣啦、貨物嘅需求同埋個供應點樣去做靈活調度啦，咁呢個會係個方向。咁有關嘅細節呢，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同上海嗰方面呢大家去探索同埋鎖定啦。咁有詳情嘅時候呢亦都係會向外公布。咁但係呢個作為一個嘅契機啦，同埋示範啦，就係正正顯示咧，我哋香港嘅港口咧，我哋係用盡所有嘅方法去幫我哋謀市場、謀貨量，同埋咧係去謀求多啲嘅班輪嘅公司咧，利用我哋香港嘅港口出貨嘅。
2: 嗱，講港口咧，其實今次施政報告都提到咧，就有關於即係葵青貨櫃碼頭嗰度有個智能化，就話希望咧2027年上半年咧推出呢一個智能化同埋綠色化嘅發展路線圖嘅，咁都會有個即係疑問啦，因為近年啦，其實講內地一啲港口，譬如深圳港啊、廣州嘅港口啊，咁都講緊佢哋嗰個嘅智慧港口嗰個建設嘅步伐都非常之快。其實香港係咪都睇到嗰個落後或者要追嘅時候，就算而家有咗呢一個路線圖啦，咁其實同即係一啲對手嘅差距其實爭幾遠，點樣追得到咧？
3: 我同團隊都近年呢就多次去到唔同嘅內地嘅港口去做訪問同埋考察啦，深圳啦、上海啦、天津啦，咁其實呢好多呢啲都係呢建構咗好耐嘅港口，咁但係呢大家呢都可能會希望就係要邁向智能化、數字化呢，就會一係呢就係喺返一啲新嘅土地係做一個全新嘅構建，從而就用到最新嘅技術。咁但係呢譬如上海嘅港口呢，有啲呢都會邁向喺返自己本身舊有嗰個港口呢逐步呢就係做智能化。呢啲經驗呢返到嚟喺香港呢，我覺得都帶嚟好大嘅啟發性。 我哋香港嘅港口咧，因为发展咗一段嘅时间，咁所以咧，我哋未必可以一下子咧做到系全面嘅自动化。咁但系咁样咧，唔代表咧我哋冇清晰嘅路线图嘅。我哋喺葵青嘅各个港口嘅营办商咧，其实而家咧，佢哋已经有用紧一啲譬如遥距嘅无人嘅操作一啲起重机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就好希望多啲推广，因为我哋成日都推广自动驾驶。咁喺港口嗰度呢，我哋都希望用自动驾驶呢，就係去做一啲拖车嘅。咁而家正正开始起咗步。咁我哋最近去呢，见到佢哋呢都已经购置咗有六部嘅自动驾驶嘅拖车。咁我哋希望喺定未来五年嘅目标，尤其是喺未来一年，我哋会希望制定同埋公布一个路线图。咁我亦都好开心，呢几个营办商呢亦都同我哋承诺咗啦，佢哋会加快个步伐迈向智能化嘅。咁譬如以自动驾驶嘅拖车为例啦，未来嗰五年呢会增加到呢多50多部啦。咁而遥距智能嘅嗰个起重机呢，同样呢都会係由而家20多部增加加倍去到50几部。我希望就做到唔单止系嗰个硬件上计嗰个数量点样迈向智能化，而系一个全面嘅有个数字化嘅系统，结合呢啲自动化嘅技术咧，可以将我哋嘅效率咧更加去提升嘅。
2: 讲到自动驾驶方面啦，其实而家嗰个进展系点？因为我见话嚟紧咧都会开始接受一啲自动车营运商就住个别项目嘅一啲商业化嘅即系申请咁。其实会系即系对市民嚟讲系咪已经可以即系直接话可以享用到，定系点样咧？
3: 我觉得我哋推动自动驾驶咧，正正个技术咧，同埋个科技真系一日千里。喺唔同嘅地方咧，系啊，已经有迈向系无人驾驶啦，全面系冇一个自动嘅驾驶嘅安全员、后备员喺架车噶啦，全部系靠后台管理同埋个车嘅一个嘅感应器啦。另外咧，亦都咧系我自己亲身都试过喺内地试过有一啲订车嘅 apps 啦，咁你其实除咗可以订到一啲系有人驾驶嘅咧，你亦都可以某一啲嘅园区附近周边咧系订到无人驾驶。咁当然我哋喺香港如果系试咧，都系要希望迈向到无人化啦，全面无人化，同埋亦都系会可以做到商业运作，最终都系希望能够市民感受得到，将我哋喺海陆空做嘅措施咧远化为每日嘅大家感觉到实在嘅嘢。咁所以今年里面呢，运输署呢就会系因应佢哋而家去批准咗唔同嘅一啲嘅供应商做嘅自动驾驶嘅测试嘅呢个基础之上呢，就系、是、会开始接受唔同嘅呢啲供应商呢申请呢系做商业嘅营运嘅。咁我哋预计呢，其实喺今年底啦，最遲出年明年初啦，最快會有第一個項目咧，就係喺機場島連接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個口岸咧，就航天走廊咧會係無人駕駛嘅商業營運。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咧，佢有個特定用途，亦都係機管局會去做管理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多啲係吸引唔同嘅供應商，佢哋因住佢哋而家做咗試驗嘅嗰啲數據累積咗嘅經驗咧，就可以提出喺邊一啲區域咧係可以邁向商業運作。咁我哋咧都會希望用一個開放嘅態度去做審批呢啲申請啦。
2: 其實施政報告今次都特別提到啦，提出以香港咧作為一個右太智能駕駛技術嘅根據地。以我哋而家試影一啲場景啦，點樣可以係作為譬如其他國家或者地方右太呢一個嘅駕駛技術嗰個嘅即係足夠嘅測試嘅根據地咧？即係我哋嗰啲場景係咪都夠係配合到佢哋去用嘅咧？其實
3: 而家自動駕駛行得好快嘅，譬如包括內地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左太車嘅營運嘅模式同埋個市場。咁好多時大家都會問我，咁嚟到香港啦，咁我哋係右太啦，咁其實嗰個太係重唔重要嘅咧？咁如果真正嘅無人駕駛咧，其實個太咧係唔需要嘅。咁但係呢，因為喺唔同嘅地方，我哋行左太或者右太呢，所有嗰個道路嘅設計呢同埋個乘客嘅上落位呢 都是會有不同的。那這一方面呢，正正就是要令到一些譬如是阻太車的無人駕駛的一些車呢，它那個電腦系統和它背後那個裝置呢，都能夠是能夠適應到一個右太的道路的硬件設計上面是可以營運，技術上是沒有問題的。那但是呢，如果將這些技術和標準呢邁向國際化呢，那其實我們全球都不少的地方啊，譬如在我們會講緊譬如東南亞、英國啊，或者甚至有些地方可能是有右太的，咁所以我哋香港就會是一個好好的展示啦。咁我亦都睇得到，譬如最近有一啲內地嘅自動駕駛嘅企業咧，嚟到香港，佢哋去做推廣，或者佢哋能夠喺香港某一啲地方係做到試驗咧，其實咧帶嚟喺個國際間嗰個迴響咧都大嘅。咁其實香港而家咧，我哋都已經唔係真係行得最快，部分嘅內地嘅自動駕駛企業呢已經係衝出咗內地啦，去到歐洲嘅地方，譬如中東嘅地方啦，都係會呢係希望呢去走去一啲即係我哋叫右太嘅市場。咁所以香港呢，我哋更加喺呢方面呢會加快我哋嘅步伐。我哋嘅道路呢係達到國際標準啦，我哋有好多好複雜而係有挑戰嘅場景啦，咁其實係可以累積更多數據同埋經驗咧，令到我哋香港喺呢一方面把握呢個機遇啦。唔單止喺道路嘅運輸方面，而喺科技啊、標準認證咧，我哋都能夠咧喺呢一方面咧係能夠貢獻我哋所長。
2: 嗯，都係同陸路運輸有關嘅。施政報告提到另一個就係關於即係粵車南下，就話繼續同內地當局咧穩步擴展粵車南下去到廣東省所有嘅城市。而家諗住嗰個時間表係點樣嘅？同埋喺嗰個而家就每日有200個嗰個預約出行嘅名額啦，會唔會再擴大咧？咁另外就係喺嗰個口岸方面，除咗港珠澳大橋之外，其他口岸會唔會都係擴展到埋去用嘅咧？
3: 我哋都好開心咧，自從喺多月前咧，我哋就就住粵青南下咧，就將原先四個城市咧就擴展到大灣區九個城市啦。咁我見到嗰、那個有關嗰個申請嘅數目咧，都係穩步上升嘅。咁用好我哋而家現時嗰個200每日嗰個配額啦。咁我哋都係有同大家講過咧，我哋希望小步快走啦。隨住我哋喺內地廣東省咧，可以更加提供多啲嘅車輛驗車嘅中心啦，咁我哋亦都会希望可以有一个时间表，系能够将九个嘅大灣區的城市擴展到全個廣東省21個城市嘅，咁呢方面咧，我哋而家係密切睇緊啲數據啦，同埋個驗車中心嗰個嘅發展嘅時間表啦。咁當我哋時機成熟咧，我哋都希望盡快能夠再邁向呢、這個21個城市啦。咁而個配額咧，我哋都會檢視嘅，因為我哋都睇睇嗰個需求會係點啦，同埋我哋喺香港個口岸嘅承載力啦，同埋整體路面嘅交通情況啦。咁喺一個風險可控同埋整體暢順嘅情況之下咧，當然我哋都好希望能夠爭取將嗰個配額能夠再加多啦。因為其實我都睇得到，譬如酒店業啦、零售啦，同埋做展覽啊、盛事啊咁咧，譬如主題樂園咁咧，佢哋好多咧都有聯絡我哋，都好希望喺呢一方面能夠個配額多啲，係配合到嚟緊去即係譬如年底啊，或者明年嘅上半年咧，都陸續有好多盛事同埋一啲展覽啦，咁亦都可以乘住呢一個嘅勢頭咧，係能夠吸引多啲啲高端嚟消費嘅一啲廣東省嘅內地嘅私家車嘅車主同埋家庭嘅。
2: 而家啲配額係咪基本上都用盡曬？同埋頭先講啊，除咗港珠澳大橋，其他口岸又可唔可以擴展到去用咧？
3: 首先喺配額嘅方面咧，的而且確係可能喺週末週日或者係一啲節假日咧，嗰、那個嘅配額咧，甚至可能預訂個數目咧係超出嗰個嘅配額嘅。咁如果平日嚟講咧，就即係我會覺得咧都係有一個穩步上升啦。咁最好咧就係因為同我哋港車北上咧，啱啱係錯峰出行嘅，咁所以咧喺口岸嗰度嚟講咧，我哋見到暫時嗰、那個情況都好順利嘅。咁至於咧喺立法會啊或者社會上咧，都有唔同人士持續同我哋反映，希望除咗港珠澳大橋口岸，會唔會都可以探索另一啲口岸咧？咁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一路有持續去睇睇我哋嘅道路嘅情況啦，同埋同內地有關當局啦，包括口岸嘅有關單位咧，係去檢視嘅。目前嚟講咧，我希望能夠做好擴展去有一個城市，同埋就係如果配合係可以。再有得 增加，甚至即係我哋喺港珠澳大橋兩邊通關嗰方面咧，都能夠更加做得順暢咧。呢個會係我哋嚟緊目前嘅目標。
2: 嗯，另外一個措施就係同網約車有關嘅，都想講下啦，即係呢個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咧，就喺8月3日開始接受申請啦。其實而家嗰個嘅數字收到幾多咧？咁同埋嗰啲嘅有興趣嘅平台公司亦都喺8月邀請咗佢哋啊。如果佢哋有興趣，都可以申請呢個網約車嘅牌照，收到個申請情況又係點啊？反應點樣？
3: 個數目就真係超出我哋預期添㗎嚇。
2: 你講緊公司定係邊樣先？
3: 首先咧就去報考個網約車嗰個同埋的士嘅綜合筆試。咁咧就我哋由8月3號推出之後咧，到而家咧我哋有超過1,000嘅一啲嘅有意申請嘅去參加嗰個考試啦。咁而運輸署咧亦都係承諾啦，幫我哋安排咧申請者咧，佢哋可以安排到最多係2個月內咧就可以安排到考試噶啦。咁至今咧已經係安排咗4場考試嚇。咁就大致咧由最初推出呢一個筆試公佈之後，那個數目就每日都申請都幾多。咁而家咧暫且都回穩嘅。咁我覺得大致都穩定咗。咁至於係我哋亦都呢係早前亦都係出咗一個文件啦，就係公開邀請一啲有意申請做平台嘅營辦者啦。咁最近呢亦都係安排咗簡介會嘅。咁我哋暫時呢亦都係有超過20個單位呢係問我哋攞申請表。咁但當然係攞申請表啦，佢可能返去都要研究一段時間啦。咁我哋嗰個截止報名嘅時間呢就會係10月底嘅。咁所以我都喺度呼籲啦，有興趣申請做平台嘅人士或者單位呢，可以盡早去聯絡我哋去攞嗰個申請表同埋相關嘅文件，同埋都盡快呢交佢哋有關嘅建議書。
2: Okay， 今日多謝局長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微寶上到嚟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港金报41045点，没有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46美元，卖出4373.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昼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昨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新华社就报道，董建华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担任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卸任后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他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发声，此事不如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就报道，民政事务总署在全港四个地点设立了调研处，给市民签署调研册怀缅董建华。各个调研处未开放之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入场，部分到场人士更加专程由内地来到香港作最后致敬，也都有人是带仔女一起到场向下一代讲述董建华爱国爱港的一生。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一间宠物店的33岁女负责人被混种格斗犬袭击致死之后，寻日凌晨再发生怀疑有狗只咬死人的事件。一名27岁女子骑单车途经元朗的乡郊路段，突然系被至少3只狗追上，有途人其后发现女受害人在单车径上昏迷，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话，法医经初步检验，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都有不同程度撕裂，致命伤就是头部和颈部。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就本地生产总值定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15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样采用类似的表述，认为这个是务实有为的目标。他说，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努力之外，亦都涉及很多不能够控制的外在原因。本港今年将经济增长预测提升1%，北部都会区作为突破点，如果做得好，经济自然有增长。商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规划的意义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他表示，外围环境越多变，市场就越需要跨越年度的确定性，企业看得见5年后的方向，将会能够同政府合力发挥有为政府、高效市场的联动力量。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港队昨日在名古屋亚运拿到两面银牌，空手道代表刘慕常在女子个人型项目摘下银牌。他说，虽然银牌不是想要的颜色，但是代表表现是一次比一次好。另外，港队在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亦都是得到银牌。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中央高规格悼念，不单止是对其一生鞠躬尽瘁、爱国爱港的高度肯定，更加彰显了中央对香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进一步巩固以爱国爱港为核心的香港主流价值观，引领全港市民深刻体会到香港的前途命运和祖国始终休戚与共。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五年规划确立设置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评论认为区间目标的设定具有灵活性，兼顾政策硬性和现实，配合北部都会区的倾力发展，有助推动经济发展，也都标志着港府是进一步迈向有为管治。经济日报社评。
4: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本港上个月才发生格斗犬咬死人的事件，估不到同类的惨剧又告上演。英国在2014年修例大幅提高危险狗只法令的罚则，如果所养的犬只涉及咬死人，狗主最高的惩罚是入狱14年。短期之内，渔护处必须要加强在乡郊执法，长远来说，政府必须修例，不能任由法律真空。东方日报政论。
3: 星岛日报社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3日的行程。中美元首互动毕竟不是友谊赛，特别在 AI 议题上发生相当激烈的博弈。评论说，相信习特会会取得一些务实的成果，至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显然不可能全面解决，对此是不应该怀有离地的期望。星岛日报社论。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是长青村对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挤塞。咁就系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是长青村对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又话车阻路，一带咧现时都系较为车多噶。咁就系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慢线，由于又话车阻路，现时咧一带车多。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咁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鼓励一些公帑资助的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莉，
10: 目标呢就是鼓励我们的办学团体将学校的资源集中起来，我们会在个政策上的拆墙松绑，希望你学校有更多的资源，将个学校的规模做大，还有将那个质素提升。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之前报告都有提到优化123的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这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12: 如果123他做过分析，即是给了你牵头了，你说要怎么做，但是我用我自己岗位的权力去做咯。做完之后我还要告诉你，由你答回那个投诉人，有争议性的你就找我们的副政务司司长，由他决定，在这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2026年9月21日，董建华公祭举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致哀。女子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与警方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三只流浪犬只。李家超称五年规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务实做法。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9:14啦，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都系有啲同先前报告相关嘅措施，不过亦都系同亚运有关系啊。咁啊，名古亚运咧，即系已经踏入咗首个嘅比赛日噶啦。咁嗱，港队今年咧就派出大约580名嘅运动员咧参加38项嘅项目啊。咁其中刘武常咧就喺寻日啊喺空手道个人型比赛咧系夺银啊，攞到银牌嘅，为港队攞到今届嘅第一面奖牌啊，亦都系。今日嚟讲咧就系港队啦，有何诗培。 啦，同埋杜海琴啦，系会即系分别咧出战女子200米自由泳同埋女子嘅乒乓球双打嘅咁。嗱，至于其他方面同施政报告有关嘅一啲同即系体育啦或者系文化有关系嘅咧，我哋都可以请嚟呢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下。最新咧嘅情况系点咧？沈晓瑜喺亚运女子长距都夺冠啊，港队第一金啊，系攞到呢、這、一个。就电话旁边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郑永信，早晨。
13: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11: 你好，你系咪都见证住奖牌嘅诞生啊？喺亚运会嗰度，香港。
13: 是啊是啊，好開心啊，同大家講個好消息。我啱啱呢而家都喺武術館嘅現場嘅。咁啊曉瑜呢，沈曉瑜呢就啱啱喺女子長拳呢就攞咗個冠軍。咁呢就其實都係好唔容易嘅，因為其實個對手都好強嘅。咁係計我哋即係武術隊呢16年呢即係可以重回一個金牌啦。咁所以我都替佢哋好高興。咁啱啱啊曉瑜而家都做緊訪問啦咁樣。咁另外其實昨日我都睇到武術嘅空手道嘅比賽嘅。咁亦都係做得好好成績啦。咁我哋女子嘅四乘一亦都係昨日都攞咗個銀牌。咁今日都有好多比賽嘅，就啱啱好似你咁講啦，即係不論係今晚我哋阿思培就有個200米自由泳嘅，咁跟住另外仲有好幾個比賽啦，咁我哋都希望繼續有好成績咯。
11: 嗯，成個氣氛係點啊？同埋都預期今屆港隊喺亞運入面嗰個表現，你自己嘅期望又係點咧？
13: 嗱，我哋港隊咧經過咗呢幾年嘅即係努力咧，同埋喺亞運會嘅籌備咧，其實都戰意高昂嘅。我見到咧，即係大家個精神面貌氣息都係好好嘅，大家都好希望咧係為到即係香港加油，即係爭取獎牌嘅。咁我都係好樂觀嘅，咁都佢哋都繼續全力以赴緊啦。咁所以其實各自咧，我去到每一個場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認真咁樣喺度準備緊啦，咁樣。咁我覺得蘇花個表現大家都好好嘅。咁有啲可能佢哋未必攞到獎牌嘅。咁但係佢哋都係好認真去作賽啦，亦都有好多年青嘅接班嘅運動員喺度，咁所以佢哋都係一個好好嘅大賽經驗啦。即係好似我琴日去乒乓波賽咁樣咧，我哋女子都係打，雖然打外圍分組賽，但係咧佢哋都即係苦戰五盤咧，最後贏咗，咁都抵住嗰個壓力嘅。跟住我都見到佢哋即係一不論係即係除咗係嗰啲舊嘅運動員啊之外咧，即係可能阿琴之外咧，阿杜海琴之外，其他嗰啲新嘅運動員都係做得好好成績嘅咁樣咯。
11: 講下除咗亞運之外啦，施政報告喺上個禮拜公布咧，就提及一個措施，亦都係即係唔少報道喺坊間都有特別關注嘅，就話研究啊將維園嘅網球主場同埋佢一啲嘅附帶設施咧重建為具標誌性嘅全天候多用途場館，咁啊舉辦咧更加大型啦、更加高級別嘅一啲體育賽事嘅咁。點睇呢一個措施咧？即係涉及到重建而家維園嘅網球主場咁樣等等咁，你自己點睇而家嗰個主場嘅使用率啦？又或者嗰個重建迫切性其實有幾大呢？
13: 好啊，嗱，我哋近年咧，即係大家都最近特首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啦，即係關於嗰個體育嘅發展啦，亦都做咗個五年嘅規劃，係整體全港嘅規劃啦。咁我哋覺得咧，即係其實作為體育文化藝術界都好咧，都係應該有一個中長期嘅規劃嘅。咁過去咧，我自己即係聽到最多嘅意見咧，就話我哋過去幾年咧，即係不論搞盛事啊、搞精英運動啊，或者普及運動都做得唔錯啦。但係場地咧，始終都係一個其中一個最難跨越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其實過去咧，即係大家都清楚，即係可能要起一個新場咧，那個投資都係唔細啦。咁亦都嗰個場地嘅考慮亦都好多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咧透過一啲嘅重建或者將原有嘅地方去優化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未來嘅空間嚟嘅。咁維園正正係一個標誌性嘅一個項目啦。因為其實維園嘅網球場咧，其實已經運作咗差唔多40年㗎啦。咁其實過去咧都係一個好出色嘅網球場啦。不過隨住個社會嘅變化咧，即係我哋都有個局限性嘅，即係好多大嘅網球賽其實都想喺香港舉辦，但係由於個座位嘅人數嘅限制啦，咁亦都係嗰個情況，所以就做唔到。咁亦都個設施其實都夠噶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呢一個嘅重建咧，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咧，讓到我哋係可以擴大呢個容量啦。其實網球咧，其實已經我自己都好有信心嘅，即係其實過去嗱，我哋過去就係做開叫 ATP WTA， 即係啲國際賽嘅20啦。咁其實咧，我哋打到上去500或者係1000咧，其實係有空間嘅，只要數座位數增加嘅話咧，其實個空間唔細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其實都可以透過呢個維園嘅網球場重建咧，都可以活化成個維園嘅區域。我自己覺得，即係嗰個分開兩個部分啦。一咧就係整體維園附近嘅設施。 因為咧網球場以外咧，其實咧周邊嘅維園嘅一啲嘅設施都係同一時間起嘅。咁會唔會都透過今次嘅契機咧，就一方面就活化埋啦，即係有冇啲可能市民可以用嘅，又或者周邊嘅一啲嘅運動設施，其實好多嘅。即係如果要數落銅鑼灣區咧，係好多體育運動設施都係有個契機喺度嘅。咁都可以一次過希望可以睇睇啦，亦都可以同個海濱亦都可以做對接啦。第三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都係重要嘅。我哋有啟德體育園呢、這個經驗之下咧，我哋覺得點樣係將體育文化同埋商業嘅運作係可以聯成咧係重要嘅。咁其實銅鑼灣呢個區域咧，過去其實都挑戰都好大啦。其實過去是一個好成功嘅地方啦，甚至一個好多旅客、好多零售批發、零售飲食嘅餐飲嘅地方。但係呢幾年咧係相對起靜咗嘅，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可能有幾個大商場都係靜一啲。咁其實今次呢個契機都係好嘅，希望可以活化翻成個銅鑼灣區，透過呢啲大型嘅體育城市咧，都係希望可以多啲人流啦，去到嗰邊咁有啲大嘅活動。因為而家講緊個網球場咧，未必重建個網球場之後咧，我哋都係希望係一個開合式嘅多用途嘅網球場嘅。咁即係唔係多合式嘅運動場地嚟嘅，即係唔係淨係搞網球嘅，即係其他嘅賽事其實都可以喺嗰度舉辦嘅咁樣咯。
11: 嗱，先講頭先講嗰個比賽規模啊，如果日後重建咗嗰個規模先，而家嗰個限制其實最主要係咪就係個座位數目不足咧？日後重建咗之後，其實會唔會佔用咗而家嘅網球場或者啲附帶設施？即唔止一啲副場甚至可能更大嘅地方而影響到圍院周邊，譬如一啲跑步徑啊，或者其他康樂設施都係少咗咧，咁會唔會預期係咁樣咧？其實？
13: 嗱，而家咧維園嗰個主場館咧係主場咧，大概係3000多位度啦。咁我聽政府嘅目標都希望有7000位以上啦，咁樣。咁呢個第一啦，第二亦都係一個所謂睇我嘅開合式嘅，即係唔係淨係露天嘅，都係可以即係開室內變成一個室內場地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嗰個地方大咗咧，自然咧就可能要攞多少少空間嘅。咁但係我嘅理解咧，有一啲基本上即係市民係平時享用開嗰啲地方咧，就唔會影響好大嘅，因為其實除咗個主場館以外咧，佢哋都有啲副場。喺度嘅，咁佢哋都會即係做好個規劃啦。咁即係希望盡量都係可以成件事優化咗，係市民都可以用嘅。即係我都同佢哋多次講，我話即係譬如而家有啲場地係唔夠嘅，咁日後可唔可以都係透過嗰度即係起埋落去咧，擺埋到嗰度咧？咁我覺得呢啲都係有個空間咯。但係基本盤，如果大家去開維園都知道㗎啦，即係籃球場啊、足球場嗰邊咧就唔會受影響嘅，應該主要都係另一邊網球場嗰邊咯。
11: OK， 因為而家就話希望重建之後嘅即係維園網球場啦，可以舉辦到ATP 500級別嘅賽事，咁最少7000個位啦。咁但係都講到話再進一級嘅可能，講緊話情況許可允許之下咧，希望座位去到10000個，咁呢個就可以達至咧呢個 ATP 1000級別嗰個標準。如果咁嘅話，其實即係再大啲，喺而家嘅維園嘅面積，如果要做到呢、這、一個講緊10000個座位嘅時候，除咗現有嘅一啲網球場，可能佔用埋一啲。即係主場以外嘅網球場之外，其實其他嗰啲嘅即係設施係咪真係唔係好大影響咧？即係如果去到呢一個規模嘅時候，其實有冇都你哋了解過或者評估過嗰個影響有幾大咧？
13: 我估咧係有一啲影響嘅，即係一定會有一部分嘅。但係咧係咪嗰啲場嗰啲嘅設施係咪真係而家嗰個使用量係點樣啊？各方面咁我哋覺得去睇啦。因為你有時候都可以透過一啲嘅轉移啊，即係譬如可能我而家有一個長者嘅板球地方咁樣嘅，咁可唔可以即係透過喺同區嗰度揾一啲地方咧？我覺得呢個有空間嘅。咁當然而家咧都仲未有嗰個設計嘅個圖啦，咁都要睇翻先嘅。即係講真，到去到嗰個位，如果係我哋覺得話，真係如果係原來擴到好大，係真係影響咗好多嘅。咁我諗我哋就再睇啦。但係現階段咧，我相信喺個設計方面，因為我哋都要諗下嘅啦。其實去到咁大嘅，咁仲有唔係，仲要諗下交通配套啊，各方面嘅配套設施啊等等咁樣。咁呢個我諗係下一個階段啦。但係而家個基礎就係喺呢個透過呢個重建原址嘅重建之下，即係擴大咗之後，唔好對於其他嘅項目有太大嘅影響或者係點樣嘅。咁我哋就會以呢個為目標咯。
11: 嗱，另一個可以討論嘅點咧，就係話，因為局方都話呢個場地咧，除咗可以做即係佢幾多個全天候多用途嘅場館啊嘛，咁即係可以話其他運動都係咪可以玩埋嘅？即係話即係籃球啦、乒乓球啊等等啦，咁甚至話係咪可以做一啲嘅演唱會嘅演出活動咧？咁你自己個期望係點啊？如果日後係改成為呢個全天候多用途嘅場館之下，其實除咗話即係舉辦一啲網球賽之外，仲可以做啲咩活動？有咩期望咧？
13: 嗱，我自己當然係即係我哋係網球場重建啦，咁我諗都係希望以網球係作為優先啦，即係我哋點樣係可以將佢呢個係變成一個網球嘅城市。其實喺銅鑼灣附近咧係有幾十個網球場，即係加埋一啲私人會所啊咁樣，其實都可以有一個聯成嘅。即係我覺得咧，即係究竟點樣可以變成一個大家諗起以前諗起 Rugby Seven 就可能諗起大球場咁樣，咁點樣可以令到大家諗起圍院就諗起網球場？我覺得呢個都係重心嚟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個場館有個網球賽未必成日都用得到啦。咁究竟係咪都可以有其他嘅賽事咧？特別係板類嘅球賽啦，嗱而家好興嘅可能係拍黑球啊等等咁樣。咁或者係而家可能其他嘅場館嘅一啲拍類嘅運動都係比較少啲嘅場地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可以做啦。咁當然係籃球賽事啊，咁呢啲亦都係啦。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緊話，希望多啲參與可能係大灣區嘅賽事啦。咁日後係咪都有空間係可能打大灣區或者全國嘅聯賽都可以透過維園作為主場館咧？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可以探討嘅咁樣咯。咁至於演唱會方面，就到時再睇啦。即係你問我嘅，希望多啲係體育嘅嘢啦。因為我哋已經將紅館定位為一個比較演唱會作為主要嘅，咁希望即係網球場都做翻即係體育相關嘅多啲咯。
11: 另外就係你頭先都講到點樣大旺即係當區啦，或者附近銅鑼灣區嗰個經濟啦，咁點樣可以參考到？譬如即係因為見局長嘅講法都話當局會吸取啟德體育園嗰個經驗嘅咁，但係如果擺落去維園呢度，會唔會有啲乜嘢唔同咧？或者過往啟德體育園可能本身佢嗰啲個位置啊有啲唔同啦，本身未必話一個好旺嘅區嚟嘅，但係銅鑼灣本身已經一個相對旺嘅一個位嚟㗎嘛。點樣可以吸取到個經驗，又帶動到嗰度嘅商圈啊經濟咧又？
13: 嗱，我諗過去咧，其實七攬已經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其實七攬嘅大球場同埋維園都唔係爭好遠嘅距離，仲其實維園仲會方便一啲。咁我諗嗰個氛圍到時候咧，就我希望嗱，而家咧銅鑼灣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商户嘅。咁到時咧，希望透過多啲唔同嘅聯成啦，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搞一個大型嘅網球賽，咁會唔會成個銅鑼灣都可以一齊一拼過去做宣傳啦？透過啲票尾優惠啊，或者而家政府都話啊，我哋都會整個 APPS 咧，係專係負責去推廣嗰個體育同埋即係餐飲零售嘅融合嘅，咁呢啲日後都係可以做呢啲嘅所謂嘅聯成合作啦。咁我都好希望鼓勵啲商户咧，都開始日後去諗下呢個情況啦。另外咧，就其實咧喺銅鑼灣區附近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球場嘅體育度咧，就有好多球會啦、會所啦等等。咁會唔會都可以同呢啲會所啊各方面做多啲合作咧？譬如可能遊客嚟到嘅時候個體驗唔係淨係去銅鑼灣零售消費嘅，可能去啲會所合作嘅，有啲唔同嘅活動喺裏邊。做嘅咁亦都係可以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都要再睇一睇個大球場嘅定位嘅，因為咧我都之前都提過啦。因為大球場咧而家係有啲嘥咗嘅，即係咁就係每年可能有咁少嘅賽事喺度。咁會唔會都係透過因為嗱嚟緊即係你維園都重建都要幾年時間嘅，咁會唔會都中間呢段階段都嘗試俾大球場都可以發揮到呢個效用，將 ATP WTA 都擺翻落去大球場試下做下咧，咁可能都有一個效果出嚟嘅。咁我覺得呢個亦都可以考慮。
11: 頭先另外都拉到少少講呢個啟德體育園嘅咁，因為都提到咧，15年規劃就提到話，2030年啟德體育園舉行嘅表演入面咧，非本地演出嗰啲嘅比例咧要去到六成嘅咁。而家嚟講一啲嘅非本地藝人嘅演出就大概應該佔四至五成啦咁。你覺得嗰個非本地演出嘅比例提升個重要性在於啲乜嘢？又或者要再提升嗰個嘅難度又在於啲咩咧？
13: 我自己都留意到咧，即係可能而家可能紅館同埋維園嗰個定紅館同埋啟德咧個定位都會有少少唔同啦。即係我見到好多本地嘅歌手都好希望喺紅館嗰度咧，即係近距離同一啲觀眾有啲互動啊咁樣。咁最近都好多紅館嘅演唱會啦，排住隊啦。咁另外咧就啟德嗰度咧，因為嗰個人數比較多啲，咁我相信咧，即係我哋作為即係佢哋可能喺個成本方面，即係一啲嘅國際級嘅歌手啊表演出者咧都會比較偏向喺啟德嗰度做嘅，咁亦都個效果亦都唔錯啦。其實過去咧呢一年咧喺啟德嘅演唱會咧，國際級演唱會係唔少嘅。其實每一次都好受歡迎嘅。有啲演唱會咧，可能佢直頭未必係淨係非本地嘅市民係睇嘅添，可能有超過一半以上或者都係來自可能內地啊、亞洲區嘅地方啊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帶動到我哋嘅經濟嘅。咁我哋即係而家去好多時候啲旅遊產品嘅體驗都係咁樣噶啦，都係希望話透過一個 演唱会，跟住可能带动帮区嘅经济咁样。咁其实我已经带咗好多人嚟噶啦，不过而家就系我哋成日都努力紧去谂下点样可以嚟咗之后，除咗睇个演出之后，可唔可以留多几日消费咧？咁呢个就系我哋下一阶段希望大家做嘅嘢咯。
11: 嗯，但系非本地嘅艺人咧，演出系带动经济嘅力量系大过啲本地艺人咧，即系会唔会系咁？如果多咗个比例非本地艺人？嗰度會唔會都令到一啲本地藝人要申請喺啟德體育園演出嗰個難度又會高咗？會唔會係咁咧？
13: 嗯，我就個人未必會嘅，因為始終嗰、那個睇得啟用完嗰個演唱個時間，即係都係好多唔同嘅場地啦。其實除咗係嗰個主場館之外，亦都有體藝館啦。其實嚟緊郭富城亦都喺啟德嗰度開嗰個演唱會啦。咁、我覺得都只要佢哋有信心，其實我覺得都係有好大嘅空間嘅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如果我哋作為希望可以吸引多啲遊客啊，又或者係即係希望可以推動嗰、那個係咯遊客旅遊啊，咁呢一方面咧，可能一啲國際級嘅演出咧，對我哋呢個發展都會有利嘅。
11: 嗯，好啊。
13: 咁當然你頭先講緊啦，提到話即係如果有更日後有更加多唔同嘅表演場地，包括咗頭先講緊話維園嘅，咁啊更加理想。
11: OK，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
13: 嗯，
11: 鄭永信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咁啊都講到有關於亞運咧，都講到話即係呢個重建維園嘅網球主場等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在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中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的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的时间发挥。他又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军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是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的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取得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已经取得1金2银。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联同渔护处昨晚在事发地点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搜查行动，捕获3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表示，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再作进一步调查。他对近期发生几宗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表示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警方说在行动期间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发现有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日航说下午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大约15000人受影响。成田机场另外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大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几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

0: 11.。部分港股造价，中金公司20.18跌1.2，友邦保险76.25跌5毫，腾讯控股424.2升5.2，正泰控股8.35升3.25，Minimax 298元跌5元，万国黄金集团15.48跌3.8，阿里巴巴110.5升2，农业银行6.3冇升跌，建设银行9.58跌咗0.05，紫金黄金国际159元跌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65，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幣6.698，英磅對美元1.3393，歐元對美元1.149，澳元對美元0.71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港金報40825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78美元，卖出437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啦，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近住长青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挤塞。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忍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驾驶居道过海龙尾现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原子配。
4: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指出，周代封建时期，八户人共耕一井公田，同埋国家之间嘅私田并行，农民先耕公田，再照顾私田。到铁器发明、牛耕推广、水利工程喺西门豹、白圭、李冰嘅手中次第展开，原先井田嘅格子线咧，再也束缚唔到垦荒嘅欲望。商鞅决定决裂阡陌，将井田嘅阡陌封疆彻底铲平，土地从此可以买卖。治实田一出，秦始皇就把土地私有制落上咗合法嘅印记。
5: 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暴烈而迅猛，土地可以买卖，自耕农沦为佃农，佃农越多，田租越重，农民逃亡，户籍崩坏。汉代的汉文明田、王莽的黄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逐一登场，每一次都声称要复三代之治，每一次都被反噬。唐代租庸条制是其中设计最精致的一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条，有身则有庸。政府给农民授田，再向农民收租，按市之

0: 打烂咗户籍，府兵制瓦解，流民四散，租庸调制嘅物质基础荡然无存。宰相杨炎推出两税法，将税收从应丁转为应资产。明代一条鞭法将田租、力役、人口税合并，按田亩摊派，丁粮合一。清代摊丁入亩，丁税彻底消失，摊入田库之中。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每一步又铸造新的不平等。田少之家多派，田多之家少派，富商可以藏货匿产，农民只能坐吃田租。唐代宰相陆贽的判断穿越千年仍然准确，富者兼地数万亩，而贫者无庸竹之居。
1: 回望翻呢场接力，井田是崩于格子线被撬开，均田是败于豪强兼并，两税制是毁于资产评估失准，一条鞭法就卡死了在南北经济断裂，土地从未真正回到中佢的人手里面。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9月21日，董建华公祭举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致哀。女子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与警方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3只流浪犬只。李家超称5年规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务实做法。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上年的施政报告就宣布成立由政务司副司长领导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去应对社会高龄化带来的挑战。工作组早前发表了报告，就是涉及到医疗、科技、经济、出行、安老，甚至娱乐、学习、财务、友善城市等等设计的友善城市设计等等的十几项的领域，有成73项的一些对策的措施。长者健康医疗方面，提到就是说会在2028年完成整合有关于长者健康中心服务去到地区康健网络的，会有超过100个服务点，有助长者的健康评估轮候时间可以缩短到的。另外在安老院舍方面，劳福局就会在2027年底之前增加大约是3500个长者资助长期护理服务名额。有些涉及到譬如善用科技方面的，劳福局都会分阶段建立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利用到 AI 人工智能去做一些科学分析，及早识别一些高风险人士和家庭，亦都探讨为一些长者和照顾者提供一些不同方式的远程照顾。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立法会议员管浩明早晨。
5: 早晨早晨。
4: 整体点睇呢个报告入面提到一啲嘅措施，系咪都对应到而家社会高龄化面对嘅一啲问题同挑战，定系你觉得都仲有其他嘢可以再做多啲呢？
5: 我觉得当然啦，即系基本上呢个报告里面都提咗好多个范畴嘅，咁有部分其实依家都喺度做緊嘅，不过只系喺个数目上面加多啲啦。咁我諗最緊要我個人覺得第一就是由哪一個監督去落實，因為我一路都提過呢，就是因為這一個就今次就是由副司長去帶領做這個報告啦，究竟日後是不是有個專責的官員特別可以跨局的，我相信可能現屆政府明白的，因為他去到現屆屆尾的時候他未必可以改造，但我希望下一屆政府真的想一想，因為呢去到這個這麼大的組群的時候呢，特別有這麼多的事情要跨局去做呢，可能要有一個副司長以上去將這件事情好好地落實到，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呢，只是得份報告，究竟怎樣走下去啦。咁第二呢，我都見到有啲嘅數據上面當然係有加大到係歡迎嘅，不過問題可能我哋要最主要就係睇一個長者嘅人口嘅增加嗰個速度係咪呢啲數字係夠用呢，咁我覺得呢度呢可能就有少少可能仲要 大家再評估一下啦。因為睇落嚟講咧，嗰個數字都加得 O K 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候以往嘅基數比較低嘅，咁所以加嘅加幅睇落好似好多。但係如果長者嗰個加嘅數字可能比依個咧離開嘅數字更加大嘅時候咧，咁依度可能政府要加把勁啦。
4: 咦，講到呢一點都想問多少少，你提到話入面有啲數字嘅增加，咪講緊譬如有啲名額啦、服務名額等等啦。所謂你質疑夠唔夠用，係講緊邊一項可能都覺得未必夠用，定係講緊邊一樣嘢呢？其實具體講緊係。
5: 具體落其實佢有好多嘅，譬如一啲嘅本地院舍啦，或者其他嘅照顧啦，咁當然嗰個加嘅都係有啲名額喺度嘅。不過正如我所講啦，因為其實佢嗰度開頭都講咗究竟長者嘅增加嘅數目大概係點樣樣嘅。咁呢一個我諗根據統計處嘅數字係必然有嘅。咁當然過往我哋喺度評估咧，就係究竟喺家居安老同埋使用院舍個比例上面究竟係點樣樣。咁呢一度可能咧政府就要小心一啲，因為暫時嚟講，當然嚟講好多都係家居安老，咁但係到咗慢慢即係我哋更加高齡化咧，因為最主要就係香港一個最長壽嘅地方。咁如果不斷醫療嘅先進咗，咁佢再長壽嘅時候咧，可能最後咧佢本來想家居安老，可能佢都要選擇院舍，因為根本照顧唔到啦。咁所以依度我諗咧，依一個嘅不確定性可能要小心啲去係諗一諗啦，係。
4: 嗱，仔細啲講下，譬如先你講到院舍嗰度啦，都提到話2027年底之前政府將會增加咧大約3500個資助護理名額咁樣嘅。你點睇呢一個增幅？同埋亦都提到話會試行咧提供政府新起嗰啲嘅安老院嘅即係地方啦，就交俾業界去自資營運。呢個你又點睇咧？同過往譬如即係買位嗰個嘅營運方式有啲咩唔同咧？
5: 其實咁嘅講法啦，自資營運呢個咧都唔係新嘅諗法啦。其實政府依家喺好多新嘅喺買位當中咧，佢都要求你有部分咧做所謂嘅自資營運嘅。咁依家比例咧，一般都要求去到或者73-64咁樣嘅。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因為政府未來日子裏面嘅財政上面，如果全部由佢買位嘅，佢未必頂得住啦。咁依一方面，我覺得用任何新嘅模式咧，其實都係好事嚟嘅。不過我反而覺得有一個模式我提過好多次，不過好可惜咧，今次喺個報告度冇特別提咧，就是、一啲叫做即係長者嘅一啲嘅住屋。因為大家明白咧，今日咧，我哋其實嘅長者好多所謂家居安老，我哋最難嘅地方就係第一要揾到佢服務啦，或者喺派飯啊、護理當中咧，其實都要嘥好多時間，因為佢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嘅。咁特別有啲咧就係覺得兩個咁啊，以老護老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有一啲嘅，好似以往其實房協做過嘅嗰幾個項目，不過好可惜房協話咧10年內佢唔再做啦。咁如果有呢類嘅長者服務可以做咧？咁可能喺我哋日後嗰個護理上面會方便啲，因為有個別嘅長者真係覺得去老人院佢就唔係好想嘅，特別佢仲係行得走得，但其實佢都係需要人去睇住幫助佢嘅。
4: OK， 除咗話即係針對頭先你講話係居家安老，而家尤其是一個老齡化嘅社會，可能有啲獨老啦，又或者係先話以老護老啊，啲雙老嘅家庭啦。除咗你提到話長者屋，但係長者始終個規模都不能夠喺全香港有個好大規模去做，可能始終有好多長者係暫時都仲係喺一個叫居家安老嘅方式嘅。嗱，今次其實報告都提到有啲相關嘅措施，咁就譬如話會分階段建立嗰個嘅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啦，咁啊用 AI 同埋係及早去識別一啲高風險嘅家庭啦，講緊可能你二老護老係其中一類啦。咁你自己覺得除咗呢一個措施之外，會唔會喺話佢哋有一個嘅高風險之前，已經令到佢哋可能同個社會有多啲聯繫啊？唔使話令到佢哋可能冇曬聯繫，跟住先至再揾佢哋出嚟。呢一啲嗰種高風險，你覺得仲有啲咩措施去做？今次講嘅呢一個社福數據分享平台，你自己又覺得有啲咩期望咧？
5: 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咧，絕對係歡迎嘅，因為我哋都提過好多年噶啦。咁其實就有咗數據咧，就容易分析到啦。特別依家我哋有一啲嘅大數據去分析。咁其中另外一個做法咧，其實我都之前都提過嘅，就可以考慮一下咧，就所謂叫做配對咗一啲嘅老人家同其他啲佢嘅鄰舍之間嘅關係。因為大家知道香港以往咧，可能個鄰舍關係好啲嘅，咁但係依家咧習慣上咧，就鄰舍之間可能未必係咁多大家嘅了解啦。 咁其實有好多我都了解過，有啲中年人或者甚至係叫我哋叫做比較上年輕嘅長者咧，佢哋都願意去幫助隔離嘅。不過問題就係因為佢哋冇配對，咁你無端端隔離敲門，咁佢都唔知道你邊個嚟嘅。咁其實依一種嘅配對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一啲嘅，譬如獨居長者啊，或者甚至係兩個護老嘅時候，起碼有人得閒去問佢嘅聲啊。被打風嘅時候同佢講，咁當然你話關愛隊可以做，咁但係關愛隊唔係做得曬所有嘢噶嘛。
4: 呢度我想了解少少，我唔係好明白，即係個配對意思係日後我係某 A 嘅鄰居，我就係要負責或者聯絡多啲，或者俾啲資訊阿 A， 係咪咁嘅意思啊？即係點樣配對？係
5: 啦，冇錯啦。其實咧有啲嘅慈善機構或者教會機構係做緊嘅，佢哋嘗試咧就係話咧。就是一家庭，就咧佢就嘗試聯絡緊一個老人家或兩個老人家，咁甚至咧佢哋禮拜日去飲茶咧，就會問埋佢你去唔去呀、啊，或者
4: 係，
5: 咁即係類似於咧，好似以前我哋好似啲護啲譬如小朋友咁樣，咁可能佢係喺兒童院嘅，咁當依家佢哋係啦，不過就老人家係咪用同一個差唔模式，主要就等人關心下佢、知道佢大概點，或者同佢傾下偈咁啦。
4: 我想講翻頭先講嗰個即係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啦，因為佢都話整合除咗政府部門之外，非政府機構嘅社福範疇嘅數據都整合埋嘅。你自己點睇嗰個難度？因為過往喺政府部門做，都可能已經面對咗某一啲嘅關卡或者難處。終於而家話係一啲非政府機構嘅數據都擺埋上去嘅時候，你自己會唔會都預期會需要花嘅時間或者中間個技術係比較即多嘅咧，要去處理嘅咧？
5: 嗱，我諗咁嘅，以往咧最大嘅樽頸位咧就係喺私隱專員公署。我相信我知道私隱專員已經好幫手嘅，因為過往咧我哋喺攞依啲數據嘅時候咧，其實就限制喺嗰個攞嘅用途裏面。咁如果未來日子裏面喺依一方面能夠拆牆鬆綁，甚至攞嘅時候已經同佢講咗嘅話，咁其實我哋最主要唔係想知佢嘅私隱，而係希望藉著依啲數據能夠及早識別，或者知道佢會唔會需要更加多嘅一啲照顧咯。咁我諗依一方面其實如果有個平台政府做就唔难嘅输入里边，特别依家咁高科技，但系过往嘅关卡就系话，究竟我哋可唔可以用呢啲嘢？或者用咗会唔会俾人哋话我哋侵犯咗佢私隐？咁呢度反而过往系最大嘅问题。
4: OK， 好啊，唔该晒管浩明，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管浩明系立法会议员，我哋休息一阵。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都是跟一些长者安老有关系。施政报告里面就提到政府会参照现在的输入外籍家庭佣工的制度，试行输入是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一些外籍 家居照顾员，满足一些长者照顾的需要。日前局长都有提到外籍家居照顾员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也都说是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的程度，初步就打算就至少有3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并且将会设有这个法定最低工资的，预计就比现在现有的外佣高1%至2%。有关于这个措施 ,18723 也请你嘉宾和我们谈谈。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早晨。
7: 早晨，早晨各位。
4: 点睇呢一个嘅措施，或者本地嘅家庭或者长者对于外籍家居照顾员其实个需求，你自己点评估呢？
7: 那個需求呢就肯定是有的，因為呢現在香港是一個老齡化的社會，那啊這個對老人家照顧呢只是會越來越多，就不會越來越少。那呢有我們平時即僱傭行業平時那個觀察啦，即譬如每請十個聘請十個新的那些普通工人呢，至少有3至4個呢是真是大部分精力是負責照顧啲公公婆婆啊，或者病患者，咁所以咧，你話家居照顧員呢個角色肯定有嘅嚇。
4: 但佢哋本身有冇接受啲咩培訓先至做呢個工作㗎？即係講緊唔係日後啊，講緊而家，即係可能佢哋用外佣方式嚟香港照顧長者嗰班。
7: 嗱，而家過嚟即係照顧老人家咧，即係譬如啲僱主聘請嘅指明要照顧啲長者或者係病患者咧，多數會挑選一啲咧就係、是、有相關經驗。所謂相關經驗咧，就話佢哋之前曾經去過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其他地方，或者喺香港做過同類工作嘅，咁先至聘請啦。當然咧，亦都好少部分就請啲全新嘅。咁第二個就係話，亦都有一部分嘅嗰啲求職者咧，係真係讀過一啲相關嘅家居照顧嘅常識。因為喺菲律賓嗰邊咧，係有一種課程咧，叫做 caregiver。咁佢願意咧，最初開辦呢種課程嘅機構咧，願意唔係幫佢哋嚟香港，而係培訓咗之後咧，就可以去美加做翻類似嘅工作，因為去到嗰邊咧、okay. 就人工高好多啦嚇。
4: 係咪應該大部分都係頭先你講嘅後者嗰啲多啲，而係唔係真係話即係香港做過類似一啲護理工作嗰啲外佣應該好少啦，係嘛？應該唔會啦，係嘛？
7: 喺
4: 即係應該係菲律賓受訓練嗰啲相對係多啲㗎嘛，應該係。
7: 係啦，啱唔啱？啱。咁咧就喺香港。我唔知有冇听咗咧，就话如果喺香港做过，翻咗去再俾其他雇主请翻嚟咧，都唔少噶。
4: 嗯，但我想搞清楚，因为而家咧佢就话嗰、那个外籍家居照顾员要喺原居地，即系譬如佢嚟自印尼就翻翻印尼啦，或者佢去菲律宾就翻翻菲律宾啦，就要接受香港认证嘅培训，亦都话要至少等同院舍保健员嘅程度。你点睇咧？其实难唔难咧？亦要去喺佢哋喺当地做一个嘅培训，又要获得香港嘅认证，仲要达至一个保健员嘅程度咁。
7: 這個呢就前日聽到呢個孫局長講完呢、就係、是、覺得係可能有啲即係要求會比較高啲，但係呢個呢就政府同政府之間如果傾掂呢，理論上就問題唔大，因為即係只要香港政府同當地政府嘅衛生機構啦，即係講明我要求啲乜，需要咩基本嘅知識咩技能，咁講好曬列入嗰個課程大綱呢、問題就唔大嘅。
4: 你初步估計係咪都有可能日後有呢一啲外籍家居照顧員都係同而家嘅外佣一樣，可能主力都係嚟自菲律賓或者係印尼，係咪都估計係咁咧？
7: 我估應該係啦，因為而家成個市場係95%啊，95%咧都係來自呢兩個地方嘅。咁其他嗰啲零星嘅國家啦，當然有機會出一兩個啦，但係唔多嘅，主力都係。而家嘅呢兩個地方，咁就嗱照顧，如果譬如要有一個醫學嘅常識或者係醫療嘅一啲保健嘅技巧咧，咁就有機會係菲律賓會佔多啲，因為咧會牽涉到要用英文，除非啊，即係要用英文閱讀一啲醫生嘅譬如配藥嘅指示啊，或者係一啲醫療機械操作啊，咁如果印尼工人呢就多數是英文相對比較差一點，未必做到。即我都有問過，前日問過一個行家，有一個行家呢，他就真的已經在提供緊類似工作，他都是 叫做家居照顧。咁根據他做了一兩年呢，是一個印尼工人都未試過推薦過的。全部推薦是香港的，都是菲律賓人。
4: 你自己點評估呢個今次呢一個叫外籍家居照顧員呢個新措施對外佣市場嘅影響呢？因為其實佢哋如果要做嘅話呢，首先政府都講啦，外佣唔可以喺香港直接轉行嘅，佢要返去佢嘅家鄉受訓，並且符合資格之後先可以再嚟香港嘅咁。其實預期會唔會有啲可能本身做開已經照顧長者，或者一啲即係身體比較差嗰一類人士啦，嗰一類外佣係會唔做啦，咁跟住就翻去做一個嘅訓練，因為佢哋嘅即係日後接受訓練再嚟香港嘅人工會高啲噶嘛。其實預期點樣影響成個市場咧？你自己覺得有？
7: 我就覺得個影響會幾大下嘅。咁第一就係話，除咗人工，第一就係政府嗰個一至兩成咧，其實個人工都係即係佢初步估計。如果根據嗰個市場嘅實際情況咧，可能會高過呢個嘅。啊，隨時即係譬如而家5100去到6500至7000，或者7500不等，即係會高成兩三成，就唔係一兩成。因為一至兩成咧，就未必可 可以請到呢啲咁高要求嘅人啊？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而家做緊嘅人咧，如果佢萬一發覺佢都係照顧緊長者，跟住隔離嗰個人就啱啱嚟香港，就人工高佢一大橛，就會有比較大嘅心理反差啦。咁所以咧呢個我頭先講咗有大概三至四成，三至四成喺香港咧，即係超過100,000個家庭咧係有呢種人嘅。咁所以咧，如果呢100,000個家庭咧都出現呢、這個即係心理嘅反差啊，即係對於薪酬嘅心理反差咧， okay. 無論僱主又好，工人又好咧，其實對香港係一個比較大嘅震動嘅。咁呢個政府一定要。要處理好。
4: 咁睇下。
7: 咁另外一個咧，
4: 因為時間差唔多，要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陳東峰，唔好意思啊。咁有關於呢一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嘅詳情啦，睇下即係政府咧，日後會即係再點樣應對啦，睇翻呢個情況。陳東峰咧就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隻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是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发挥。他又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棍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是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拿到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取得1金2银。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3点，升121点，成交金额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113点。 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元升8元，智普761.5跌18.5，阿里巴巴111.8升2.5 ，MiniMax 300.4跌2.6，盈富基金25.5升1.2，长飞光纤光缆185.4升2.3，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联想集团36.04跌1.54，中芯国际65.45升3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02升2.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5，瑞士法郎9.541，加元5.605，加元4.488，欧元系9.0086，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7。港金报40,92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4美元，卖出437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赤公路啦，去翻机场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屯赤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咧，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伊利沙伯大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啊。咁更正翻，头先加士居道去洪水咧，龙尾系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4: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在很多访问入面，不单止是中医师，很多时很多的西医朋友或者是物理治疗师都非常之推介耍太极和玩八段锦，对于身心的益处都是非常之大的。后生仔如你和我都应该试一下的。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6: 乐活文化大湾区。
7: 以前呢，香港畫家就比較少回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呢越來越方便啦，現在一個鐘就已經去到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好多藝術家呢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起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8: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朝头早10:10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港股啦，今朝早啦就轻微低开之后啦就向上嘅。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4,870，升咗119，升幅咧接近0.5%。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626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4,857，低水7左右。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普遍都是上升的。咁啊，见到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升咗超过0.7%。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就升不足0.1%嘅。咁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都系升不足0.1%啦。咁啊，至于地产分类指数方面咧，咁啊跌咗少少啦，咁啊跌咗0.2%左右。咁啊，睇埋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啱啱咧都见到佢喺4,400楼上噶，咁啊，不过咧而家咧就跌咗落去啦，咁啊，报4,397，跌咗7，跌幅咧系近0.2%嘅。睇埋啦，即系港股啦，嗰个最新最活跃嘅港股嘅情况啦，咁啊，见到腾讯啊，427.2啊，咁咧就系升咗接近2%嘅。咁啊，至于智普方面啦。749.5跌咗接近4%，阿里巴巴啦111.7升咗超过2%，Minimax 啦295.2啊跌咗超过2%，盈富基金咧就报25.5啊，咁升咧接近0.5%噶。至于啦，长飞光纤光缆方面啦，就系升咗超过2%啦，报180。啱啱系转咗啦，咁啊升咗接近3%，188.4左右嘅。咁啊，至于南方恒生科技啦，4.32啊，咁啊升咗咧0.04%左右。至于咧联想集团啦，报36.08啦，咁啊跌咗啦接近4%嘅。咁啊，中芯国际啦65.25啊，咁啦升幅咧系接近0.2%嘅。咁啊，睇埋咧呢只恒生中国企业啦，85.44啊，咁啊升咧系接近系大概0.05%左右嘅。咁啊，睇埋咧即系多只咧比较升幅大嘅蓝筹股嘅表现先啦。咁啊，见到啦。中国生物制药咁啊就升咗超过7%嘅，咁啊升幅咧暂时系最大嘅蓝筹股。至于咧食药集团方面啦，咁啊升超过6%啊，报9.45。咁啊至于药明生物啦，咁啊53.25啊升接近6%。顺达生物啦102.00啊，咁啊升幅咧超过5%嘅。至于第五只啦，啱啱系转咗系汉森制药啦，咁啊升幅咧系超过3%嘅。咁啊睇埋咧，即系多只咧相对比较弱少少嘅一个蓝筹股嘅表现啦。咁啊见到阿里健康啦，2.89啊，咁啊跌咗接近6%嘅。 海尔斯加方面啦，咁啊跌咗接近4%啊，咁啊报19.7左右嘅。咁啊至于咧联想集团方面啦，咁啊见到佢系咧跌咗接近4%噶，咁咧就报36.14嘅。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朝早股市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啦，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倾下噶。早晨啊 ，Kitty。
1: 早晨 ，Connie 你好。
12: 系啊，咪见到咧，即系今个礼拜咧市场焦点啦，咁啊当然就系喺呢个中美元首会面方面啦。咁啊报道就话啦，佢哋就会喺今个礼拜四度会面嘅。咁啊喺会面之前啦，市场有冇话有啲咩憧憬啊，或者系啲某啲板块嗰度咧率先有啲部署咁噶？
1: 首先因为咧而家咧国务院嘅副总理咧何立峰同埋财长嗰边咧就会会面先嘅。
12: 美国财长嗰边。
1: 是啦，冇錯，貝辛特嗰邊會見面先啦。咁而家市場上預期都係講嗰啲AI 管制啊，或者係嗰啲嘅即係商機啊、貿易啊，或者係或者關稅啊等等，呢啲都係會即係比較重要少少，市場上會即係等待嘅情形比較多少少。咁因為當兩國嘅元首係坐埋台咧，咁已經其實好多嘢都傾曬啦，應該係，咁所以變咗依一兩日我哋要等緊就係兩個喺商務部嘅主管啊，佢哋究竟傾咗啲乜嘢出嚟咧？咁我相信都係比較溫和傾向嘅，因為可以見面嘅都係希望有啲好嘅消息可以帶出嚟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好亮麗？我覺得係有保留，咁但起碼有得傾，同埋會有啲嘢應該都會令到市場上都會覺得是接受同埋會比較開心少少嘅嚇，咁但係又唔係話好大即係糖仔就會有咯，但大利是咁我又覺得有保留先嚇，咁無論點都好啦，我相信兩個地方嘅金融市場咧，應該對呢啲消息嚟講咧，都會傾向係樂觀嘅。
12: 即使話個情況係溫和嘅話，即係冇一啲話非常之重大嘅利好消息嚟講咧，港股嗰方面咧都係會靠穩向上咁樣嘅傾向會多啲係嘛？
1: 冇錯啦，咁但港股咧，除咗等嗰個兩國元首見面之外咧，就其實都係我諗對息口方面都會比較敏感少少，因為始終上個禮拜係美國啊、歐洲啊、日本啊嗰邊通通都係即係已經係加咗息啦，咁變咗我諗市場上仍然對息口方面嗰啲嘅即係受影響嘅板塊咧，都會覺得比較謹慎，因為點解咧？最主要就係如果美國而家你係9月呢段時間你已經係加咗息嘅話，雖然冇錯，仲有10月同埋12月，咁就算嗰兩個月份可能會有一次或者可能唔加，但係問題係加息嘅步伐咧係。我自己覺得係絕對已經係開始咗啦，咁變咗往後日子裏面咧，對相關即係息口敏感嗰啲咧，我諗市場上都會比較傾向關注，以嗰個敏感程度或者個加息嘅步伐或者個速度係咩情況啦嚇，咁但係就加息嘅步伐係打開咗，咁你會話咦唔係喎，其實美國經濟會唔會即係其實可以撐得到咧？咁但係睇得到而家近期嚟講美國經濟嘅數據咧都係可以接受嘅，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就算佢講加咗息嘅話，咁特朗普都冇乜再講話即係開心唔開心，或者應該減或者加，都冇乜啲，反而就即係聚焦係喺同中國見面嗰方面嗰、那個部署係比較多少少咯。
12: 咁你都提到咧，即係美國利率嗰方面啦。咁啊，睇翻香港本地地產股啦。咁啊，自從即係美國加息0.25厘之後啦，咁其實咧，本港銀行就維持利率不變嘅。咁啊，睇到啲地產代理就話啦，咁啊，其實有啲大型嘅新盤加推啦，嗰、那個收票情況都理想嘅。點睇翻嚟緊本地地產股嘅情況？
1: 我自己覺得咧，就只要經濟能夠係穩定嘅話咧，咁始終都有個需求喺度嘅嚇。咁無論係本地本身自己嘅需求啊，定係其他相關嘅經濟帶動之下，譬如好似教育經濟啊等等 whatever 啦，咁會唔會帶動之下都係令到需求更加會增加咧？咁我覺得個步伐一樣嘅，都係會有存在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市場上傾向加息嘅步伐嘅話，咁變咗令到投資者方面嘅話，嚟緊都係加息嘅咯。咁我早啲即係入咗貨嘅話，會起碼就嗰個息口個壓力未必會太大咧，等等咁。咁變咗都會有咁嘅情況，所以令到嗰個新股銷售方面咧，可能有少少放慢，但係都係見到係可以持續得到咯嚇。咁但係依個都要等到市場再消化，究竟今年內會唔會仲有一次加息咧？咁我諗好多投資者都會觀望態度咯。
12: 咁即係短期嚟講咧，恆指大概喺即係24,800呢個現水平左右徘徊啊，定係有一啲嘅上望嘅一啲空間咁樣咧？
1: 嗱，今日都係叫做 over the weekend 啦，咁就見到恆指嘅方面咧，都係喺24,800呢咁水平嘅，咁叫黐住咗喺十天線嘅位置啦。咁因為上個禮拜就始終係因為嗰個加息嗰個不明朗因素啦，咁所以令到恆指大概係24,300到個位置，咁之後都叫反彈翻嚇，穩定翻咁樣。咁暫時我相信都會係喺24,800啦，至到去到25,100或者200到嗰啲咁嘅窄幅，即係等於25,000點呢個位置上落2-300點嗰個波幅。咁希望喺九月里边，虽然而家剩翻大概系两个礼拜嘅时间啦，咁都希望佢仍然有机会能够做翻好少少。因为点解咧？九月初嗰阵时咧，恒指大概系25,600到嘅水平嘅，咁而家系所有嘅平均线之下嘅，希望都有机会能够收复翻，咁做翻好少少咯。咁始终都系中美元首会见面嘅话，希望可以有啲消息可以刺激翻多少少，咁就有机会做翻好啲咯。
12: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啊 ，Kitty 咧，今日同你分析翻嘅大市表现噶，唔该晒。
1: 好嘅，
12: 好，恒生指数最新系报啦，24,883点啊，升咗135点啊，升幅啦就超过0.5%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啦，就有超过697亿。中午一同今日时间再见。
1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5: 啊，你叫我啊？
16: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5: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辣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辣走出嚟啊。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8: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19: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20: 《时日快乐》、
19: 《精灵一点》、
20: 《港式生活馆》、
19: 《手下留情》
20: 同《广东广西》，
19: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20: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9: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温度30度，相对湿度62%。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
2: 做乜开咪前唉声叹气咁啊 ？Ada 姐姐，
1: 冇嘢嘛？
0: 冇，真系冇。
2: 点解啊？
1: 系咪准备个笑话太辛苦啊？
2: 我哋分享下。
0: 系啊。唔系我今朝第一日，即系第一句见到米克讲嘅说话就可唔可以唔讲笑话？
1: 咁佢点答你？
0: 佢话唔得，佢话要保持翻个队形。
2: 跟住当佢见到阿彪嘅时候，佢再问一次。今日可唔可以唔讲笑话？
0: 想 confirm 一下，
1: 好似唔系几好。
2: 跟住阿彪就话：点解啊？
1: 我其实系琴日晏昼咧已经觉得揾咗个笑话噶啦，即系晏昼喺度碌社交媒体，跟住呢个 OK 呢个 OK， 跟住即刻 save 低，去到夜晚瞓觉，唉死啦，
2: 唔记得咗。
1: 唔系啊，好似好难个笑话，
0: 系、哦、啊，跟住就真系好可怕。
1: 我都系听朝起身早啲起身再揾过。
2: 哦，你好似以前喺做功课，
0: 系啊，
2: 听朝先做啦，瞓醒先，
0: 就系
2: 瞓醒先做，早少少起身咁。
1: 嗰个突然之间心虚咧，系得人惊。
2: 我又唔系，我唔系惊唔好笑，因为
0: 你豁得出去系嘛？
2: 我唔记得咗，好笑呢个，啲过咗两个钟，啊边个好笑？乜嘢嚟噶？
0: 因为根本个个都唔好笑，何来边个好笑咧？
2: 唔系真系好笑，我人容易笑，我觉得咧，我唔知点解，即系 Ada 系好批判性嘅，即系每一轮讲完之后都觉得冇笑嘅。冇笑嘅，
1: 我哋宽容啲，
2: 全部都冇笑
1: 嘅，宽容啲，
0: 应该唔好用个批判个角度嗬。
2: 唔系你本身就系一个批判人，冇得唔用呢个角度嘅，即系你边个角度都系批判嘅。
1: 太聪明啦，
2: 即系批判个头顶啊，定系个下巴咁咧啫，唔同角度都系批判嘅。但我系好易笑，我觉得唔系几好笑啊。跟住我发觉咧，即系物以类聚，我身边啲朋友都系觉得好笑咁、啊、样、
1: 哦。
2: 但系 Ada 姐姐收到翻嚟嗰啲意见都麻麻地，
0: 系
2: 麻麻地。
0: 可能我要求系。真係有翻
1: 成功博到紅顏一笑
2: 係，我跟住我翻嚟再去檢討就係、是、我嘅笑話咧，係貨翻我嗰個團體嘅即係群體嘅階層。
1: 哦 ，OK，
2: 咁佢覺得好笑啦。阿彪嗰啲咧就係貨翻阿彪嗰個群體嘅，係啦。所以 Ada 姐姐，你個群體嗰啲咧係交翻俾你㗎。
0: 系，
2: 所以咧，
0: 我冇群體
2: 嘅你係要
1: 佢獨行俠。
0: 講完，
2: 令到你個群體覺得好笑。
0: 個群體得我一個，
2: 唔係你個聽眾群體。
0: 哦 ，OK， 即係得兩個。
2: 係係啊，咁所以今日可以開始先。
1: 好啊，笑話三連擊，邊個先啊？
0: 我先咯，
2: 打擊。
0: 好，我笑話係咁嘅。家姐問細佬：喂，你今次考試考到幾多分啊？咁細佬就話：家姐，我考到96分啊。咁家姐就話啦：活多你一點。家 姐你咁犀利啊，你考97分啊，我多你一点，我多你一点，9.6。哈哈哈哈，我未讲完，我未讲完。唉，咁跟住好啦，返到屋企啦，差唔多到门口，咁家 姐又问細佬喇喎，喂你真係考得咁好啊 ,96 分真係叻啊細佬。係啊家 姐。我三科分别30、30、36夹埋，咪就系96分咯，哈哈！
1: 好嘢，数学几好啊！
2: 未完啦，
0: 细佬就话，
1: 唔好意思，
2: 我估到啦，我冇笑，所以
0: 细佬就话啦，咁我哋依家翻到屋企点算啊？妈妈问起嗰阵时咁，咁跟住家姐就话唔使担心，你跟住我做就得噶啦咁。于是两个翻到屋企，妈妈就问啦：，喂，今日考试
1: 几多分？
0: 攞咩攞 A, 攞 B 定攞 C 啊跟住家姐就话我 C 咗啊跟住阿媽就话 C 咗攞 C 咁叻啊快攞张卷俾媽媽睇。
2: 攞 C 都叻。
0: 跟住阿媽话张卷 C 咗啊我一睇啊於是嘣闩咗道门。
2: 係
0: 媽媽就冇再追问啦。
2: 笑得未
1: 好嘢
2: 好嘢
1: 耶
2: 好笑喎、
1: 啊！史詩式，
0: 史詩式，
2: 唔係 Ada 每個星期都係咁啊，奧德賽式，
1: 係
2: 啊，去到邊啊？
0: 係啊，
1: 未完㗎，
2: 未完㗎。嗱，去到呢個島，仲有下個島，
1: 又有下個島，
2: 下個島，
1: 好嘢，
2: 好笑。
1: Okay 啊、
2: 我哋俾啲鼓勵正面
1: 㗎 ，OK 啊，
2: 節日快樂係一個正面嘅。
0: 但你點解我唔覺得你真係覺得好笑嘅？
2: 點會啊？
0: 有啲假同埋有啲好似
1: 我哋跨跨群嚟㗎，我哋、
0: okay,
1: 互相
2: 跨遊㗎，唔係
0: 跨跨群，
2: 唔係證明你有貨咯，
0: 係嘛？
2: 係咪啊？開節目前同我哋 prep 嗰個唔係呢個笑話㗎。我再聽嘅時候變咗，
0: 係冇錯，
1: 太多貨啊，
2: 好嘢，
0: 冇辦法。
2: 到我一個啦，
1: 嚟，
2: 可能係開學月啊，全部都同上堂有關嘅。話說有一日，阿彪仔就問 Ada 姐姐啦：，Ada 姐姐啊，你以前讀咩？好笑
1: 啊！你仲咁批判？
0: 對唔住，對唔住，我驚你窒咗、窒棘咗、停咗，好驚。唔好 ，sorry， 繼續。
2: 唔好驚，
0: 係
2: 嗰個窒
1: 冇嘢嘅，
0: 冇嘢嘅，
1: 內容嘅一部分，
0: 係
1: 演繹嘅一部分嚟。
2: 阿彪仔就問 Ada 姐姐啦：，以前讀 读咩科话？跟住 Ada 姐姐话以前，
1: 你好啦，尊重下，
2: 读文科咯。
0: 系
2: 咁啊，彪就话唔系，好似唔系文科。呢度啊，点会啊？我点会唔记得啫？阿彪就话啦，我记得以前读 B 科。
1: 好嘢，呢个好笑，呢个好笑，外语啊呢个。好啦，我个
0: 掌声唔停啊！
2: 梗系啦，
0: 你真谢我谢五次，
1: 你真乜企起身？
0: 翻去入去，又再翻出嚟，
1: 企起身。好，到我嗰题啦。从前有个小妹妹，佢见到阿妈咧个头壳顶上多咗几条白头发。
2: 哦，
1: 于是佢就问阿妈啦：点解妈妈你有白头发嘅？咁阿妈就笑咗一笑，同佢讲：因为你唔乖咯，你每一次唔乖啊，妈妈就多一条白头发噶啦。咁、那个小女孩听完之后谂咗一谂。妈妈，咁点解你激到阿婆咁嘅？系咪好笑啊？
0: 好好啊，呢个真
2: 做咩？唔系呢度做咩？我哋喺呢演绎嘅时候，你中间你笑咩啫？
0: 唔系好好笑，真系好笑。我睇住你
2: 个 punch 唔好笑，
1: 唔系几尴尬啊！你两个
0: 睇住你哋
2: 系啊，
0: 好似就系嚟个 punch 咯。嗰刻咧系最好笑噶，
2: 系啊。
0: 但系个 punch 出咗嚟翻，
2: 咩笑咗嘛？
0: 嗰刻咧你哋好似
2: 草蛋
0: 嚟咯 ，punch 嚟咯，
2: 系啊。
0: 嗰个好好笑咯。
2: 唔系我哋呢啲个甩漏嘅节奏咧，好难。
0: 系啊，好啊，你嗰个 kick 一 kick 咯，
1: kick
0: 真系真系好笑。
2: 唔系我哋
0: 玩三年 kick 啊，真系。
2: 我哋唔系表演幽默嘅。
0: 是是
2: 我哋系表演滑稽
1: 嘅，表演尴尬。咁你够胆出嚟讲？
2: 系啊，
0: 冇
2: 错
0: 冇错。
2: 希望听众明白我哋嘅用意。
0: 唔系，其实我哋呢个环节做到几时啊？有冇一个
2: 一路落去噶？
0: 可唔可以话俾我知？我
1: 今日做完，
0: 我几时唔需要再讲啊？
1: 今日做完，
2: 差唔多啦，呢一节完啦。
0: 唔系，可唔可以俾个限期我咧？即系譬如做埋2026年就算啦，定话咩嘢？等我得个知字啊，
2: 励志嘅。
0: 哇，咁都冇啊，
2: 系嘛？
1: 几好玩啦、
0: 啊，好冇？好好好好好，好啦，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粤艇南下最快会在十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六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粤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五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几好，正式公布粤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实时掌握不同流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区停泊，无需申请。他指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运作畅顺。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只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1点，升160点，成交金额7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3点，升72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2蚊，跌38蚊。腾讯控股427.6，升8.6。MiniMax292.6，跌10.4。阿里巴巴111.6，升2.3。盈富基金25.54，升1.6。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4。恒生中国企业。

0: 兑美元 0.572， 港金报4092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19美元，卖出436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是有坏车的，而家龙尾去到中区警署。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咁另外，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係、是、出九龍方向近住顯發村嘅慢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民村，七鹹道北過海而家係模糊街，加士居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衛理道，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紅十字會總部，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文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上翻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星期一朝头早咧，我哋即系讲完笑话啦，咁整个人咧都热咗身啦，咁啊准备开始今日嘅节目。
1: 再讲多三个，我热身唔系咩意思啊？
0: 热咗身啦，可以开始做节目啦。
2: 过热
0: 系系
1: 过热，唔系我成日都话呢个笑话三连击咧，其实系一个每个礼拜
0: 揾自己笨嘅一个过程嚟。
1: 唔系你要同自己讲，你成个礼拜最唔想做嘅任务系乜嘢？做咗先。
2: 嗯，
1: 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开展一个星期最好嘅方法。你最辛苦嘅嘢做完啦，哇！你呢个礼拜
2: 系
1: 几所干先得嘅。
2: 哦，唔怪得咁唔想翻工。第一件事就系最难嘅，
1: 跟住咪做。唔系呢个真系我好认真嘅呢 part， 唔系笑话嚟。
2: O K，
0: 嗯
2: ，O K，
0: 系啊，
2: 好啊，
1: 一个工作法嘅方法，
0: 好嘢，好嘢。
1: 你累积咗成个周末最难嗰阵时做咗啦，
2: 好嘢。
1: 呢个礼拜几安乐咧？
0: 安乐啦，
1: 讲当我笑话，
2: 唔系讲啦，
0: 好
1: 标题啦，
0: 好。咁我条题咁嘅，学校突然之间有假期，仔女放假，梗系飞一转啦。点知后果严重？
1: 你冇飞嘅，点解？
0: 冇啊，所以后果唔严重，所以后果好好。
1: 我的题目系咁啊，点解你总系觉得个角落里边有人睇住你？
2: 系啊，
1: 原来大脑啊内建一个保命机制啊，话俾大家听，
2: 即系唔系有鬼嗰啲。
1: 唔系。
2: OK，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新研究发现啊。餐厅环境只要有一样嘢改变，就可以令你食得健康啲。
1: 哦，那个价钱牌，
2: 健康嗰啲平啲，
1: 健康啲贵啲，
2: 贵啲，
1: 贵先嗌噶。
0: 哦，唔系睇住你嗰单嘢咧，即系我谂翻起我以前咧有个同学咧，佢成日都觉得人哋睇佢噶。即系你睇下前面个男仔，佢望住我，佢成日都系有咁样嘅呢一个认住嗰件事嘅，跟住我佢好似唔系睇住你，唔系啊，佢睇住我。
2: 有冇相啊？
0: 你再望下，
1: 好伤。你唔知讲边
2: 个啦？
0: 好伤。
1: 我啲女艺人嗰啲咧，哇，都唔怪啦。
2: 好嚟啊，
1: 真系难啊，难啊，
0: 清心磨教差
2: 少钱啊！
0: 哎呀，我最尾
1: 清心磨教差少
2: 包。
1: 包我第二，
2: 我第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而家去帮衬一啲餐厅咧，都见到有啲餐厅会特登贴咗一啲嘅譬如嗌鼓励大家去嗌一啲少盐少糖嘅嗰啲嘅选择，都话我哋铺头有提供呢一啲嘅选项。
1: 营养餐
2: 系营养餐，不过咧喺心理学上咧都有个概念啊，叫做心理抵抗或者叫一个逆反嘅心理，就系当医生系咁同你讲话，你要食得健康啲啊，
0: 唔好食嗰啲嘢啊，
2: 唔好食嗰啲嘢，你硬系会。我就食炸雞髀咁樣，
0: 睇下點先咁。
2: 即係一種逆反嘅心理。
1: 唔係呢一逆反心理咧，尤其是係當嗱叫我唔好食咁樣。
2: 嗯。
1: 如果我得食，咁我就變成獎勵啦嘛。
2: 係啊。
1: 所以你每當你覺得自己好似需要啲獎勵咧，你就會揀嗰啲嘢嚟食咯。
2: 係啊。
1: 呢一個就係嗰個感覺嚟嘅。
2: 係。咁最近咧，呢個澳門科技大學啊，聯同呢個牛津大學就做咗一個關於餐廳嗰個背景音樂嘅研究。咁、
1: 哦、
2: 就希望從個音樂着手咧，會唔會即係唔會直接叫你去食得健康啲？而是改变了个环境，等你会看看会不会影响你的选择。咁于是呢，他就真的在澳门的一间大学呢做了一个为期八日的一个的研究，就拿大学的 canteen 来做那个的实验啦。咁他呢就播两种的音乐，一种呢他被称为这个低唤醒度的音乐。
1: 低唤醒度
2: 是他有一个这样的专有的名字。
1: 什么意思
2: 呢？即是比较平静啦，柔和咧，个刺激度系会比较低嘅。咁相反咧，如果嗰啲歌一听到系你会兴奋嘅，你会成个人有啲激昂嘅话咧，就叫高唤醒度嘅音乐。咁就睇下咧呢两种音乐底下会唔会令到啲canteen入面嘅大学生佢拣一啲健康食物嘅时候会唔会有个选择？咁结果咧就显示啊，如果系播一啲叫做高唤醒度嘅音乐咧，佢哋大概有13%嘅同学仔咧系会拣呢一个嘅健康嘅嘢。 一成到啫，拣健康嘅食物
5: 少啲，
2: 系啦系啦，系、哦、即系呢个13.6%，系啦13.6%，
0: 就拣健康
2: 健康嘅。咁佢话咧，如果你播一啲叫低唤醒度、比较平和啲嘅 soft 啲嘅音乐咧，呢、這个比例咧上升咗5.3%啊，即系接近两成嗰个嘅比率。
5: 即系简单啲嚟讲，播轻快啲嘅时候，佢哋就少啲意欲去食一个
2: 健康啲嘅食物。
0: 以前我哋嘅年代咧，好兴啲咩party 啊嘛，90年代 party 专辑咁样，
2: 哦、
0: 即系咁一首接一首，全部都系跳舞歌咁样。可能即系嗰个 party 感重嘅时候咧、嗯，你咪觉得哦 party， 我
2: 嘅
0: 写得开心，
5: 都未必真系 party 啦。咩品唔同品味，即系阿 Ada 梗系播呢啲即系靓靓音乐啦。我系谂住阿肥姐嘅把声噶，美味天王。Mamma Mia，
0: 一谂起就想食嘢，
5: 系啊，即系开心声，一开心，开心，哇，咁就想系食肉啦，炸鸡，
2: 系啊，咁啊呢个研究咧，佢都话唔系集中喺类型嘅，因为佢话就算系之后仲有啲后续研究，就譬如话播 hip hop。hip hop 入面都有分一啲比較柔和啲嘅 hip hop 同埋勁啲嘅 hip hop。
5: 柔和啲 hip hop
2: 係啊，即係比較 soft 啲，唔會太過令到你一跳舞嘅。
0: 即係只係令到你摁下摁下，係
2: 啦，
0: 就未到真係
2: 就未到跳。
5: 哦 ，OK。
2: 跟住佢話 jazz 都有嘅，即係有分比較 soft 啲嘅 jazz 同埋比較令你摁啲嘅 jazz 咁樣。咁佢話咧個結果都係一致嘅、都係話傾向柔和啲、低喚醒度嘅音樂咧，係會令人哋會想食一啲健康啲嘅食物。咁啊研究者咧点样解释呢个现象咧？咁佢就话，其实系同个环境上夹唔夹有关。咁就话咧，如果一个环境舒服，播住柔和音乐嘅餐厅入面，如果提供咗一啲健康啲嘅选择咧，你会觉得件事 fit 咗。於是咧，你嗌一啲健康餐嘅嗰個機會咧就會高啲啦。
5: 件事 fit 咗，
2: 係啊，佢話嗰個
0: 配合曬咁樣。
2: 係啦，佢就話成件事，如果音樂同埋個環境係比較配合一個健康食物嘅嗰個 feel 嘅時候咧，你就會比較想揀嗰啲啦。
5: 咩咩啊？咩內容嚟噶？你個 fit 嗰字係冇任何解釋嘅，我調翻轉都得㗎。啊，輕快音樂咧，原來可以 fit 啲咧嗰個營養餐，所以會嗌到。即係咩叫柔和音樂會 fit 啲嗰個健康嘅感覺？呢個完全聽唔明個內容係咩。
2: 佢只係講嗰個解釋啫，即係因為佢觀察咗呢件事啦。咁佢就話柔和音樂咧，可能令到個環境上，令到同食物個感覺夾啲咁樣，即係好似配合翻咁樣，就令你自然會去嗌嗰啲食物咁。
5: 唔係你明唔明我唔明咩先？
2: 係
5: 嗰個唔明就係咩叫柔和嘅音樂就會配合啲健康嘅食物？呢一個係即係佢冇解釋到啊！佢咪就係將個觀察講多次出嚟啫嘛！即係佢調翻轉都得㗎。你話即係輕快音樂係配合啲健康食物，咁點解係配合啫？即係點解嗰樣嘢冇解釋到啊？即係我以為係例如嘈啲，我嘈啲咧，原來咧喺演化裏邊咧嘈啲可能有危險，危險嘅時候咧我會想多啲肉啊，多啲蛋白質啊。堆糖咁樣，咁我就明白嗰個叫有個原因啊嘛。係佢呢個解釋咧，係近乎冇解釋
2: 嘅。係啦，佢個用詞就話更加協調啊，即係健康食物同當時個環境嘅感覺咁樣。咁呢個就係佢提出嗰個解釋咯。佢就冇從嗰個演化嗰個角度去嘗試理解呢樣嘢咁樣。
0: 可能未掘到啲啊，
2: 未掘到
0: 再啲啲，未掘到，而家係喺個表面度。係啊，但係呢個表面都好容易理解到咯。即係當然我哋去到一個，大家都係。吓、啊，即系好健康喎、啊，彪哥你今日，咁我哋一齐食啲健康啦，咁样，即系咁啊叫一 set 咁咯，即系佢嘅意思。
5: 即系我即系喺学理上面觉得唔合理啫，即系如果你话轻快啲，然后你个心跳系咪个频率高咗，咁所以咧你需要多啲能量，咁啊食多啲即系一啲油炸食物，咁呢个叫一个因果解释啊嘛，佢讲错个。
2: 佢提出
0: 佢單純話心情興奮啲嘅時候就會想食啲即係冇咁有益嘅嘢咁樣，好單純。
2: 但我都試過有一次咧去啲好貴嘅自助餐，我記得應該係1000多蚊咁樣。
0: 哇！
2: 我記得一位咁樣，
5: 其實都唔夠，都唔夠 Ada 去半次入骨。
2: 咪對我嚟講，對我嚟講算啦。咁跟住咧，我竟然第一兜嘅食物咧，我去夾沙律，跟住就俾我
0: 咗
2: 屋企人話：咁貴你要夾啲長腳蟹。
5: 唔係你第二個炒飯，即係沙律，
2: 係啦，
5: 即係三色豆炒飯，
2: 係我唔知同係咪同嗰間酒店去播緊啲柔和音樂，
5: 係唔係咁啊？另外就係咧因為去高級餐廳啊嘛，我哋要高級啲，即係平時屋企唔食菜，
0: 食多啲菜，
2: 懶係食菜啊，
5: 夾啲沙律，
0: 係
5: 加芝士。
0: 系
5: 咁就
0: 不过
5: 爆咗。
0: 不过你呢个系唔系俾个环境影响啦？你呢个系即系俾个价钱影响啊？可能即系你谂起哇，我千几蚊嘅，咁我就要食多啲嘢。其实而家都食唔到咁多嘢啊！你有冇发觉啊？你都系啦，你就嚟步入呢个年纪噶啦，根本上都
5: 所以咪一嚟就长条蟹咯，
0: 都唔多系。
5: 一嚟就最贵嘅食材，冇搞咁多，
0: 就好似抵啲咁样系嘛？
5: 食头系抵啲咯，咪食沙律
2: 就
5: 系咁。好，到我题目啦，点解总系觉得角落有人睇住我嘅？原来系同大脑里边一个保命机制有关，咁所讲嘅嗰啲望住咧就唔系 Ada， 即系行出街好多人望住嗰啲望住系啦，即系唔系咁样嘅，即系 Ada 个锋芒嗰样嘢，唔系系讲紧咧，我哋见到一啲咧，永远有两点有一横咧，我哋就会觉得咦有个样，即系例如喺嗰个建筑物上边，有两只颜色，咦嗰度有个人样，有个笑哈哈，咁然后见到一个即系可能啲车咁样，两眼
0: 斑好多噶，
5: 系啦，咁有个笑笑，咁又觉得人样咁，或者咧夜晚。瞓有陣時自己嚇自己嘅，即係點解話啲衣櫃門閂埋咧？即係有陣時望一望啲衫咧，突然間
0: 有
5: 個
0: 人啊，
5: 係有個鬱樣咁樣，就好似有個人樣咁。咁呢一個咧，大家都應該有經驗啊，試過。咁但係點解會出現呢樣嘢咧？咁原來咧呢、這個同我哋一個喺心理學邊嘅機制有關嘅。咁、那個機制咧就係一個叫做空想錯視。
0: 哦，
5: 咩叫空想錯視咧？佢就話咧啊，原來大腦裏邊咧有一個好強嘅。叫做雷達，咁喺一個 FFA 嘅區域裏面。咁呢個雷達呢係去辨別一啲樣貌嘅。咁即係話呢，簡單啲嚟講就係話你只要滿足到一個很基本嘅條件，就係、是、兩點加一橫。咁其實呢個腦呢就會好似一個好強行地呢就將佢會聯想起一塊面㗎啦咁樣。咁喺雷斯尼大學啦一個好新嘅研究都講嘅就係、是、其實大腦呢唔單單會去幫你睇到一塊面啊，即係個樣啊，甚至咧佢會自動去補足埋佢咩心情咧？佢係開心啊，定係嬲啊？你見到個雲咁先算啦。呢、這個雲係開心嘅咁樣，係啦。見到呢一個插咗，咁插咗紅而有兩點一橫，呢個係唔開心嘅，呢、這個係拱樣咁樣，即係咁樣啦咁。咁好啦，呢、這個心理現象出現咗啦，但係原因係咩咧？咁要解釋噶嘛？
0: 一個
5: 點解人
0: 保護自己嘅機制
5: 係啦？點解會保護咧？但係同保護機制有咩關係咧？
0: 因為望落，如果你覺得佢望住你，你就要睇下佢有冇惡意或者咩，你就要自己要同佢保持距離啊，定話係點樣？
5: 係。因为咧，其实嗰样嘢就似，就翻翻去刚才讲演化心理学嗰样嘢，就系话咧，其实要追溯翻就系祖先嘅阶段咧，其实喺森林里边啊，嗰个状态，佢唔可以好慢地去理解啊，系咪望清楚系咪老虎先？系老虎系
0: 意思？
5: 系啦，佢系开心微笑紧啦，定系即系
0: 笑
5: 眯眯
0: 老虎？
5: 系啦，即系咁啊！佢如果太慢嘅话咧，其实已经唔存在啦。即係嗰個祖先應該已經冇咗啦咁樣，所以我哋存活到落嚟嘅人咧，其實喺物種嗰、那個即係叫做排除法之後啦，剩翻低嘅人咧，其實好自然地就係我哋嘅神經大腦咧，都係有一個好快地去辨別呢一啲叫做面孔啊嘅一個機制，即係可以喺森林裏面見到，就算係樹影都好啦，因為個錯係冇問題嘅，就算你認完之後，哦原來係樹葉嚟嘅啫，咁咪得啖笑咯，係啦，咁就即係冇問題啦，咁但係你傳播咗落嚟啊嘛，但係如果調翻轉，你係好慢嘅，你係唔嘗試個腦係用呢個機制咧？真係遇到猛獸嘅時候呢，咁其實你就可能俾佢食咗啦咁。咁所以呢個機制本身呢係令到我哋好似疑神疑鬼，但係呢其實係一個好警惕同埋一個保命嘅機制咁樣囉。
2: 我之前同家母去住咗一晚酒店㗎嘛。咁呢我發覺佢都有一個習慣，因為都比較少同阿媽去旅行。佢呢一定係夜晚會拉咗個窗簾。是不是一定的大家都是会盡量减少那个。
0: 不是你第二朝早咪好光的。
5: 所以我是我是调返转的。我一定开窗帘。因为我就是想第二朝可以好光猛晒
2: 晒射。
5: 不是我习惯了。
2: 我的理解呢是大家都好怕，就算你知道间房冇咩污糟嘢都好啦。其实你就是怕无啦啦望到一些你迎住自己吓自己。
5: 心心暗鬼。
2: 是啦。咁所以都是。
0: 玻璃反。
2: 反光啊。咁所以都是拉住佢。
5: 但我係調翻轉，我正正就係咧拉埋咗咧，好似同外邊嗰個空間咧冇連接啊！
2: 嚇，
5: 係我會更加驚嘅，即係我如果我望到出邊，我同個世界連接咁咧，咁我呢一個空間裏邊咧唔會被孤立咗嘛！
2: 啊 ，OK，
5: 咁我就會放心啲。所以係睇下你個心裏邊嗰個故仔係點樣講呢個故仔，即係係啊，你講得通就得，因為我見到就係
0: 每個人嘅習慣嚟，係
5: 啊，習慣嚟嘅，咁睇下點樣，所以我會拉開嘅咁，
2: 係冇事嘅，
5: 冇事嘅，
0: 係不過咧有陣時咧有喺條街度夜晚行，譬如一個人行咁樣。 樣咯。我有陣時無意下意識我都會望，即係周圍望下或者望一望。
5: 你細個冇俾阿爸阿媽鬧嘅咩？我細個咧，因為喺可能啲區比較舊啲咧，總之阿爸阿媽就係唔好望入後巷。
2: 哦，
5: 系啊，嗱嗰阵时系同啲玄学啊啲神鬼冇关系，完全冇关系，只系本身夜晚晚就唔应该周围
0: 周围望。
5: 你有阵时你就系系嘛，你就算望到系老鼠都唔好啦，都惊啦，即系同埋即系你，总之就唔好周围望，你望翻自己条路咁样。
0: 我可能冇，
2: 有
0: 阵
2: 时讲智慧，
0: 有阵时自己惊。
5: 咁你有冇吓到你
0: 咧？咁我就会唔系，即系呢个又系嗰个好本能嘅一个。保護自己嘅機會，
5: 我想望，
0: 係啦，唔係想望，而係我想望下會唔會有附近有啲人咧，會唔會即係有人跟住或者咩咧？你好下意識就會望一望。我唔知咧，我就係習咁樣習慣。
5: 我就冇，我就習慣咗，即係個
0: 向前行啦咁樣，
5: 向前行，望翻自己條路。
0: 真係習慣，
2: 你睇得多啲
0: 恐怖片、
2: 間諜電影，
0: 就係啦，唔好聽咁多
2: 都有人哋。
0: 喂，講到我呢條題咧，即係話即係學校突然之間有假期，咁仔女放假咁點啊？咁啊，梗係飛一轉啦。咁點知咧，原來有後果嘅。咁我話説咧，即係英國有一對夫婦啦，咁佢就即係咦，學校突然之間有假期，咁點解咧？因為熱浪啊。咁嗰個熱浪咧就一度就停課啦嚇，咁或者係部分停課咁樣啦，令到啲學生咧就係因為天氣太熱啦，就唔翻得學校。咁唔翻得學校，其實學校封關閉咗嘅，即係直情係唔係話，即係有陣時我哋都會咁啊。有陣時有啲學校就即係雖然我哋停課，但係我哋 open 嘅。你哋如果真係有需要嘅嚇，咁你咪帶個小朋友翻嚟。
5: 學校都停埋。
0: 係啦，咁即係學校都停埋，冇得翻啦。咁呢對夫婦就諗啦，啊咁既然係咁，不如飛去美國啦。去主题公园咪玩咯，咁样吓咁啊正喎，咁佢就喺度计啦，即系话啊，你谂下我哋啲做家长嘅，即系一到嗰啲咩假期带啲小朋友去玩咧，其实个费用系贵好多嘅，即系可能本来我带个小朋友去玩系即系10,000蚊咁样啦，假设啦吓，而家咧我。6,000蚊就得啦，咁樣因為酒店又平啲啦，機票又平啲啦，淡季咧又少人啲啦，咁於是咧呢對夫婦咧就帶住即係兩個仔女啦，家姐同阿細佬啦，分別係即係11歲啦，同埋6歲，咁啊一齊咧就係夢幻之旅咧兩個星期嘅，咁點知翻到嚟咧即係翻到去即係結束個假期啦，咁樣然後。即係兩個月之後咧，佢就收到咧，即係地方議會嘅通知，就話咧，你兩位小朋友係未經許可咧，咁樣缺課。每一名家長，每一名嘅小朋友咧，各被罰咧160英镑啊，咁即系两个家长加埋两个小朋友咧，即系4个啦，咁合共咧就系640英镑咁。
5: 唔系停课咩？点解佢
0: 系啦？嗱，就系呢件事啦。咁于是家长就好不满啦，即系话喂，你都停课，你学校又冇开，咁学校都即系我都翻唔到去啦，点解我唔可以即系去旅行咧？咁样咁咧，然后咧就话即系原来佢哋去咗两个星期啊嘛，其实学校咧系停咗唔够一个星期。
5: 哦，
0: 咁变咗其实佢咧系有另外仲有幾日啦嚇，咁就即係叫做真係缺貨啦。咁你缺貨咧，喺個咁嘅情況底下，你知道小朋友㗎，你喺邊度啊？啊，媽媽媽媽，我去咗主題公園啦，咁樣。咁成件事知道咗嘅時候咧，就即係呢個罰款嘅單咧就收到咯。咁即係啲家兩位家長當然就係好失望同好不滿啦。於是咧就即係發表咗，即係冇，佢就喺度講咧，就係話我哋做家長嘅只係想平啲帶啲小朋友去玩啫，咁點解唔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慳啲錢而又可以去玩呢？咁樣即係當然家長
5: 呢個都唔係理由嚟，
2: 你記佢缺點啦，唔好罰錢。
0: 家長即係就用呢個理由嚟到即係抗辯咁咯， okay. 但係到最後都係即係冇得拗。
5: 對唔住，一開頭可能我 miss 咗，佢係咩嘅小學啊、幼稚園啦、啊，定係咩？
0: 即係細個啦，11歲同6歲。
5: 小學啦，即係咁啊，係因為應該係一個叫做需要。即係冇得無故缺席嘅，
0: 冇錯。
5: 幼稚園就可能得嘅，幼稚園就即係你自愿學習啊嘛。
0: 係，同埋咧，即係你喺呢一個叫學期嘅期間啊嘛，你去安排一個即係旅行咧，其實對於佢嗰個即係校方所講啦，即係對於佢個身心發展咧，都係有影響嘅咁樣。咁然後咧，你用嘅理由咧，
5: 對其他同學嘅發展，
0: 點解？你用嘅理由咧，係因為喂，我而家唔係旺季去，咁我慳翻啲錢，呢個唔係理由嚟嘅咁樣咯。
5: 唔係，我諗呢個唔理由後邊嗰。 得最大的框架，因為強制教育的問題，
0: 冇錯，
5: 即係你冇得自己話放係，
0: 唔係同埋即係你話啊喺度拗話，學校都唔開門啦，咁但係你唔係去咗嗰幾日啊嘛，你仲 extend 咗去咗兩個星期喎，咁樣，咁於是即係家長嘅不滿就喺度即係話，哎呀真係慘啦，今次我仲要罰埋即係個罰單咁樣，咁就好不滿咁樣，
5: 冇得不滿，
0: 但係其實真係冇得不滿，
5: 真係冇喎，你幼稚園我都仲明，即係幼稚園有陣時都會嘅，即係嗰啲教師培訓日啊，然後楞一個週六週日，跟住咧我請幫下小朋友請多兩日咁樣，幼稚園係好多時候會咁嘅，咁、但係你小學就唔得啦，
0: 小學都唔得，中學更加唔得，
2: 唔好諗啦，快啲追翻嗰個星期嘅功課啦，翻嚟
0: 啦，而家真係唔好諗呢啲，
2: 温翻嗰個星期嘅書。
0: 不過我記憶中，我以前都有試過，即係幾個家長志同道合啦，一到考試嘅時候咧就點啊，要去玩咯，
5: 自己父母啊，
0: 係啊，
5: 即係小朋友
0: 同埋小朋友
5: 都唔使考試㗎，
0: 啊要考試啊，因為考試放早啊嘛。即係我哋曾經都試過咁，
2: 高材生
0: 咪少人咯，
2: 高材生
5: 唔使温書啊，
0: 係咪阿 Sir？ 你係咪想問啊？
5: 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6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月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5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挺好，正式公布月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实时掌握不同流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区停泊，无需申请。他指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运作畅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比起2019年社会平稳了很多，因为有法可依，大部分人都不敢犯法，但仍然存在暗涌，每日都有人找机会打擦边球犯法，包括煽动他人。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强调，现时仍存有四大风险，包括外部势力抹黑、本土恐怖活动、潜逃外国者继续提倡港独和软对抗。他形容最邪恶就是软对抗，呼吁市民慎思明辨。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后有哪些事件属于软对抗，邓炳强举例说，当时有人在网上指政府贱价收地，再以高价卖给地产商，有人指消防人员欠缺防火衣等，他说这些都是假消息，目的是分化社会，煽动市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是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周10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5点，升146点，成交金额9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7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至普744.5元，跌35.5元。 腾讯控股427.4升8.4，盈富基金25.52升1.4，阿里巴巴111.2升9，恒生中国企业85.6升2毫 ，Minimax 295蚊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32仙4升0.4仙，长飞光纤光缆186.7升3.6，联想集团35.86跌1.7毫，华虹宏利113.5跌2蚊，美元对其他。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33，澳元系5.589，加元5.603，新西兰元4.486，欧元9.0038，每百日元对港元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6。港金报40,92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92美元，卖出4,36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中坏车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嘅支路啦。上翻江乐道中天桥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口咧上翻去江乐道西，上翻去江乐道中天桥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过咗佐敦道少少噶，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少少。咁另外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咧喺青山公路噶，青山公路啦，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就封闭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确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2: 我是广东广西的吴海杰，想在日常生活中增长知识。你在洗紧碗、搭紧车的时候看两页书，只要你每日进步 1%， 一年你的知识水平实力增加37倍。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1: 今个星期的本周关键词呢，我想是不同年龄层啊，无论是小朋友、大人啦，甚至系长者都啱用，我觉得呢个新嘅理论
5: 真系
1: 系系咁就讲紧咧喺网上咧有一个叫做 campfire theory
5: 哦，
1: 直译就叫萤火理论
5: 哦，
1: 系啦，咁佢嗰个讲法系讲咩关呢个 campfire 咩事咧？佢就话你要将人生想象成为一场萤火晚会，咁有啲人咧就会过嚟打等一两个钟头就走，有啲咧就可能坐成晚，就用嚟比喻咧，其实人生中离离合合，朋友 come and go 就好简单，即系好合理嘅呢件事。咁就嚟比喻咧，即系当你有啲嘅友情友谊冇咗啦，就唔系你唔好嘅，可能佢咁啱佢赶住翻屋企瞓觉咁样。咁就话网上咧呢一个 campfire theory 咧，都引起好多人嘅一个共鸣啊，就系觉得佢哋喺人生唔同历程上面。有啲朋友冇咗，其實都會傷心嘅。
5: 係，
1: 但好似呢一個理論咧，就有啲安慰嘅作用咁樣。
5: 哦，喂，講下呢個比喻先。
6: Campfire，Campfire，
5: Campfire 大家嘅經驗係點啊？
1: 冇玩過，
6: 冇玩過。嗱，我都真係冇玩過，但係、
5: 啊、
6: 我嘅印象中嘅 campfire 就係即係一班人，即、就、係、是、大家一齊去 camp， 可能中學嘅時候啦，咁去到沙灘，咁好多時咧就即係生咗個火，咁大家就圍住玩遊戲又好，傾偈又好咁樣。咁但係咧，我都曾經試過咁樣，但係唔係真係去 camp 嘅、即係可能去沙灘玩咁樣，大家喺度傾下偈咁樣，咁都試過嘅。
5: 但係嗰、那個嗱，首先啊喺户外。郊野地區係唔可以生火嘅，咁要講翻清楚啲先。咁但係就呢一種咧，去到例如去即係一啲曠野啊，冇乜人、冇乜嘢玩嘅地方咁樣，起一個火喺中間咁樣。咁嗰種咧就係你夜晚嘅時候咧，你係會覺得整件事係好為咗要去到夜晚呢個我哋叫高潮啊。嘅活動咧準備，因為咧，如果你哋真係有去做 campfire 嘅經驗咧，就係、是、其實要維持嗰個火咧，你需要嘅柴係好多嘅，係好快嘅燒得，所以其實你一個下晝咧就要大家分別去好多地方去執柴，
1: 哇！
5: 執柴咧仲要係即係你非常之講究，因為咧你啲柴濕少少你都唔得嘅，你要係好乾身，即係你喺真係要去一啲即係如果嗰日天氣唔好嘅話，你仲難添咁樣。所以咧嗰陣時咧係可遇不可求，即係有 campfire 可以出現到，其實本身已經難噶啦。你要有經驗嘅人去 manage 個 campfire 咧，亦都係難嘅。咁所以咧去到大學咁先算啦，以前啦嘅好多即係一啲叫做 O-camp 咁樣咧，都會有一個 campfire 嘅環節嘅，咁就唔用真火啦。
1: 系，
5: 首先就唔可以起火啦。第二就系即系都安全啦，咁样啦，同埋喺校园即系范围啦。但系嗰个系都系好开心嘅。
1: 系，
5: 好开心咧，就系呢个系我谂系八九十年代千禧，即系呢一代嘅大学生咧都会记得嘅。所以我好惊奇点啊，标会冇啦，就系、是、一个 campfire 啦，然后系 O camp 嘅最后嗰日嘅环节啦，然后大家就会跳嗰几只歌嘅，
1: 要跳舞噶，
5: 要跳舞。因为要热即系热身啊嘛，
1: 好彩冇去啫。
5: 嗱跳嗱，首先有啲慢舞嘅，
1: 系
5: 即系吓慢舞系 YMCA 已经好慢噶啦。
1: O、okay, K，
5: 即系跳 YMCA 系啦，跳快少少系咩咧？成吉思汗，
6: 系、好嗰类啦，
5: 系啦，好即系好多元化嘅、即系咁，然后就同埋咁，你要因为要跳舞嘛，咁、所以可能你前几日嗰啲 O cam 嘅其他时间咧，你要搵去排下啲舞啊，咁、即系个舞系传递落嚟嘅，即系都系嗰几式噶啦，好、易嘅啫，咁样，
6: 即系仪式感嘢啦，
5: 系啦，咁然后就热闹咗，咁跟住就系、是、然后就开始就系自由时间咯，咁你咪。朋友嘅傾偈係嘛，即係食嘢食嘢，飲嘢飲嘢咁樣。咁呢啲就算你去到啲我哋話荷里活電影裏面都經常出現㗎、即係一開始係圍爐傾下偈係嘛，開心咁樣。咁然後開始就可以細 group 就會出現啦。
6: 係就係、是、有啲行埋咗，咦去咗邊啊？
5: 係
6: 咗嘅。哇！第二朝早都唔見咗喎。
5: 係啦，咁然後個恐怖片就開始。
6: 唔見咗幾日？唔見咗幾日？唔係嗰個 fire 即係圍即係冇有冇 fire 都好啦，圍住去做一啲嘢。其實呢個係譬如外國都有一啲歌叫做 campfire。嘅一個 song list
5: 係係冇錯，
6: 即係通常都係伴隨一啲吉他歌嘅、因為吉他好多時無端端有一個人咧。 会带支吉他嚟噶嘛？
5: 冇错，
6: 总会有一个噶，即系一堆人里面总会有一个无端端，咦，有支吉他咁，无端端有弹噶咯。
5: 出现，
6: 冇错，系啊。咁咁，所以嗰个气氛嗰个感觉系系唔知点样形容，嗰、个唔系纯粹系开心，嗰、个样嘢可能系人生有一样。即係感受嚟嘅，
5: 嗰、
6: 那個
5: 咧，因為咧
6: 有
5: 人解釋嘅，就係即係人咧係好中意望住火嘅，
6: 哦、
5: 嗯，即係嗰個火係一個安全啦、一種温暖啦，係同我哋個本能上邊係會中意呢一種感覺，即係喺個黑夜裏邊，我哋有火喎，
1: 係，
5: 你諗下嗰陣時係幾咁之安全，即係佢嗱，首先佢驅趕咗其他嘅即係
1: 野獸、
5: 動物啦咁樣啦，然後我哋可以生火，可以煮食啦，可以即係煲水啦，即係嗰樣嘢係好本能地，我哋會覺得。安全嘅，咁有埋同伴、一班人，有埋音乐咧，咁所以嗰阵时系你真系要喺个气氛之下嘅，喺个气氛之下，你有、你想象，如果你冇火嘅话，其实嗰个系一个可以恐怖嘅空间啦、一个即系郊外
6: 光明啦，
5: 系啦，咁
6: 有
5: 嘅时候你就觉得系咯，有光，有热系嘛，有食物，有朋友，咁所以用呢一个嚟做一个去理解人生过程嘅比喻咧，其实本身系有个假设嘅，就系、人生系有啲时候咧。是可以有萤火的、即是那个时间、但同时间呢它不是永远都在这里、即是萤火是不会永远都着着、那个火的嘛、但是那个一出一入是不是怎样去享受那个、那个时间呢、就是个人生里面有一个火体。
6: 同埋萤火是你要经营的嘛、即是你刚才所说你执那些东西都要执一段时间、
5: 啊、
6: 即是又要干身的东西。
5: 你够厚如果你很快那支枝咁你起火那个枝就烧晒。
6: 同埋即是望住火是不用怎样倾偈的嘛你可以不用怎样倾偈不用怎样玩游戏不用怎样唱歌的嘛。即是你可以唱歌疯狂一轮之后最后咪大家坐在望住。是吗但望住咩望一晚咯冇乜嘢嘅咁样。咁呢个萤火是对于即是大家来讲好似是我哋人生有咁嘅体验都几好啊。
5: 所以我觉得我要想一个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萤火嗰个概念。我觉得我们转一转其实是烧嘢食。
1: 啊是。
5: 是咩细个时候烧嘢食呢那个开心都是这样的。其实睇住啲炭着一着下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就开心喎。
1: 烧嘢食 OK 啊。
5: 是啊你烧嘢食其实烧嘢食那个感觉为什么大家喜欢烧嘢食呢就是这样。行出行入嘅、你烧下咪烧囉如果唔系你咪过去嗰边又倾下偈囉。咁然后即系咪夜妈妈又唔见两个㗎。去买嘢饮咁样，即系你总系有呢啲。
6: 第二朝都冇翻嚟，咁点样解释？
5: 佢出翻市区买啊嘛。
1: 哦，系得咁远，烧嘢食我 OK 喎，因为咧我可以真系好专心地，你唔好嘈我。
6: 烧两只鸡翼先。
5: 你系咪就系负责起炉嗰啲啊？
1: 唔系啊，我完全唔识啊，通常都系啲童军嘅嗰啲同嗰啲朋友。
5: 总系有几个话争住，诶，我起炉好叻噶咁。
6: 唔系，其实咧，你去到呢啲场合咧。嗰啲人自動嚟㗎、即係你唔想話喂邊個起爐啊有邊個有經驗唔使㗎嗰啲起爐呢嗰啲人佢自然然就去起爐㗎啦。
1: 咁因為你係由細到大都係個靚女㗎嘛。
6: 又冇唔係千祈冇咁講。
5: 我哋係咁講㗎嘛負責起爐嘅人呢佢本身係一個角色扮演。咩意思呢就係佢都唔同環境佢都係負責起爐
1: 㗎。係呀、
5: 啊。即係呢 Dead Air 就負責講嘢。係咪去到燒嘢食佢負責起爐。即係有種人格啊。佢係負責透露嘅。佢好鍾意去顯示自己等我嚟搞掂。
6: 我諗個滿足有滿足感嘅即係當你起到火靚有一樣嘢叫靚同唔靚㗎嘛。即係你燒嘢食
5: 開唔開大火。
6: 靚喎咁樣。咁你起到個火靚而等大家都燒得開心其實嗰陣時都有滿足感。
5: 係呀有即係我覺得即係我記得嗰陣時都試過有一個朋友好鍾意起爐咁樣。咁喺度起啦咁樣。跟住我已經俾咗少少錢隔離有個即係叔叔。攞住管石油氣，
6: 轟轟聲就而家冇曬，喂，真係真心講，
1: 阻住我，
6: 而家冇曬，
5: 廿蚊搞掂，
6: 冇曬氣氛嘢㗎啦，真係。
5: 起咩爐啫？倒曬炭落去，轟！
6: 唔係所有都係啊，譬如
1: 咩？你而家燒烤係
6: 點嘢都係
1: 有兩個男士出去幫你燒曬嘅攞入嚟。
6: 係啊，冇錯。
5: 嗰個阿彪同埋米坑。
6: 唔係通常而家，喂，快啲啦，戰快嘢，即係嗰啲鐵絲網，然後擺曬上去，鉗鉗鉗鉗，然之後，你咪攞去食咯咁樣。而家冇曬嗰啲。
5: 但唔緊要，唔緊要。
6: 慢慢洗下隻叉，嗰啲沙嚟磨下隻叉先啊，然後開始啊嘛。
5: 唔係好潔淨
6: 咁
5: 樣。
1: 唔係，但我其實係 prefer 燒烤多啲嘅，因為我咧，我真係冇一個 campfire 比較。嚴謹啲嘅 camp 法，認真啲嘅 camp 法。
5: 點解？因為你冇去過 O camp。
1: 其實有嘅，我冇去啲大 O 啊，即係嗰啲學校，即係成個系嗰啲咧。 咁我就去咗真係學會嘅嗰個 cam 咁樣，哦、即都係辯論學會嘅 cam。
5: 哦，你就當係嗰啲㗎，
1: 係啊，
5: 唔係冇太少人啊，
6: 少人啊，
1: 少人嘅。咁嗰個就冇得唔去嘅，因為咧佢話我哋入 cam 好似唔知三日兩夜咁樣，咁、嗯、中間就當然係會打比賽啦，即係有個模擬比賽。咁嗰啲環節我係 OK 嘅。但如果你話要成班人圍住，佢哋又好興奮，因為大家都係
6: 都好開心係嘛？
1: 年輕男女咁樣，一定係玩啲遊戲啊！咁當然我哋嗰啲就好健康嘅、嗯，但係咧其實都係我好驚一齊圍住，然之後，阿彪你即
6: 講啲嘢
1: 係啦，要我講嘢，咁、嗯、跟住又可能會問啲私人啲嘅問題，大家要互相理解。
6: 哦，系啊，
1: 我覺得好。
6: 阿彪平時講嘢咁少，不如今日講啲嘢俾大家聽下。
1: 我會緊張過打比賽嘅嗰啲環節。
6: 明白我明白你意思，係
5: 我唔中意講，我唔中意講嘢嘅。咁你加入辯論學會，我唔中意講嘢。
1: 係啊。
6: 咁米哈都會啊，即係你實會覺得好唔自在嘅，即係
1: 好唔自在啊！要你講嘢嗰啲，
5: 我係一個，但我好貼服群體嘅，即係如果我有群體需要嘅話咧，我係可以嘅、嗯，我係可以嘅，即係我如果可以選擇，我唔會去咯。但係當有啲嘢係一個人生階段啊，一啲我又覺得，因為我有另一方面，我有個平衡就係我好重視儀式感嘅，即係我覺得有啲你轉換個角色，你做大學生啦，咁有啲。一啲叫做好似成人禮咁，大家去咁我又 OK 嘅，咁又唔使日去噶嘛，唔使年年去噶嘛，你一生人去一次，
6: 系
5: 咁經歷下咯。
6: 系、
5: OK、
6: 我就係記得有一次即係個仔係畢業，類似啲畢業嘅、哦，即係大家 gathering， 咁唔係學校搞嘅，係家長本身即係策劃嘅咁。咁、哦、去一笪地方，咁咧就家長咧就喺 indoor 嗰度咧就大家飲嘢嘅，咁、而啲全班到齊嘅，佢哋係即係一班嘅小朋友，有關即係年輕人咧，就係喺一個戶外少少嘅地方啦。咁、當日咧就係佢哋即係有一啲披薩咁樣就熱辣辣整咧，然後咧嗰啲人就有啲人喺度打碟嘅，即係有一啲類似 DJ 咁樣喺度打碟咁樣啦。咁見到啲小朋友咧喺度飲嘢，大家都好乖啫，飲果汁啫，咁喺度飲果汁啦。咁然之後咧，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有隻勁歌喎，咁佢哋咧全部人咧就企曬喺張台上邊咧，就喺度咁樣跳。跳舞啦，咁冇人阻佢哋，冇人阻止佢哋。
5: 已經喺户外啦，仲企喺台上面做咩？
6: 係啦，冇人阻止，冇人性咁樣啦。咁喺度跳好開心咁樣，跟住咧落咗，即係跳完啦，即係大家又坐低咗喺度玩嘅時候咧，其中有一位嘅即係同學咧就講就話呢一個真係我人生，即係我用英文講啦，呢一個人即係我人生嘅一個難忘嘅情況，即係。Time of my life， 即係佢意思即係話，咁我哋啲家長聽到咧，咁我隔離有個即係家長，佢都覺得好感動，即係我哋帶嚟一個佢哋覺得呢一個係人生最難忘嘅一件事啊咁樣。咁、我諗其實呢啲所謂即係大家聚埋啊，有個營火啊，嗰啲其實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係好難忘嘅，
5: 係
6: 一班大家嘅年輕人一齊，其實佢哋唔會有好多啲機會，咪日日都會有咁嘅機會噶嘛。尤其是你畢咗業之後，你其實你更加難，所以呢啲係一啲難忘經歷。
5: 真係，如果我係父母就慘，我聽到之後我翻去喊。我真係做得差，佢嘅人生
1: 最開心就
5: 係呢個經驗，證明佢經驗好貴乏啦。唔係，但係翻返嚟，我哋嗰個理論，即係我哋營火理論啦。如果用香港版就係宵夜食理論。
1: 我覺得中秋都似嘅，其實即係中秋一齊大家賞月咧，即係夜晚跟住又攞住燈籠，
5: 都似嘅，都似嘅。
1: 係啊，即係呢啲類似嘅經驗。
6: 但係中秋咧好多時都係即係我自己嘅印記係屋企嘅印記多啲咯，即係屋企人一班。屋企人啊，嗰個細佬啊，咁樣
5: 通常唔係食完飯之後就可以
6: 做動啊。但係就表哥表姐啊，即係屋企人嘅。
5: 但
6: 係
5: 你落到去，例如圍院咁樣咧，咁
6: 就有其他人，
5: 周圍都係人啊嘛。
6: 不過比較少，可能我哋屋企人圍內玩。
5: 喂，你屋企人好多啦。
6: 係啦係啦，即係你十幾個咁樣，即係譬如表哥表妹啊咁樣一齊玩就試過。但你話同啲同學咁樣去玩咧，其實真係少。
5: 唔係因為你又冇屋村經驗。
6: 嗯，啊系，
5: 你又屋村又系，你喺个天井嗰度，
6: 全部走晒出嚟玩，
5: 咁样，咁所以都系有，
6: 都开心、啊。
5: 但系所以我觉得即系无论如何，总之就系一个咁样嘅状态啦，迎火又好。
1: 係即係又好，
6: 嗯，
1: 係啊，係。咁但係呢個理論咧，我本身聽落去就我其實係有少少難 get 嘅，因為咧網我見到網上都好多朋友好中意呢個螢火理論，佢哋覺得安慰到自己啊，即係唔同嘅情況底下。有啲人可能佢淨係嚟你同你坐到幾個鐘，呢一即係唔一定會同你坐到最後啊！即係呢一個嘅叫做人生的比喻啦。好多人都有一個覺得有一個被安慰嘅感覺，
5: 嗯、
1: 因為佢會覺得咧呢個 friend 唔 join 我呢個 campfire 嘅活動，係咪因為我個火燒得唔夠旺啊？因為如果你用一個咁樣嘅比喻，你個 campfire 如果你本身你 hold 得唔好，係咪我個人唔好，所以我個 friend
6: 就
1: 慢慢疏遠我咧？係咪唔同階段係咪關於我自己嘅問題？咁啊，網上有啲人話呢一個理論係其實係可以幫你去某程度釋懷。其實是每個人他去到另一個階段，他可能他趕你班車，他的人生目標不同了，就於是就同冇同你不會好像以前咁同你即係足室長談傾成晚咁樣，佢就可能會走咗去咁樣。
6: 係你以前咧，當你好細，即係再後生啲嘅時候咧，你會唔會咧有一啲人同你講，其實你而家好好朋友嗰幾個咧，你好快就唔係你嘅好朋友嚟㗎啦，你就會識另外換一批好朋友。你嗰陣時有冇人同你講呢樣嘢？
1: 冇喎，冇人同我 brief 呢樣嘢，我自己體驗。
6: 即係每幾年就會，即係朋友係好似。會換轉㗎嘛，即係譬如你即係嗰一刻係你好朋友，可能五年嗰陣時好似有一個 period 係嗰段時間係你好朋友，但其實你係會換㗎。係
5: 嘅。
6: 即係會永遠都係。
5: 轉咗個環境可能就會轉啦。我就冇人提我，因為我都冇朋友。冇得換。我一定係正數。所以冇問題。但剛才阿彪嗰個講話嗰個慰藉感係咩呢？因為其實如果你有嗰個一個螢火會嘅經驗呢，其實嗰樣嘢就係喺螢火會呢，你是會有一種站著如流羅的狀態的，即是很多人、啊、
6: 那些不是 annual ball 的、嗯、
5: 其實都是很像的、嗯、那時都是像、嗯、就是大家在一個群體一個環境裏面，但是你未必一定身邊有人的、
6: 嗯、
5: 其他人可能很多人，但不要緊、嗯、你只要站得夠耐總有人出現。
6: 嗱，講到即係 Campfire 歌咧，呢首好似話係好多人都中意嘅喎，即刻聽。

抱住个吉他啦，围住个萤火，歌仲下友谊，带嚟有呢一首歌。Combire 唱歌嘅 Peter Paul and Mary， 时间去到11: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和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和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和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整体价格具竞争性。广东顺德昨日有纺织厂起火，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火警昨日下午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继续。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遥遥领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的超过70%选票，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5% 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大约 14%， 自由民主党不足 9%。 俄罗斯传媒报道，执政党预计将继续保持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的2/3多数地位。国家杜马选举上星期五起一连三日举行，今次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议会选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升142点，成交金额10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2.5，跌37.5；腾讯控股426元，升7元；盈富基金25.52，升1.4；恒生中国企业85.62，升2.2；阿里巴巴110.8，升0.5；南方恒生科技4.32，冇升跌；Minimax 291.4，跌11.8；长飞光纤光缆186.6，升3.5；联想集团35.66，跌1.92；小米集团27.3，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780元，跌咗265元。伦敦

青山灣段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係出九龍方向，近住顯發村嘅慢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角道左轉紅棉路係比較擠塞嘅，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人大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隻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十二万隻，警方现正调查他们如何被带到印度。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万八千里。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收到一个听众嘅问题，佢问 self 呢个字 ，S E L F， 好似。myself, yourself, himself, herself, itself, 个 self 呢，他问中间 SELF 个 L 使唔使读，答案呢是需要读的 ,ok? 但是很多英国人呢，尤其是一些比较不是讲所谓 BBC English 那些呢，就很多时候呢个 L 有时候会省略了的，但是比较正宗的读法呢，我们读埋 L， 而美式文呢通常都会读埋 L。咁所以咧，點樣讀咧 ？sell 嗰時嚟去翻 L M 嗰個位 ，L M 嗰個位大家唔知道，係啦啦啦啦啦啦呢個位，嘗試調理上咗嗰個位先。L，OK， 射完之後，射好似一射嗰個射啦，射完之後調理上去 L M 個位，跟住有少少 dark dark 地嘅 vowel 嘅聲音 ，sell 啦啦啦啦啦。即係你當係好似 seller， 但我唔出嚟呢，就係 sell， 跟住將呢個 l 音轉咗做 f 音，即係呢將個下唇上返去上面嗰排門牙嗰個位，呢個就係 f 音啦，做 self， 跟住停咗個 voice， self 就咁出氣嘅 self， ok， myself， himself，itself， herself， 就是这个字，使咁读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仲有乜嘢同英文学习有关，同埋英文发音有关，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啦，生字都好啦。有问题可以问萧叔叔，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

0: 今集我哋嘅本周关键词啊，讲紧一个嘅术语咧，就叫做呢个campfire theory。烈萤火理论，咁佢本身咧就唔系一个真系心理学嘅一个词汇嚟嘅，系一个网络嘅大家兴起嘅说法啦。其实咧，我见到有一个嘅讲法，佢话呢个咧可能系啲家长可以同小朋友去形容朋友嘅一个新嘅讲故事嘅方式，就话你识朋友，你唔好 expect 即系呢个朋友未必可以同你系可以做到一世朋友嘅，咁佢可能系同你小学阶段。佢就你大家轉學校就唔會再聯絡㗎啦，咁但係你哋曾經經歷過一齊開心嗰個螢火嘅溫暖，其實係曾經存在過嘅，就唔使話追求朋友一定要即係相處一生一世咁樣。
1: 通常家長有時都會用即係搭巴士嚟形容，
0: 搭巴士
1: 即係巴士，譬如你一程巴士去到總站，有好多個站，有啲人落車，有啲人上車咁樣，通常都會咁樣形容嘅，
0: 係
1: 啊。不過都係螢火都好嘅，即係一個有啲人會陪你坐一段。时间系嘛，有啲就会即系可能有另外一啲事情啊，行开咗咁样，几得意啊都。
2: 咁啊，萤火好过巴士嘅，巴士通常好少
0: 做咩坐埋嚟啊？
2: 作为娱乐嘅，即系你人生作为一个娱乐个想象就即系乐观啲啦。对于小朋友嚟讲，起码萤火有个温暖感啦，咁样啦。你巴士上面有好多唔知都唔识嘅人咁啊，即系我其实都唔想识佢咁样。但系萤火嗰样嘢，我觉得系啊，即系你会谂嘅就系、是、咁，但系点解？人哋係咪喺螢火晚會裏面人哋好多朋友，我冇咧，即係我啲悲觀人就諗緊，其實都唔係好 work。即係喺螢火裏面咧，其實我都係大多時候，都係站著如流羅噶嘛。
0: 係
2: 咁嗰刻，即係唔好話 assume 大家一定喺螢火晚會遇到朋友先得㗎。有陣時可能你眼見好多人有好多朋友，我自己都冇，咁點算咧？
0: 係我嘅第一個反應咧，就係、是、我會唔會帶一啲服務俾大家？譬如喺冇朋友，呢個
1: 係
0: 我
1: 個係
0: 啦個本能嚟嘅。你去到一個地方，你好似識唔到朋友，未融入，你就會啊，會唔會準備啲嘢幫大家？如果我識起火，即係起爐嘅話，我就幫手起火。如果有帶雞翼，有帶叉，我就會盡量嘗試去用服務嚟到去融入嗰件事咯。我通常第一個嘅反應，
1: 因為唔係人人都會有朋友啦，或者人中意同你交往，或者你又可能調翻轉頭。對方即係呢一班人未必係你最覺得我想同你做好朋友啊交心咁。咁但係當你喺一個社交裏面嘅時候，有陣時候你就要搵一啲位令到自己舒服囉。咁如果你有啲嘅即係幫下手啊或者咩又令到啲時間而過啲，又可以令到人哋即係認識原來呢個標都會幫得手喎。咁可能即係第日會建立起另外一個友誼都唔定呢。
2: 但我唔知道，因為我細個睇法國文學有個即係古仔叫做《脂肪球》嘛，即係好出名嘅故事。裏面就係講即係有一班人咁樣上架車啦，咁樣就逃難咁樣。咁有一個就係女主角咧就不受歡迎嘅咁。咁全程因為同車裏面全部都係其他階級啊，有高階級嘅人啊咁樣，即係冇就唔想同佢傾偈咁先算啦咁。咁但係就後來大家就會同佢傾偈，原因就係得佢有帶食物。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佢攞你食物嘅时候，咁佢咪同你倾偈咯。但系当你食物食晒咯，
0: 吓，
2: 佢又唔会同你倾偈咯。跟住我就谂，呢个古仔系几影响住我嘅，即系喺一个萤火会里边，假设去翻个想象喺萤火晚会里边，冇人想同我倾偈，而我用服务去换取一啲交流嘅话咧，我未必系会提供服务。即系我唔会觉得需要去。用我嘅服務去換取到嗰片刻嘅友情嘅話，咁我諗我未必需要嗰個友情。
1: 唔
2: 係，
1: 我諗頭先阿彪所講，佢咪用服務去諗住第一點，唔係諗住換取一個友情先，即係你點樣自處啊喺嗰度，即係你都要揾啲堅持俾自己，等自己有啲嘢做，係其實對自己嚟講係開心咗先，即係令到自己覺得我喺呢度，雖然我冇朋友，雖然冇人同我連結，但係我都有啲嘢
0: 有嘢做住先，隻手唔係咁，因為隻手你又唔知擺喺邊啦，咁其他人聊你講嘢，你又唔知講咩，
1: 即係與其站著如流羅，不如我就即係揾啲嘢做
0: 一個工作嘅流羅，
1: 都啱嘅，都啱啊，其實有時
0: 幫手執下垃圾。
1: 有陣時都係㗎，你去到一個場合，你覺得嗰啲人唔係好啱傾嘅，咁你不如倒不如幫手，即係執下碟、執下碗啊，或者係咪攤啲一啲嘢啊，係咪、喂，你飲唔飲嘢，幫你攞啲嘢飲，其實你就逃避咗一啲大家傾嘅，又或者係你覺得你喺嗰個 moment 你自己舒服咗先。
2: 係啊 ，cocktail party， 侍應你唔好做嘢。 等我浸。
0: 等嚟，等嚟。大家饮咩啊？我过去攞。
1: 喂，你杯嘢饮完咯，帮你攞个杯啦。
2: 第二攞餐，等我攞盘嚟先。
1: 系。
0: 但系咧，我睇呢一个萤火理论嘅时候咧，我谂咧，其实有阵时会唔会呢个理论系鼓励大家悲观咧？即系譬如系有班 friend， 你觉得你冇主动联络，佢哋就会飘走噶啦，咁样。咁根据呢个萤火理论，我系应该 take。哦，係啊，咁可能就真係緣分到啦，我同呢班人呢即係應該就唔會再交集，定係我應該主動啲，我依然做好 active 地約佢哋出嚟食飯啊，縱使每次約都係幾個月先至約得成，或者半年先約得成一次，定係我應該真係好似當佢係一個緣分嚟嘅，我哋緣分到
1: 冇咗就算啦，
0: 係冇就算啦咁樣，即係我嘅其实真系睇你点剔，我谂呢个萤火理论嗰、那个嗰件事。
1: 不过即系睇下嗰个人对于你嚟讲，其实你系咪都仲系觉得啊，我都有阵时会谂起佢啊，挂念佢。咁你就会做。其实如果你唔系真系会咁样谂，其实你真系可以觉得哦，
2: 系啊，
1: 告一段落啦咁样。
2: 如果我哋食翻落萤火理论呢个古仔里边、那个叙事里边、就是，就系其实咧萤火晚会之后，其实过几日咧你唔好记得嗰啲人噶啦。即系其实系会过咗去嘅，即系个萤火熄咗就会过去嘅。即系呢一个系嗰、那个，我谂系呢个比喻几靓嘅地方，即系括住个靓啦，就系佢好完美地解释紧人际关系。有阵时你唔可以夹硬去维持一个已经熄咗嘅萤火嘅，个萤火熄咗，咁班人咪会散咯。即系正如你生命里边好多弹萤火噶嘛，即系可能你嘅一个兴趣嚟辩论咁先算啦，嗰团火咁咪围住一班人咯。咁但系辩论团火冇咗。咁人就真係會散㗎喇噃，咁未必維繫㗎喎，反而係如果你想有返朋友或者想認識得啲新嘅人，係咪有社交嘅話，咁你要諗嘅就係、是、咁你下一個螢火係想著啲乜囉，即係你係咪搵咗新嘅興趣，定係搵一個新嘅即係團體去加入，定係一個新嘅咩活動要玩咁，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嗰、那個反而係對我嚟講，無論樂觀定悲觀都好，即係樂觀定悲觀係啦，即係兩方面都好啦、其實嗰個重點都係有冇嗰壇火先，即係火熄咗呢冇得夾硬去、即係留住大家㗎，冇咗就冇咗散㗎喇都要咁樣，但係係可以起過下一個螢火嘅咁樣囉。
0: 係我有一次好機緣巧合地呢咁落去下面樂富嗰度食飯，跟住就真係撞返我中學其中一個最好嘅朋友，即係、喂喂咁跟住佢，你呢頭返工咩？係喎咁樣，附近開咗個咩嗰間 gym 喎，即係全日嗰間，跟住喂下次一齊lunch 嘅時候食完食個快飯做 gym 再返，跟住唉好啊，喂再約再約再約，跟住冇一件事。我係有一絲念頭啊，佢仲會唔會記得佢 propose 過呢件事呢、我係咪應該主動去提返，喂之前唔係講過呢、其實都 OK 喎、
1: 但大家都有打電話㗎嘛。
0: 有嘅有嘅。
2: 咪你講嗰刻係覺得嗰個係得閒飲茶嘅一個說法啦，但係還是你嗰刻都真心覺得咦可以約啊。
0: 其實係想見嘅、不過我只係嗰一刻諗吓、我未必 lunch 咁方便，又做到 gym 又沖涼又食飯，即係我係考慮呢個唔夠時間。
1: 咁對方有冇揾你啊？即係 follow up 呢件事啊？
0: 冇，佢可能都期待下一次喺樂富相遇。
1: 即
2: 係唔係喎？但係個問題啦，
1: 嗱，剛才嘅對白，
2: 我剛才明白阿彪咯。咁佢講嘅時候，阿彪自己點諗先？阿彪係真心想約噶嘛？其實，但係佢都冇 follow up。
0: 是啊，
2: 即是意思是對方都可能是真心想約的，不過對方都跟你一樣沒 follow up。
0: 是。
2: 所以你如果你真心想約，不妨就 message 過去問一問咯，問一句就知道了，其實一試就知道了。即是關鍵我意思就是你其實你想我哋自己都有陣時候，我哋好真心想約嘅時候，我哋都會冇 follow up。其實對方都可能係咁嘅，即係對方都可能真心想約嘅，唔係得閒飲茶嘅嗰只，即係米黑色嘅答覆嘅。因為米黑色嗰啲真係唔係真
0: 的。因為咧，我見網上都有一啲其中一個心理上嘅叫做難啦，要跨過咧、就係你一個好即係可能十年冇聯絡嘅 friend， 你突然之間喺 IG 度佢見到，這個不是陳大敏，他突然之間、跟住他會很喜歡說、你是不是加他做朋友啊，你嗨他啦、即那個社交媒體會鼓勵你做這件事、但你又擔心我 add 了是不是要講嘢，咁講嘢會唔會對方其實唔係好想同你講嘢、即係你會擔心打擾到人啊，一個咁耐冇見嘅。
2: 你 add 人哋唔會打擾人哋㗎。
0: 係。唔係我驚有啲怪呀，即係擔心 哇幾十年冇見你 at 我係咪但又唔同我講
1: 嘢喎。係咪有啲咩嘢呢
0: 係咪警講嘅借錢令
2: 阿 Billy 人生有太多嘢需要擔心包括 at 一個咁嘅。
1: 係不過如果係咁呢你都係適宜嗰種即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啦 ,campfire theory, 即係你會係適宜喔嗰、嗯哦、刻已經過一段落啦或者咪等佢漂漂亮亮咁過一段落囉咁、嗯、無謂造成咗你自己咁多疑惑啊即係你自己又驚哎呀你係咪真心啊
2: 冇錯。
1: 哎佢又會唔會想見你其實你咁你咪好煩囉、
2: 啊。係、嗯、喎。咁但係你其實想唔想有朋友嘅呢
0: 想嘅想嘅。
1: 你同米克唔同米克真係唔想但你係想嘅。
2: 所以佢先有種尷尬呀。即係佢又想但佢又都係驚喎。
0: 尷尬。
2: 佢又驚呢個對方唔知點諗啦又唔係即係咪真心啦然後又驚打擾到對方啦。咁呢個係會真係產生啲困擾、
1: 嗯。不過有一啲人你係真係想有一啲人係你真係唔想㗎嘛。譬如舊同學咁樣可能有一啲你係有陣時會記掛起佢嘅。有陣時會諗起佢嘅。咁如果真係有緣分撞返嘅話其實真係大家喺個社交平台度傾兩句都真係無妨，
2: 無妨嘅。
1: 但有一啲你其實你基本上又唔係話真係咁想嘅話，咁咪唔好傾咯。其實好簡單，你自己自然會、嗯、即係自己 sensor 咗噶嘛。
2: 所以我覺得社交媒體已經算係，所以我曾經出奇嘅就係、
1: 是，
2: 連社交媒體 at 嗰已經係最低門檻噶咯。你又唔使見到佢、嗯，你又唔使即時有咩對話，係咪要尷尬？嗯、你 at 佢冇反應咪冇事咯，佢冇事發生咯。有反應對方 at 翻你，咁、嗯、就可以。即係開展到對話囉其實已經係最低門檻但你都驚緊。
0: 其實我都係 at 咗嘅即係一個驚嘅。因為我睇網上呢有啲嘅朋友都分享喺2022年有一項嘅研究發現呢、
1: 嗯、
0: 通常大家會低估咗即係如果你係搵人嗰、那個你會低估咗收信者會有幾欣賞呢個舉動。
2: 啱、嗯、
0: 我哋通常會害怕打擾到人。但其實通常都唔係因為好耐冇聯絡嘅朋友其實係會有驚喜嘅即係會覺得你咁都主動搵返我即係問候我咁樣其實呢個大家會低估咗呢件事。
1: 嗯其實真係有陣時候我哋諗嘅對方嘅反應呢其實真係未必係咁嘅。
2: 係呀、
1: 啊。我哋好多時候都係諗佢都唔想望到我都唔好望到佢啦咁樣。嘩真係有 eye contact, 喎唔好啦。其實對方未必係咁可能對方望到你其實佢有啲嘢正正係嗰日諗起你好想同你講就係嗰個 moment 見到咁可能就係可以分享到。係
2: 呀同埋我都的確
1: 覺得咁多。
2: 即係社交媒體好多問題嘅社交媒體好多即係影響咗日常生活嘅地方但係社交媒體都係嘢好嘅就係佢就俾咗好多一啲叫做試探機會大家嘅。即係係咪對方出一個 story,、
0: 嗯、
2: 最輕巧㗎啦咁你 like 一個。咁對方其實係咪可能見到你 like, 好自然地如果佢會想講嘢我就知道、哦、其實可以講嘢喎因為對方都已經有留意自己啦咁樣。
0: 嗯、
2: 即係我覺得好多呢啲試探位係比我哋日常生活更加相對地易處理。咁所以亦都唔好使驚咁多囉即係如果曾經係朋友嘅其實講真、嗯、即係
0: 再見
2: 返傾返其實冇㗎你見返可能真係食一次飯呢之後又去抌低幾年㗎又唔確保係會即係又會做返好朋友㗎嘛。
1: 但都係 no harm
2: 㗎。係真係冇乜問題
1: 乜所謂。
2: 幾開心㗎。係
1: 做
2: 一啲舊事㗎嘛。
1: 譬如即係我諗朋友呢好奇妙㗎你會知道你佢對你嘅重量係幾多㗎、嗯、你好容易會自己 sensor 咗㗎。即係譬如我有一個朋友咁最近即係有啲唔舒服啦吓、
2: 哦
1: 啊、你当。咁呢就即係我哋大家都係由另外一啲朋友即係收到呢、這個即係消息咁樣。咁、嗰刻呢我係選擇咗唔打俾佢嘅。因為我唔想煩住、
2: 哦、
1: 我知道佢係即係未必想你知係咪都唔想煩咁樣。咁跟住另外一個朋友呢就同呢個朋友係好好嘅朋友嚟嘅。咁跟住佢呢就話咁我唔揾佢問咗一句。咁我就話、你揾佢啦。佢會想同你傾嘅咁，因為我會覺得佢係會想同呢個人傾，咁跟住真係嗰個人揾咗佢之後咧、大家就即係傾咗一段時間，解開咗佢一啲即係對於呢個病嘅諗法啦、我覺得係人係你係會知道邊啲朋友係對你係個重量係重啲咯、所以我覺得阿彪唔好諗咁多啦，
0: 唔好諗。
1: 可能對方都係真係好想同你做 gym 呢
2: 唔係你講咗一個你諗咗幾多嘅故事之後你叫佢唔好諗咁多。
1: 唔係即係你要自己去分辨衡量囉你自己係會知嘅。
0: 哦應該
1: 即係相信自己
2: 囉。都係嘅都係嘅。
1: 係好喂講到呢度呢我哋預唔預告聽日啦。
2: 好啊。
3: 今日去邊度
2: 今日穿越到的年份是
4: 1943年
1: 好鍾意你一次過扮兩把聲。
2: 欸咩呀
0: 犀利。
2: 邊個扮聲呀、啊、有咩咁嘅事呀、
1: 啊、唉你扮聲扮得咁叻真係唔知點算。
0: 係囉、
2: 啊。上一次讚我係扮青蛙。
1: 廣播界、啊、廣播界需要你真係。
2: 今次係扮。
1: 喂 ,1943 年喎、啊、嘩真係好耐好耐喎。
2: 係呀、啊、一個同埋充滿咗好多動盪啦亦都好多、
1: 啊啊啊、
2: 即係我哋話歷史上好多悲劇嘅一啲年份啦但係又見到喺文藝上作品上留下很多經典的一個年份、嗯哦、所以一個挺特別的年份。
1: 是啊我們明天就會即穿越這個年份即是說這個年份呢發生了即 會發生些什麼事、嗯、
0: 沒錯沒錯、
1: 啊。標準備好了嗎
0: 未。
2: 哇神實。
0: 咩話我未坐嗰個時光機未扣安全帶係爭呢一步啫我
1: 扣埋
0: 扣埋
1: 就冇
0: 聽日就可以出發啦
1: 好咁啊頭先呢我哋講即係 campfire 啦咁其實呢頭先 Peter Paul and Mary 嗰隻專輯呢佢想佢成隻呢叫 Around the Campfire
2: 喎、哦、
1: 好好喎、
2: 啊、正喎、
1: 啊、即係佢成隻碟裏面呢都係即係我諗嗰陣時好興呢即係我諗即係我哋老一輩嗰邊啦咁你又抱住個吉他呢又真係好開心嘅
2: 真係
1: 㗎由第一 track 開始唱到尾咁樣不過以下嘅呢一首歌呢都係啲 campfire 常見嘅一首歌呢一首歌真係可以大家一齊唱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事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俊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元朗怀疑有狗只咬死女子，当局捕捉三只流浪狗。邓炳强话会检视系咪要喺现场加装闭路电视。谢展环话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束管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中美两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就重要经贸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双方讨论设立新的人工智能通报机制。详细的新闻内容：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话会将三只狗送去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顺希报道。
2: 元朗一名女子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警员戴备盾牌，手脚带有防护装备，渔护署人员就手持麻醉枪和捕捉器具，期间捕捉到三只流浪狗。元朗警区指挥官王家强表示会继续追查事件，还原真相。
3: 我哋喺案发紧接之前，我係见到有九隻去追緊受害者。咁至于有会唔会有其他嘅动物係襲擊呢个嘅受害者，我哋会喺进一步调查，我哋会厘清呢个真相，希望将个真相可以还原。
2: 渔护署表示行动中被捕捉到的三隻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会检查狗隻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隻的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表示，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邓炳强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4: 我们都会在一些高危的地方会装一些闭路电视的，但当然你讲有暴露，首先讲罪案又不是说即有严重，是吧？当然现在发生了狗眼事件，即如果我们用个相称性来讲，那我这么多地方是不是要装那里呢？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面处来讲就未必的，但当然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又从另一个公共安全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都要谨慎去检视，我们要平衡。
2: 他又说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的行动主要是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只，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他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到务实方法处理。潘洁平报道。
5: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出席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的时候强调，政府非常重视怀疑有狗只袭击人致死的事件。他重申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将来检视危险狗只规例的时候亦都会看下可以怎样加强管理。
6: 我们是检视紧这个危险狗只那个规例的时候，我们会看下一方面怎样是会加强一个狗主他们管束狗隻一個嘅責任咧，咁變咗咧，我哋係會修訂相關嘅 規例的一些的條款，譬如是一些罰則、一些具體的要求、樣。
5: 對於外界有意見指北都收地令到部分狗場關閉，以致流浪狗的數目增加，謝展環說今次事件捉到的三隻唐狗來源仍在調查，但是該區似乎並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區。他又透露環境及生態局和發展局已經就將來北都收地可能出現流浪狗的問題展開商討。
6: 我們環境及生態局以及發展局都留意到有一個將來需要處理一個這樣的問題，所以兩個局之間我們已經展開一些商討，探討一些不同的方法，我們希望就可以能夠既符合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一些的原則，亦都真的香港來說符合到我們一個具體實際上我們的情況可以怎樣處理，找到一些務實的方法來處理將來一些的因為北都去發展所清理出來一些的流浪狗隻。
5: 謝展環又強調政府並沒有忽視流浪狗問題，當局一直按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指示加強管理，經過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隻已經大幅減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檢視怎樣可以做得更好，以減少流浪狗造成的風險。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配合越艇南下實施，內地船長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報讀有關香港水域課程和考取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幾好。他強調當局重視海事安全，會利用科技系統監察，兼顧執法和溝通，確保兩地船隻都有足夠泊位。另外他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運周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和第一條綠色航運走廊，與內地城市合作，有穩定的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在香港加注，令整體價格具競爭性。黃海怡報導。
7: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日前公布，越艇南下最快會在10月實施。他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時候說，海事處已經率先在南沙開始有關本港水域課程和考試中心給內地船長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的地方都有考試中心，船長的合格率幾好。因應遊艇泊位短缺，海事處亦都已經設立實時的遊艇動態監察系統。
8: 我們認為現在五個流泊區是足以應付 到我們在越艇南下推出的時候那個需求的。如果有什麼需要實時的情況，其實我們海事處會和這些船隻有一個密切的溝通，確保其實他們來到香港亦都是順順利利，還有我們都同樣會確保本地的船隻有足夠的地方泊的。
7: 陳美寶強調，當局重視海事安全，可以利用科技系統監察推進越艇南下，同時兼顧執法和溝通。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運周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和第一條的綠色航運走廊，包括與內地城市合作，確保有穩定的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在香港加注。
8: 如果我們的需求能夠做得到一個的規模，而我們都能夠確保到一些國際班輪的公司，他們是會每年來到香港的時候來到轉為這些新興的綠色燃料，其實無論在那個需求量和那個時間，對於供應或者生產商就會是更加好，會有助將整體那個的供應的價格是變得更具市場化和有競爭性了。
7: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今年內香港會同上海建立兄弟港。陳美寶說，雙方正是探討可不可以互相補足，包括兩個港口訂立定期的駁船，並且以智能系統監測天氣。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有議員關注如何達到五年規劃中醫生人口應對比例的指標，亦有議員關注施政報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約22萬個家庭醫學門診名額，是否應付到需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有信心醫生人手比例能夠達標，又說會考慮不同地區需求增加家庭醫學門診名額，但不會仙女散花，將名額分佈到各區。陳曉君報導。
9: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陈海欣问到人手供应是否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来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10: 计出来这个数目呢，就是根据增加了个医生培训，一般个医生个流失，再加埋个非本地培训医生个数目，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呢是演算出来的。2.43 呢，我哋是好有信心。
9: 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约22万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的名额，包括约1万个的夜诊名额。九龙中的杨永杰关注数量是不是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又会不会延长为24小时。
11: 咁22万个名额呢，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的话呢，就是摊分开18个区每日呢得2个名额而已。是不是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在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呢，就是去到可能8点9点。但是我哋普罗市民呢，夜诊呢可能过了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是不是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呢。
9: 卢颂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区。
10: 增加嘅22万个门诊呢，我哋唔会系仙女散花咁样分晒18区。是会有针对性，夜诊话要去到24小时呢，这个呢牵涉到好大的一个资源考虑的。任何时间等有一间在坐紧，然后随时都会有个医生坐在等你的话呢，对个资源可能会有一些浪费的情况出现。
9: 至于今年起实施的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放宽费用减免的门槛，卢颂茂话获减免的人数已经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约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现时接近30万，当中大部分都是全额的减免，目标五年内资助额维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持续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CEPA 全面升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透露， CEPA 将会修订第三版，任何外国公司来香港成立公司再进入内地做生意，亦都可以应用到 CEPA， 获得等同香港公司的待遇。外国公司在香港制造的产品，如果符合到香港制造的要求，进入内地可以免税。另外，香港昨日签署修订香港与东盟投资协定第一议定书，令香港企业在10个东盟成员国可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又认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东盟是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并连续4年成为香港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关投资存量超过6700亿，形容数目相当可观。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进行对话。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双方讨论就人工智能 AI 建立新的对话机制，针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建立通报系统。张曼燕报道。
1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美国财长贝森特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上审议。贝森特表示，机制特别强调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即是建立一个针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的通报系统，涵盖那些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的 AI 相关事件。贝森特表示，双方认为正如任何跨境活动一样，对于全球第一和第二大人工智能强国而言，从不透明转向更高的透明度至关重要。中方暂时未有回应美方的提议。何立峰和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在离开会场纽约摩根大通总部时，未有向传媒发表讲话。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今次磋商将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奠定基础。他说，无论是在贸易定是人工智能领域，美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能够携手合作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双边关系不存在挑战。格里尔强调，针对尖端人工智能晶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美国出口管制措施，并未列入今次人工智能机制会谈的议程。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住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另外，亦在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分别增添两面铜牌。港队今届亚运暂时取得一金、两银、两铜。陈晓庆报道。
13: 亚运直击来到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在亚运继续传来好消息。在开幕礼为港队担任持旗手的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为香港取得今届亚运第一金。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发挥出色，凭着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赏识，最终获得 9.713 的高分数， 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沈晓瑜赛后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支持，他对取得金牌感到开心，说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的时间发挥，认为这面金牌是对整个团队实力的认可。由韦琪、奥斯卡、彭思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就成功争取连续3届登上亚运颁奖台。他们以1:27.25的成绩取得铜牌。赛事有14队竞逐，每队由2男2女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要完成300米游泳，再踩6.6公里单车，最后跑2公里。港队由韦琪打头阵，他完成3项之后，以第5名交棒俾奥斯卡。他凭住跑步项目成功抢上第3位，紧接上场的彭思雅守住第3位置，交俾最后一棒的罗敬斌。他在单车项目开始将第4的韩国队抛离，最终为港队锁定这面铜牌。金牌和银牌就分别由国家队和日本队夺得。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继刘慕常之后，再为空手道队拿下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他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以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取得铜牌。他赛后表现激动，走到场边和队友拥抱，又感谢刘慕常赛前对他的提醒。游泳项目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58.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2名，晋级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在亚运武术女子长拳决赛夺得金牌。他说，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全港市民引以为傲，又说港队有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今届亚运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跟着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3: 动感天地，
14: 英超曼城主场5-3击败有布洛比连续三元的新特兰，保持开季全胜纪录。安素费兰迪斯右路禁区外主射罚球，个波直飞近处入网，取得他加盟之后首个入波。曼城9分钟先开纪录，布洛比3分钟之后就帮新特兰攀平，卓基29分钟换前快脚射入，为曼城重夺领先优势，但布洛比33分钟射入空门，新特兰再次追成2-2平手。斯曼由原半场前入波，曼城第三度领先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入波仍然停不了，斯曼由57分钟射入今场个人第二球，曼城扩大优势到4-2，但今场布洛比先至是主角，他在59分钟完成帽子戏法，协助新特兰追近至3-4，但夏兰特81分钟帮曼城埋斋，锁定5-3胜局。同时的曼联作客富咸，下半场利申道马天尼斯摆乌龙，63分钟富咸领先1-0，古亚在89分钟的射门省到对方球员改变方向入网，1-1逼和对手。另一支红军利物浦就一球仅胜班尼茅夫，伊萨下半场一战定江山，列斯联就同水晶宫互交白卷。积分榜五战全胜的曼城以15分排榜首，列斯联同利物浦同得9分，排在第4同第5，曼联5分排第12位。
15: 重复新闻提要：元朗怀疑有狗只咬死女子，当局捕捉到三只流浪狗。邓炳强话会检视系咪要在事发现场加装闭路电视。谢展环话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隻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体罚和具体要求等。中美两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就重要经贸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双方讨论建立新的人工智能通报机制。过一小时经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正5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6: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7: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连升两日，恒指一度升到去24,926点，曾经升超过150点。半日收市系报24,891点，升140点，成交金额近1085亿元。医药相关股份做好，汉森制药、药明生物、信达生物、石药同埋中生制药升超过4%到近9%，系表现最好嘅五只蓝筹股。新世界发展半日升近2%，首日上市的星环科技半日收市是报47.82，较招股价低超过2%。大市表现，我哋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德基。
18: Hello， 依琴你好，各位观察听众啊。
17: 系啊，见到今朝嘅港股咧，就一度咧就突破咗24,900点啦，似乎想迈向25,000点呢啲水位啦。个阻力系咪都大啊？
18: 都大啊，因為10天、20天移動線咧，25,000到25,200點都有啲阻力。 咁當然啦，喺即係之前一個星期咧，咁恆指咧真係試到落去24,300点啦嚇附近位置。咁我哋即係俗稱講話，即係一啲即係場內嘅衍生工具，一啲牛證真係差唔多全面被強制收回，即係俗稱打咗靶之後咧，咁就真係咧釋放一啲逆轉嘅。咁同埋上個星期咧，亦都係即係幾大央行咧接二連三舉行議息會議啦。聯儲局嘅加息雖然合乎預期嘅，咁但問題係一次加息之後，可能就係一個加息嘅週期嘅開端啦。咁十月可能停一停，十二月亦都可能會再加。咁喐十月好明顯咧，可以保持住咧，即係聯儲局既有嘅傳統，就係不偏不倚地咧因應住經濟嘅環境、通脹啊、經濟嘅增長啊，以至到就業市場咧去判斷貨幣政策。咁當年日本央行亦都加咗息，咁當然呢個加息係符合市場一早嘅預期啦。咁所以咧就未至於導致到日元有個大幅嘅上升，並沒有咧係引發利差價格拆倉啊。咁所以咧就呢幾件事咧都叫做係上個星期咧焦點所在，咁啊蔓延到今日嚟講咧都係繼續消化緊相關嘅一啲嘅變化。咁但係我諗今個星期焦點當然肯定咧就落喺咧就係中美兩國元首峰會咧。即將星期四華盛頓舉行啦，咁其實咧先頭部隊啦，咁已經咧好多即係內地嘅官員咧，同美國嘅一啲同財金有關嘅官員已經係碰緊面㗎啦，包括副總理何立峰咧已經係去到美國，咁所以我諗咧喺未來市場嘅憧憬咧，都會覺得即係美國喺中期選舉之前咧，又或者喺而家美伊戰爭完全係未有停止嘅一個跡象，國際油價高企咧，咁好明顯，特朗普政府咧都需要一啲比較正面啲嘅消息咁，所以同中國嘅呢個會面咧，好大機會咧嚇都會有機會放寬翻一啲過去嘅一啲即係無所不入其極嘅一啲關稅嘅政策啊，去尋求可能多啲嘅商業嘅一啲嘅。嘅往來嘅一啲交易嘅合作啊，甚至乎希望可能中國係就採購多啲美國嘅農產品啊，各樣咁，所以我都會憧憬住中美兩個元首峰會咧，係肯定會一個非常之良好嘅氣氛之下咧就舉行嘅。咁當然啦，即係話會面氣氛良好，到係咪真係可以簽訂到一啲嘅交易？呢個都係後話，同埋即係往往都係啦。峰會完咗之後，可能咧就又會有一啲即係唔同嘅知乎咧，又會係喺雙方可能都會係始終仲係一個博弈嘅關係。但係無論如何咧，我相信今日星期咧就會市場嘅焦點咧由上個星期即係部分嘅主要央行嘅議息會議、未來貨幣政策走向通脹，慢慢咧就去到兩國元首峰會。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禮拜三亦都係特朗普美國總統咧亦都會同一啲即係海灣國家嘅一啲嘅即係領導人咧去會面啊，咁當然啦，就係傾嘅內容肯定係同而家呢一場即係仍然係未能夠解決嘅美伊戰爭有關啦嚇。
17: 咁如果即係真係個會面即係嚟緊有一個好正面、好樂觀嘅睇法嘅話咧，其實係咪即係見到近排人民幣都係比較幾好啦？嚟緊係咪會進一步上升？同埋對於港股嚟講，個帶動作用有幾大？
18: 其實呢個問題好好啊，因為咧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咁，即係當然啦，今日亦都講緊就係話即係呢一個即係我哋即係會宣布即係呢一個即係貸款市場利率啦。咁當然其實全球各個央行而家都平息靜待，就係因為通貨膨脹壓力都係與日俱增，國際油價都係高企。咁其實咧呢個係影響緊全世界嘅，譬如話好似以美國為例啦嚇，面對住汽油同柴油嘅價格高企。咁啲農民就慘啦，即係要抽收嚇，咁要啟動好多啲即係話機械，咁要用柴油啦。咁但係柴油價格升，咁當然啦，令到呢一個即係燃油嘅成本激增啦，咁影響佢哋嘅利潤啦。咁當然喺目前呢一刻，內地早前公布嘅經濟數據，就算你話零售銷售啊、工業增加值啊、固定資產投資出口入口咧，咁其實都係固定資產投資同埋呢一個零售都係表現平平嘅，咁只係咧呢一個工業增加值相對地做得好少少。咁我諗即係未來啦嚇，即係全球各國央行即係如果你話要刺激經濟咧，咁睇嚟咧即係寬鬆嘅貨幣政策都好難咧係有空間，因為始終咧面對住通貨膨脹壓力啊。咁所以都係要睇下未來，譬如話各國嚇會唔會有啲財政政策嘅支持啦，咁同埋而家呢一秒鐘就梗係講緊即係中美嘅峰會會唔會達成到一啲貿易上嗰個協議同共識，咁希望有利於翻個市場氣氛咯。
17: 明白，好啊，同德基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
18: 好。
17: 係咁啊，頭先德基講嘅內地個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咧，就喺星期日公布咗啦。人行咧係連續16个月維持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不變嘅，一年期利率維持喺3厘，五年期以上嘅利率維持喺3.5厘。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91点，升140点，成交金额超过1084亿。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886点，系升150点。部分港股嘅中午收市价，智普744.5，跌35.5，腾讯控股426.2，升7.2，恒生中国企业85.58，升1.8，盈富基金25.54，升1.6，阿里巴巴111.2，升0.9 ，MiniMax 290.2，跌12.8，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联想集团35.46，跌2.12，小米集团27.42，升1.0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6，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3，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8。港金系报40,780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61.57美元，卖出价4,362.18美元。新世界发展建议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 嘅形式上市，有关嘅申请已经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分析认为今次嘅分拆能够让物业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嘅估值嚟到变现，其他港资嘅发展商未来可能会跟随呢个做法。赵家俊报道。
19: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获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有望成为内地首只港资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有关注册和上市申请材料在上周四提交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新世界话，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亿2000万元人民币，将认购至少20%权益，其余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亿4000万元。基金的底层资产是集团独资持有的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建议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底层资产的营运管理人。行政总裁黄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集团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黄伟杰认为，今次分拆对新世界发展来讲是利多于弊，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未来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20: 今次这个首例就可以说成功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咁我諗香港啲房地產開發商呢應該會認真咁去研究呢個分拆嘅模式，因為第一可以盤活返佢哋嘅一啲內地嘅商業物業嘅資產啦，咁加上近年內地整體物業市場都比較低迷，咁估值嚟講呢個折讓呢對比佢資產淨值嘅折讓呢都會係比較大嘅。如果可以通過分拆上市嚟去釋放佢嗰個嘅商業價值呢，咁我諗好多開發商都會樂於係咁做囉。
19: 黄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刚过去周末，本港一手楼成交以货尾为主。综合市场消息，过去两日的新盘成交大约是40宗。至于二手 交投就相对淡静，中原和美联十大屋苑分别录得三宗和五宗的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美国加息对于买家的心理影响较大，未来本港仍然有加息压力，相信新盘的开价会克制。
0: 息口是影响到物业的投资个成本嘅，会窒碍嗰个信心，咁投资者会慢咗同小心啲嘅，少咗两成投资者到啦。自从美国加息之后，虽然香港个银行冇跟咧，九月份咧二手咧本来好咗嘅，不过就对上呢一周咧就慢咗。我相信系心理因素影响大啲。一手礼拜六日系分散喺有四五十个盘嘅，就每个盘一两间咁样啦。屬於嘅消耗緊啲貨尾，
17: 未有加息嘅話咧，會唔會發展商都有意加快嗰個推盤步伐咧？
0: 發展商就復甦初段嘅啫，因為樓價都係升咗一年度嘅，咁發展商就去咗庫存，去咗大半度啦，但係都係有好多壓力嘅，咁資金啊都一路要流轉噶嘛，所以素來發展商都唔算加得好急，咁有咗加息嗰個壓力咧，我相信發展商咧會克制價咁開嘅。就會同二手嘅價或者投嗰張價單會平過二手一成都唔定，咁所以一手我諗第四季會主導曬成個樓市嘅。
17: 估計第四季啦，或者嚟緊十月咧，那個成交宗數可以去到幾多咧？
0: 嗱，如果講一手嚟講咧，會健康啲，會興旺啲，話一千至到千五宗樓。最差嘅時候都係860宗啦，即係喺六月。咁二手咧？又唔會差得去邊嘅，因為減咗辣之後咧，二手就度度都有啲成交嘅。咁用家咧都中意喺二手度揀，因為覆蓋面闊啊。咁我相信二手都維持4000宗一個月，一二手加埋5000宗一個月，唔算好旺，但係健康發展咯。
2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做緊水管緊急維修工程。

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系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方向，仲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好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好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时间就来到中午12:39，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看回港股，今早就轻微低开之后，见到恒生指数就一度升穿24,900点的水平，之后升幅就略为收窄返。中午收市报24,891点，升了140点，升幅是接近0.6%的。半日的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有超过1,084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887点，低水5点。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就见到都系上升嘅。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升幅就稍微大啲。升幅大概系0.8%左右。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同埋公用事业分类指数都系升咗超过0.1%嘅。睇埋科技指数方面，咁啱啱好就係报4,400点，咁就跌咗5点啦，咁跌幅呢就係0.1%嘅。睇埋啦，多隻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见到智谱咁跌咗超过4%，报744.5。腾讯方面咁升幅啦就接近2%，报426.2。恒生中国企业85.58元，升幅0.2%。盈富基金方面升幅超过0.6%，报25.54元。阿里巴巴111.2元，升接近2%。南方恒生科技4.316元，系跌咗唔够0.1%。Minimax 290.2元，跌咗超过4%。长飞光纤光缆185.9元，升超过1%。至于联想集团35.46元，跌咗接近6%。睇埋小米27.4元。

0: 毫二，升咗接近4%。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都系上升嘅。见到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咗21点，升幅超过0.5%。至于深证成分指数方面啦，13718点啊，升咗77点，升幅咧亦都系接近0.6%嘅。咪睇返啦，今朝早股市啦，就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倾下噶。你好啊 ，Pat。
1: 系主持你好啊。
0: 系啊，咪见到啦，今朝早啦，个港股啦，咁都系升100多点左右啦。咁其实喺即系中美元首会面之前啦，嗰个港股嘅走势啊，会唔会系即系比较审慎啲啊？
1: 港股就近期嚟讲呢都系走弱咗㗎，咁但系呢就朝住啲芯片股又开始外围呢做返好啲呢，就香港呢边啲芯片股呢就都有啲承接力，咁加埋系传统嘅科技股腾讯阿里巴巴呢就喺呢啲低位度呢就似乎都有啲资金去吸纳嘅，咁就对成个市场就造成一定嘅支持啦。咁加埋今日呢好明显嗰啲创新药啊、研发药嗰啲药股呢就係见到有资金去追捧嘅，咁就形势上就有一个稍微好啲嘅开局啦。咁今个礼拜嚟讲就都係似乎係都有机会，就喺呢个上个礼拜见过低位之后呢就又有机会慢慢又试返上25000至25000嗰啲水平。
0: 你都提到一啲创新药嗰啲嘅板块啦，今朝早表现比较好啲呀。咁譬如话见到呢即係蓝筹股啦，今朝早升幅比较大啲嘅蓝筹股方面啦，头五隻呢都系呢一类股份喎。咁见到汉森制药、药明生物、信达生物、石药集团同埋中国生物制药啦，呢五隻啦个升幅呢就系超过4%啦，至到接近9%嘅。咁以中生制药呢个升幅就最大啦。咁呢一个板块呢有啲咩因素带动到，同埋呢一个升势呢嚟緊持唔持续到呢？
1: 其实就过往嚟讲呢，因为大家注意力都去晒啲芯片啦、 AI 嗰啲股份嗰度，咁其实就呢啲创新药股呢就係、是、被市场忽视咗嘅。咁嚟到呢啲位置呢，即係近期啲创新即係嗰啲芯片股又回吐得大咗啦，咁就有啲资金开始又去睇返啲创新药股份，特别嗰啲係同外国药企有合作嘅一啲嘅药股啦，咁就有个别嘅药股都开始去到一啲收成期，咁臨床房阶段都有啲系开始完成嘅，咁就对佢未来嘅嗰个系盈利嘅贡献啊，同埋资金流啊，都会有一个更加大嘅改善喺度啦。
0: 咁见到咧啲晶片股啊，同埋一啲人工智能大模型嘅股份啦，咁似乎咧即系嗰个即系升跌幅嘅比较大啲。咁譬如话智普啦，今朝早咧跌咗超过4%嘅 ，Minimax 咧亦都系有呢个跌幅。咁至于华宏力啊，同埋中芯国际咧，就分别咧就系跌咗超过1.6%，同埋超过0.3%嘅。咁呢类嘅股份咧，嚟紧咧个走势要关注啲咩因素咧？
1: 呢类嘅股份就係嚟緊都係睇返即係话未来佢哋嘅嗰个业务发展方面呢係咪有更加大嘅一个上升动力喺度啦。咁其实呢个都係要睇下喺嗰个未来嘅研发啦发展上面呢有冇多啲嘅突破喺度啦。
0: 因为都见到啦，即系喺中美元首会面之前啦，美国财长贝森特啦就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啦，星期日就喺纽约啦结束咗会谈啊。咁之后咧，贝森特就话啦，美方提出啦建立新嘅人工智能安全嘅通报机制啊。咁其实AI 方面咧嗰个即系嘅股份啦，即系对于呢方面消息嘅比较敏感啲，咁所以即系嚟紧嘅走势咧，系咪都要关注翻嗰个中美元首会面嘅情况咧？
1: 我相信都是的，因为究竟这方面是演变成是有一个良性的合作啊，定一话是一个是即是稍微是恶性一点的一个的循环出来啊，即是这个究竟是怎样发展法呢，就都要我们要继续关注啊。
0: 嗯，咁我哋转个话题啦。咁啊，见到咧，即系新世界发展啦，就建议分拆上海嘅物业啦，以商业不动产 REIT 形式上市啊。咁啊，有关嘅申请啦，其实都已经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噶啦。咁啊，都将会系咧香港咧，都系首个港资嘅内地商业不动产 REIT 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嘅消息咧，即系对于新世界发展嚟讲啦，系即系之前都比较担心佢哋嘅负债问题啦。咁呢、這个即系分拆之后啦，咁都有集资嘅，会唔会都有助舒缓翻个情况咁样咧？
1: 其实相对佢嘅负债嚟讲，呢、這个都系即系杯水车薪啦，即系呢个量都系好细嘅。咁主要系睇下佢喺呢方面嘅未来嘅嗰、那个系、那个发展系会嗰、那个演变系会系点样样啦。咁因为始终嚟讲就内地嚟讲咧，就上海系一个主要城市啦。咁啊，即系呢方面嚟讲都带嚟一个比较大嘅吸引力嘅。咁当然开咗呢一个嘅一条路之后咧，咁未来如果系继续陆续有得进行嘅话咧，就对新世界嚟讲会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一件事嚟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密切注意住后续嘅发展啦。
0: 嗯，咁啊，即系集团都话啦，呢一个系一个即系轻资产嘅模式啦。其实呢个模式咧，有冇话即系即系一个即系降低整体个风险嘅一个比较好嘅办法咁样啊？
1: 呢、這个绝对系啦。咁因为将佢嘅呢个整体呢、這个主体嘅业务咧嚟讲，分拆翻去嗰、那个股市嗰度咧，去嚟到去加大嗰个融资发展咧。咁呢个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嘅一个方式嚟嘅。
0: 嗯，有冇话咧，即系其他港资嘅发展商咧嚟紧咧都可能会跟随翻呢个做法咁样噶？
1: 都唔排除有呢个可能性㗎，因为内地嚟讲嗰个系主城市嘅嗰、那个人口嘅发展都系比较系行得比较前嘅。咁对于相关嘅呢啲业务嚟讲咧，就会能够咁样嘅包装去上 risk 嘅话咧，就系减低咗佢嗰个系经营嘅嗰个系资金流嘅压力嘅。
0: 嗯，咁啊，今朝早咧，新世界发展股价啦，就升咗超过1%啦。咁啊，如果系睇翻咧整体个地产股嘅走势咧，喺即系联储局咧即系加息之后，咁但系香港银行冇加啦。咁对于整体嗰个地产股嗰个走势点睇啊？
1: 整体地产股应该都系中性啦，暂时睇唔到咩即系特别嘅影响喺度。咁因为联储局嘅呢个加息咧，系我唔相信系一个常态嚟嘅，因为暂时都系朝住佢本身美金嘅一个同埋嗰个长债嘅压力嚟到去決定嘅。咁啊唔淨止淨係講通脹嘅問題。咁但係呢一樣嘢就我相信係唔會係一個恆常嘅一個轉勢嘅一個情況，因為始終美國本土嘅消費都係唔係太理想嘅，咁所以係佢係冇咁嘅條件去繼續去加息嘅。
0: 嗯，好啊，咁啊，刚才咧提到嘅股份咧，阿 Pat 你有冇持有噶？
1: 冇噶。
0: 嗯，好啊，咁啊咧就唔该晒宏昌资本投资总监咧潘铁山咧同我哋分析翻嘅大市走势。今日逢星期一啦，咁就会有投资多面睇啦，咁都会讲下汇市嘅，咁啊大家留意收听啦。
2: 投资多面睇。
0: 咁啊，今日咧就请嚟咧华侨银行外汇及利率策略主管张淑娴咧，就讲翻咧近排嗰个汇市焦点噶。你好啊 ，Francis。
3: 系你好。
0: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近排啦，即系喺即系联储局上个礼拜就加完息啦，日本央行咧亦都系加咗息嘅。咁啊，即系呢个礼拜咧，我哋个外汇市场嘅焦点咧，有啲咩嘅方面咧？
3: 是啦，咁我諗因为上次你都有讲到啦，联储局同埋日本银行加息啦，咁其实都系一如市场所料嘅，咁所以后续呢我哋都系睇返嗰个即係再加唔加息嗰个走势啦，咁就见到譬如联储局啦，咁就出嚟呢都有几个鹰派嘅成分喺嗰度嘅，咁第一就系个加息嘅系一致性嘅通过啦，跟住郁十嘅言论亦都比较鹰派啦，咁最重要都系个点阵图啦，咁啲点呢就推高咗嘅。 咁就今年嘅点阵图嘅中值咧，预示咗咧可能仲有一次加息嘅可能性啦。跟住明年咧就唔加唔减嘅，咁变咗咧就系见到市场个反应都系啲息升咗上去啦。咁跟住咧日本方面咧又似乎咧就唔够鹰派啦，市场睇嚟冇错啊，行长嘅言论咧都系有少少新嘅焦点喺嗰度嘅，咁但系亦都冇话好明确表示咗咧嗰个日本嘅加息时间表咧系有好大条件去加速啦，咁所以一来一回底下咧，我哋见到个美金咧都系企得比较稳啊，咁变咗见到个日元啦，即系每一次干预之后系升咗上嚟，咁但系用美金对日元计啦，而家又响翻呢啲156啊157左右徘徊啦，似乎嗰个日元个上升动力咧又稍为冷却咗一啲啦。
0: 咁我哋不如睇咗即係美國嗰邊先啦。咁其實呢今個禮拜呢都有多名嘅聯儲局官員啦就會發表講話嘅。咁其實呢即係你都知道主席沃什啦，其實佢都唔傾向啦對於未來嗰個利率走勢呢講太多啦，以免影響到市場嘅判斷啦。咁佢都希望呢即係市場呢會關注返呢啲經濟數據嘅表現㗎。咁喺呢個禮拜咁多名嘅官員去將會發表講話時候啦，咁其中呢就見到啦即係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聯儲銀行總裁啦，卡什卡利啊，咁就話咧，即係美國咧各個領域嘅通脹水平都會過高啊。咁其實嚟緊唔同官員講嘅內容咧，係咪都幫助到市場去判斷嗰個利率嘅情況啊？
3: 首先沃什佢自己就话唔想有咁多嘅预示性嘅言论啦，咁但係你头先都提到啦，其实好多其他联储局官员呢就好鍾意讲嘢嘅，亦都发表言论啦，咁刚才嗰位呢就係、是、真係比较鹰派嘅，因为佢喺7月嗰次议息会议呢就已经投票会加息㗎啦。咁但係我相信呢市场呢而家喺呢啲咁嘅时点呢都係自己呢会研究返个经济数据啦，睇返啦就知仲有冇加息嘅可能啦。但係如果我哋淨係睇即係滯後嘅一啲八月份嘅數據咧，亦都唔足以咧去支持翻咧有一個即係非常之持續嘅加息嘅週期啦。咁但係咧，因為好多官員啦、談話啦，都會係比較鷹派嘅相信，尤其啱啱加咗息嘛，咁所以一定要講翻一啲言論嚟支持翻個加息嘅情況。但如果你對比翻市場嘅預期啦，頭先我哋提到個點陣圖咧，係預示可能仲有多一次加息嘅可能性啦，今年底。咁但係市場咧嘅定价咧已经系咧由而家到明年九月至一年嘅定价咧系讲紧咧系三次或以上嘅加息，咁我相信市场咧已经其实系过于鹰派噶啦，咁到底系咪真系落实到咧？我哋觉得咧个机会就比较微啦。
0: 咁你觉得咧，如果系即系三次过于鹰派嘅话咧，你嘅睇法系点样咧？个时间点大概系几时啊？
3: 暂时呢我哋之前就估咗九月嗰次加息啦，暂时我哋都未放多一次加息嘅动作喺度嘅。咁但係呢我相信值得一提就係话呢，如果今年呢余下时间呢如果佢哋再加嘅话呢，咁大机会明年下半年呢其实係可以调返转头减返息嘅，因为好简单係一个通胀嘅基数效应啦。除非油价明年仲高过今年嘅一啲高位啦，如果唔系嘅话呢就应该都会帮助到个通胀回落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对比翻2027年底嘅一啲市场预测咧，咁我哋觉得即系市场都系鹰派嘅。咁又对外汇有咩影响咧？咁因为已经系咁鹰派啦，咁到底真系落实就算多加次息，系咪对美金会有一个更加明确嘅推高嘅作用咧？我哋相信咧机会亦都唔大嘅。
0: 你都提到话油价走势啦，咁其实油价高企都系其中一个推动通胀嘅因素啦。咁啊，见到今朝早咧个油价方面咧就系回软嘅，大概就跌咗2%左右啦。咁布兰特期油咧就大概喺$101一桶嘅水平。咁啊，至于咧纽约期油咧就喺$98附近。咁其实会唔会都叫做稍微通胀个通胀嘅情况都稍微舒缓翻啲咧？
3: 系啦，呢啲油价真系因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啦，咁始终咧都系个波动性比较高啊，即系有升有跌啦。咁但系我哋个基本预期咧，都系始终唔会觉得嗰个冲突系永远咁持续嘅。咁所以我哋基本预期都系会缓慢咁样去跌翻少少落嚟啦。咁起码比起前几个月最高位咧，都系有少少嘅距离嘅。咁但系呢一方面咧，就真系个预测就比较困难啦。基本上预期佢会放缓，但系到底有几快咧？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去到明年嘅话咧，我相信都系大概率咧个油价咧系会低过今年嘅高位嘅。
0: 嗯，如果喺啲消息面方面啦，咁啊见到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就话啦可能啦会喺联合国大会期间啦会见伊朗总统啦。咁另外咧，沙特阿美方面咧就通过呢个霍尔木斯海峡增加出口啦，其实咧都舒缓咗咧即系嗰个油嗰、那个嗰、那个供应嘅情况啦。咁即系呢啲咁嘅因素咧，嚟紧系咪都会见到喺个油价上面咧波动地反映翻咧？
3: 咁其实见到嗰个去舒缓嗰个供应紧张嗰个空间呢，可能呢其实逐步收窄嘅。咁因为呢就係、是、之前可能库存比较多啦，咁见到其实有两大方向嘅啫。第一就係话我搵一啲新嘅路线，第二就係话即係用一啲库存量啦。咁但库存量始终都係有最终用完嘅一日啦。咁而家啲位已经去到比较贴近我哋，所以话所谓话係即係可能係一啲最低嘅你要运作嘅一啲水平。咁所以最终呢都係需要个中东局势呢缓和返啦，真係出返多啲油呢先至可以令到成个油价呢有秩序咁样呢返返去呢之前呢稍微低啲嘅水平。
0: 嗯，咁啊即係呢个礼拜啦，咁市场都关注啦，即係中美元首会面嘅话啦，咁对于美元啦或者人民币嘅方面个影响大唔大先？
3: 我哋见到啦，即系大家都觉得㗎啦，人民币咁啊，梗係会稳定啲啊，或者有少少缓慢嘅升值啦，通常喺呢啲会议之前啦。咁但係整体长远对人民币嘅走势啦，相信呢啲咁嘅单次会议呢影响就唔大啦。咁基本上都系睇返美金啦，如果美金系某一天啊稍稍转弱，我哋见到人民银行都真系比较乐意呢就系、是、将个中间价去调整啦，咁就容许呢一啲嘅人民币嘅升值嘅。咁但係因为利差嘅关系啦，虽然喺经常账上面咧系有好大嘅支撑啦，咁但系因为利差关系啦，咁其实喺嗰、那个资金流里面咧就唔系太受惠人民币嘅，咁所以我哋嗰个睇法咧都系仲系处于一个缓慢升值嘅步伐啦，咁而家都已经穿咗 6.7 啦，咁往后嘅话咧都系我哋一年。嘅睇法就會係 6.64 至 6.62 啦，其實呢一個都如果用一年計嘅話咧，都係一個緩慢嘅速度嚟嘅。
0: 嗯，咁另外啦，咁見到日本市場星期一至星期三係休市嘅喎，咁對於日元嘅走勢方面咧，個影響係會唔會相對冇咁波動咧？
3: 嗱，咁頭先都略有提過㗎啦，即每一次干預啊，每一次呢啲有加息嘅動作咧，可能有少少支持啦。咁但係我哋暫時咧就都係睇緊呢個160呢個位嘅。之前咧就可能個諗法就係、是、可能個美金對日元咧啊會唔會升穿160，升穿幾耐咧？有時穿咗㗎嘛。咁但係而家呢個160會唔會係喺上面頂住咧？即下面係一個低少少嘅區間波動，155啊到159呢啲位啦。咁你話個美金日 yen 大幅咁樣再跌低咧，就似乎咧要多啲其他因素，就系头先讲到嗰个日本银行真系要加快嗰个加息嘅步伐啦。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就会睇160楼下，头先提到155至159呢啲位徘徊啦。
0: 嗯，好啊，明白。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Francis 咧讲咁多咧外汇市场嘅情况噶，麻烦晒。咁啊，刚才咧就系咧话叫银行外汇及利率策略主管张淑娴噶。咁啊，睇翻咧，咁啊一啲嘅消息啦，咁啊由于咧青山发射站咧就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啊，咁啊稍后咧1点到2点期间啦，本台 FM93.4 嘅广播接收咧可能会受到影响噶，咁啊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啦。咁我哋讲多次啦，咁啊由于咧青山发射站咧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啊，咁啊稍后咧1点到2点期间啦，本台 FM93.4 嘅广播接收咧可能咧会受到影响噶。咁啊，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咁啊，睇翻咧恒生指数啦，中午收市报24,891点啊，升咗140点，升幅啦系接近0.6%噶。主板成交额方面咧有超过1084亿。节目时间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瑞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与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的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两银两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拿到本届亚运第一金。他说港队有了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本届亚运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广东顺德昨日有纺织厂起火，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火警在昨日下午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继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5点，升134点，成交金额11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升43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54元，升1.4元，智普741元，跌39元，腾讯控股426.2元，升7.2元，盈富基金25.52元，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1元，跌1仙，阿里巴巴110.8元，升0.5元， Minimax 289.8元，跌13.2元，长飞光纤光缆185.3元，升2.2元，联想集团35.52元，跌2.06元，小米集团27.28元，升8.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5.592，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8。港金报4078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37美元，卖出435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咁另外，而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出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顺利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还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4: 我是精靈一點的葉韻兒，做了節目之後才知道原來糖尿真是萬病之源，所以控制好血糖很重要。我現在就有一部血糖機，間不中就會篤下手指看看自己的血糖，除了監控好之外，還要多做運動，令到自己身體健康。
3: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5: 聽住，我哋聽者有心，
6: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7: 时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
6: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想计划，
7: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3: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嚟到咧9月21日星期一啦，大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睇紧港台电视31咧，都会有我哋呢一个咧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噶。今日节目主持有叶韵儿同埋廖杏欣啊 Ann 嘅 ，Hello Ann 你好
9: ，Hello We。
1: 一点到两点咧，我哋同大家咧留意一下呢一个听觉神经瘤。讲明听觉神经瘤啦，会唔会出现嘅时候咧，好多时患者都会感觉到咦听嘢唔系好清楚啊，或者有耳鸣啊呢啲状况嘅啦吓。
9: 嗯，定系有其他嘅病征咧，同埋而家。最新的医疗技术又是怎样的呢？
1: 一阵间会有神经外科专科医生跟我们讲解的。今天两点钟回到一台直播室，两点到两点半有卫生署的健康资讯站。今天讲一下星期五就是这个中秋佳节、会不会大家未到中秋就已经吃了很多不同款式的月饼呢？阿 Ann 你吃了多少款不同种类的月饼啊？
9: 暂时吃了两款，一款是传统的莲蓉莲蓉
1: 双黄的
9: 双黄，跟住有一款是檸檬啊，都幾新奇啊！
1: 我就食咗多你少少，多你一款咯，食多咗一個芝麻味嘅、芝麻奶黃月咁樣啦。跟住係啦，嗰啲咩奶黃月餅啊、雙黃白蓮蓉都係放咗入去個肚嗰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生果啦，係咪先？中秋節好多時都會食下不同種類嘅生果。我哋點樣留意啊？喺食得要健康咧，一陣間衛生署嘅營養師咧會同我哋講解。
9: 嗯，跟住去到兩點半咧，我哋有消委會資訊站啦。究竟啊，我哋嘅衛生巾平時應該點樣揀呢？有唔同嘅長度啦，有唔同嘅材質啦。究竟點樣先至揀到最合適自己嘅衛生巾呢？
1: 係啊，同埋我覺得咧，好多時女性都會留意下佢嗰個即係吸收嘅能力啊。有啲人瞬間就話已經即係吸濕啦嚇咁，但係另外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是、到底個面質嘅材料，頭先你都提到話材料好緊要噶嘛、如果有皮膚敏感嘅狀態嘅時候，然后咧，面料拣选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阵间咧，消委会资讯集为你哋带嚟最新嘅资讯吓。好，事不宜迟啦，我哋了解一下咧听觉神经瘤先，请嚟神经外科嘅专科医生彭家雄医生。Hello， 彭医生你好。
10: 系 William 你好。
9: 医生你好。
1: 系啦，彭医生啊，头先我哋讲到听觉神经瘤啦，啊，唔知会唔会真系影响啊听觉，即系觉得听嘢有问题先咧，慢慢讲。咁、我哋想知道啦，听觉神经瘤咧比较好似少听到，香港系咪患呢一个听觉神经瘤嘅朋友个数字都未系好多嘅咧，
10: 都唔系噶。听觉神经瘤可喺我哋呢一科咧，其实都常见嘅。
1: 哦，
10: 通常我哋讲紧每10万个人口啦， 就有五至到七個咧，有每一年有呢個病例嘅發生。即係香港七百幾萬人，其實平均我哋每年都見到二百幾去到三百幾個新症。
9: 嗯，咁係咪年紀大嘅人會比較容易有呢一個瘤咧？定係小朋友又有會唔會有機會有㗎？
10: 小朋友機會就少啲，年紀大通常我哋講緊二十幾去到六十幾歲都常見嘅、
9: 嗯、
10: 最後生嗰個病人應該我印象中係二十歲到。咁、
9: 哦
10: 啊、你話遺傳呢，遺傳多數都冇遺傳嘅，但係有百分之五至到十嘅病例呢就係、是、有遺傳，係、
9: 嗯、
10: 我哋人體裏面第二十二條染色體裏面我哋叫 NF2 嗰個 gene 嗰個 mutation 個基因突變、啊幾時係遺傳呢？如果個病人佢係真係好後生病發嘅，同埋佢可能唔止係一邊，可能係兩邊，兩邊嘅都兩邊右邊同埋左邊嘅聽覺神經都有腫瘤，可能係同一時間發生，或者係先後次序發生。
1: 嗯，明白。嗯、我想問一下咧，嗱，我哋講嘅就話聽覺神經瘤啦。咁到底呢個瘤啊，生長係唔係就係喺聽覺神經上面嘅咧？
10: 嗱。個名咧有少少嘅誤導嘅，其實咧我哋講緊個聽覺神經瘤咧，就係佢係喺個聽覺神經隔離嘅一條神經叫做前庭神經。呢、
9: 嗯、
10: 條神經咧就唔係負責聽覺嘅，係負責平衡嘅。我哋平時頭暈啊，都係關於呢條神經嘅事。大家可以睇睇咧呢一、這個呢一、這個模型啦，我哋個呢個就係我哋個大腦啦、
9: 嗯。
10: 啊，我哋嘅大腦咧，跟住咧經過傳輸咧，經過去腦幹咧，而個腦呢、這個就係個小腦啦。而我哋每日每一個人個腦底咧都有十二條神經嘅，而我哋個聽覺神經咧就係、是、第八條神經，即係喺呢一個模型裏邊咧見到咧，呢、這、一個就係第五條神經啦，那個三叉神經，你見到有三個叉嘅，
9: 嗯，
10: 啊，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個腦幹去嗰條聽覺神經同埋面部神經同埋前庭神經四條神經一齊去。內耳嘅叫內耳道，而嗰個聽覺神經瘤咧，正正就係喺呢個內耳道裏邊咧，嗰條前庭神經咧生出嚟，佢咧同一時間嗰個腫瘤越來越大咧，佢就會壓住個聽覺神經，令到個病人咧開始聽嘢咧差啦。
1: 係頭先咧，即係聽到彭醫生一路解釋嘅時候啦，咁我亦都望到啦，有另外一幅圖咧，就係、是、展示到咧嗰、那個即係聽覺神經瘤嗰個位置啦。望落去咧，阿 Ann，你覺唔覺得咧就似一個好似荔枝咁樣嗰、
9: 那
1: 個
9: 嗰、
1: 那個狀況就係、
9: 是。
1: 咁呢一個我諗望到個圖咧，就係屬於佢已經係出現咗噶啦。咁但係佢個範圍或者嗰個尺碼望落去都好似幾影響成件事咁樣。頭先我形容緊呢個荔枝呢個位咁樣咧，彭醫生係咪就係個瘤大咗嘅時候就會呈現咗咁樣嘅狀況喺度啊？
10: 嗱，你見到呢個圖嘅荔枝咧，通常我哋常見嗰個聽覺神經瘤咧，大約係兩 cm 到啦，即係兩厘米到啦。咁、你去到荔枝咁大嘅話咧，都有成二點幾厘米、二點幾 cm 噶。通常我哋分聽覺神經瘤個大細咧，就係、是、如果少過一點五 cm， 即係一點五厘米，我哋叫做小細嘅聽覺神經瘤啦。如果一點五去到二點五咧，叫中型。如果多過二點五，甚至乎我哋見嗰啲病例咧，即係可能舊陣時係冇咁常有身體檢查咧，去到成六七 cm、六七厘米，壓住個腦幹同埋其他嘅神經都會有機會發生。
9: 嗯，咁呢個聽覺神經瘤咧，佢有機會壓住唔同嘅神經啦。咁、即係其實都應該會有啲先兆，我哋會知道有機會會患上呢一個瘤喎，係咪咧？
10: 係啊，一般病人咧，我哋而家見到咧，通常如果個腫瘤係幾毫米、幾 mm 嘅話咧，多數都係冇症狀嘅，係身體檢查啊，見到有一粒好細粒，好似豆仔。但係腫瘤係喺個內耳道或者係內耳道同埋個腦橋中間個空間咧生咗出嚟。咁、通常有症狀咧，視乎嗰個腫瘤個位置同埋個大細啦。通常一般我哋常見，如果病人真係唔舒服睇我哋嘅話咧，通常個症狀係耳鳴、頭暈，同埋咧一邊記住係一邊唔係兩邊個聽力開始衰減，尤其是係接收高頻率嗰個聽覺嗰陣時候咧，發覺係渣咗。
1: 我覺得咧後生嘅時候咧，相比自己個年紀啦，諗翻後生聽高音嗰、那個，即係我哋聽到嗰個位咧係會多啲嘅，係咪真係呢一個會隨住年紀高音方面，我哋年紀越大就聽得越細嘅啦？
10: 係啊，你啱嘅，即係我哋講緊譬如一般中意聽 high five 嗰啲人士咧，佢都會話。 早知我就十幾歲嗰時聽 Hi-Fi 啦，因為你去到年紀大啦，你有足夠嘅金錢去享受音高級音響咧，其實我哋打從二十幾三十歲之後咧，我哋每邊兩邊嘅聽覺對於高頻率嘅音域咧，我哋係聽唔，開始慢慢聽唔到。
1: 即係嗰個高音甜就聽唔到佢嘅甜。
10: 係啦，所以小朋友咧去到幾歲或者十幾歲咧，佢哋對啲高音咧，佢哋特別靈敏嘅。啊，如果我哋做一個好客觀嘅測試咧，我哋做個嗰個聽力測試咧，我哋三個咧有啲高頻率咧，我哋完全聽唔到，但係小朋友咧佢聽到。
9: 嗯，我都記得我之前有玩過一啲網上嘅 test 咧，佢有唔同嘅頻率俾你去聽，跟住就會話你聽到某一
1: 個掣
9: 就代表你嘅耳仔嘅聽力係幾多歲啦，都有呢啲咁嘅測試，我記得。
10: 係啊，呢個測試幾準確嘅，好明顯嘅，即係你經過電腦播出嚟啦，好明顯你如果同個小朋友一齊咧，佢係聽到，我哋完全聽唔到。
1: 嗯，
10: 好啦，一般人話誒、我係咪老咗啊？聽覺越嚟越差咧，未必一定嘅。啊，我哋年紀大冇錯，個聽覺係越嚟越差，但係咧差得有個譜係啦。如果我哋右邊、左邊一齊差嘅話咧，可能你就會賴嚇、可能係嗰個年紀大個退化啦。但係最緊要如果係兩邊個聽覺都唔同嘅話咧，就會值得去懷疑啦，係咪有腫瘤發生啦？
1: 哦，即係話我哋平時聽話，哎呀撞聾聽唔到嘅時候咧，就通常咧就嗰、個狀況會唔一樣嘅，即係你話啊兩邊都聽得麻麻地嘅話咧，個擔心程度就冇咁高。但係嗰成係單邊嘅話，仲夾埋頭先一啲可能頭暈啊、面部麻痹嗰啲會唔會出現埋嘅咧？如果有呢、這、一個即係聽覺神經嘅時候，
10: 嗱、
1: 那個、
10: 如果個腫瘤好大嘅、我諗大過 2.5 去到 3cm 3厘米咧，佢壓住嗰、那個我哋嗰個感官神經，即係三頭先我哋講嘅三叉神經，就會我哋會覺得有啲病人會覺得面麻，甚至乎會痛嘅、我哋叫三叉神經痛，係、啦。如果佢大到係壓到嗰個面部神經咧，好罕見呢啲病例咧，就係、如果個腫瘤真係成6-7cm 嘅話咧，佢真係會壓到個面部神經咧，令到咧係不住住你哋面跳，我哋叫做，即係類似我哋叫非一般眼微跳。啊，再大啲嘅話咧，咁就壓住個第四個腦室咧，就會有機會影響我哋嘅腦水嗰個循環，變咗腦積水同埋腦壓高啦。咁嗰啲病例舊陣時會多啲嘅，因為舊陣時係啲病人好遲先至去求醫。咁但係最近呢十年咧，就好少見到呢啲病例。
1: 嗯，咁同埋咧，我哋平時有時都會聽到啊，有突發性失聰呢樣嘢啦。咁、到底突發性失聰同呢個聽覺神經瘤嗰個關聯性又係點咧？
10: 嗱，其實咧，突發性失聰咧，通常都係病人可能前一晚都聽覺正常嘅，第二朝瞓醒之後，發覺咦，一邊耳仔聽唔係好到，但係一般人其實自己都唔好覺嘅，因為除非你係用開右邊聽電話，咁如果右邊渣咗嘅，咁你會知道咯。但係一般人佢其實我哋聽覺兩邊接收噶嘛，一般人佢哋自己都唔覺原來個聽力係差咗噶。好啦，你話突發性嘅失聰咧，其實多數都係因為過濾性病毒令到條神經線聽覺神經發炎，咁因為個內耳道好嗰、那個空間好擠迫嘅，佢要容納四條神經，聽覺神經、上下嘅前庭神經同埋面部神經，所以咧任何嘅水腫病毒入侵嘅，令到條神經線腫脹嘅話咧，入邊有啲微絲血管循環咧，佢壞死咗咧，令到條神經線咧，佢缺血嘅話咧，就會造成呢個聽覺突然間失聰。嗰啲我哋叫做都係吊急症，要即刻去食特效藥，甚至乎有啲病人咧係要入醫院吊靜脈注射，谷高嗰個病人嘅微絲血管循環，補救嗰條聽覺神經。好啦，聽覺神經瘤通常好少會令到突發性失聰嘅、但係都唔係冇咁嘅可能，有啲病人真係會突然間突發性失聰嘅。所以任何我哋如果發覺有耳鳴、頭暈或者係聽力差咗少少嘅話咧，我哋就要去做一個身體檢查，最準確咧就係照嗰個客觀嘅磁力共振造影，睇睇個聽覺神經 同埋我哋嘅內耳有冇咩病變？
1: 係就係、是、想追問多少少啦，彭醫生都見過有啲個案咧，就係、是、啊，佢好似覺得耳鳴唔係好舒服，聽唔到嘢，咁就做過一個初步檢查啦，就用呢、這、一個即係 CT 去做咁樣啦，咁、就啊睇唔到任何醫懷疑腫瘤嘅嘢喎，咁、到後期啦，咁啊翻到嚟香港繼續再揾醫生去檢查嘅時候，就啊懷疑可能唔係、即係點解有呢個狀況出現咧？病人都擔心去做檢查先發現，即係做呢一個磁力共振啦，最後。就睇到原來就係佢講嘅嗰個腫瘤咧，係即係比較細，細於一 cm 咁樣。佢、有影響，咁但係再睇翻個聽力咧，你以為自己改善咗咧，個病人覺得好似聽翻嘢就 OK 喎咁樣。原來係個腦係咪真係有一個習慣性，佢已經適應咗個少少嘅不同，而令到個病患者個感覺係，咦，我好似聽力冇事咯，我唔去做進一步檢查，會唔會都有呢啲個案嘅咧嚇？
10: 都有嘅，因為我哋嗰個聽覺咧，同埋嗰個即使有腫瘤咧，佢有陣時會有啲水腫，有陣時少啲水腫嘅話咧，個聽覺都有向上向下嘅。但係頭先你講嘅 CT 啦，我哋叫電腦掃描啦，其實就唔準確嘅。通常我哋如果腦出血或者係我一個好大嘅腫瘤，咁你 CT 電腦掃描咧？可能就會見到嗰個唔正常嗰個腫瘤個影，但係一般我哋如果做 CT 嘅話咧，除非你打埋顯影劑啦，即使打埋顯影劑咧，電腦掃描都唔係咁準確，所以一般人話啊，我去睇急症室咧，就只能夠同你做個臨床個身體檢查之外咧，同你做個電腦掃描 CT， 但係嗰個 CT 咧其實係冇磁力共振咁準確嘅。
9: 咁真係要做一個詳細嘅身體檢查先至知道自己係咪有呢個瘤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瘤咧，會唔會都係好難去發現嘅咧？即係可能一般可能係老人家，佢覺得自己啊有啲頭暈啊，可能有少少耳鳴啊。佢未必會即刻知道係有機會係瘤㗎嘛，咁係呢個症狀可能係要持續幾耐，即係會唔會可能係一個月啊，或者係半年啊，咁樣先至應該係盡早去接受檢查呢？
10: 通常你啱嘅，而家好多時候我哋有少少唔舒服，當你係耳鳴啦，或者係頭暈啦，就話啊可能係耳水唔平衡啦。咁但係呢個只不過係推測性嘅診斷，永遠嘅任何聽力差或者係耳鳴或者係頭暈嘅話咧，你都能要咗個客觀嘅醫學診斷。即使我哋係專科醫生，我哋喺臨床個病人行到入嚟，佢講啲症狀，我哋都只能夠推測去估計，即係最終都要睇翻一個磁力共振，究竟佢嗰個聽覺神經同埋個內耳道有冇咩病變？
1: 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好多時可能會影響咗單邊嘅聽力啦。有冇啲個案係佢真係出現咗聽覺神經瘤，但係佢同時間影響咗左右耳兩邊嘅聽力嘅咧？
10: 嗱，除非頭先講過啦，係真係有啲好少量，即係講緊5%至10%嘅遺傳，佢可能真係同一時間兩邊聽力都差，而發覺兩邊都有腫瘤嘅，或者有啲係可能係真係前後，即係可能相差幾年嘅歷史，但亦都有啲個案咧，佢本身咧係可能係先天或者後天，多數都係後天啦。一邊聽覺已經係差㗎啦，都見過。可能佢小朋友嗰陣時候，耳仔發炎啊，或者係潛水啊，耳膜穿個窿啊，曾經試過有啲病變嘅話咧，佢本身一邊聽覺已經差。咁好唔好彩呢啲病人咧，佢可能係隔咗10幾20年之後咧，發覺差嗰邊咧就冇腫瘤，但係好聽覺好嗰邊咧反而有腫瘤。呢啲病症咧就好尷尬啊！即係有機會佢本身病人可能係得翻一邊，當佢得翻右邊係聽到嘢嘅啊，左邊已經係可能係小朋友或者係之後佢因為某種病變而聽到嘢。咁所以咧，如果佢右邊唯一個聽覺有腫瘤嘅話咧，呢啲病人有機會咧以後佢兩邊都聽唔到嘢，就係、是。
1: 咁嗱，講到就係頻繁用一啲嘅電子產品啦，即係我諗呢十幾廿年咧，嗰個即係世代同以前好唔同。咁以前屋企拎個電話有線叮叮嘅攪盤嗰、那個，而家好方便，亦都咧有好多嘅藍牙耳機啊，各樣新科技產品。有冇一啲嘅研究或者數字會見到，可能用得多呢一啲嘅電子產品，通常有個習慣性嘛，學你話齋，成日都右邊聽電話或者左邊聽電話，咁樣嘅話導致有聽覺神經瘤出現嘅風險又會唔會高咗嘅咧？
10: 嗱，過去幾十年咧，我哋好多專家、好多醫療科學咧，都做過呢、這個咁嘅統計或者去學術嘅測試嘅，但係冇一個結論話俾我聽，究竟我哋嘅藍牙或者係上網或者任何嘅輻射係會令到呢、這個聽覺神經瘤？咁曾經都有啲醫學文獻咧講到咧，輻射係會嘅。咁但係我哋一般我哋聽手提電話或者係藍牙咧，嗰啲輻射係好微嘅。其實所以個結論就係冇一個足夠嘅醫學數據。
9: 即系冇一个系明显嘅成因，会唔可以咁样讲？
10: 啊，你可以咁讲啊，多数都冇一个好明显嘅成因吓。
9: 即系唔会话系会唔会系耳仔平时清洁得唔干净？即系呢啲又唔会系成因，即系呢啲真系冇办法，即系要留意平时自己有冇啲咩身体唔舒服，就要即刻去做检查。
10: 系啦，我哋你讲紧啦，头先有讲得啱啦，我哋个耳仔系分开外耳，即系耳膜出边外耳啦，我哋清洁就系嗰度啦。即系如果你话有啲耳垢塞咗嘅，冇错，你全道。是會打咗嘅，啊咁中耳咧就係我哋個耳骨同埋個耳膜中間嘅中耳啦，所以你要聽個中耳發炎，就有時候啲細菌入咗去發炎啦。而聽覺神經瘤咧，佢唔係影響到外耳，亦都唔係影響到中耳，係影響到內耳。內耳咧就係嗰個由個腦膜佢經三個耳骨傳遞去一個神經系統。呢、這個神經系統咧，就好似一個光纖或者電線咁，經過呢一個光纖電線咧，傳落我哋個腦幹度，跟住我哋個腦幹同埋個大腦咧，接收到呢啲聽覺嘅信息。
1: 係，咁正常咧，好多人耳仔唔舒服，通常揾咗耳鼻喉科先啦。基本上耳鼻喉科醫生都有經驗地去睇到，懷疑佢可能有即係聽覺神經瘤，就會同你哋即係做一個即係可能聯合診斷啊咁樣，係咪咧，彭醫生？
10: 係啦，通常一般耳鼻喉科醫生咧，你如果你話耳鳴或者你話聽力差咧，佢都會同你做一個聽力測試啦，睇下你左右嘅聽力對於低頻、中頻同埋高頻。有冇分別？如果你話個聽力測試發覺係一邊係渣過另外一邊嘅，咁就要進行另外一個診斷啦。就係可以係做個內窺鏡啦，睇個鼻咽同埋嗰個咽喉有冇乜嘢係阻塞，令到個病人個傳遞有問題啦。再下一步就係磁力共振。
1: 我諗咧呢一個真係要追問多少少，一陣間休息翻嚟咧，到底嗰件事咧點樣去即係睇到出嚟係有啲懷疑有問題咧？那個影像化，我哋用聲音帶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会在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会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号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的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单程电子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会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开放。香港赛马会国庆当日会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供种植。另外，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会采取主动防御措施，做到不需要投诉都主动处理到问题。数字办会使用人工智能分析重复性的问题，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卓永兴在记者会说，今年头7个月123共接获140多万个电话和60多万个书面诉求。他说现时投诉机制基本上已经能够处理所有诉求，但认为在跨部门个案的处理效率、部分部门在处理投诉后的监察及个案趋势分析等方面有提升空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去年提出的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将会在100个负责部门主要职能或服务即系实施，由下月1号及之后的评核周期起展开，并会在完成两个评核周期之后检讨成效。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指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62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124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13669点，升28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48升8仙。腾讯控股427.4升8.4。智普745蚊跌35蚊。盈富基金25.5升1.2。南方恒生科技4.3跌2仙。阿里巴巴111蚊升了个7。Minimax 289.2跌13.8。长飞光纤光缆185.8升2.7。联想集团35.34跌2.24。小米集团27.22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0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37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 港金报40,780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9美元，卖出435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畅顺㗎。而路面情况方面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呢去到果栏。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化、专业化、产业化。
1: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啊，优化123的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呢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2: 如果123佢做个分析，即系俾咗你李牵头啦，你话要点做，但系我用翻我自己岗位嘅权力去做咯。做完之后，我仲要话俾你听，由你答翻嗰个投诉人啦。啊，有争议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务司司长，由佢决定喺呢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3: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0日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啦。今日節目主持有葉韻兒同埋廖恆欣嘅。Hello Anne。
1: Hello。
0: 咁啊，仲有我哋嘅嘉賓啊，就係神經外科專科醫生彭家雄醫生嘅。彭醫生你好。
2: 你好。
0: 係啦，繼續同我哋講呢一個聽覺神經瘤啦。頭先咧上半部分嘅尾段啦，就講到啊，如果即係病人覺得呀聽嘢有啲唔舒服啊、唔清楚啊、耳鳴，好多時揾咗耳鼻喉科啦。咁基本上佢哋可能會做一個簡單嘅檢查先，咁樣啊，睇睇病人有冇一啲嘅其他嘅狀況嘅異樣排除法先。咁頭先講到啦，如果係做內窺鏡嘅，係會睇下個鼻會有其他啲乜嘢狀況先啦嚇。
2: 通常都會喺耳鼻喉科醫生嘅診所咧，都會有配備簡單嘅內窺鏡啦，睇下兩邊嘅鼻孔啦，嗰、那個耳竇啊，同埋嗰個鼻咽啦，尤其是鼻咽啦，大家都知道鼻咽癌。或者係任何嘅腫瘤喺個鼻咽咧，即係大家睇呢個 model 咧，呢個位咧，如果生咗出嚟嘅話咧，都會係會令到有機會有啲耳鳴嘅症狀。而鼻咽癌其中一個症狀咧就係耳鳴，所以咧耳鼻喉科醫生咧就會初步臨床用咗個內窺鏡睇咗個鼻咽有冇咩病變先嘅。
0: 係咁，同埋就檢查埋個外耳道啦，咁樣。
2: 係。
0: 咁好啦，如果啊即係有一啲嘅懷疑嘅話咧，咁可能就會轉介咗去神經外科醫生嗰度啦。咁去到彭醫生嗰度，你會再幫佢就住頭先做嘅一啲基本檢查之外，仲加咩嘅檢查？頭先提過啲 MRI 係咪呢個時候要做咧？
2: 係啦，磁力共振，你如果真係好懷疑即係聽覺神經瘤嘅，你可以淨係做聽覺神經同埋內耳道嗰個磁力共振啦，同一時間你可以睇下內耳道有冇腫瘤啦，中耳有冇病變啊，有冇發炎啦，同埋外耳有冇積垢啦。但一般我哋如果神經外科咧嚟到我哋咧，我哋通常我都會由頸椎之上、頸椎神經、頸血管、腦血管、腦細胞同埋嗰個聽覺神經嗰個內耳道咧一次過照曬佢嘅。
1: 咁有冇啲情況係咧轉介過嚟，可能佢係頭暈啊，或者係有耳鳴嘅情況，但係原來照咗唔同嘅 MRI 就發現原來唔係有瘤喎，係有其他嘅問題咧，會唔會係？
2: 如果你話磁力共振，如果真係照得好全面咧，而我哋多數病人如果有耳鳴或者頭暈嘅症狀咧，而家我哋常見咧。就反而就唔係個腦，係頸椎神經退化、椎間盤突出啊！而家我哋二十幾歲開始，十幾歲甚至有啲小朋友咧，佢十幾歲開始已經係低頭族，瞓覺扭住個頸瞓啊，有陣時候坐喺度瞓、趴喺度瞓，長時間低頭族對住個電腦、手機咧，多咗人係頸椎病變，我哋叫做壓到個中枢神經，就會有啲耳鳴同埋有一個頭暈嘅症狀。
0: 咁所以咧嚟到你哋嗰度，如果真係做一個檢查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全面啲睇埋會唔會有其他嘅問題引致到佢講嘅頭痛啊，即係或者頭暈啊咁呢啲狀況。因為我哋叫共同症狀嚟噶嘛，即
2: 係
0: 如果係啦，佢頭先講嘅呢一個即係頸椎有問題亦都會有。如果真係有呢、這、一個即係聽覺神經瘤，亦都會有咁樣。好啦，最後如果決定係見到所有嘅影像啊各樣嘅檢查啦，係呢一個聽覺神經瘤啦，係咪真係睇下佢嗰、那個腫瘤嘅大細，頭先講嘅 1.5 啊 2.5， 而即係再安排嗰、那個即係治療嘅進程咧？
2: 係啦，如果係個病人佢聽力佢可能係正常，或者係渣咗少少，而我哋

0: 那個腫瘤真的很小的，在個內耳道可能幾毫米，總之是對那個病人那個症狀不是那麼明顯的話，通常我們都會建議是觀察住保守治療的。聽覺神經瘤其實個症狀就很視乎個腫瘤生的位置是不是在內耳道裏面全部在內耳道，還是在內耳道和那個腦橋位的空間中間，還是完全在那個腦橋位在個內耳道外面。因為剛才都講過了，個內耳道其實很狹窄的，它如果它有四條神經已經很擠迫的了，如果在內耳道裏面撞生了一個腫瘤，那個症狀就會即使個腫瘤很小，那個病人的症狀都很明顯，就是會耳鳴和會聽力差。但如果個腫瘤它是不是完全在內耳道的，在個內耳道和個腦橋中間的空間的話，那個症狀可能是病人可能是完全沒有症狀，甚至乎我們見到一些病人，他剛才那幅圖好像一個荔枝或者甚至乎一個乒乓波那麼大，如果他是不是在個內耳道里边，大部分个肿瘤唔喺个内耳道里边，可能佢根本就一啲症状都冇。
1: 哦，咁所以话即系好多嘢要睇啦，唔系净系睇下嗰个数值系几多，要睇下佢个位置生埋喺边度添咁样。咁如果三样嚟讲咧，即系最难度高嘅要用手术方法嘅话，会唔会就系佢生晒喺嗰个咁狭窄嘅挤迫户空间嘅内耳道嗰度，系叫做最难搞噶啦，彭医生？
0: 啊，你可以咁讲，我都见过一啲病人，佢肿瘤真系好细粒嘅，可能系几毫米。即是六毫米，可能甚至乎有些见过有些是两三毫米一粒豆仔，但是呢正正他在内耳道里面，他的听觉开始差了，那要跟他商量了，这么小的肿瘤，那你如果慢慢等他慢慢大的话，你要慢慢的听觉向下走了，到时你才去医的话，个听觉是回不到转头的，那所以究竟是这么小的肿瘤，究竟是保守治疗定是去做放射治療，或者是做呢個微創手術的話，就要跟病人商量了。如果做微創手術的話，因為正正在個內耳道裏面很入，我們就要轉開內耳道有些骨，跟住去找條神經線拎個腫瘤走。這些病例都偶然我們都會見到，現在是多了身體檢查，所以就越來越多這些病例。
2: 咁如果个肿瘤系属于大嘅，即系可能大过三 cm 嘅，咁系咪即系一定要系开脑先至可以切除个瘤啊？
0: 你讲得啱啦，即系如果个肿瘤，头先都讲过啦，除咗保守治疗，就系有放射治疗同埋微创手术。我哋点样界定几时做放射治疗唔需要开刀咧？就系个肿瘤佢少过三 cm， 对个脑干冇一个压力。的話咧，呢啲病人咧就可以放心做放射治療。你做咗放射治療，我哋叫做立體嘅數碼叫放射治療，叫做伽馬刀或者數碼導航刀咧。你射個腫瘤咧，可能射五至到七次，咁個腫瘤咧就會停止生長，甚至乎兩年裏邊咧，佢會慢慢有啲會慢慢縮嘅。咁但係如果個腫瘤已經係大過三 cm， 壓到個腦幹嘅話咧，我哋一般都建議咧就係做咗個微創手術。將嗰個腫瘤減咗壓先，但係咧就唔見。如果病人仲有聽覺嘅話咧，同埋冇聽覺咧，個處理方法都唔同。即係如果病人都係聽到嘢嘅，同埋聽唔到嘢咧，嗰個處理方法係唔同嘅。如果聽唔到嘢啦，我哋就唔手術，我哋就唔擔心傷害咗個聽覺。反而如果腫瘤越大嘅話咧，佢因為包住個面部神經啊。咁會增加佢做手術嗰時候傷到面部神經，令到面癱嘅風險。咁所以個病人如果係少過三 cm， 我哋就會俾佢揀，究竟你係想放射治療定係想做手術，同埋睇埋個病人當時個聽覺去到邊度。係啦，如果多過三 cm 嘅話咧，就多數都係做手術噶啦。做手術一係就切曬佢，一係咧就係、是。切咁啲，我哋建議咧，如果個病人真正真係仲聽到嘢嘅話咧，通常你話做完手術再聽到嘢嘅機會咧，隨住個腫瘤越嚟越大咧，嗰、那個保存聽覺嗰、那個功能手術嗰個作用咧就越嚟越細。都見過有啲病人佢做完手術個聽覺係保持到嘅。咁要做啲乜嘢咧？我哋手術嗰陣時候一路做一個手術，我哋做一個手術途中嘅持續嘅神經監察。監察住個腦電波、個腦幹同埋個聽覺，係啦。咁、那個醫生一路要做咧， 個腫瘤咧就唔好完全切曬佢，好一個橙咁，佢咧刮空中間，刮淨個橙皮。點解要刮淨個橙皮咧？就因為我哋個聽覺神經同埋個面部神經可能分分鐘喺個橙皮嗰度，你攞埋個橙皮嘅話咧，嗰、那個聽覺神經就冇咗、啊、或者甚至乎會傷到個病個面部神經，令到咧個面癱喐唔到塊面，嗰、啲就係有機會永久性。
1: 係、明白。頭先講到啦，喺內耳道啦，定係喺內耳道同埋腦橋中間，或者係完全喺腦橋嗰部分啦。全部都窄界嗰啲係最難搞，係咪咧？即係嗰啲又啱啱三 cm， 跟住又喺呢一個內耳道同腦橋中間咁樣嗰啲位置，會唔會好多時病人咧喺嗰個考量上面，唉，即係究竟做定唔做都係呢啲位咁樣，即係最難諗嘅咧，可以咁講。
0: 係啱嘅，呢個問題嘅最好咧，就係問得最好。咁我哋每一個病人都係唔同嘅，我哋叫度身訂造，睇佢嘅年紀，亦都睇佢究竟。佢腫瘤對面嗰個聽覺神經係咪完好、啊、最尷尬就係佢對面已經係差㗎啦，咁呢邊仲要生埋腫瘤，呢啲就係最尷尬。咁、另外仲尷尬呢，就係個病人個聽覺還聽到，呢、這個仲尷尬、究竟個醫生有冇足夠嘅信心去保存個聽覺神經呢、多數其實你可能有呢啲病例嘅病，佢都個經驗就係話問親醫生，醫生都話你如果做手術咧，聽覺神經咧，你預咗係冇噶啦。呢啲係仲尷尬、所以如果病人睇視乎佢個聽覺腫瘤嗰邊，佢係跌正常個聽覺嘅低過五成，定係高過五成？如果高過五成咧，你保存聽覺機會咧係高啲嘅。如果你低過五成咧，即係腫瘤嗰邊嘅聽覺已經低過五成嘅話咧，你保存聽覺個機會咧就係大減㗎。
1: 係，所以咁樣聽落 ，Anna 會覺得係好多數要計，仲要問一下病人佢本身即係嗰個職業啦，或者佢日常習慣啦，多唔多聽嘢啦，或者聽得要幾仔細。我諗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考量喎。
0: 係啦，一般嗱，我有一個好典型嘅病例可以同你大家分享咧，就有一個30几岁嘅音樂教師，係啦，佢一嚟睇我咧，就係話發覺一邊佢唔係話聽覺差喎，佢話係耳鳴。咁跟住同佢做個磁力共振咧，佢真係一個好大嘅腫瘤，7 cm。
1: 哇！
0: 30几岁，咁跟住我睇翻佢嗰個耳鼻喉科度個聽力測試咧，佢兩邊都係正常。跟住我慢慢再問佢，其實你個聽力測試做嗰陣時候係咪真係你即係、對嗰個聽覺測試嗰個了解有幾清楚啊？咁佢因為佢係教音樂嘅，咁佢咧同我講咧，佢坦白同我講，其實做聽覺測試嗰陣時候咧，佢係靠估嘅。
1: O、okay, K， 即係唔係真係聽到嗰？
0: 係啦，佢唔係真係聽到嘅。有啲人佢以為佢聽到，其實咧佢有啲我哋其實又。左嗰個中間有個骨同埋空氣嘅傳輸嘅，佢其實聽到少少，但係咧佢因為佢讀音樂，對呢啲音樂特別敏感咧，佢所以咧就靠估，所以咧你做出嚟咧，其實嗰個聽力咧係唔能夠足以反映佢真實嘅聽覺嘅，係啦，所以聽力測試其實係客觀嘅，但係唔能夠盡信。
2: 咁 7cm 嘅話就冇得做嗰個 MRI 㗎喇，一定係要開腦咁樣去做。
0: 佢嗱個 7cm 佢係壓住嗰個腦幹，同埋呢頂住個三叉神經，所以個病人呢佢開始有啲面痹。咁呢啲呢我哋就會同佢做咗兩次，呢個病人同佢做咗兩次嘅微創嘅腦底手術，一個好細嘅傷口，3cm 嘅3厘米嘅，喺耳仔後面呢個發線咧，跟個顯微鏡咧就入咗去揾到個腫瘤，跟住咧頭先都講過啦，佢成係一個吉仔，唔係一個荔枝嘅，佢一個吉仔，甚至乎個橙咁大，佢壓到嗰啲腦幹啊、三叉神經啊，同埋個面部神經咧係扁咗，咁所以我哋開咗個橙。開咗個橙皮一個窿先，跟住咧再入去呢個窿咧慢慢刮，都要分開兩次慢慢刮，令到咧等到個腫瘤慢慢縮細啦，縮細到佢少過3cm 啦，咁就可以同個病人講，哦，你而家可以少過3cm 啦，你可以揀究竟你係去做放射治療定係觀察，少過3cm 先叫安全，係啦，咁但係個病人都要知道，如果一次過成個腫瘤切曬咧，其實因為咁大咧，佢嗰個頭先講過啦。聽力佢已經冇咗㗎喇，頭先點話聽力都檢查都係一樣，佢係靠估出嚟嘅啫，其實佢 再同佢檢查清楚，其實一邊佢已經係聽唔到，佢自己都其實都唔知嘅。
1: 嗯，
0: 咁我哋就要同佢講，就係話縮細咗個腫瘤，再決定下一步點做。有啲醫生會建議成個腫瘤切除，但係成個腫瘤切除咧，佢傷到嗰個面部神經，令到面癱機會咧就大大增加。
1: 係，頭先之前都提過 MRI 呢樣嘢啦。咁但係對於磁力共振個診斷個影像上邊咧，係咪有啲唔同地？你會見到好似有條蝌蚪尾巴咁樣，即係拉入咗去個內耳道咁樣㗎、那個影像上。
0: 係啦，你嗰個形容就非常之好嘅。即係如果頭先都共你講過啦，如果嗰個腫瘤佢生出嚟個原本嗰個位唔係完全喺內耳道咧，佢喺內耳道出邊或者喺門口或者喺腦橋裏邊咧，佢都會保留住一條尾巴。條尾巴咧就係經過個外內耳道去個由個腦幹去到嗰個腦橋去到嗰個內耳道一條尾巴，一個蝌蚪嘅形狀、正正我哋幅圖都有講嗰、那個成個係一個好似蝌蚪咁，你見到有一條尾巴喺度嘅，尖尖地喺我哋呢個圖嘅大約係你個兩點鐘嗰個位。
1: 係見到喎，咁所以今日咧亦都好多謝曬彭家雄醫生咧，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呢一個咧，即係聽覺神經瘤啦，嘅影像上邊啦，啲乜嘢嘅特點啦，同埋大家咧就唔好忽視自己嘅聽覺，尤其是如果即係一邊咧覺得有問題啊，有耳鳴嘅話咧，就做翻一個詳細嘅檢查，因為咧越早發現定咗位啊，究竟佢喺邊個位置啊，係咪應該可以做一啲嘅即係比較簡單啲嘅手術可以處理咗呢一個嘅問題咧咁樣，咁大家都要留意關心一下自己嘅健康。好啦，唔該曬彭家雄醫生 ，thank you。
0: 多謝多謝。
3: 有啲病又屬於急性，有啲病又屬於慢性，其實佢哋有咩分別嘅咧？我哋又應該點樣處理呢？
4: 大家好，我係李國棟，家庭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olly 我哋成日都聽急性病啊、慢性病咁，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咧？就係有咩分別啊？先講下急性病係咩嚟啊？
4: 急性病咧就係一定要處理嘅，即係如果唔處理咧，就可以生命危險，可以出現個問題咧，就可以永久損傷。例如譬如好似視網膜脫落啊嗰啲，如果你唔即刻去處理嘅話咧，就會失去咗視力啦。第三咧就係唔處理唔得，好辛苦痛，咁所以所謂急就係要立刻處理，同埋同生命可以有危險。
3: 但是慢性病聽個名字就好像沒那麼緊張，那其實又是不是的呢？哪些是慢性病？
4: 慢性病其實都一樣那麼緊要，對身體的健康的威脅都很大，就是功能上出現了問題，有些東西要長期處理。很常見的例如就是譬如血壓高，即是心臟啊、血管那些出了問題，糖尿病那些，那你如果處理得不好，保養得不好，就會致併發症，并发症就会有些器官可以衰竭，所以其实一样咁严重的。
3: 不过两样都咁严重，但有时候有些人都觉得啊，好似急性病就容易医得好，慢性病就好像很长手尾，很难医好咁噶。
4: 可以咁讲嘅，因为你急性病你处理了它咁就已经完咗啦嘛，即系冇咗一件事啦。但慢性病其实你要一路去保养，同埋按时要做检查。睇下會唔會有併發症，其實主要我哋就保護住啲器官，咁所以其實可以話仲難處理嘅。
3: 不過好多人都覺得啊，即係我冇病冇痛，點解突然間要去做身體檢查呢？
4: 身體檢查其實兩個目的嘅，一個咧就等我哋了解多啲關於自己，我哋嘅強項，我哋嘅弱點，另外亦都係一個風險嘅評估。就是我們現在的生活習慣上會令到我們會有哪些毛病特別多的，知道了就可以預防勝於治療。
3: 不過身體檢查又有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應該多久做一次，就是會不會太密又太過緊張呢？
4: 其實就身體檢查不需要好像市面上見很多套餐 A 套餐 B 做一些事，最重要就是個人的關係，你有跟家庭醫生有個默契，有個溝通，有個信任，每年你應該見佢一次，純粹去回顧翻過去嗰年你嘅健康狀況啊，有冇咩特別唔舒服啊，環境上有冇咩改變，由家庭醫生去幫你決定應該做啲咩檢查，好可能就咁傾完一次偈，知道你身體好咧，乜都唔使做。
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 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征战招式为港争光，传承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健儿们继续努力，在余下的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在7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会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购买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票价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开放。另外，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拘捕捉到3只流浪狗。渔护处表示会将3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遥遥领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70%选票，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5% 的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约 14%， 自由民主党不足 9%。 俄罗斯传媒报道，执政党预计将继续保持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之中的2/3多数地位。国家杜马选举上星期五起一连3日举行，今次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议会选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指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0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3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8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13673点，升3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1.6。恒生中国企业85.74，升3.4。腾讯控股427.4，升8.4。智普742元，跌38元。南方恒生科技4.32分，跌了1.8仙。 阿里巴巴$111，升咗个七 ；MiniMax 285.2，跌17.8；长飞光纤光缆183.7，升6毫；联想集团35.2，跌2.38；小米集团27.34，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31，澳元5.588。加元5.599，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4。港金报40710，比上日收市跌3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9美元，卖出435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柴湾道噶，柴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小西湾方向，介乎香岛至到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德纪立街来回方向近住威灵顿街车多，旁边的云咸街下行去皇后大道中就排到过了几年那里。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咁样啦，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3: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邱日。我哋唔單止係睇書得到知識，其實行街都可以睇到嘅。我哋由字體到舊嘅店名，都可以睇到香港嘅歲月，知識就係咁樣日積月累翻嚟嘅。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4: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5: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㗎。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嘻嘻嘻嘻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莎莎，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0: 翻到嚟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啦，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率60%，继续有廖杏欣阿 Ann 喺度啦，同埋允儿嘅 Hello Ann，
1: 系 Hello E，
0: 我哋一阵间咧会讲下呢一个中秋饮食嘅小 tips 大家可能正正咧就谂住饭后都拎一块月饼食食，听到我哋咁讲，咦，不如唔好食住咯，一阵听埋营养师点讲先吓，转头咧我哋就会请阿陆兆伦先生同我哋倾下偈，不过呢个时候咧就要将呢个即安健资讯先带俾大家咯噃。
1: 咁我哋有即安精灵学堂啦，今日呢主题係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安全意识同埋行为。
0: 今日劇情讲到呢，从事货柜车職业司机嘅阿峰呢、要见新工啦，咁为咗令到老板对佢驾驶方面呢要充满信心呢，所以阿峰就事先呢同家人练习一下，解释俾佢听呢、其实自己都是一个安全嘅司机嚟㗎。
2: 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安全意识及行为。
4: 哇，阿哥乜着到咁靓仔啊，一阵去饮啊。
5: 唉，细佬，你阿哥就唔係去饮啊，不过佢如果表现良好呢，我哋就可以食餐好嘅庆祝一下啦。
4: 吓、啊、即係点啊，
6: 我一阵去见工啊，希望会请我啦。
4: 阿哥你诚意十足，一定掂啦。
6: 我都系咁谂，不过都唔一定噶。我听朋友讲咧，新公司好重视司机嘅驾驶态度，所以咧我都要令佢放心先得噶。
4: 咁你谂咗点证明你驾驶态度良好未啊？
6: 我谂住同佢讲，其实要揸货柜场入面嘅机械设备，例如系差式起重车、英式同象式起重车、龙门起重机等等，都要先上过有关机械设备嘅训练，同埋持有有效证书。嗱，我就已经受过训练，又有证书，合资格噶。
5: 喂，咁都几好啊！不过你有冇咩例子可以讲到你身为货车司机一路保持嘅良好安全意识同驾驶态度啊？
6: 系、哦，等我谂下先。我都可以讲翻我揸车咧，一路都会保持住安全车速，而且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距离。而在揸车嗰阵咧，一定会扣好安全带，同埋唔会喺饮酒之后或者食完药之后揸车，以免影响判断力。
5: 喂，你仲可以讲埋，你揸车之前都有预先计划定行车路线，检查架车系咪喺良好嘅操作状态，仲要确保架车冇超载啊。
4: 同埋你喺夜晚或者天阴嘅时候开车，都有开车头灯睇住条路。讲详细啲俾新老板知，冇坏啊！
6: 都系喎，嗬！好啦，我准备好啦，今次一定得嘅。
3: 货柜车司机要时刻保持安全意识同良好嘅驾驶态度。开车之前应该要先计划好行车路线，同埋检查架车系咪喺良好嘅操作状态，仲要确保架车唔好超载。
2: 即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我要问下，除咗阿 Ann 你食咗呢一个月饼两款唔同味道之外，水果方面有啲咩安排先？
1: 食咗似啊，
0: 系
1: 系啊，林嗰只，我食咗两款嘅，我唔
0: 林似
1: 应该
0: 系林嘅，
1: 系啦，同埋唔系有一只
0: 爽
1: 啲嘅，
0: 但我中意食爽嘅咯，
1: 我好中意食林嗰只，
0: 口味各有不一啊。咁但系我就中意食诶碌柚啊嗰啲，咁我都成日都会放一个喺屋企咁啊。
1: 食咗未啊？今年
0: 望住佢先，未食住，因为仲有水晶梨嗰啲啊嘛。咁啊，到底大家中秋节又预备咗啲乜嘢嘅食品嚟到庆中秋咧？相信有好多，不过都要从健康方面着手睇下点样去安排吓。我哋请嚟咧就系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营养师陆兆伦先生同我哋倾下嘅。Hello， 陆生。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陆生嗱，转下眼咧就到呢个中秋节啦，礼拜五就已经系中秋嘅正日啦。咁大家咧虽然未必玩灯笼，我哋咁大个就，但系总会买啲美食噶嘛。咁我哋点样留意翻咧？喺呢个中秋佳节庆祝之余咧，都要学识一个健康嘅选择。系咪我哋讲下拣月饼先咧？
2: 好啊，冇问题啊，我哋就讲下月饼先啦。咁啊，中秋节就少不免都会食到月饼啦。咁啊，讲下传统嘅月饼，譬如话系双黄莲蓉啊，或者白莲蓉啊、五仁月饼呢啲等等啦。咁呢啲传统嘅月饼咧，其实好多时候制作嘅过程咧，都会比较多油分同埋糖分啦。咁以致到佢哋嘅热量啊、脂肪啊、糖分咧，都会稍高一啲嘅。咁打个比喻啦，譬如话一个即系双传统嘅双黄莲蓉月饼咧，其实佢个热量咧都有成接近900个卡路里嘅。
1: 哇，一个啊！
2: 系啊，冇错啊。咁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即系如果女士每日净系摄取即系个能量要求系摄取大概1800个卡路里嘅话，咁就一个月饼其实都等于成半日嗰个卡路里嗰个总热量噶啦。咁所以变相咧，我哋食月饼嘅时候都非常之建议大家要注意翻嗰个进食量啦。咁如果呢啲系比较大型啲嘅月饼咧，就非常建议同大家亲朋好友啊一齐 share 咧，咁就会比较理想啲。咁甚至乎而家市面上都会有啲比较迷你嘅月饼咧，我哋都尽量拣翻啲嗰个 size 比较细啲嘅月饼咧，咁就会比较理想一啲。咁同时间咧，我哋可能食咗月饼之后咧，咁同一日咧，我哋就尽量避免一啲比较高热量啊、高脂肪、高糖分嘅食物啦。咁即系打个比喻就系、是，如果食咗月饼嘅话，咁可能嗰一日咧就唔好食其他甜品啊，唔好食其他雪糕啊，咁就避免嗰一日个热量就会超标咁样咯。
1: 但系好难嘅，通常咧都系有时即係一家人咧食飯之前就硬係會食一啲月餅，之後先至食大餐噶嘛。所以我諗嗰一晚嘅攝取量真係好高噶啦。但如果會唔會我揀一啲健康啲嘅月餅會好啲咧？即係可能有啲而家係有啲
0: 低糖
1: 啊嗰啲咧，會唔會好啲啊？
2: 而家都會有一啲比較新派，即係叫做健康少少嘅月餅，佢哋可能就會用一啲比較天然嘅食材啦，例如話係紫薯啊、南瓜啊、豆蓉啊咁樣一啲天然嘅食材去到製作嘅。咁但係因為咧佢哋嗰個即係有機會都會落咗糖喺入邊去到製作嘅，咁所以咧都非常之建議消費者咧可能購買之前咧都要留心一下嗰個營養標籤，咁可能對比翻唔同嘅貨品啦，咁睇下都可唔可以揀翻一個比較低糖啊、低脂肪嘅食品啦。咁尤其是可能有患有慢性疾病嘅朋友仔咧，都非常之建议可能要咨询翻营养师啊，同埋其他医护人员嘅意见先啦，咁样。
0: 因为咧，其实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月饼啦，咁样有时有啲就标榜可能低脂啊、低糖咁样，但系如果系多好多水果或者有时见到啲咩菠萝啊咁样，其实本身嗰啲水果嘅甜度都高噶嘛，系咪呢方面我哋都要小心留意咧？
2: 水果方面咧，其實就佢哋都係一個即係有益嘅健康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非常之建議市民咧如果想喺餐前啊或者餐後啊有個小食有個甜品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建議大家都揀翻一啲水果嘅。咁因為水果咧，其實佢哋個雖然有果糖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個營養素係非常之豐富嘅。咁有唔同嘅纖維啊，有礦物質啊，有維他命啊，咁去到幫助我哋嘅整體嘅健康嘅。咁所以咧，我哋衛生署咧都會建議咧成人咧都至少每日要有兩份嘅水果嘅。咁而一份嘅水果咧，大概就等于一个中型嘅水果。咁啊，譬如话系一个中型嘅橙啊，一个中型嘅苹果咧，咁就为之一份左右。咁有啲一啲我哋即系秋天啊、中秋节常见嘅水果咧，包括例如系梨啊或者番石榴咧，其实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嘅，都有各自提供一啲即系非常之有益嘅营养素啦。咁譬如话系梨咧，其实半个咧都有成五克嘅膳食纤维啦。咁对于我哋个肠道健康啊、控制体重方面咧，其实都有帮助噶。咁所以都不妨可以拣下一啲水晶梨啊等等啦。 咁另外就係番石榴咧，秋天都常見嘅。咁佢個維他命 C 咧，原來都特別豐富嘅喎。咁對比我哋傳統我哋已知嘅可能橙啊、奇異果，我哋都知道佢維他命 C 好豐富啦。咁但係原來番石榴嘅維他命 C 咧就更加高添。每一個咧其實都大概有成126毫克嘅維他命 C， 咁係適量攝取咧都會幫到我哋個免疫系統啊各方面嘅健康嘅。
1: 除了水果之外啦，我哋中秋節食大餐咧，咁有唔同嘅款式啦，有唔同嘅肉啊、魚啊，咁菜嗰方面啊，咁應該又預備幾多咧？可能會唔會一碟仔又夠咧？定係唔係？可能我八個人食，應該要預兩大碟菜咧？
2: 係啦，咁我哋每個人咧，成年人嚟講咧，我哋衛生署都會建議翻咧，至少每一日咧都要有三份嘅蔬菜嘅。咁而一份嘅蔬菜咧，大概咧我哋可以攞個中型嘅，即係一個飯碗去到計算咧，大概半碗嘅呢啲煮熟咗嘅蔬菜咧，咁就為之一份啦。咁換句話講咧，我哋一日至少要大概一碗半煮熟咗嘅蔬菜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幫我留心一下嘅，咁睇下可唔可以我哋每一日咧將呢一碗半嘅蔬菜咧平均分布喺三餐入面啦。咁點解會咁強調要有足夠嘅蔬菜呢？咁因為蔬菜入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營養素嘅。咁例如係鈉質啦，咁佢呢一個營養素特別可以幫助我哋維持我哋正常嘅血壓啦。咁膳食纖維啦，咁亦都係頭先講過會幫助我哋嘅腸道健康啦。亦都係同一餐進食一啲足夠嘅蔬菜咧，都可以幫助我哋維持一個正常嘅血糖水平嘅。咁與此同時咧，亦都會增加我哋嘅飽腹感啦，減少進食嘅機會咧。其實我哋喺文獻上面咧，都見得到咧，可以幫助維持一個正常嘅體重嘅。咁所以啦，無論係出街食飯又好，喺屋企煮嘢食都好咧，我哋都要特別留心呢、這個即係蔬菜嘅攝取量啦。咁所以咧，都建議大家咧，都盡可能咧喺屋企煮食就盡量煮多啲蔬菜啦。咁但係外邊出街食飯咧，都盡可能嗌一啲有蔬菜嘅餸菜嘅。
0: 即係總之係啦，譬如有啲牛肋條咁啊，加埋有紅蘿蔔咁樣，或者脆肉瓜去到嗰啲好啲係嘛？
2: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就睇下個餐牌上面會唔會有多啲呢一類型含有蔬菜嘅選擇咧，我哋可以揀多啲嘅。咁秋天我哋有時候常見有一啲食材，譬如話係栗子啊、芋頭啊、南瓜呢啲咧，其實佢營養都好豐富嘅。咁但係佢個碳水化合物咧相對比較高少少。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有呢類型嘅食材食咗嘅話咧，都不妨建議咧大家可以相應咁樣減少翻同一餐嘅主食啦，譬如話係飯啊、面啊、粥啊、等等咧，咁啊避免嗰一餐嗰個碳水化合物咧就攝取過高啦，咁樣。
1: 咁如果嚟緊係可能節日啦，我係自己煮啦，又或者係出街食，有冇一啲可以參考嘅指標俾我哋？邊一啲可能係健康啲嘅菜式，或者有冇一啲係健康啲嘅餐廳，佢係有啲咩特別嘅標誌咁樣嘅咧？
2: 出街食飯好多時候就會比較高油脂啊、高糖分、高鹽分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即係烹調手法入邊咧，都盡可能咧揀翻一啲蒸啊、焗啊、炆啊、少油快炒嘅菜式咧，咁就會比較理想少少嘅。咁同時間咧，我哋都盡可能減少一啲醬汁比較多嘅餸菜啦。咁好多時候我哋中意用啲汁去撈飯嘅話咧，其實好容易就會係唔覺咁樣咧食多咗油啊，食咗鹽咁樣嘅。咁所以咧變相咧，我哋就可以揀翻相對比較清少少嘅一啲烹調手法嘅餸菜，譬如話係清蒸魚啊、香茅蒜片焗雞啊、豆漿浸飯鴨背啊等等呢一類型比較係清少少嘅烹調手法嘅餸菜咧，咁就會理想好多嘅。咁我頭先提到嗰啲咩蒜片焗雞啊，同埋嗰個咩豆漿嘅浸飯鴨背咧，其實我哋衛生署咧有個星級有型食肆嘅官方網站咧，入面都有相關嘅一啲健康食譜咧，大家市民大眾咧都不妨可以去嗰個網站入面咧參考一下，攞下靈感，同埋都會有啲健康嘅食譜咧俾翻大家去到選擇嘅。咁如果出街食飯咧，我哋網站亦都會提供即係星級有型食肆參加咗我哋呢個星級有型食肆運動嘅餐廳嘅一啲地址啦，咁大家可以咧去翻我哋網站入邊睇翻相關嘅資訊咁樣嘅。
0: 同埋你知啦，有時即係會想飲翻啲嘢噶嘛，出街食飯有時套餐又會包四人套餐都有四杯嘢飲咁樣。咁如果咧我哋即係揀飲品方面有冇啲咩小 tips 可以健康啲咧？
2: 飲品方面咧，永遠都係清水最理想噶啦。咁但係如果有啲想飲啲有味道嘅東西嘅話咧，咁不妨可以選擇一啲清茶啊，甚至乎可能係蘇打水啊呢啲無糖嘅飲品咧，咁就會比較理想少少。咁如果喺屋企煮 去到製作一啲飲品嘅話咧，咁譬如話可以整個紅蘿蔔嘅竹蔗茅根水啊，咁可能會有少少味道之餘咧，咁我哋唔落咁多糖嘅話，咁相對嚟講就會理想好多啦。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出邊即係坊間買到嘅含糖飲品咧，其實佢哋個糖分都可以幾高下嘅，咁所以咧可能一杯飲咗落去嘅話咧，可能就已經係唔覺咧，我哋已經攝取咗過多嘅糖分咁樣噶啦。咁所以咧飲品呢度咧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留心多少少，盡可能揀翻一啲低糖啊，甚至乎无糖嘅饮品咧，会系最理想嘅。
1: 嗯，如果饮茶又会唔会 OK 啊？通常食月饼就使饮茶噶嘛。
2: 系啊系啊，冇错啊。所以我哋茶其实都系一个几健康嘅饮品嚟嘅。咁佢只要唔落糖嘅话咧，咁可能配翻月饼啊、水果啊，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几清新嘅选择嚟嘅。
0: 嗯，咁我覺得咧就係要即係睇翻，同埋要揀翻一啲咧真係有型啲嘅食物咯。因為你諗下，如果話呢個有梅菜扣肉，嗰、那個有蒸肉餅咁樣咧，即係可能太多肉類啦。係喺嗰個配搭上面咧，大家都要花啲心思先至得咯。同埋頭先咧，即係陸生都講咗噶啦。當如果你哋去揀嘅時候咧，譬如嗰日已經食咗一個雙黃百蓮蓉啦，咁可能其他嘢咧你就斟酌地咧要調節翻、調整翻咯。大家都想咧，即系喺佳节过后都要继续健康咁啊，佳节之后食滞咗啦，咁就麻烦啦，系咪先？
1: 系啊，惊食滞咗啲之后，同埋有个肚腩啊，
0: 食滞都试少啊，做翻多啲运动啦，嗬。好啦，咁啊，今日多谢晒咧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营养师陆少伦先生啦，同我哋讲咗咁多。咁当然啦，大家若果想参考下，如果家中下厨嘅话，又或者你外出食饭嘅话咧，都可以睇下呢个星级有型食肆咧，有冇一啲嘅即系健康嘅选择啦，或者健康食谱咧，可以俾你哋参考下嘅。唔该晒。
1: Bye,
0: thank you, 唔該曬學生，嗯，拜拜，中秋節快樂啊，
1: 拜拜。
2: 拜拜。

冇错啦，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啊，大家都要等一阵啦，最后半小时嘅即系精灵一点咧，都会继续有李向恩啦，同埋叶蕴仪咧陪住大家噶。咁一阵间咧都会有消委会嘅同事咧出嚟同我哋讲下啦。咁女性咧好多时每个月月事咧都会用到嘅卫生巾啦。咁到底今次消委会测试嘅结果里边有啲乜嘢发现，同埋我哋有啲乜嘢要留意咧？转头翻嚟再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0×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嘉。港队亦在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健儿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例规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3点，升203点，成交金额1,5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4点，升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5.9升5毫，腾讯控股431元升12元，南方恒生科技4.31.8跌0.2仙，智普753元跌27元， 阿里巴巴111.5升2.2， Mini Max 287.2跌15.8，长飞光纤光缆183.8升7毫，联想集团35.5跌2.08，小米集团27.48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24，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9，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1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0,710，跌3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59，卖出4,350.6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至于后少少啦，康庄道桥面一段亦都挤塞噶。则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德记立街。

皇后大道西亦都有工程噶，就系西区嘅皇后大道西有工程进行紧，直至下个礼拜一嘅朝早八点啦，跟住尼斯花园游线会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莉莲，
5: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指出，周代封建时期，八户人共耕一井公田，和国家自耕的私田并行，农民先耕公田再照顾私田。到铁器发明，牛耕推广，水利工程在西门豹、白圭、李冰的手中次第展开，原先井井的格子线再也束缚不到垦荒的欲望，商鞅决定决裂阡陌，将井田的阡陌封疆彻底铲平，土地从此可以买卖。治实田一出，秦始皇就把土地私有制落上了合法的印记。
8: 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暴烈而迅猛，土地可以买卖，自耕农沦为佃农，佃农越多，田租越重，农民逃亡，户籍崩坏。汉代的汉文明田、王莽的黄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逐一登场，每一次都声称要复三代之治，每一次都被反噬。唐代租庸条制是其中设计最精致的一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条，有身则有庸。政府俾农民授田，再向农民收租。安史之乱打烂咗户籍，府兵制瓦解，流民四散，租庸条制嘅物质基础荡然无存。宰相杨炎推出两税法，将税收从应丁转为应资产。明代一条鞭法将田租、力役、人口税合并，按田亩摊派，丁粮合一。清代摊丁入亩，丁税彻底消失，摊入田库之中，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每一步又铸造新的不平等。田少之家多派，田多之家少派，富商可以藏货匿产，农民只能坐吃田租。唐代宰相陆贽的判断穿越千年仍然准确，富者兼地数万亩，而贫者无庸竹之居。
7: 回望翻呢场接力，井田系崩于格子线被撬开，均田系败于豪强兼并，两税制系毁于资产评估失准，一条鞭法就卡死咗喺南北经济断裂，土地从未真正回到种佢嘅人手里边。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9: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好啦，嚟到我哋呢一个消委会嘅资讯站啊，今集讲下咧卫生巾到底要点拣咧？请嚟咧就系消费者委员会经理、研究及普查嘅梁俊仪。Hello，
1: 你好，两位主持你哋好，
0: 梁小姐你好啊。咁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咧，今次消委会嘅测试咧涵盖咗几多款嘅卫生巾，同埋咧整体嘅结果啦，有冇啲即系值得我哋消费者去关注一下嘅咧？
1: 好啊。咁咧，我哋今次就喺個人護理店啦、超級市場、網購平台等等嘅地方購買咗36款有液嘅即棄衛生巾樣本，咁就按各樣本嘅聲稱長度分咗四組嘅，咁而每片嘅售價大約由$1啦，去到5.6嘅，長度咧較為長嗰啲樣本咧，通常售價都會比較高嘅。咁我哋今次嘅測試咧，就參考咗內地現行嘅推薦性國家標準，去檢驗樣本實際長度同埋聲稱長度嘅偏差啦、重量嘅偏差、吸收速度、背膠剝力強度、水分含量、酸鹼值、甲醛嘅含量同埋可遷移性熒光物質等等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參考咗內地嘅現行強制性國家標準啦，去測試樣本嘅細菌菌落總數等等嘅微生物含量嘅。咁測試結果咧，就發現到各款樣本咧，佢哋嘅吸收速度參差。16款樣本咧喺10秒或者以內咧，完全吸收咗模擬經血嘅合成試液嘅。不過咧，就有一款樣本咧，佢嘅需時咧就要7-3秒，超出咗內地推薦性國家標準，唔應該多過60秒嘅要求嘅。
2: 嗯，咁呢啲吸收嘅速度咧，对消费者嚟讲啦，其实个体验系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1: 咁咧，如果卫生巾嘅吸收速度太慢嘅话咧，就有机会会令到私密部位嘅皮肤感觉比较黏湿啦，影响日常使用嘅时间嘅舒适度，甚至咧可能会增加失漏嘅风险嘅。咁咧，我讲下个测试系点样做啦。咁咧，我哋今次测试咧，系参考咗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啦。咁就将5毫升嘅模拟经血嘅合成试液加咗喺样本嗰度嘅，然后咧就再记录样本完全吸收咗呢啲试液所需嘅时间。咁咧就计算每一款啦嘅卫生巾5片样本嘅平均吸收速度嘅。咁我哋结果咧就见到4组样本啦嘅吸收速度參差，咁我哋嗰四組咧就係按長度嚟分嘅，咁而咧同一組嘅之中咧最快同埋最慢嘅樣本咧需時相差7-10倍嘅，而四組咧都會有一啲表現比較出色嘅樣本嘅，咁按頭先所講啦，有16款咧係喺10秒或以內已經完全吸收曬嗰啲合成試液噶啦，咁佢哋嘅評分咧就比較高啦，獲得5點嘅評分嘅喺呢一個部分。不過咧，第一組啦係即係長度最短嘅組別，咁佢哋嘅長度咧就係22-25厘米嘅，咁咧就有2款樣本佢哋嘅吸收速度咧係比較慢嘅，咁就需要57秒啦同埋73秒，咁佢哋呢2款樣本咧分別就獲得3點同埋2點評分嘅，而當中咧需要73秒嗰款樣本咧就未能夠符合內地標準，唔應該多過60秒嘅要求嘅。
0: 嗯，同埋咧，有時咧，我會發覺咧，譬如真係嗰、那個即係黏力咧，你有個黏貼嘅位噶嘛，嗰、那個黏力
2: 係容易甩
0: 嘅，
2: 有時
0: 同埋有啲咧，佢個黏貼嘅位咧，其實個覆蓋嘅範圍好少，咁你移動嗰、那個
2: 歪曬
0: 幅度就會大好多，又會即係用嘅體驗唔係咁好咯，梁小姐。
1: 係啊，咁咧其實我哋今次咧就都有做一個叫做背膠剝力強度嘅測試啦，都係參考咗內地推薦性國家標準嘅，咁因為如果衛生巾的背膠黏力不夠的話，用的時候就會容易移位，但是如果背膠剝離強度太高的話，在撕走衛生巾的時候，背膠都可能會殘留在衣物上，損壞了個衣物的。現在呢現行的內地標準規定，背膠剝離強度應該介乎100-800毫牛頓的。而實驗室呢 就每款樣本抽取了5片的衛生巾去進行呢個測試啦，咁就發現所有樣本咧，其實佢個背膠剝離強度咧，都係符合呢個相關標準要求嘅。
2: 咁除咗呢個背膠剝離強度嘅表現，你哋有量度之外啦，咁會唔會係都有量度到啲化學物啊，或者係微生物嗰方面嘅結果啊？
1: 有的，我們呢今次做化學測試的方面呢，那我們都會見到呢所有樣本在今次測試裡面呢都沒有檢出甲醛，亦都通過可遷移性凝骨物質的測試的，那這個化學表現呢是令人滿意的。那呢而我們都有做到這個酸鹼值的測試啦，那因為呢衛生巾是直接接觸到私密部位的，那如果呢酸鹼值太高或者太低呢，都有可能會造成皮膚刺激啦，令到皮肤不适啊或者过敏嘅，咁所有样本咧佢个酸碱值咧都系符合咗内地标准嘅要求噶。咁而喺微生物嗰方面咧，咁我哋今次嘅测试咧就包括咗细菌菌落总数啦、大肠菌群啦、真菌菌落总数同埋三种嘅致病菌，分别咧就系金黄葡萄球菌、綠龍桿菌同埋溶血性鏈球菌嘅。咁所有樣本呢都冇檢出頭先所講嘅微生物表現理想嘅。
0: 嗯，咁呢个都安心啲，因为始终如果嗰个化学物或者微生物嗰个测试结果咧，即系令我哋担心，我就用落又唔可以唔用噶嘛，系咪先？即系如果生理期嘅日子里边，咁但系咧啊，另外一样嘢，我哋好多时拎住嗰个即系包装，就会想望清楚啊，究竟佢嗰啲材料系啲乜嘢啊？尤其是我头先提过啦，开节目嘅话，我话表面嗰个接触皮肤嗰个质地好紧要噶，因为咧即系我自己亲身体验咧，就系原来有一啲可能纤维成分多嘅话咧，我系会容易。敏感
2: 咯，
0: 系啊，即系一定要拣佢真系全面嘅。但系有见到咧，有一啲嘅即系包装咧，就发现佢唔系有中英文标示，好清晰咁样去写咗嗰啲，即系譬如供应商资料啊，或者头先我讲嘅材质喺度嘅。
1: 系啊，咁咧因为皮肤较敏感嘅消费者咧，可能会特别留意卫生巾嘅物料啊或者成分啦。不过咧，我哋今次就见到样本包装咧。有過半數咧都未有用中文或者英文去標示佢哋嘅表面材質啊，或者主要成分呢啲嘅資料嘅。咁消費者選購嘅時候咧，可能都能夠知道充分嘅資訊啦。而喺保質期嗰方面咧，有一款樣本咧就冇標示任何嘅資料嘅，六款咧就淨係標示咗生產日期啦，就冇列明保質期啊或者到期日。咁消費者咧就又唔知道產品係咪已經過期啦。另外咧都有五款样本咧系完全冇标示到本港供应商嘅资料嘅，有一款咧就净系标示咗电邮地址啦，三款咧就净系标示咗公司名啦，又冇联络方法嘅。咁由于咧卫生巾都系会同女性私密部位接触嘅产品啦，咁我哋觉得为咗保障消费者同埋健康啦，同埋佢哋嘅知情权咧，我哋都会建议翻咧本地供应商喺包装上边标明生产日期啦、保质期啊、到期啊，等消费者咧可以知道啲产品系咪已经过期啦，方便消费者去买啲较为近期制造嘅产品，咁就避免因为买咗一啲或者使用咗一啲过期嘅产品而构成健康嘅风险。另外咧就系都会建议翻用中文或者英文去标示翻啲表面材质啊、主要成分呢啲资料啦，等消费者可以按自身嘅情况啊、皮肤嗰啲需要咧嚟选择合适嘅产品。咁另外咧都系都会建议翻咧系要提供翻本地供应商嘅联络方法啦，等消费者遇到品质啊或者使用问题嘅时候咧，可以向相关嘅公司查询嘅。
2: 咁卫生巾咧最紧要就系嗰个吸水嘅功能啦，但系有时咧会唔会有机会可能厂商佢摆得耐咧，会唔会系有机会佢系已经系受潮啊？即系佢可能吸咗啲环境中里面嘅水分，有冇咁嘅可能噶？
0: 其实或者消费者买翻去嘅时候咧，好多时候谂住方便用，咪放喺洗手间嘅，
2: 系咯，会啊。
1: 是啊，咁咧其实因为咧卫生巾咧佢都有啲物料咧系攞嚟吸收水分㗎啦，咁佢系绝对会有机会咧系吸收到环境中嘅水分嘅。咁其实咧内地嘅标准咧对出厂时候咧嘅卫生巾都有定咗水分含量咧唔应该高过 10% 嘅要求嘅。咁因为咧如果水分含量比较高嘅话咧，就可能会削弱产品嘅吸收效能啦，亦都会 可能會令到個衛生巾受潮啊，又較容易去滋生細菌呢啲微生物嘅。不過咧，就暫時都未有話針對市面上喺貨架上邊嘅衛生巾咧，去定定相關嘅指標啦。咁其實我哋今次都有做測試嘅，咁我哋都會見到咧有一啲產品咧，佢哋個水分含量咧可能係驗出嚟咧係超過咗10%。不過咧，因為我哋係喺驗喺貨架上邊嘅產品咧，而唔係出廠時候嘅產品啦，咁所以咧都唔代表嗰啲產品係唔符合內地嘅標準要求嘅。咁不過我哋都會建議翻啦，如果水分含量較高嘅廠商咧，都可以睇翻佢哋嘅產品可唔可以改善下佢哋嘅包裝技術啦，或者其他供應鏈嘅各個環節嘅環境狀況啦，咁就令到產品咧可以 keep 住都係一個低水分含量嘅。咁而消費者嗰方面咧，咁其實因為有啲衛生巾咧，佢哋的獨立包裝都不是很密封的設計，所以我們都會建議他們在儲存和帶出街的時候就妥善存放，避免受到污染或者受潮的。
0: 嗯，咁我相信咧喺嗰个头先你嘅资料里边咧，我哋都接收咗好多噶啦，消费者应该都精明咗好多。咁、但系啦，即系又仲有冇啲小 tips 咧，可以俾我哋即系知道挑选又或者系使用卫生巾嘅时候咧，仲有啲乜嘢嘅tips 可以俾我哋留意一下，参考一下你嘅意见咧？
1: 好啊，咁咧其實市面上咧都有好多種嘅衛生巾啦，又有唔同嘅尺寸啊、材質設計呢啲啦。咁消費者咧應該要按個人嘅需要去選擇適合自己嘅產品。咁喺選購嘅時候咧，就仔細去檢查下個包裝啦，確保冇破損啦。咁同埋咧選購同埋使用嘅時候咧，都應該留意翻嗰個使用期限啦。咁就唔好用一啲或同埋唔好買啲過咗期嘅衛生巾啦。咁喺存放嘅時候，頭先都有講啦，就存放喺一啲清潔啦、陰涼乾燥嘅地方啦，咁就避免佢哋受潮或者受污染嘅。
2: 嗯，我平时自己都有用个袋仔装住啲卫生巾㗎。
0: 係
2: 啊。
0: 同埋呢我觉得真係可以嘅话呢唔好放喺浴室，你知啦。同埋真係
2: 方便。
0: 係啊，因为嗰度呢你諗係你冲凉嘅时候有啲蒸汽啊各样啦。咁可能係摆喺一个即较近洗手间嘅位置，入去之前咁就先至拎入去洗手间嗰度咁样囉。
2: 咁透过今次嘅测试呢，除咗係消费者你哋有意见有建议之外啦，咁可能厂商方面其实又可以点样做一啲改善，令到我哋消费者嘅体验又更加好咧。
1: 咁我哋咧都会建议翻厂商咧，可以持续咁样加强佢哋嘅品质管理啦，同埋进行定期嘅测试啦，确保啲产品咧佢哋嘅个品质啦系好嘅，同埋系安全嘅。咁亦都咧头先所讲嗰啲關於標籤嗰方面啦，就係可以標明啲生產日期啦、保質期同埋到期人啦，避免消費者會買咗一啲過期嘅或者使用咗啲過期嘅產品而構成健康嘅風險。同埋咧用中文、英文啦去標示嗰啲材質啊、主要成分啦，等消費者可以按自己嘅個人需要啦同埋皮膚狀況咧嚟選擇合適嘅產品嘅。
2: 我哋买嘅时候咧，都真系要睇清楚啲啊！有时我都有见过喺啲社交媒体上面咧，见到有人可能 post 一啲会话啊，点解嗰度有啲即系可能会 post 一块干净嘅卫生巾出嚟，跟住就话嗰度可能有啲啡点啊，有啲黑点，可能就系本身买嘅时候咧，佢个包装有机会已经破损咗，所以身为消费者都唔好净系话睇嗰个日期，见到佢啊未过期就买，都要睇下喂系咪真系完全冇穿冇烂咧？呢啲都要自己细心咁样留意清楚。
0: 系啊，除咗买嘅时候，你用之前
2: 都要再望，
0: 因为有时咧，同埋我觉得唔好入得太多货，因为有啲咧会见到可能减价各样嘅时候
2: 啊，
0: 就会买多啲。咁但系如果你话你香港咧个天气比较潮湿啊，真系，就算你唔系放喺浴室嗰种嘅又热又冻嗰种嘅潮嗰、那个令到个品质变都好啦，本身个天气咧都会容易令到嗰、那个即系品质可能出现咗问题。总之大家就要小心吓去购买嘅时候睇清楚啦，同埋用之前。都要睇清楚会唔会有呢个变坏嘅情况啦。好啦，咁今日唔该晒咧，就系消委会啦嘅经理啦，研究及普查嘅梁俊仪梁小姐嘅，唔该晒你啊，梁小姐，
1: 唔该晒，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反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 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斯彦和罗敬斌相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二银二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取得本届亚运第一金。广东商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86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62升2.4，腾讯控股431.2升12.2，恒生中国企业86.02仙升6.2，南方恒生科技升失报4.36升咗0.6仙，智宝768.67.5下跌12.5，阿里巴巴112.1升2.8。Minimax 291.6跌11.4，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0.3，小米集团27.48升1.08仙，联想集团35.36跌2.2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28，澳元5.592，加元5.597。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8。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3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355美元，卖出43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慢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同时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佐敦道。咁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稍为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3: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江卓宜，做了精灵一点之后留意多了中医讲的24个节气，所以现在生活上食物上面都会跟回天气的变化，觉得个人都健康了。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色无限
1: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5: 国家十五五规划持续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推动创新科技，培育掌握全新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未来五年核心发展方向。如果要在环球科技竞争之中突围而出，社会需要寻求务实同时具备前瞻思维发展路径。放眼全球，以色列虽然面对复杂地缘局势，却是极具参考价值创科发展典范。以色列先天发展条件并不优越，却依靠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成为举世认可科技经济体。香港同以色列存在不少共通特点，同属土地资源有限、对外高度开放经济体，内需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产业扩张，两地社会文化观念却存在明显差异。香港社会普遍偏向追求平稳低风险发展模式，不少中学毕业生升学的时候习惯优先选择医科、法律等传统热门学科，大众普遍向往毕业之后投身高薪稳定岗位。传统观念之下，社会对成功定义趋向单一，创业经常被视为高风险选择。反观以色列，年轻一代普遍乐意选择创业作为发展路向，当地从小培育探究思考思维，青年服役期间接触国防尖端技术，累积解决难题经验，社会包容创业过程出现挫折，再加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营造适合科研发展创业环境。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蓝图，香港除投放资金建设硬件设施，更需要调整社会观念。现时各大院校已经调整课程设计，开办创新科技相关学科，安排学生走进初创企业实习。只要社会各界一同拓宽成功定义，包容尝试，鼓励探索，就可以培育更多科研和创业人才，协助城市在未来国际竞争之中寻找突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三点十一分啦。呢段期间想同大家宣布，我的生活是充满住亚运。阿陈仔是不是啊？
4: 首先要啲听众听清楚，佢系充满住亚运啊，佢唔系充满住云啊，即系有啲人担心你嘅身体，担心你嘅身体会唔会
3: 亚运？
4: 系啦，点解咁充满住亚运啊？你都唔系第一次啦，你都有十次八次经历啦。
3: 因为我系一个体育人嚟噶嘛。
4: 哦，天啊！
3: 虽然我已经离开咗一二三嘅行
4: 列，我就啱啱问你，咁你系咪做啱咗节目？
3: 做啱咗，
4: 系，
3: 虽然我系离开咗一二三嘅行列，一二三亦都离开咗体育嘅行列，
4: 但系你自己依然都留喺港式达人、港式生活馆嘅星期一二三里边嘅。
3: 同埋仲有一个，虽然我系我哋啊，我同你都系啊，冇讲错，你都系一二三行列噶嘛，你都系被掟咗出嚟啦，系咪？
4: 好多故事讲嘅，系继续。
3: 同埋仲有我哋咧入唔到啊。魅力四射嘅行列，不过唔紧要。
4: 好恨。
3: 不过唔紧要。只要我哋有 airtime， 讲乜都得，
4: 仲早佢一粒添，
3: 咪就系咯，讲晒佢讲嗰啲。喂，今日咧，其实讲真嘅，因为即亚运真系大件事啦，我哋要支持港队嘛，咁所以咧，我就两日我都有睇，但系就即系你唔可以真系 stay 咗喺度睇啦。
4: 系，
3: 咁我今朝咧就睇到啊，洪浩威攞咗嗰个
4: 铜牌，
3: 跆拳嘅铜牌，哇，好好睇。咁然后仲有一下咧，其实我系有啲唔系几高兴嘅，因为我要出门口啊。咁点样咧？咁咧就有一個問題出現，就係、是、當時啱啱咧就係打緊啊男子手球，你知道即係經過咗全運會之後，手球隊喺我心目中嘅地位可以話係超越一切噶嘛？
4: 崇高
3: 啊，唔係應該咁講，經過咗全運會之後，阿陳浩源又退下來啦，咁所以咧。香港手球队、男子手球队咧，对我嚟讲系一切噶。
4: 哦，因为咁样复出噶，期间限定。
3: 系啦，咁跟住咧，咁啊，因为今日咧，佢哋打第二场比赛，咁其实头两场都硬仗嘅，咁啊，第二场咧，即系之前系输咗俾卡塔尔啦，跟住啱啱今日呢场对日本啦，都系输咗嘅，但系唔紧要，因为我哋系咩？我哋输咩？我哋唔系输俾对手，我哋输俾业余啫。
4: 系因为我哋唔系全职。
3: 冇错啦，冇错啦，
4: 唔系太过业余嘅，系啊，我哋非全职，
3: 系我讲业余好似唔系几好，应该系话佢哋有其他嘅工作嘅，要去做其他工作咧，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喺
4: 本职嘅训练啦，
3: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咧，即系佢哋攞到呢啲成绩咧，同埋打出嚟。唔失禮㗎喎。
4: 其實我覺得係拍曬手掌㗎，因為你諗下一啲咁動態嘅運動呢，即係除咗講你嘅策略或者講你嘅鬥志之外，即係體能啊其他都缺一不可。
3: 其實個個都打得好好。
4: 冇錯，咁所以但係喺呢個情況，總之我哋見到香港隊運動員出嚟呢，無論係今日攞金牌嘅 Lydia 啊、沈曉瑜啊、洪浩威定係咩成績都好，我哋都要拍爛手掌。
3: 同埋仲有三鐵啦，三鐵嘅接力咧攞咗，再攞銅牌啊，三次都攞銅牌。
4: 今年都真係好成績啊！
3: 講開咧，要講多少少就係咧，阿彭思雅咧好正啊！佢尋日就玩完嗰、那個女子個人啦，咁就我唔記得咗佢係第七定第八咁樣啦，即係唔係三甲之列啦。但係咧，我好欣賞佢哋對於比賽嘅嗰種態度，因為咧今賽後一定會接受訪問啦。咁佢就話。即你知佢係金頭髮藍眼睛啦，但佢講廣東話㗎嘛。
4: 好純正添。
3: 係啦，咁跟住呢佢就形容呢，佢就話佢自己嗰啲係小學雞廣東話嘛。咁佢就逐 part 形容啦，即係游水嘅時候佢有咩感覺呢，踩單車嘅時候有咩感覺呢，然之後去到最尾呢就係、是、講跑步啦。佢就去到跑步我死咗咁。我覺得好可愛，但佢真係笑得好開心。
4: 但聽到呢啲小學雞嘅廣東話，你 會掛住你個 friend 啊。
3: 哦，
4: 你个朋友啊，
3: 嗱，你唔好话佢小学鸡啦，佢哋其实小学鸡都未到，系幼稚园程度。但系我 appreciate 就系因为嚟到香港讲我哋嘅语言，咁系咪值得尊重咧？
4: 系啊，
3: 揾咗佢出嚟先，睇下佢搞乜。
4: 系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姐姐放假翻一嚟啊，今日冇嘢讲。
6: 冇有怕，我帮你顶住先。
7: 理想情人，嗱，理想情人咧，究竟系你好想啊，定系心目中嗰个理想咧？有时你好想又未必揾得到啦，但系你唔想嘅又可能会揾到。总之都系嗰句啦。 情人有几可真係揾到你想嗰个就揾到嗰个㗎。

0: 聽到啲咩？聽到Sam去，
1: 你阿劉生好明顯，
2: 你
1: 佢唔敢講啦。
2: 唔係你知唔知道？我覺得阿劉生真係好有深度，喺個咪前，因為頭先我入嚟之前咧，出面撞到佢，
1: 係咩？
2: 唔係咁樣講嘢，唔係咁樣講嘢嘅。
1: 佢點解？
2: 即係大家咪 man's talk 囉，即係佢正經好多，我覺得而家喺咪前咁樣，係啊，正經好多。咁我有理解嘅，因為呢當我知道咗呢個題啊，理想情人之後呢，
1: 你 set 嘅
2: 係啦，我第一時間就有兩個字湧現，
1: 所以我俾你講，你繼續
2: 有兩個字湧現，就係頭盔。我到底應該要點呢？講其實劉生喺 exactly 係講到即係男人嘅心聲，理想嗰個又係咪真係而家你咁理想嗰個？即係你想揾到嗰個，或者你鍾意嗰個類型，又係咪而家你真係身邊嗰個呢？嘩，一講到咁樣就好危險啊！
1: 我好想問喎，我第一時間你知我想問咩㗎？你繼續講。
2: 所以呢，我真係作為一個鍾意睇香港電影嘅一個業餘嘅電影人呢，
1: 係
2: 我就好鍾意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嗰件事。
1: 咁我阿嫂聽緊你小心啲。
2: 我知啊，所以你見我就好精靈咁樣。
1: 哎呀，個個都 Sam 虛啊！呢集真係好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五星星重溫啊。
2: 係啊，同埋一定要撳好個 submit，
1: 係
2: 咁樣啦。
1: 好，繼續。
2: 咁大家通常講喺理想情人咧，就會集中咗喺個角度，就係你點樣去揾你嘅理想情人啦。今日我想轉一轉，到底大家點樣成為別人嘅理想情人？
1: 哦，
2: 你冇呢個諗法
1: 啊？好醒啊！呢啲
2: 係啊，諗咗好耐㗎啦。
1: 冇啊，真係。
2: 我有咁樣做喎。
1: 點解我會冇呢？因為呢，
2: 因為你已經好理想啦。
1: 唔係啊，係筆下好多唔同嘅人啊，即係我自己身邊嘅朋友都係㗎。佢哋對我有一個 comment 嘅，就係話啊，其實你都係一個好鍾意自己嘅人嚟㗎喎。
2: 哦，
1: 咁樣應該係有啲玄機嘅，我相信呢句說話。即係以前啲人同我講呢，我唔明嘅，即係三十幾年前佢哋講我唔明嘅。係啦，到近年終於都開始有少少明白，即係係囉。所以我睇下咩，唔係睇下係邊方面囉。因為你一個人係有多方面，我哋有360度㗎嘛。
2: 即係多元化啦，我知道你。
1: 係啦，即係對於工作上面嘅都有部分係好愛自己嘅。
2: 但係你又好即係我哋講俗啲，你好有雷㗎喎，即係好有義氣㗎喎。
1: 雷㗎，係啊，我好行雷㗎。
2: 咁通常咁行雷嘅就會犧牲下自己㗎喎。
1: 唔係，咁行雷都要睇下劈落邊個頭殼頸嘅，即係唔一定嘢嘢都劈落去㗎嘛。嗱，出面阿葉允兒嗰啲咧，咪行雷咪就係劈落佢頭殼頂咯。係啊，啱啱先？係咪啊？哦，你嚇？
2: 佢個頭唔係電成咁㗎，係雷劈到咁㗎。我個離子係咁樣嚟㗎。
1: 你想點啊？你想點啊？
2: 佢好開心啊，覺得我哋係天生一對，即係佢呢個咪一對嘅意思囉。
1: 係天生一對嘅主持人拍檔。係啦。
2: 係啦，咁講返呢，成為他人心目中嘅理想情人呢，咁啊即係回想返當年啊，即係我追求緊或者啱啱同我太太喺埋一齊，咁當時係女朋友啦。咁佢喺英國讀書㗎嘛。
1: 哦、
2: 我真係有盡量，我成日覺得啊，成為一個理想情人應該要佢做乜我做乜，或者佢識啲乜我都要識啲。
1: 會唔會好有壓力啊？對於你嘅另一半嚟講、
2: 我唔知啊，就係知道我對我自己好有壓力囉。例如係啲咩呢？我太太呢細個就即係佢喺外國讀書嘛，咁佢譬如你講明星，你會講咩明星呢？張國榮。
1: 即係 local 我哋。
2: 係啦係啦，我哋譬如你會睇秋天的童話，然之後講紅姑，然之後講發哥咁樣，係咪？然之後佢同你講 Leonardo DiCaprio。
1: 哦，咁啊。咁我講阿 Rose，
2: 係啦，佢講阿 Jack 同阿 Rose，
1: 係啦，
2: 佢講 Brad Pitt， 係啦，佢口中嘅娛樂圈，可能係外地啲嘅，好啦，或者同佢，
1: 同埋嗰個年代添啊，
2: 係啊，
1: 嗰個年代應該個互聯網未咁，係咪未咁發達，
2: 啱開始啦，
1: 係啦，所以大家互相個溝通，
2: 我起碼唔可以撳個掣就知啦，我啲嘢，咁另外譬如去食餐飯咁樣，咁啊。咁可能我哋去鋸個扒咁樣啊 ，table manner 串都唔識串啊！呢幾隻字，
1: 哎、
2: 即係唔好話實行。
1: 係啊，仲有咧 table manner 就係一件事嚟㗎。你眼前咧擺咗36個叉同埋45隻匙羹加7把刀咧，究竟係點樣用咧？嗰啲其實要學㗎嘛。
2: 唔好話個 table 啊，自己都未 manage 到啦。
1: 我淨係得對筷子㗎啫。
2: 點樣 manner 咧？但係即係都要去學，咁咪要自己做定啲研究，做定啲 research。
1: 咁你點研究咧？
2: 真係上網揾咯。跟然之後，咁嗰陣時已經有啲互聯網，佢唔可以即時俾你揾到好似而家咁樣。咁譬如如果你知道兩日後出街，咁你又唔想失禮，又唔想失威，咁你咪研究定先，即係盡量令到自己好似都大家有個共同語言啊，共同話題咁樣。
1: 有冇效？有冇效咧？
2: 咁後屘佢成為咗我老婆咯。但係咧，
1: 但唔等于有效噶。
2: 其实去到最嬲尾咧，我发现咧，即系根据之后我哋嘅交往或者根据我哋嘅沟通咧，其实呢啲都系有啲多余嘅。因为其实咧，我同我太太都系即系好着重沟通，即系我个俗语所谓嘅即系灵魂伴侣啊，即系我件事，即系如果我哋系啦，
1: 食嗰条
2: 鱼啊。
1: 或者巾帼不讓都得，
2: 估到你真係肚餓嚟，三點幾揾嘢食㗎啦。
1: 蘇眉真係有好多嘢，已經數咗三樣啦。
2: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個溝通係緊要過我個扮嘢同埋我個迎合嘅。
1: 唔係，咁但係扮嘢係一個必然嘅階段嚟㗎嘛，即係我哋上次係咧，我哋同邊個做訪問啊？同阿添。王振業，我哋
2: 佢好扮嘢噶，
1: 唔係啊！我哋咪講咧，其實人咧，佢咪話佢見功嘅，我哋咪話人咧，其實你不能怪嘅，因為我唔識你嘅時候，又或者同你唔熟嗰陣咧，我第一下接觸你，一定係以貌取人噶嘛，
2: 啊，
1: 所以你個外觀，你無論係你個麥頭。你個外形、你個樣子，又或者係你做出嚟嘅舉手投足，都係一定要包裝過之後先至拎出嚟見人。咁嗰個唔好叫成功率啦，嗰個可能係叫做俾人哋嘅印象咧，都會正面啲噶嘛。呢個係必然
2: 嘅
1: 喎。
2: 所以即係喺經營一段感情嘅即係最初咧，可能我個偶包啊，或者外形啊，或者個迎合係緊要啊，但係即係一路發展落去就即係我啲嘢就反而係其次啦，真係溝通啊、相處啊，即係做唔做到個理想情人，即係睇下大家個了解有幾多。
1: 嗯，
2: 你呢？
1: 哇！我仲諗住你可以講曬，唔使射埋。
2: 唔係啊，我諗住，因為之前咧，其實好多聽眾都對你嘅感情史，無論係成功定係失敗都好啦嚇，我哋即係唔緊要嘅，都好有興趣。
1: 到而家都仲有人喺我哋個 page 嗰度同我講，你快啲嫁啦咁樣。哇！呢把年紀仲嫁唔好玩啦。
2: 你咪同佢講嫁咗四次咯，已經。
1: 啊，都好啊，我下次咁講。
2: 係咯，咁樣 anyway 啦，咁樣。
1: 因為我其實咧，我係冇乜呢啲噶。即係冇乜呢啲概念同埋但係我對人又會有要求㗎喎。即係 ,I mean, 我對自己冇乜好特別嘅概念嘅。可能係基於頭先講嗰樣嘢，就係我身邊有好多嘅朋友都同我講啊，你真係好鍾意自己㗎喎。即係可能就係覺得總之我呢就係嗰啲外貌協會嘅主席嚟㗎。
2: 哦、
1: 即係第一嘢，當然啦，呢、這個都可能係牽涉到同包裝有關，但係我係 expect 人哋有，但係自己
2: 就你入嚟之前，然之後話我肥咗喎。無啦啦，完全我又冇得罪，我只企喺度睇緊電話，你就嚟攻擊我。
1: 唔係，完咗塊面就
2: 咁，我跟翻個名啫。你繼續。
1: 係啦，咁就我可能係我又你問我有冇特別去執自己咧？我又唔係真係好執嘅，講真。咁、但係咧，我又 expect 人哋話，做咩唔攝衫㗎？
2: 懶達達咁樣做咩啫？
1: 係啦，咁做咩唔攝衫嘅？咁所以我覺得係我係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嗰啲嚟嘅。
2: 哦，
1: 係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會唔會係 set 一啲叫條件出嚟？哦，佢要咧有我沒有六尺高啊，佢又要身家又要幾清白啊，即係之類咁嗰啲咧。咁其實我冇完全
2: 真係冇㗎，
1: 冇 list。
2: 咁你過往嘅感情史裏邊，你
1: 失敗居多。
2: 唔係，我唔係諗住咁樣問嘅。
1: 唔係 ，sorry， 我答錯咗，失敗。唔係居多，
2: 唔係我唔係諗住咁問，我係問即係令到你可以令到你 touch 或者令到你啊睇中或者燃點起我個化學作用
1: 個欲火
2: 係
1: 我
2: 團火
1: 嗰團火
2: 係啦係乜嘢咧？
1: 欲望之火冇真係嗰一下眼緣係，所以咪就係好多時都係嗰一嘢困中咗，跟住噔噔咁樣啦，咁等完之後，咁、你熾熱咁樣燒完咧。咁跟住就開始覺得，咦，都好似唔好對路咁樣。
2: 等完咗啦。
1: 係啊。
2: 會唔會不惜一切㗎？你即係、就是、戀愛路㗎？
1: 等緊嗰陣就啊，我少嘅。係。人生裡面唔太多呢啲嘅。
2: 咁、
1: 但係
2: 你都係理智㗎喎。
1: 你嘅係啦，你嘅、啊哦，但係出面啊有啲
2: 講唔講得㗎？
1: 唔好講啦，出面有啲同事唔係太理嘅。我認識嘅好多都唔太啦。啊，應該咁講，我。在對面街那些個個都好理的、
2: oh.
1: 但是在對面街以外工作認識的很多女孩子呢都是很不理的、
2: oh.
1: 很得意的
2: 有沒有研究過原因呢除了不同街之外
1: 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在對面大家都要很吸啦我估、我估是因為這樣所以就不就理啦我將嗰啲理同埋唔理碌到亂曬，但係咧好得意嘅咧，就喺我身邊嘅男人咧，唔理智嘅係多過理智嘅，包括咗你啊。
2: Yes.

0: 郑秀文的理想对象，你找到啦？
1: 我找到啊。
0: 你敢说不找到？
1: 当然啦，我不单止找到理想对象啊，还找到今个礼拜的理想达人啊。
0: 是啊。
1: 因为今个礼拜大家知道啦，中秋啦，我哋有一个即系可以讲到历史嘅历史达人啊，徐振邦徐 Sir 嚟同你讲下历史同埋睇同中秋有冇关系？
0: 有关系嘅，咁但系咧就我哋今集应该未咁快踩落去住啊。
1: 呢一日未
0: 讲少少啦，转头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到整体价格具竞争性。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诉求、不同地区的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5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1,77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咗6毫；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智普792.5，升12.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咗1.2；阿里巴巴112.1，升2.8；Minimax 294.4，跌8.6。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小米集团27.46，升1.06；联想集团35.58，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13美元，卖出4,353.8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候 ，Jessica 先同大家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车龙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车龙就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而另外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洪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仍然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还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轮街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过了佐敦道。还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優化123的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這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4: 如果123他做過分析，即是給了你，你牽頭了，你說要怎樣做，但是我用回我自己崗位的權力去做，做完之後我還要告訴你，由你答回那個投訴人，有爭議性的你就找我們的副政務司司長，由他決定，在這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

0: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 强仔，离开他式起重机嗰阵，记得唔好心急跳落嚟，好易整亲噶。
3: 唔会啦，我一定会用三点式上落，用两手一脚揾到重心先会落车嘅。
2: 咁就啱啦，仲要确保架车系熄咗时先好落车啊。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4: 梁礼勤、
5: 陈浩源，
6: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4: 历史达人徐振邦。
7: 喂，阿勤啊，我细个咧中秋节咧就好受到一个广告嘅影响嘅，嗰个广告咧就系叫大家中秋节要食月饼同埋玩灯笼，如果大家都记得，咁我就成日同我阿妈讲中秋节咧就要食灯笼同埋玩月饼，结果咧我哋真系成日攞住个月饼嚟玩，
4: 同埋食咗个灯笼，
7: 灯笼就冇食嘅，我哋之后唔食得嘅，但我哋真系会攞住个月饼嚟玩，抛嚟抛去啊，咁后屘结果咧。覺得就係俾阿媽打啦，
4: 咁當然係啦，
7: 食品嚟玩啦。
4: 咁但係如果咧，你今日咧喺我哋呢位達人面前同佢講話要玩月餅拋嚟拋去嘅話咧，我覺得佢都好有資格去打你咯。
7: 我都覺得係啊，因為咧佢絕對知道每個月餅係點樣嚟啦，同埋我哋過往係點樣對待月餅呢件事。
4: 係，
7: 咁我哋介紹我哋嘅達人出嚟。好，今日就有我哋嘅歷史達人啊。徐振邦，徐 Sir， 徐 Sir 你好，
4: 徐 Sir 你好，阿徐 Sir 咧，点解同月饼咁有关系呢？因为咧，即系先讲下徐 Sir 少少 background 先啦。咁阿徐 Sir 有好多著作嘅，咁有一本嘅月饼嘅著作，点解嗰本著作系关月饼事咧？
8: 其实我就想讲翻以前旧香港咧一个中秋节独有嘅文化咧，就系供月饼会。
7: 可能而家有啲咧年纪轻啲嘅听众，你知啦，我哋港式生活馆咧嘅听众系由三岁到103岁噶嘛，咁所以咧有啲细个啲嘅听众，佢唔知乜嘢系供月饼会，所以可唔可以好简单咁同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到底供月饼会系一个点样嘅系统啊？
8: 简单啲嚟讲咧，就好似而家分期付款咁样，咁你知月饼好贵噶嘛，咁如果你要买好多月饼嘅话咧。一下子好多人都負擔唔起呢一筆錢出去買月餅㗎嘛。咁如果有一個類似分期付款嘅形式去供月餅，咁可以買得起若干嘅月餅囉。
4: 嗱，即係如果大家唔明供月餅會嘅玩法，你而家諗下供樓係點樣玩呢，咁就一模一樣啦。
7: 好多聽眾都唔知道個個好似阿勤你供樓啦，供手機啦，咁樣即係大家聽平啲啦。
4: 供衫都有㗎嘛，即係
7: 供衫係點樣我唔知喎。
4: 有分期付款，但係呢就免息嘅。
7: 吓、啊，
4: 即系你用 credit card
7: 69蚊一件，咁仲
4: 你69蚊一件嗰啲冇得分期，
7: 咁你买嗰啲贵
4: 贵少少，唔系真系有啲铺头咧，有啲连锁嘅铺头，佢系提供呢个服务嘅，即系总之你一笔过要俾咧，哇！咁大嚿錢搞唔掂喎，咁於是乎呢就發生咗一個供嘅事件，咁想當年就月餅都有得供啦，咁我哋往後呢我哋一路傾落去呢慢慢解拆呢件事下。
7: 但我而家最想知道呢就係你同月餅點樣結下不解之緣，你冇理由唔鍾意月餅就走去研究供月餅會㗎，不如徐 Sir 你話俾我聽細個食幾多月餅先。
8: 細個我就唔係食好多月餅嘅，因為窮㗎嘛。邊度買得起月餅呢，咪咁當然我屋企都係供月餅會㗎啦。慢慢開始有翻工啦，有啲經濟能力啦，咁就會買月餅啦，就真係食好多啦嗰陣時啊，咁所以食到而家就身形又
4: 係你都仲係好 fit 喎，
7: 好 fit 啊！阿徐 Sir， 你記唔記得細個你最中意食乜嘢月餅？又或者你細個年代有幾多款月餅先？
4: 興啲咩咧？
7: 而家就好多啦。
8: 我印象中係冇跟過阿爸阿媽去餅鋪換月餅嘅，屋企換到咩翻嚟我咪食乜嘢咯。更何況供月餅會係定咗換啲咩月餅㗎嘛，咁所以供嗰下你已經知道攞啲咩走
4: 啊，
8: 咁所以供嗰下我唔在場，其實我係唔會知道有啲咩月餅可以俾佢揀嘅，咁所以返到屋企我先知嘅。咁你話我鍾意食啲乜嘢呢，咁以前就我諗屋企就慣咗嘅蓮蓉啦，即係淨蓮蓉啦，或者可能一個黃啦，咁所以比較常食嘅就係呢一種囉，但我自己鍾意食再甜啲嘅，所以我鍾意食豆沙多啲嘅自己。
7: 阿徐 Sir 頭先講起一個黃，當你講起一個黃，即係一個蛋黃啦，一講一個蛋黃嘅時候呢，我腦裏面就成日諗起我平時同阿勤去食下午茶，我哋會搶嘢食㗎嘛。咁到底一個黃你屋企係點分嘅呢，徐 Sir？ 你係鍾意食黃定係唔緊要啦，其他人食啦，你係鍾唔鍾意食黃
8: 㗎？我冇乜話特別鍾意食嘅，因為我自己鍾意食甜㗎嘛，咁所以如果我一揀呢冇黃我係唔介意。

0: 但是有王我都无所谓嗰种。
1: 哇，其实当年嘅月饼咧，我觉得个玩法系多过而家嘅。
2: 系点？
1: 嗱，当然啦，而家可能有一啲更加高贵嘅酒出嚟啦，好贵好贵嘅。但系咧，我觉得当年咧，就算系比较上老百姓嘅阶层里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出现嘅。取实突然间讲豆沙，我细个都系好中意食豆沙嘅。但系而家仲有冇噶？
0: 有，梗系有啦。
1: 而家仲有嘅。
0: 有有有。
1: 哎呀，死啦！我食亲都系莲蓉。
2: 但系我想问下取实，譬如而家咧。我對豆沙月餅嘅嗰個 combination 嗰個合埋咧，就係而家我啲冰皮月餅咧，佢會有豆沙蓉啦，咁係咪其實同一個感覺，即係個皮以前就係月餅皮啦，唔係冰皮咁樣啊？
0: 哦，咁如果你用冰皮去講，有冇有一個凍食啊嘛？
2: 係係，
1: 咁樣唔同咗，感覺真係唔一樣。

0: 喺呢个时候咧，就应该要研究一下取水嘅历史先。
1: 系啊，好有兴趣。
0: 为乜会对历史咁有兴趣咧？
2: 嗱，首先我都系历史系出身嘅，我喺大学系读历史嘅，
0: 系、
1: 哦。
2: 但系以前我哋读历史咧，就冇话研究香港史嘅，冇话香港历史啊，香港
0: 都系读中史啊，
2: 系啊系啊，冇错，即系读一啲古代史啦、
0: 啊。
2: 我就觉得我都系一个好传统读可能好似教科书式嗰种嘅历史出身嘅。
1: 系。
2: 咁后屘我出嚟读完书出嚟做嘢啦。咁我嗰時工作呢就係、是、做出版社嘅，咁係一個編輯嚟嘅。
1: 係，
2: 咁
1: 我唔講得編輯啲乜嘢㗎？
2: 我就做教科書嘅。
1: 哦，
0: 編輯教科書。
1: 所以我哋細個我啦，阿勤就應該唔係我細個讀嗰啲教科書，就係阿取上嚟有份編嘅。
2: 冇錯，可能係。
0: 係。
2: 咁我做教科書嘅時候呢，咁我除咗做教科書之外呢，因為嗰時就回歸熱啦，
1: 嗯，
2: 就想討論好多關於回歸、關於香港歷史文化嘅嘢。咁我其中一個工作呢，就係、是老闆就話、欸、你讀歷史出身㗎嘛，不如幫手編一本關於香港歷史嘅教材啦，睇下俾啲學生認識下香港歷史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識嘅啫嘛，雖然喺大學呢都有讀過一科叫香港歷史，咁、但係讀嘅嘢同工作嘅係兩回事嚟㗎嘛，咁我其實都唔識㗎。咁要工作上高我都要處理㗎啦。咁我唯有就自己學，自學真係呀。嗰時最初就認識啲香港古蹟先嘅。咁、香港古蹟而家就梗係好容易揾到啦，因為網上好多資料啦，但係其實嗰個時候就冇乜關於啲嘢，網上高都冇乜啲咁嘅資料嘅，嗰時互聯網都未係
0: 好流行
2: 啦。咁、我可以點做呢？智能手機都未有㗎嘛嗰時，咁我就唯有呢用睇書僅有嘅資料，再拎住本街道圖，逢星期六日就一隻手拎書，一隻手拎住街道圖，就周圍去找一些古蹟。
1: 哦，真是尋找古蹟的故事、
2: 是啊，那就在香港就周圍走，市區走下，新界走下，那就望下個古蹟還存不存在啦。
0: 是。
2: 有沒有根本書的內容有沒有變化啦，那就逐個古蹟去找咯。
0: 哦，那就是說你要編一個跟香港有關的歷史資料的時候呢，就是從古蹟這個 step 開始啦。
2: 沒錯。
0: 哦，那但是為什麼會覺得應該要從古蹟開始呢？
2: 我想古蹟是最具體的一樣東西，你要認識歷史文化當然最簡單就是有座東西被人見到嘛，是
0: 不是？而且人可以走去找得回來。
2: 是的，沒錯、okay。 即是譬如你說我要講九龍的古蹟、譬如九龍城先、哪一座建築物是最舊的、最有代表性 的、
1: 是的。我想問一下取 Sir， 你一開始就巨像化啦，由最大型的入手的，就由古蹟開始入手。那你一路行古蹟，我相信你都有 take notes， 即是有寫低啊，他是幾年出世，幾年成立，然之后到而家咩历史？咁一路你嘅研究对象由古迹慢慢点样演变到而家我哋知道嘅，你有研究食品咧？我嘅演变过程系点样？
2: 嗱，咁应该系咁样讲。咁最初咧我就做古迹啦，咁啊做咗几年噶啦，嗰阵时都有出过关于系我自己写嘅香港古迹嘅一啲书。咁但系做下嘅时候咧，我发觉有一个问题，个问题就系除非个古迹要拆，如果唔系咧。我假設古蹟一路都唔拆，保留十年廿年，其實佢係冇分別㗎嘛。
0: 係，
2: 只要佢唔拆，其實你係唔會覺得，
0: 即係唔會有新嘢 update 嘅。
2: 冇錯啦，係冇嘢可以變嘅。咁我覺得咁樣講個古蹟，大家都會覺得佢好悶嘅。咁的而且確同人講，你都會覺得咁冇乜特別，將我行過都係咁樣㗎啦，係咪？咁我後屘就諗下點樣可以將個古蹟有趣味啲啦。咁後屘又發覺其實要同人有關係先得嘅，即係個古蹟係一個死物嚟嘅。但其實佢唔係死物嚟嘅，佢應該係活生生一樣嘢嚟嘅。
1: 係啊，
2: 咁但係要點樣同人有關係呢？咁譬如好簡單，我講個用返九龍城先啦。九龍城有個後王廟啦。
0: 係。
2: 後王廟其實你平日行過佢就一個廟，冇乜特別嘅啫嘛。但如果我後王誕行去呢，又唔同㗎喇
1: 喎。
2: 因為誕期可能多啲人去拜啦，
1: 有表演
2: 啦，啦有啲活動啦，係咪？咁所以呢，我覺得要點樣將個古蹟去活生生話俾人聽呢，咁最好就係同人有關係。咁所以後咩我又將個研究嘅方向啦，就由古蹟變成咗慢慢做一啲文化性嘅嘢。咁例如節慶啦，太平清照啦，呢啲咁嘅活動啦。咁但係後咩我再做落去嘅時候呢，咁第一就我覺得香港都有若干人去從事緊呢個嘅資料搜集嘅。咁我覺得大家都做緊，咁其實人哋可能做得呢個我好多啦，咁我覺得有人做，我覺得就可以諗下，我諗下有啲咩方向可以再做呢。因為始終呢我做一啲節誕性嘅嘢呢都仲有個缺點嘅，我自己覺得下。譬如如果對方係唔拜神嘅。
0: 哦係係。
2: 係佢唔睇嘅，甚至乎我覺得呢啲 都唔關我事。
0: 嗯，
2: 你唔講可能仲好添，係咪？即係可能你講個廟宇古蹟可能仲有興趣，你講個節誕喎，反而就仲冇興趣添。咁我覺得要同民真有關。既然我想做個歷史古蹟，係希望多啲人認識啊嘛。咁我希望就走向翻民生多啲嘅嘢。咁啊，民生點樣可以講多啲呢？咁我就嗰陣時就諗，會唔會去做一啲比較平民化嘅嘢、公眾化嘅嘢？咁我就開始啦，咦，我做個電話亭啦。
1: 哦，
2: 做个年历卡啦，
0: 系咁即系话离开咗古迹嘅呢一个范畴咯。
2: 系啦，我就直情系走咗文化噶啦，主要系大众文化嗰个方向。
0: 系，
2: 因为我觉得嗱，而家嘅年轻人可能冇用过电话亭，
0: 系，
2: 但系大家一定见过电话亭噶嘛，
1: 见过超人变身用噶嘛，
0: 同埋咧电话亭啊，即系阿徐 Sir 真系讲得啱，电话亭其实系不停成长嘅，即系你由阿飞正传嗰个年代嘅嗰个电话亭。到我哋十零歲出到嚟反叛時期嘅喺尖沙咀打橫嗰一排，即係尖沙咀碼頭嗰排橙色嘅電話亭，到後嚟嗰啲電話亭好似係再 mini 一啲嘅。咁其實個過程個發展裏面咧，電話亭都變身咗好多次，唔單止超人喺裏面變身。
1: 係啊，同埋今時今日咧，其實仲有電話亭，佢已經變咗 WiFi 嘅一個
0: 係啦係啦，冇錯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啦係。
2: 咁跟住我會做下年曆卡啦，咁我而家大家有手提電話都唔會再用年曆卡㗎啦。
1: 唔係喎，我哋有時都我都會攞過，我都仲係好。
2: 但你嗰啲係大張㗎啦嘛。你唔係擺銀包細細張㗎啦。
0: 即係取材呢樣嘢我又即係喺呢度呢就要畀返個 credit 呢，就係名傳之友會。因為呢每一年呢汪亞姐佢哋嘅名傳之友會呢都會出一張汪亞姐嘅年曆卡，就係呢有阿姐好靚嘅相，然後呢寄嚟電台送俾我哋㗎、所以我每一年我哋都係喺度儲緊
1: 㗎。好贊成取上嘅，我哋可能會儲，但以前嘅年曆卡點解要擺多銀包呢？因為係會用，
0: 冇錯，係。
1: 但而家我諗都真係好少人用啦，因為電視都攞咗智能電話。
2: 咁啊，慢慢就做下食啦，諗下食又要咩做啦，咁後屘就做咗月餅會咯。
0: 哦，
2: 咁所以我係覺得我係由古蹟啦，跟住變成咗節誕啦，再做一個公眾文化啦，我慢慢咁樣去。個研究方向係轉變緊啦。
0: 咁係咪每一個 party 即係古蹟有一本書，公眾文化有一本書，跟住月餅有一本書，係咪咁樣㗎？係
2: 啊，係啊，係啊。
0: 哦，
1: 取上咧，其實你做出版社啦，可能。即係你知啦，對於我同阿勤嚟講，出書係一個即係遙不可及嘅
0: 冇錯
1: 一件事嚟㗎嘛，咁樣咁。但係做出版社啊，你揾到自己嘅題目係咪只要你冧得掂你上司，出書好容易㗎？
2: 咁我出版同我嘅編輯工作就冇關係嘅，
0: 哦，
2: 因為我就做編輯就做咗三年咗啫，跟住我就去咗教書啦。
1: 哦，
2: 雖然我嘅起步點係同我嘅編輯有關，
1: 嗯，
2: 但其實我往後嘅嘢同我出版嘅工作咧就同編輯冇關。
0: 哦，咁即係你出書嘅嗰個時間就係同你做老師嗰段時間係重疊㗎啦。係
2: 啦，冇錯。
1: 你係咪都係教翻歷史啊？
2: 係。教中史嘅，
1: 咁你會唔會覺得係好有趣？就係、是、你逢一至禮拜五就教歷史啦，教中史啦，逢禮拜六嘅自己就係行中史。
2: 其實唔止嘅，我一放學就已經去噶啦，同埋我係會帶埋學生出去嘅。
0: 即係導賞嗰啲 friend 嚟嘅咯。
2: 我係即係只要一有活動，我問啲學生，不如出去行下喎。咁佢哋梗係好噶啦，係咪？咁我哋就申同學校申請，不如我哋出去考察。咁我哋就成班就出曬去玩噶啦。
1: 想問阿徐 Sir 咧，你有冇一啲著作係同學生一齊完成
2: 㗎？其實都有嘅。咁譬如我之前工作間學校咧，咁我會帶學生去做考察之後咧，我要求佢哋都會寫翻一啲叫做。
1: 考察
2: 後嘅報告啦，
0: 哦，咦咁叻嘅你，好似有份寫咁喎。
1: 我都會做呢啲啦，
2: 但係呢個報告咧就唔係話交功課嗰種嘅，就通常可能係一啲好似日記式啊或者散文式記翻佢啲感受。咁，我會每次咧就會揀幾篇比較好嘅，每年就會結集一本書。咁嗰陣時又前後都出咗三本學生考察嘅結集嘅。
0: 咁嗰啲學生見到自己寫出嚟嘅嘢變咗一本書，佢哋嘅感受係點樣？
2: 咁我諗都開心嘅。
1: 開心死啦！如果係我啊，呢、這個年代我有一本咁嘢，我攞埋去見工添啊！你等我出個書㗎，我喺乜乜出版社出個書㗎咁樣。

0: 讲到中秋咧，咁就啲月光就冚唪唥要出晒嚟噶啦。
1: 系啊，
0: 有陈慧娴嘅月亮啊吓。
1: 嗯，喂，头先咧，我想问下，头先我哋听到我哋嘅达人阿徐 Sir 喺出版社度做噶嘛？
0: 吓、
1: 你有冇曾经？头先你知啦，你有学富五居，
0: 系啊系啊，六居添啊。
1: 系咯，六居添，犀利啦！我迟啲先至问多咗个居喺边啊。咁你又即系多经历啦，又多朋友嘅故事可以出卖啦。有冇曾经何时谂过揾出版商嘅或者出版社嘅朋友帮你出书咁样啊？
0: 真系老老实实，你知唔知我系一个咩达人啊？我并唔系电台嘅达人。
1: 哇，我真系唔识答添，你讲开过嚟听下。
0: 我系写罪嘅达人，
1: 罪够个罪啊，定系开罪个罪啊？
0: 人哋啲书啊，有好多罪要写噶嘛。我帮刘伟恒写过两次罪，问你怕未？
1: 咁本书嘅结果系？
0: 本书嘅结果系有一次咧，我就咁喺图书馆，我就见到啊，咦，有一本讲韩国嘅旅游书，我攞嚟睇下先。一睇，咦，我话刘伟恒写过，再睇，咦，原来我帮佢写咗罪啊！
1: 出现咗喺图书馆度。
0: 喂，其实系啊，写得几好噶。
1: 哦、我覺得好犀利，原來你今晚文筆，下次我出書我揾你寫下罪先。
0: 我陳生都有啦，陳生本自傳筆知幾好睇。
1: 好啦，我哋差唔多係時候啦，聽日我哋再翻嚟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耕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传承同学。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先至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0、100米自由泳接力赛

0: 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佢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两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至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10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94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6.4。腾讯控股429.8，升10.8，智谱795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升1.4，阿里巴巴112.3，升3元，Minimax 295.8，跌7.2，小米集团27.48，升1.08，长飞光纤光缆185.6，升2.5。联想集团35.8，跌1.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4，加元5.598，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22美元，卖出435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返你啦，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马尼洛修院学校对开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马尼洛修院学校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的意外仲是处理緊㗎。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红梅谷路㗎啦。至于其他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相当繁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在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缆车总站的车龙排到上亚厘北道。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后车少，港安医院梅旋处一带都交通繁忙噶。司徒拔道下行的龙尾去到松柏新村，大坑道的车龙排到玛利曼小学，南塘道同埋近住南塘道接近成和道。另外喺城马 黄泥涌峡道的龙尾就到深水湾道交界的。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启明寺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背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日东酒店，至于反方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龙尾是去到接近柯士甸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最后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车多的了，龙尾排到去柏丽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
4: 相伴。我是广东广西的苏轼。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遇到一些我不懂得的知识，有时我都会上网去查资料。现在很多知名教授都会将他们一生所学跟大家分享的。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1: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车，
1: 主持徐家乐、
2: 黄超雄。
5: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动力四射，有我徐家乐啦，咁今日嘅拍档咧就系 Jackie 黄超雄。哇，我哋拍档咗好耐啊，好熟，
6: 好开心啊，经常都有机会同家乐 Sir 合作啊。
5: 但你唔知道我以往嘅历史噶？
6: 点会唔知咧？讲紧即系早几年仲打紧亚运噶嘛，家乐 Sir
5: 因为就太陈年嘅历史咧，你一定唔会知噶啦。不如而家我讲翻下自己啦。因为是我自己记得光荣的，就是当时呢曾经代表香港呢就去打这个亚运会，是几时呢？大家听清楚啦，是1978年啊。
6: 1978年、
5: 都很久，那时是泰国亚运会啦。那就我去打排球的，就是青年球员第一次打港队啦。那时还是中国国家队呢第一次是重返亚运的行列，所以就很大新闻的。我记得那时就打这个排球呢，在里面呢实际上呢都是学业居多。咁尤其你對住係韓國隊，對住國家隊反而好，國家隊咧就會係讓我哋嘅，即係唔會等我哋食得咁慘，
6: 即係留有餘地。
5: 係，但我哋對唔到啊嘛，成日對韓國，咁所以就個回憶都幾好嘅。
6: 咁但係排球係七八年嗰一屆啦，咁之後係咪仲有一次係又代表港隊去打籃球咧？
5: 哦，係啊，真係又係值得自己即係好回憶嘅，就係1986年咧。咁當時咧就係漢城啊，嗰陣時叫漢城嘅，就唔係首爾嘅。漢城亞運會，因為即將準備88年嘅咧就係漢城嘅奧運會嘛，所以嗰陣時嘅招待係特別好嘅。咁啊，嗰年我啊好有幸運啦，就任我揀代表排球定代表籃球啊，家樂。咁我啊揀咗籃球，點解唔揀排球咧？
6: 應該係已經打過排球啦，咁所以都想即係參與埋另一個項目啦。
5: 唔係，而係因為咧就男子籃球去到咧都係一個名次賽啦。咁另外咧男子排球去到咧都係一個叫做名次賽嘅啫。咁但係咧排球嗰邊咧就比較嚴格，因為我哋係跟足所有嘅訓練日程啊，各方面去做嘅。咁但係籃球嗰邊咧就相對咧，因為嗰啲人係比較自由啊，咁變成咧當時我自己嘅心情就係，去到亞運我都想咧就輕鬆啲，周圍去睇下波啊，咁周圍去睇人哋嘅比賽啊，咁落去漢城啊，咁入邊咧就食下嘢啊，嗰啲叫咩人心雞啊咁樣係嘛？即係咁變咗咧就想話，因為我冇乜錢嗰陣時，可以跟住就籃球隊嗰啲大哥咧。他就請我去的、哇，那我當然是選籃球啦，就這解。
6: 哦，咁但是最重要就是即是兩次的體驗都非常之好啦。
5: 哦，非常好。咁尤其就在78年嗰時呢，我第一次香港個排球的主裁判一去到球場即刻講唔得，呢、這個球場要劃過。我話點解呢？我聽佢哋講，原來嗰個五厘米嘅線呢，佢劃咗係場外呀。應該五厘米是場內排球場的、籃球場的五厘米就是場外的、哇，那時啊，麥國晶先生幾位是我們香港的裁判即刻要劃過，哇，
6: 因為最重要就是如果排球是講個落點是有沒有砸中條線的、所以你劃出去就變相是又闊了很多，
5: 沒錯啦，是啦，跟住如果籃球那邊呢，就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呢就是一個房14個人住，咁我好彩，我係隊長，加埋副隊長可以瞓房有床，咁其他嗰12個咧就唔該啦。咁啊，仲有係管理喺埋度嘅，因為嗰陣時得12個人嘅啫嘛。咁啊，大家咧要打地鋪，咁啊，當時因為可以見到咧，就漢城嗰陣時都幾緊張啊，一個選手村起好冇耐啊，就未完工啊，咁變成大家要係屈質啲，將就下。
6: 因為是不是同一個選手村呢，同在兩年之後的漢城奧運？
5: 就是漢城奧運嗰個選手村啊！哇，嗰陣時佢食嘅嘢啊！ 五十幾個地方國家地區的食物全部有，哇！真係冇得頂，任何時候行入去都可以食嘅。
6: 咁啊，聽落就真係好開心，
5: 好開心啊！所以我揀籃球啱嘅嗰次。
6: 同埋相對嚟講啦，即係嗰陣應該我哋港隊籃球隊對於嗰個成績又冇一個特別高嘅一個設定目標咁樣啦，所以對大家都係體驗啊，同埋呢個即係輕鬆為一個主調
5: 啊
6: 嘛。
5: 係啊，所以嗰陣時嗰兩屆嘅比賽咧，就大家集中睇咩波咧，就係、是。中國國家隊對中華台北嘅係籃球賽，
6: 籃球，
5: 因為嗰時係好少碰頭嘅，咁、大家咧哇坐喺度睇啦。另外仲有一場波，大家咧就全部集中睇，因為好多衝突會發生，就是、南韓對北韓啊，嗰場籃球賽，哇大家又坐喺度睇，阿金東光嗰個頭髮，哇好似獅子頭咁啊，哇令我真係而家幾廿年仲記得啊！
6: 哦，咁因為你係去到現場度，特登去現場睇呢場波。
5: 係，我拎住個證係任你睇噶嘛，嗰陣時
6: 咁會唔會就呢啲經歷咧，都幫到啊嘉樂 Sir 你，或者係令到你之後就亦都有興趣，就繼續以傳媒嘅角度去睇多啲波咁樣咧？關唔關事咧嚇？
5: 都好關事嘅，因為嗰陣時就識咗好多人啦嚇。啊，係啦，嗱，講起亞運咧，我啲舊史啊，即係嗰啲歷史太多啦。我想知道咧，到底今日亞運啊有啲咩最新嘅消息同埋戰果值得注視咧？交俾 Jacky，
6: 好，交俾我。
0: 熱血最強，港隊進擊外資名古屋亞運會。
6: 好啦，咁一嚟我哋要恭喜港队啊！目前已经系累积攞到一金两银两铜五面嘅奖牌，排喺呢个奖牌榜嘅第六位啊！咁要提到嘅当然就系沈晓瑜啦，咁呢一位第三次出战亚运嘅武术高手啊，佢喺女子长拳项目咧真系尽显呢个世界冠军嘅功架，咁佢最后系以 9.713 分啊，咁就系成功攞到呢个冠军嘅，咁第三次出战亚运终于可以攞到金牌啊！不过其实咧佢赢嘅分数唔系好。多嘅啫，咁比起第二名中国澳门嘅苏楚文9.710分，以及系第三名印尼嘅选手啊 Widodo 咧9.706分，其实个分差系非常之细啊，都足以证明咧今届亚运喺呢个武术项目个水准系非常之高啊！咁恭喜26岁嘅晓瑜咧攞到金牌，亦都系我哋今个赛事入边咧我哋中国香港代表团嘅第一金啊！咁而喺今日咧亦都有另外两面奖牌系攞袋噶，包括有空手道嘅男子个人型啦，33岁嘅洪浩威。咁佢喺呢一个嘅四强咧，就以1-4就输咗俾澳门嘅代表方文浩。不过转战去到铜牌赛嘅时候，面对住世界排名75位嘅马来西亚代表亨利咧，就表现非常之出色啦。5名嘅裁判一致咧都认定阿浩威嘅表现系比较好啲，咁所以系攞到一面嘅铜牌，亦都系空手道队今个赛事入边嘅第二面奖牌啦。咁当然啦，喺星期日嘅比赛，阿 Grace 刘武常亦都系攞咗一面女子个人型嘅银牌嘅。咁而今日嘅较早时间咧，就是、一大朝早嘅啫，咁就有呢个三项铁人嘅接力赛啊！我哋港队咧由韦奇、奥斯卡、彭斯亚同埋阿罗敬斌啊，即系呢一个 Robin Ng 咧，佢哋四人组成嘅呢个接力队啊，亦都系攞到一面嘅铜牌啦，亦都帮港队连续第三届啊，系可以喺呢一个项目上边咧登上颁奖台。咁对于呢一个三项铁人嘅接力赛咧，大家应该都越嚟越熟悉噶啦。咁特别喺上年嘅全运会都有睇过啦，咁四个选手分别都系每人要游300米，然后又踩单车6.6公里，同埋跑步2公里嘅。咁整场嘅比赛咧，港队都系一直守喺第三、第四位左右啦。咁去到最后一棒就系凭住阿 Robin 啦、阿罗敬斌啊，咁就系喺呢个单车项目咧，就系爆翻上嚟少少，就力压到呢一个嘅韩国队，咁最终系可以攞到一面嘅铜牌，咁都算系为今次三铁队咧系。有個好好嘅收穫啦，跟住喺星期日啊，亦都有呢個游泳嘅獎牌噃，由呢個馬子玲啦、何思培、李心瑤同埋簡卓彤，以及係後備泳員啊黃欣彤啊，佢哋組成嘅呢個41女子自由式接力隊咧，亦都係攞到一面嘅銀牌。咁當然都期待啊何思培啦，咁之後個人項目都會繼續有好好嘅發揮啊。咁另外要恭喜我哋呢個動力四射嘅主持啊，就係伊樂啊，咁佢喺呢個乒乓波女團咧都係協助港隊啦，攞到第三場嘅勝仗。 目前咧，小组赛三战全胜，可以顺利嘅出线噶啦。咁而听日咧，我会比较留意嘅项目啊，就要讲到呢个三人篮球噃。咁由呢一个嘅我哋嘅持旗手啊，杨博文啊 ，Ivan 啦，咁仲有就系啊吴伟俊、邓力嘉以及系陈文涛所组成嘅三人篮球队，喺听日啊就会连打三场嘅小组赛，12:15会先对马来西亚，1:55对伊朗，5:30对中国国家队，大家敬请期待啊！希望所有我哋中国香港代表团嘅运动员都有好好嘅发挥。三场嘅小组赛，12:15会先对马来西亚。1:55对伊朗，5:30对中国国家队，大家敬请期待啊！希望所有我哋中国香港代表团嘅运动员都有好好嘅发挥，希望佢哋陆续会有好成绩翻到嚟啊！
7: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8: 徐家乐、
9: 黄超雄，
10: 动力飞射。
5: 哇！頭先阿 Jackie 你報道得咁精彩啊！喂，嗱，我就中意打籃球、排球、手球，咩都中意啦。
6: 係，
5: 我發覺你特別對足球、籃球都好有興趣喎、
6: 啊。都係工作嘅原因啦，都即係平時會睇好多嘅資料啊，又睇好多比賽嘅精華啊、哦，所以都唔敢話叻，但係都相對比較熟悉啲啦、
5: 哦。我都係工作嘅原因啦。喂，咁啊，就甲一籃球，你有冇睇有咩特別嘅意見咧？
6: 甲一籃球喺即係近呢幾個球季咧，我都留意到好似啲強隊，雖然咧個過程就未必話係即係一路就贏到尾，但係去到最後咧都係可以殺得翻出嚟嘅、嗯。特別係即係嗰四大顏色嘅隊伍啦，即係呢個紅、黃、藍、綠啊，冇錯，呢四個顏色啦，即係總有一隊咧可以喺季尾咧即係跌跌撞撞都好，但係又可以殺出呢個重圍嘅。
5: 係，所以你對籃球真係好熟啊，講得好玄妙啊！嗱，咁啊，講翻而家甲一組最新嘅動向啦，銀牌之後咧，聯賽係大家嘅目標啦。咁聯賽開始有啲動向啦，同大家講嘅。嗱，上季打香港東方嘅基拔 MVP 嚟嘅，咁啊加入咗永倫。咁另外徐遠成咧，亦都最後決定啦加入永倫啦、哦，因為剩翻嗰個位咧就俾阿陳少榮咧攞翻喺香港東方。
6: 哦，咁但係哇，基拔同埋徐遠成，基拔當然就 MVP 級數啦，徐遠成都係一個即係好穩陣下嘅射手啊，亦都有一定嘅控球能力嘅喎。咁永倫咪強咗好多？
5: 啊，強咗好多，因為永倫佢本身咧就基拔咧可以算係一個外援，但係有香港身份證啊嘛。
6: 嗯。
5: 咁加埋原本嘅外援啊，蓋蒂斯大帝咧，咁變成永倫咧，我當佢有1.8個外援嘅，可以講外援力量咧係四隊最高嘅。咁另外咧就香港東方咧就改咗外援，就叫做連加特啊。咁我會睇一睇連加特咧就嚟緊嘅表現係點，因為你成日換外援咧。唔係睇得好清楚佢哋嗰個真正嘅實力。
6: 嗯，亦都即係要起碼隔翻幾場咁樣先至慢慢打到啦。就當然啦，對於部分足球迷嚟講咧，連加特呢一個名字可能就冇乜好感嘅。
5: 哦，點解？
6: 咁但係因為有一個曾經係呢個名字嘅足球員就踢得唔太出色，成日俾人鬧嘅。咁但係呢位係籃球員啦嚇，睇下佢會唔會喺呢個東方會有一個好嘅表現啦。
5: 即係同姓啫嚇，同埋嗰個姓。另外咧就有一隊波就有爆冷嘅，叫崇德飛鷹。咁佢就用咗咧上季喺台灣打職業賽嘅一個好高大嘅歐洲中鋒，即係好似立陶宛啊、克羅地亞嗰啲咁嘅大中鋒啊，叫做庫薩斯。咁變成呢個內線咧，就嗰個護框能力就好強嘅。咁仲有開季一場最大嘅冷門，就是、崇德飛鷹咧，竟然以65-39，嗱39甲一組嘅銀牌冠軍攞39分，咁呢場咧就崇德飛鷹贏咗，所以今年咧就
6: 贏咗個滿貫喎，
5: 係啊，所以崇德飛鷹就不能忽視啊。
6: 咁呢一個39分，哇，都真係感覺上即係每一節攞唔到10分喎，平均。咁嗰個攻擊能力，究竟係呢個大中鋒庫薩斯真係守曬內線啲波啊，還是係滿貫嗰日就完全冇手感啊？
5: 因為滿貫嗰日咧犯咗兩個好大錯誤啦，一個咧就外援啊，叫科華斯，好快攞3犯，跟住就唔知死，再攞4、5犯就嚟咗場，好早離場。跟住咧，蔡卓勤又唔知點解一個好好先生咧，嗰場波咧俾球證吹咗個 T foul 之後咧，又

0: 整到個 UFO， 結果又被捉離場，咁變成咧打落去咧就大家無心戀戰，所以就成場波攞39分。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對於滿貫嚟講係節節爭標噶啦，因為佢本身有好多嘅香港隊啊，譬如衛龍兒等等啦嚇。整一場輸波輸得好金嘅，對佢嚟講咧反而一個好嘅警惕。
1: 嗯，
0: 即係有時我覺得咧要奪標嘅球隊唔係一路要贏嘅，有時咧你早啲輸一場波，揾出你嗰個嘅缺點，從而咧去調整。千祈唔好到決賽先出現問題。
1: 咁但係而家有兩個球員咁樣被逐離場啦，個缺點會唔會係喺個教練度啊？即係三飯你都唔收起佢，又繼續放佢喺場上面。
0: 這個咧我肯定答你咧，一定唔係教練嘅問題，係、
1: 哦、
0: 球員嘅問題。因為作為一個職業球員咧，教練派你落去嘅時候，你要知道你嘅位置係做乜嘢。你當時係三飯，你要好小心第四、第五飯，就絕對唔能夠咧話係教練擺咗你落去啊，即係賴咗佢。因為你球員本身是有一個自主性的嘛，
1: 嗯，
0: 譬如好似Jackie， 我哋自己做節目，譬如那個環境不是很理想的，我哋都是要很小心去做啦、
1: 嗯、
0: 做到最好為止的嘛，絕對不能夠話啊而家個場地不好啊，我哋求其做啦，又走音又剩啊，咁唔得的嘛。
1: 咁講到球員呢，就需要有呢一啲即自己控制得好，包括係情緒啊，同埋即係嗰啲防守動作啊。咁、嗯、其實呢我想講下，亦都唔係應該係想請教下嘉樂Sir。而家我哋香港甲一呢，即係當然即係進攻好華麗，就特別睇啲外援球員啦、
0: 啊。
1: 咁、嗯、但係有冇話邊一啲我哋啲本地姜啊，其實呢嗰、那個防守都可以某程度上就都限制到啲外援球員呢？
0: 在防守上要限制外援球員是相當困難的、
1: 嗯、
0: 因為始終外援是打職業的，身形又高，技術又好，他拿的人工是你香港球員即是不知道幾萬倍，即是他就日打夜打，香港球員很多就要上班，上完工好像他們有些是教書的，跟著就三點零鐘放學教完校隊才來打波，你想想他的體能怎樣頂、啊、所以就在防守方面其實一定是要用夾擊，
1: 夾擊
0: 甚至就是外援check外援，咁呢個就要真係考練教練呢現場嗰個編配係點樣喇。
1: 咁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咁其實就當一個外援有呢個 double team 就包夾住佢啦，咁佢分到啲波出嚟就睇下啲隊友就把唔把握到啦。咁而家係咪其實我哋四大球隊都係會有類似嘅呢一種嘅戰術呢？
0: 而家四大球隊呢佢個打法係完全唔同嘅，咁呢點呢聽眾都要留意嘅。第一滿貫呢佢打嘅就一個外援叫做波維斯，佢打嘅其他嗰啲全部都係香港隊嘅代表，譬如魏龍兒啊、蔡再勤啊、張賢龍好波嘅，仲有梁少華、燦烂王啦。咁變成咧，佢主要就靠一班係老嘅香港球員嘅支撐嘅。咁另外一個咧就南華，佢一個幾好嘅大前鋒咧，叫狄雲珀，有遠射，又有係燦烂。不過最近咧就俾漢友嘅球員咧一個唔小心啊，將佢咧就眼角咧就拆損咗。咁啊檢查咗之後，我哋希望冇事。咁南華仲有一個咧就係曾經係外援。打紐西蘭的代表隊嘅，咁嚟到香港咧就救了7年啦，成為香港球員叫朱亮，所以佢有 1.5 個外援嘅，咁仲有曾湛元啊、余耀邦都係現役嘅香港隊嘅成員啦，仲有楊瑞雄啦，所以呢隊南華咧就係充滿青年活力嘅。
1: 就相對滿貫嗰個班底咧，就都係即係好多港隊嘅成員，咁但係呢一批就係相對年紀輕啲嘅呢個港隊嘅球員啦。
0: 係啦，南華嗰啲係年輕啲，滿貫嘅就年紀大啲啦。咁永倫真係估佢唔到喎，嗱諗住呢佢冇咗一個叫做 Tyler， 你知道 Tyler 啦，
1: 係
0: 好好波㗎嘛，
1: 明明話已經唔打啦，又復出返嚟即係打最後一陣咁樣嘛，
0: 即係上一個賽事嘛，但發覺打完都係真係掛靴啦，諗住佢唔掂㗎啦，係咪點知正好轉型，佢就揾咗邊個呢，揾咗梁家顯，再加埋呢係原有嘅蓋蒂斯嚟香港打咗3年㗎啦，就好熟香港啲波，仲有揾咗個基拔之外呢，譬如佢個射手叫韓天賜啊，咁另外佢仲一個咧就工兵型，我哋話咧可以做殺人王嘅，叫周盈堅，即係打籃球咧最驚呢啲防守咁硬淨嘅球員啦。咁啊，所以
1: 但阿 Grand Joe 個年紀都真係可以生得出其他甲一組好多球員噶
0: 啦
1: 喎。
0: 佢香港打咗20年噶啦。咁啊，仲一隊就香港東方啦。嗱，香港東方咧就今年咧即係以年青球員為主啦，譬如楊邦文啦、徐欣陽啦，就好多球迷鍾意佢嘅外形好嘛，成個明星咁嘅，譬如好似一號嘅鐘志榮啦，咁佢亦都打得好好啦，咁外援呢就呢個連加特，唔係咩料呢我哋仲係睇緊囉，咁所以就呢四隊波呢加埋飛鷹呢係大家值得注意嘅。
1: 啱啱講到咧，飛鷹就贏咗一場啊，但係都真係要睇多幾場咧，先至夠膽講佢有冇機會成為第五大嘅球隊去呢個爭標啦。畢竟而家就嗰個樣本參數啊比較少啲啦，只係贏咗呢個滿貫一場啫，再加埋滿貫係叫做選兵折將，冇咗兩個重點嘅攻擊球員之下，咁啊先至係俾佢叫做炒咗一場波嘅啫。咁所以究竟呢個飛鷹嘅中鋒啊呢一個咁高大嘅副殺師可以幫助到佢哋幾多咧？還是其他嘅隊伍都會有針對性？既然你手內線咁勁啦，咁我哋就盡量猜多啲，可唔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兩邊底角嘅三分嘅投射啦？咁樣
2: 最強港隊進擊愛知名古屋亞運會。
1: 又翻嚟要繼續再報一報呢一個亞運嘅最新消息先啊！一定要再一次恭喜我哋港隊嘅運動員啊！啱啱咧先話期待啊，方安有呢個個人項目有好成績啦！真係兩分鐘前啱啱完成嘅女子200米自由泳啊，喺五線出戰嘅何思培咧，話真係如入無人之境啦！咁經過頭100米嘅賽事咧，已經係快咗第二名超過 1.6 秒啊！咁最終咧，雖然就未能夠挑戰或者再破翻自己保持嘅亞洲紀錄，咁但係以呢個1分54秒96啊，非常之順利，係攞到呢一面嘅女子200米自由泳嘅金牌。而隊友馬之玲咧就係攞到呢個第五名噶。咁而較早前咧，亦都喺另一個嘅游泳項目啦，男子嘅50米自由泳決賽當中啊，阿何恩圖咧，咁佢最終係游出呢個21秒76，連續兩屆嘅亞運咧都係攞到銀牌嘅。咁至於另一位港隊嘅成員何佩希咧，就游出22秒33。咁排名呢個總成績嘅第九位啊，咁游泳池嗰邊咧亦都有呢啲陸陸續續嘅好消息傳嚟啦。咁我哋都期待啦，喺其他嘅賽場啊，都會有我哋港隊運動員嘅好表現咧，係會陸陸續續咁樣傳翻嚟俾我哋香港嘅所有朋友一齊知道啊。今日我哋動力四射嘅時間咧就嚟到呢一度差唔多啦。咁大家記住留意我哋節目，緊貼住亞運嘅新資訊，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为了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5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都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生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先里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上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上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普794蚊，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3，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1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4.67美元，卖出4,355.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七星岗，反方向去大埔啦，一带都系慢车噶。另外，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近住世界花园。而较早前摩打路道天桥去沙田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龙尾消散紧去到创智中学。而较早前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下行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慢车，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排到去香港邓镜波书院。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西贡公路南围落车去西贡。思瑞入口沙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chp.gov.hk 睇下啦。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6: 在 AI 浪潮底下，
5: 在科技洪流当中，
6: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5: 各行各业
6: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6: 今晚9:30，
5: 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九月份就是开学月，老师在新一个学年繁重的工作又开始了。现在人工智能 AI 都可以帮到老师批改作文，究竟个应用范围有几广呢？今集就请来 AI 写作批改及教学数据平台无笔的创办人郑乐之倾下。你好，乐之。
10: Hello。
9: 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毛笔系啲咩嚟嘅咧？
10: 毛笔咧，其实系一个 AI 嘅批改平台嚟嘅。咁我哋就帮啲老师同埋学生去改作文同埋每一科嘅题目。咁一开头做呢样嘢咧，系因为我哋见到一啲中文老师夜晚11:00仲喺度改佢哋嘅簿。咁可能一篇作文佢认真咁改要15至20分钟啦。咁佢教3班，一次过就收120篇作文，即系佢改一份功课要用30几个钟咁。咁呢啲时间可能星期六日啊，放假牺牲埋啲同学仔倾偈嘅时间啊，牺牲埋自己屋企人啊，咁我哋就谂食老师咁多时间，如果我哋 AI 可以做第一 round， 咁老师咪将可以将我自己个时间去还翻俾教学嗰度咯。咁但系最大嘅挑战咧，就系我哋本身做中文作文咧，系冇一个好标准嘅答案嘅。咁改其他嘅题目系容易少少，改作文咧要判断佢内容啊、结构啊、文句啊、感情啊，咁呢啲好主观嘅嘢。咁所以我哋用咗好长时间同啲前线老师一齐去睇香港实际喺学校用嘅评分准则啊，点样逐个拆啊，令到个系统唔单止系比分啦，重点是我哋去解释点解呢句唔好啊，可以点改啊，点样去令到佢下一次再好啲。咁慢慢去到我哋而家改晒所有科，都系希望令到学生能够睇完自己除咗错咗啲乜之外，谂到下一步最应该要进步嘅方向系乜。
9: 咁其实咧，而家咧涉及嘅啲科目咧系包括啲咩噶？
10: 我哋所有 DSE 嘅其实都有做到批改嘅。咁包括譬如 ICT 啊、Econ 啊咁样唔同嘅 elective， 我哋都有做到批改。
9: 咁其实咧，你哋咧当初咧嗰啲数据系点样收集翻嚟咧？因为人工智能咧学习啦、训练啦，都需要好多数据噶嘛。
10: 数据呢方面咧，其实我哋后面用嘅技术咧，都系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嘅。咁就中间其实就系最需要，反而系我哋究竟摆入去之后出到嚟，究竟嗰啲系乜嘢咁嘅去做 tuning 咯。
9: 咁如果系即系睇翻咧，你哋嗰个服务个范围啦，咁会系一啲中小学啊，定系啲咩嘅学校同埋老师咧？
10: 我哋而家全港咧有嘅用户入边咧，有超过400间嘅中小学用紧我哋毛笔咯。咁所以亦都改得多过30几-40万篇作文噶啦。咁所以我哋每篇如果用15分钟计咧，悭咗老师好多万个钟。最快嘅都系我哋做紧嘅呢个中学同埋小学嘅中英文嘅作文批改，因为喺呢个阶段咧个练笔系最重要，但系个老师嘅改簿嘅负担都系最重咯。咁所以中学方面，我哋中文科、英文科亦都有做到。
9: 究竟系即系一份嘅作文摆去批改啊，定系咧可以全班30几份、40份摆落去一次过改，定系点样噶？
10: 我哋系咁嘅，老师咧系可以全班嘅或者全级嘅作文一次过摆晒上去啦，亦都可以叫个学生自己影，然后就摆上去咯。咁比较多学校都系叫学生自己影，因为学生自己越嚟越醒目啦。
9: 系啊，都系会系中学各方面或者小学都可以咁样做，系咪？
10: 都系咁做。
9: 咁其实咧，即系大家都关注咧，其实咧，即系啲老师都可能都会觉得咧，究竟佢即系批改出嚟嗰个结果，咁同我自己真人去做嘅时候，个分别大唔大咧？即系佢哋会唔会都会忧虑呢一样嘢咧？
10: 老师其实都会担心如果我哋 AI。

0: 出到嚟嘅嘢，同佢哋有分別點算？咁但係用 AI 嚟做批改咧，其實最想做到嘅係點樣去知道個學生下一次唔會再犯同樣嘅錯誤？點樣去令到佢最快咁去進步到？咁老師其實去做我哋做教學咧，有好多嘢可以俾到學生睇，然後令到佢進步到。但係個學生最容易嘅吸收係邊一樣嘢咧？即係如果我哋係學生自己睇完啲教材就自己學得識嘅話，我哋俾本教科書佢，其實佢喺度睇，其實學得
1: 都唔使老師去講解啦。
0: 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時候學生其實係差咗嘅下一步，譬如我哋教緊佢，譬如一啲描寫手法咁樣，咁學生可能其實就係需要睇多少少例子啦，或者佢譬如學生唔扣題嘅話，可能就係某一啲描寫佢冇扣到落去嗰個題眼嗰度，咁嘅呢一啲位我哋就會喺呢啲位重點去講，然後話俾個學生聽，俾個練習佢啦，話俾佢聽下次佢點樣做可以再好少少咯。
1: 其實咧，即係老師即係透過呢一個系統嘅批改完之後啦，咁其實都要同個學生去傾翻嘅。
0: 是啊是啊，除了傾之外，他會再給一些練習給個學生去後面去跟進回，令到個學生肯定自己在下一次作文那陣要會用得回，然後去改了上次這裡犯到的錯誤。
1: 嗯，其實呢這個系統呢其實推出了幾耐啦，同埋啲老師那個回饋是怎樣呢？
0: 我哋咧個系統係喺兩三年前開始同啲學校一齊試用嘅，去到而家嘅老師其實大家都覺得作文上面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好多啦。咁而我哋呢排都亦都同唔同嘅學校試緊呢個全科嘅批改，亦都開始越嚟越多學校去用我哋嘅中文英文啦，同埋全科嘅批改，令到學生之後嘅成績就算除咗中文英文之外，其他都可以再進步。
1: 咁之所以咧，即係老師咧咁信得過你哋啦，其實當初咧你哋即係創立嘅時候，係咪有一啲嘅機構嘅支持？
0: 我哋其实是有呢个科学园啦，同埋呢个中文大学亦都帮咗我哋好多，咁亦都系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教授嘅团队去同我哋一齐去谂点样去做研究喺教学上面去点样进步咯。
1: 咁如果系讲到咧全科嘅话咧，系讲紧 DSE 嘅全科定系讲紧啲咩嘅全科啊？
0: 而家全科系讲紧 DSE 嘅全科批改。
1: 咁既然咧即系嗰个语言咧可以去到即系中英文都会涉猎到嘅话啦，咁会唔会话咧即系除咗香港之外咧，其他市场都可以应用到啊？
0: 我哋其实都有谂过呢一样嘢嘅，咁但系暂时咧，我哋系反而想深耕咗香港嘅呢个教学制度同埋香港入边有嘅科先，去令到唔同嘅老师都真系。好好咁样可以用到佢落间学校度，或者用到帮到啲学生先。
1: 咁有冇话即系预计即系嚟紧会系即系向边一啲嘅学校去更加去宣传啊，或者系邀请佢哋去合作咁样咧？
0: 我哋最想邀请嘅都系香港唔同嘅中小学啦，我哋再多啲人去试，再多啲人去一齐去谂。其实 AI 呢样嘢太新啦，因为究竟喺教学上面点样用先系好咧，都系仲系好多唔同嘅人去一齐去谂紧啦，大家一齐试。咁譬如就係話差啲成績嘅學校同埋好啲成績嘅學校，可能佢哋 AI 用落去嗰個方法已經唔同啦。譬如可能好啲成績嘅學校係佢哋返到你自己改完自己AI 出咗個 report， 你可以睇一轉，然後自己已經睇得明喇。喺差啲嘅學校可能就係你自己做完之後 AI 改完之後，我俾份 report 你都唔會睇，我可能個老師要同你講埋話埋俾你聽，你邊個位淨係做呢個位就得啦，咁佢哋先至有動力去做。咁就算中學、小學或者唔同嘅學校、唔同嘅老師。不同的科目其实都是很大很大的不同的 variety 在这里。所以我们最想就是真的每一样东西我们可以 AI， 有了 AI 这样东西可以做到个人化这样的教育。
1: 是。如果是中学生那么大一点，那么对于那份报告的阅读啊，或者是老师的讲解，他们都会比较明白一点。那如果是小学生的话，有没有说初小啊或者是高小的分别是大不大呢？
0: 其实呢初小就比较少会真的写到很长的东西。所以呢我哋而家小学咧，暂时就净系做紧中文同埋英文科嘅批改，咁亦都系比较多系高小先至会成篇作文去摆入嚟，然后我哋圈佢嘅错别字啊，圈佢嘅病句啊，话翻俾佢听边度写得好啊，跟住后面就再做一啲练习，可能系段落改写，可能系就咁去拣翻自己边一啲系啱之前有嘅错误，点样先系可以改正到啊咁嘅嘢咯。
1: 但有冇话咧，即系点样去改善到咧，连啲学生咧，即系自己即系可以主动啲去睇，即系会得到一啲。即係大啲嘅回饋咁樣咧。
0: 嗱，本身咧，我哋而家其實都係我哋 AI 嘅大趨勢嚟嘅，就係想學生能夠喺屋企嗰度自己做完一啲嘢之後咧，交咗上去，咁然後就再自己再去學，然後再進步。
1: 嗯，
0: 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好關個學生本身嘅 motivation 事，即係佢對嗰樣嘢幾有興趣咧。我哋留意到咧，有啲學生有多少興趣咧，佢自己會走去完成埋啊，然後下一次佢就真係改正到嗰啲mistakes。咁但係 for 一啲真係冇咁本身對嗰樣嘢冇咁有興趣，或者唔係好想去學習嘅學生，可能喺嗰啲位嗰度咧，一個自主學習嘅工具咧，對佢哋嚟講，始終都仲係比較困難嘅。咁所以喺呢度，我哋就係點解都仲需要老師去幫手去陪佢一齊。喂，其實呢樣嘢唔係好難嘅啫，你做埋呢樣嘢就學到噶啦，咁去鼓勵佢咯。
1: 咁但係會唔會話咧，即係喺你個系統嘅方面咧，有一啲即係改善嘅方向咧，都可以令到咧增加啲學生嗰個自主學習嗰個程度咧？
0: 我哋都有嘅。咁咧，其實做緊嘅嘢咧，就係點樣去令到佢俾個學生容易啲明，即係其實我哋除咗就係話俾佢聽，喂你學啦，你睇啦，咁仲係我哋點樣令到嗰啲嘢去再簡單啲，去再簡化佢啦，去掹走咗其他可能佢學完之後未去到即刻睇得明嘅嘢，令到佢覺得嗰樣嘢容易啲去食啦，咁去學咯咁樣。咁所以真係下一個步驟去學到嘅嗰步驟唔冇咁難嘅話咧，我哋起碼就令到佢大少少嘅動力去真係去 push 自己去試啦。
1: 有冇话嗰份报告咧，能够多啲图像啊？即系图像化咗佢咧，就一望就可以知道究竟嗰个自己强项或者弱项喺边度啊？
0: 呢个都系个好嘅谂法嚟嘅。嗱，暂时咧图像嗰方面咧，我哋比较常会喺个老师嘅教学方面嘅一啲工具。咁当然我哋除咗做批改之外，我哋亦都有一堆大堆唔同嘅教学工具，即系譬如佢本身老师可能有条题目，佢想去生成一啲四格漫画啦，佢想做唔同嘅嘢啦，老师都可以用我哋嘅平台嚟生成一啲嘢，令到学生學習嗰陣，除咗喺後面去將佢去 assess 佢，然後再點進步之外，喺前面學習嗰陣都可以生成一啲嘢去幫到個學生去進步咯。另外，我哋亦都有啲唔同嘅小遊戲可以俾翻啲學生去玩，令到佢哋可以喺中間學習嘅過程更加容易啦。
1: 你哋而家咧嗰個產品咧，即係有成400多間學校即係同你合作係用呢一個服務嘅時候啦，咁係一個商業化嘅產品嚟嘅咯，係咪啊？
0: 係係。
1: 而家嗰個盈利模式啊，或者個收費咧？会系个大致上嘅情况系点样噶？
0: 我哋咧大概就系每一年去年度咁样去做收费嘅。咁因为其实学校嘅嗰个买嘢嗰个 cycle 都系佢一年一年咁样买，咁所以大部分都系一个 cycle 咁样去做。
1: 即系每年都会续约咁样嘅。
0: 系啦系啦，每年就再签多一张约去续咁。
1: 咁有冇话即係嚟緊即係可能见嗰个趋势大趋势都系即係用AI 用得多嘅时候啦，即係可以即係变成一啲譬如话三年合约啊，或者更加长期合约呢嚟到保障返你哋嗰、那个即係个盈利嘅趋势咁样呢？
0: 呢个都系个好好嘅 idea 嚟嘅，我哋都系 explore 緊同唔同学校 explore 緊有冇啲容易少少嘅方法去令到佢哋可以继续去用我哋亦都可以减低我哋需要考虑嘅呢个风险。
1: 咁你日常咧会系有啲咩维护工作需要做嘅咧？
0: 我哋其实因为我哋始终系做紧呢个叫 software as a service 咧，即系 SaaS 啦。咁所以其实好大部分嘅力咧，我哋会摆住喺第一系软件嘅维护啦，新嘅产品嘅 R&D 嘅开发啦，新嘅功能嘅开发啦，同埋就系我哋嘅 support 啦，即系我哋会好想做到好好嘅 service， 令到老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揾到我哋，然后我哋亦都可以即刻帮到老师咯。咁
1: 但系你哋嗰、那个即系客服嗰方面咧，会唔会话？是解答很多奇难杂症的，
0: 是真的很多东西要答的，即是可能有时候老师会不明白某一些制啊，或者不太明白究竟这个功能是不是怎样用啊，或者甚至我们是都会去到校去推广，即係话俾老师听其他学校係咁样用嘅，你哋间学校因为呢个状况可能你哋适合咁样用多少少，咁去陪佢哋一起搵适合佢哋学校嘅嗰个方法。而家呢好多时候諗啲软件点样用呢，唔只係个软件点样帮到佢哋，反而係呢样嘢点样推行落去令到大家都用得好。咁呢个中间有好多嘢要其实同学校去讨论一起去研究出嚟。
1: 咁即係其實客制化同埋即係嗰個即係普及化統一化其實都要有個平衡㗎喎。
0: 係啊，同埋最重要就係呢，對啲老師嚟講好多時候呢，我哋個軟件其他學校雖然咁樣用到啦，但係譬如喺呢間學校佢哋係個可能學生唔會將啲 iPad 攞出嚟嘅，咁已經唔可以用 iPad 嚟影啦，即係老師應該要做 scanning 啦，咁但係佢哋又會有某啲 difficulties 令到成件事唔 work 嘅話，咁中間好多嘢其實都要解決。咁但係我哋亦都係團隊擺好多心 心機去一齊同老師去研究呢樣嘢點樣做，會先喺學校容易啲成功推行。
1: 我見咧之前咧，你都同一啲補習社老師咧有一啲嘅合作啦。其實補習社同埋學校咧嗰個應用嗰個方式咧有冇唔同啊？
0: 我覺得都幾大分別，即係如果因為喺補習社咧，大部分學生最想要嘅嘢咧都係佢點樣可以由自己本身嘅成績再提高。咁但係喺學校嘅運用咧，就係我哋點樣去令到老師能夠點樣去幫到啲學生成績提高得再快少少。所以我哋本身由補習社可能係比較多貼近學生嗰方面，然後喺對學校嚟講就係幫個老師去教個學生。
1: 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會唔會日後咧會發展到咧有一啲學生嘅個人嘅用戶咧？
0: 我哋都有 explore 緊呢邊嘅可能性嘅係。
1: 咁如果係學生個人用戶同埋即係學校老師使用咧，嗰、那個方式係咪有啲唔同？
0: 係啊，始終老師派嗰份嘢俾學生咧，牽涉到好多老師唔同嘅設計，即係佢了解佢自己嘅學生係點樣啦，佢嘅教學需要係點樣啦，佢本身個學生嘅可能呢班人嘅弱點都係咁，所以我不如就大家都唔好做嗰個改寫練習，我去生成一個大家一齊同一個練習去俾大家做。咁有好多唔同老師喺學校或者佢自己班課堂上面啦，或者佢嘅時間安排上面嘅考量去幫助到佢哋。咁所以我哋而家就係唔同嘅工具都俾個老師能夠運用到去幫助到佢去做教學。但係如果去到學生嘅層面咧，如果我哋直接俾學生用咧，我哋就要好能夠考慮到個學生其實吸啲乜嘢係最即刻嗰一下幫到佢哋。我哋要再俾到多少少唔同嘅嘢嗰個學生，或者係減少個學生喺其他地方收到嘅嘢，甚至係可能要生成一啲片啊，令到佢學得識自己最差嘅嘢係乜嘢。咁嗰位有好多嘢其實再可以再 explore 嗰度。
1: 咁其實咧，即係不論係喺補習社度補習嘅學生啦，亦或係咧，如果日後咧有興趣用你哋服務嘅學生啦，佢哋本身都係希望咧，即係能夠快速地提升自己嘅成績啦。咁其實會唔會話某程度上咧，都會同呢一個補習社咧有一個競爭嘅關係啊？
0: 其實我哋就覺得，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做緊對學生嘅教育啦，即係點樣令到學生無論係成績啦，或者佢本身嘅能力上面咧去提升，或者佢本身嘅學養啦。咁我哋想做到呢樣嘢咧，其實個學生可以選擇唔同嘅方法去做嘅，即係譬如個學生可以睇書啦，學生可以聽書啦，上堂係咪可以去補習社啦？可以做自己買一啲唔同嘅卷嚟做啦。我哋只不過就係提供多一個渠道去俾個學生去學點樣去進步自己。咁好多學生而家都用緊唔同嘅 AI 工具去幫手，譬如佢哋會抌落去 ChatGPT 問啊，抌落 Gemini 問啊，將全部唔同嘅 notes 抌曬去啊。咁我哋只不過就係俾多一個渠道佢哋去諗點樣去幫到佢哋自己去進步咯。咁我會覺得唔係一個競爭嘅關係，反而係我哋一齊去合作，點樣令到出到嚟嘅效果會再好過佢哋咯？即係可能本身老師去教學，或者我哋本身淨係用 AI 嘅工具去幫學生，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將佢結合埋一齊，就變咗仲我哋係幫到個學生多少少佢點樣去做學習，咁我哋整體嘅呢個學養水平都會提升咯。
1: 咁暫時嚟講咧，你哋咧都係諗住深耕香港嘅市場啦。咁日後咧有冇話咧考慮咧即係向海外發展咧？
0: 我哋都有睇過嘅，即係譬如唔同嘅地方啊，東南亞嘅市場啊，咁都係一啲可以行嘅地方嚟嘅。
1: 咁但係暫時都未有一個具體嘅目標咁樣嘅。
0: 係咯，我哋都暫時仲睇緊啦。咁但係暫時喺香港嚟講，譬如國際學校啊，亦都係一啲未係好多公司去進入嘅市場。咁我哋可能都會睇一睇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咧。其實佢哋去做AI 嘅教學啊，或者去做唔同科目嘅 AI 輔助嘅教學啊，會唔會係一啲可以幫到佢哋更加多嘅嘢咧？咁
1: 因為個學制都唔一樣啦，即係考嘅試都唔一樣啦。
0: 係啊，唔止個學制唔一樣，佢哋學習嘅模式都唔同啦。或者譬如 IB 佢哋會有做一啲 project 制啊，咁嗰啲嘢究竟 AI 點樣喺嗰啲位度幫到佢哋咧？會唔會佢哋其實而家用緊可能用 ChatGPT 或者 Gemini 自己學嘅，已經係幫咗佢哋好多？只不過中間仲有一啲嘅我哋叫 gap 喺度，令到我哋作為軟件公司可以幫到手，令到佢哋教學上面更加順利咧。呢啲都係我哋需要 explore 嘅嘢。
1: 內地啊，都係用中文噶嘛。如果你日後即係有興趣去發展呢個市場嘅話咧，會唔會話咧唔同嘅中文嘅用語咧都係一個挑戰嚟噶？
0: 其實而家喺香港嚟講咧，我哋都會有呢一個挑戰噶。咁所以我哋都係諗點樣去令到個老師即係貼近翻學校校本嘅嗰個教學準則，同埋佢哋想點樣嘅老師嘅要求咯。咁
1: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多謝 Lock G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即係人工智能啊點樣應用喺咧，即系作文批改咧，同埋其他科目上面啦，点样可以帮到老师手啊？都希望咧，啲同学咧喺经过咧，即系呢啲建议之后咧，个成绩咧都 都有改进嘅。咁啊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毛笔嘅创办人陈乐之接受访问，唔该晒，
0: 唔该晒，
1: 好，拜拜。嗯，咁啊同阿 Lock G 咧倾完偈之后咧，咁啊睇翻咧港股嘅收市情况啦。咁啊港股咧就系连升咗两日噶啦，咁啊恒生指数咧喺下昼嘅时候咧就进一步上升啊，咁啊仲收复埋25,000点嘅关口添。咁啊并且咧以全日嘅高位收市啊，收市报25,042点啊，升咗291点，升幅咧就大概1.2%。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大概有2,027亿。科技指数啦，收市报4,423点啊，升17点，升幅咧系0.4%。咪见到小米咧就升咗超过4%啦，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啦就升近3%或以上噶。咪至于联想啦，就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咧都系普遍受压噶。咪至于咧医药相关股份咧就表现较好啦，咪见到中生制药啦、石药啦、信达生物、药明生物就分别啦升咗超过8%至到超过50%，咁啊系表现最好嘅四只蓝筹股嚟噶。咁啊新世界发展啦就分拆上海物业啦，以商业不动产 REIT 形式啦上市嘅申请啊，咁啊得到啦上海交易所受理啦，咁啊见到股价啦就收市升接近2%噶。咁啊，其他嘅本地地产股咧亦都系向上嘅，新地咧就升近3%。九龙仓置业咧就升近2%，恒地同埋领展咧都系升咗超过1%噶。咁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他们关在自己的场里面。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示，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受热带气旋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到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一航表示，下午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约15000人受到影响。成田机场另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多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向月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30元，升11元；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保794元，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3，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元，跌5元；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4，加元5.599，新西兰元4.495，欧元9.0063。 每百日元兑港元 4.99，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355。日股今日是休市，港金报4072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而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 ，Kina 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乐伦街嘅车龙接近艾加路街。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車。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新西貢公路南圍落車去西貢，思瑞入口沙田同埋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啊，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21，聽朝日出時間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4: 我是精灵一点的严崇天，曾经都是失眠的患者，以为自己太上火，所以不停地喝凉茶，结果越喝越失眠。直到主持精灵一点，发现失眠其实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症型，找中医帮手调理，结果可以好回了。希望我们精灵一点都帮到大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层叶。
7: 如果在我的角度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看中医之前和看中医之后病手上看得到它那个初步的病症分析，它有没有改善。
8: 星期六早上9:00，
9: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8: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平、何巨燕。

0: 时间嚟到星期一嘅晏昼咧，5: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你好啊，何巨业。
1: 你好啊，陈燕平。
0: 嗱，咁我哋又要讲下咧一啲同动物相关嘅事件啊。咁就事源咧有一名27岁嘅女子啦，咁佢喺20号凌晨嘅时候啦，就应该系行经元朗嘅博维南路，就被发现咧佢倒卧喺元朗博维南路邻近咧渠务处男生围抽水泵房嘅行人道上面嘅，咁当时就失去知觉啦，侧边咧有一辆嘅共享单车啦，咁然之后咧系送院之后咧就发觉系不治嘅，咁睇翻咧附近嗰啲嘅闭路电视片段啦，就发现咧原来佢喺星期六嘅深夜咧11:00多嘅时候喺港铁嘅元朗站落车，跟住就踩住一架嘅共享单车啦，就应该系翻屋企嘅，咁但系然之后咧就大概喺接近12:00之前啦，距离现场大约30米之外嘅一个闭路电视咧，就拍摄到咧个女事主嘅单车咧就俾3只狗去追赶，咁但系跟住咧就冇啦，因为再过咗嗰段路咧就已经系冇闭路电视啦。咁而根据警方所指咧，就话喺案发前后都冇可疑人咧或者系车辆咧经过嗰个嘅闭路电视。咁另外就系当有报案人发现到嗰位女事主系倒卧喺地下嘅时候啦，就话亦都发现有3至4只嘅怀疑野狗咧喺度徘徊嘅。咁跟住送院之后咧，就嗰位嘅女事主咧就话系喺头啦、面啦、颈啦、双臂啦同埋双脚咧都有多处唔同嘅撕裂嘅伤势。咁法医经初步检查啦，相信大部分伤口咧都系动物咬痕咧或者系爪痕，而致命伤咧就系喺头部同颈部一带。咁当然嗰个详细嘅死因咧，仲有待进一步嘅验尸去到确认啦。不过咧，而家就怀疑咧，可能佢系俾动物啦，特别系可能系狗啦追咬咧而致命嘅。
1: 系啊，头先阿陈燕平讲咗呢个嘅呢个段新闻咧，其实问题就系、是。即係大家都覺得香港新界都有好多啲狗隻嘅，咁啊正所謂如果係流浪狗呢都有唔少。不過以往呢就大家都覺得可能都會嚇親你啦，或者佢即係去趕你走啦，或者係好個別，可能特別即係你企喺度，或者你即係好明顯入咗佢啲範圍呢，就可能即係有啲危險。但冇諗過即係新界成日都踩單車。我自己當年都喺新界都有，經常都有踩單車入去啲洪水橋裏面嗰啲村嘅。其實坦白講，成日都好多狗嘅。咁只不過諗住，如果你正常行咧冇事。不過夜晚又冇乜人，其他途人可能成件事咧就可能變得有啲擔憂啦。咁其實呢件事咧，我都覺得值得認真大家小心嘅，出入真係小心。
0: 嗱，其實咧而家我哋處理流浪狗嗰個策略咧係點樣咧？咁漁護處咧一直就做緊一個叫做捕捉絕育放回嘅一個咁樣嘅政策嘅，就即係話咧捉咗啲狗啦，去到將佢絕育之後啦，然之後咧就放翻佢去嗰個社區嗰度嘅。咁當然啦，其實環境局局長謝展華咧，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華咧，佢都話啦，即係當捉到啲狗嘅時候咧，其實都會評估一下咧嗰個狗嘅身體嘅狀態同埋佢個性情嘅。如果真係發覺佢個身體狀態或者係性情咧係唔能夠即係作進一步嘅一啲嘅處理或者係跟進之後咧，就可能會係人道處理嘅。咁但係而家一路都係用捕捉絕育放回一个嘅策略啦，咁佢哋都话咧，近年咧捕获嘅流浪狗嘅数目咧已经减到去400只噶啦，而今次嘅事件咧，佢哋都话即系系可以喺动物管理上面咧系做得更加好嘅，咁佢哋都会系睇下咧有边方面可以进一步做到一啲更加好嘅策略嘅。
1: 嗱，我睇到啲数字嘅，就话多年前咧就由接近10,000多隻咧，而家就每年都系捕捉到400隻到嘅流浪狗啦。咁當然，如果就咁睇數字，似乎應該少咗好多嘅。咁但問題就係話，其實捕捉再放回呢個意思係咩咧？我都好。唔好肯定係即係咪有啲狗主嘅你捕捉咁但係放回定係話其實流浪狗
0: 嚟嘅。社區狗。
1: 社區狗即係冇狗住啦。咁放回咗之後點樣處理呢？咁係咪追唔追蹤到嗰啲放回咗嘅狗隻嗰啲行蹤嘅呢？ 有冇又攞另一个晶片俾佢咧？即系嗱，其实咧，即系突然间呢件事件都令我突然间谂到嘅。其实总会有流浪狗嘅，流浪狗嘅黑点喺边度咧？如果我哋放回咗之后，如果我哋可以追踪到啲流浪狗嘅社区狗啦吓，咁嘅话系咪都令到我哋管理上面都往后可以更加有策略咧？咁呢个位可能系值得要探讨下嘅。
0: 嗯，咁啊，其实谢宗华局长佢都话啦，即系佢哋会系进一步咧去睇翻咧，到底点样去处理啲流浪狗嘅问题嘅。咁同埋咧，亦都另外一个会比较即系急切，大家都要关注嘅就系北都啦，因为北都咧可能系随住发展啦，有啲村落咧就会迁徙嘅。咁究竟咧点样去管理嗰啲嘅狗只咧？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啦。咁除咗系村落之外啦，另外譬如而家有一啲嘅货仓啊，或者系其他用地啊，咁样咧，都可能会养咗狗喺度嘅，或者啲建筑地盘。咁过往咧都曾经发生过，譬如嗰个建筑地盘即系做完嘢咁样，咁就即系掉低咗啲狗喺度，就冇人去到处理。咁好多时都要靠一啲嘅义务嘅动物福利组织咧，去到管理翻啲狗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又会唔会可以再有一啲嘅政策去做得好啲咧？
1: 呢、這个要值得睇嘅，其实亦都近年咧有唔少坊间嘅一啲嘅所谓嘅宠物酒店啊，或者系狗酒店啊，都申请咗好多规划用地嘅临时用地，希望可能系帮手去处理一下呢类嘅狗只啦。咁但系问题
0: 同埋收容所，
1: 收容所系啊，咁问题就系咁净系收容佢冇用噶，咁点样处理往后？仲有一个管理，始终佢都会爆棚一日噶嘛。咁所以呢个位头先我都讲，点样即系个管理方法放翻落社区又如何咧？
0: 系啊，电话号码1872311872311，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对于呢个议题咧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咧？点样去管理去呢啲嘅流浪狗或者我哋叫做社区狗会比较好啲咧？1872311，欢迎你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又或者你可以 WhatsApp 嚟咧6891100002都得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新界西北嘅立法会议员张浩峰啊，张浩峰你好。
2: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1: 你好，周浩峰。
0: 不如先讲下啦，即系你所负责嘅相关区域啦，即系元朗嘅西北一带啦，新界西北一带啦。其实你观察到或者你哋所知咧，系咪真系有好多流浪狗喺度咧？
2: 其实都几多嘅，我谂最主要咧，嗰啲流浪狗好多时都系一啲，因为我哋新界西北啦，咁啊有好多嘅车房啊，有好多嘅货仓啊，或者系中地嘅作业。咁好多時你知嗰個場咁大，咁你唔會有咁多食 Q 喺度，睇下有冇人偷入嚟啊，或者係偷你啲嘢啊咁啊嘛。咁其實咧，即係歷史以嚟啦，都有好多嘅一啲狗隻咧，幫呢啲倉主啊，或者係啲中地主咧，去做一個好似一個看家咁樣嘅作用嘅。咁所以咧，一直以嚟我哋西北咧，都是比較多呢啲咁樣嘅唐狗啦，咁係咪流浪狗呢排係咪多咗呢？即係似乎我自己落區嘅時候咧，都見到係感覺上多咗啊，多咗嗰啲三五成群嗰啲咯。
1: 其實我想問啊，張宏峰啊，其實你所理解咧，我都知嘅，好多倉啊，好多地盤啊，或者嗰啲舊車場啊，附近人都好多呢啲嘅。其實你見到嗰啲佢有啲人養噶，但係佢啲一般理論上飼養狗隻應該都要去攞牌噶嘛，本來應該。咁係咪嗰啲嗰類別咧，佢哋就真係唔當自己飼養啦，即係只不過我即係喂佢食啊咁樣。咁所以就冇處理好嗰啲攞牌啊、打針啊，或者係有植入晶片，係咪一般都冇做呢啲嘢㗎？你所知？
2: 一般都冇做啊，因為你諗下，如果我自己有一隻好鍾意嘅寵物，咁隻狗跟住呢我可能喺寵物店買返嚟，咁就會打疫苗啊，植入呢個晶片啦、啊。咁好明顯，咁如果我喺出面買返嚟，就唔係諗住放養喺嗰度幫你看門口嗰啲，可能養喺自己屋企咁樣。咁好多時呢就係即係嗰啲倉嗰啲狗呢，我哋多數都會係一啲自來狗嚟，即係附近其他倉啦，或者因為佢哋冇做到絕育啦，咁就生生埋埋就好多啦。咁嗰啲狗都要搵嘢食㗎嘛，咁佢去到一個地方見到有個倉有人喂，咁佢咪長期喺嗰度生活囉。咁嗰啲 嗰啲喺嗰個生活嘅，咁嗰啲狗又唔會變咗領養翻佢哋噶嘛，亦都唔會幫佢哋去註冊翻自己係一個佢哋嘅主人。所以而家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棘喺呢度啊！我就算有一隻狗，你如果有晶片就好容易處理啦，即刻揾到個狗主啦。如果冇晶片嘅話，咁你就算成日見到嗰隻狗喺某一個場啊，咁你都唔可以證明佢哋有一個。關係喺度係嘛？你佢可以話：喂，唔知啊，今日走嚟，你唔會認得嗰只狗噶嘛？即係除非只狗身上有咩好特別嘅特徵，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咧，你都好難去揾到嗰個真正嘅主人出嚟咯。
0: 嗯，但係張浩峰，我想問，即係針對住呢啲建築地盤又或者係倉庫嗰啲嘅狗咧，其實你覺得有冇可以係發展到一套嘅管理方法咧？因為而家往往就係佢哋即係自己做完嘢，又或者係搬走咗之後就走，留低。晒啲狗，然之后就要有动物福利组织咧去到介入，先至可以处理到啲狗啦。咁但系似乎冇一套即系官方嘅政策去处理。
2: 其实真系要发展一套比较完整嘅条例咧，都几复杂嘅。因为首先，如果你话嗰个仓系由 A 地点搬去 B 地点，咁佢可以带住嗰只狗去新嘅地方啊，系咪？咁但系如果嗰只狗即系嗰个仓主，佢根本就已经系谂住结业啦，或者佢根本系即系嗰个产业升级或者做其他嘢啦，咁嗰度可能有成。四五隻狗喎、我那個人都未必可以處理到，一般呢他們如果好心啲嘅，就會找一些動物的保護組織啦，咁話喂我這裡有幾隻流浪狗，咁我離開啦，你可不可以幫我接收啊，咁一般的做法呢就可能是啲場主或者是啲途人見到啲狗在那裡沒人養啦，沒人理啦，咁就找這些組織去幫手囉。
1: 不過都有我都聽到你咁講呢，其實有啲困難，你譬如結業要搬走，你又冇理由帶嗰幾隻狗去第二個社區咁，去第二個地方咁，即係講得俗啲，但去第二個地盤嗰啲狗未必佢想要噶嘛。咁其實佢又會可以去翻附近周邊其他嗰啲地方嗰啲嘅主人啊，其他嗰啲倉都未定嘅，佢就慢慢叫埋翻啦。我哋叫埋翻位佢自己嘅地方。所以呢個真係點樣處理？因為頭先聽阿陳燕平解釋，可能而家漁護處有個做法，可能捉到一啲流浪狗，
0: 冇捉住個放
1: 捉咗放回，可能就絕育之後就放回。但係怎樣放回？咁就係咪衍生？越嚟越都累積咗社區呢啲嘅種類，仍然保積存咗好多呢類嘅流浪狗。
0: 但係起碼唔會再繁殖咯，因為絕咗育㗎啦。
1: 但係絕咗育，但係點樣管翻呢幾擺翻落去個社區嗰啲咧？
2: 即係我都即係好慘嘅，其實都如果咧嗰啲狗俾人捉翻去，第一如果佢已經身上有好多病痛啦，或者傳染病啦，一般咧。就會人道處理咗佢嘅。咁咧，如果咧，即係你如果嗰只狗捉翻去之後冇晶片嘅，咁亦都咧係去到亦都揾咗啲 NGO， 咁啊冇人願意接收，亦都冇人領養嘅。過咗幾日之後，冇人嘅冇記錯就應該四五日之後咧，咁佢亦都會咧即係人道處理啦。咁如果好啲嘅有 NGO 願意接收，或者話佢喺流浮山或者邊個？新界地區有一個狗場嘅，咁就會放回翻落去，等佢哋喺翻佢哋自己熟悉嘅地區嗰度繼續生活咁樣咯，啲狗。
0: 張宏峰，我見咧，即係動保界嘅人士對於今次嘅事件啦，即係因為都唔係第一個嘅中事件嘅發生啦，咁都懷疑狗襲擊人類嘅事件啦，最近都之前都發生過，咁佢哋都相當之關注嘅。其中一個咧，佢哋就會建議係咪可以都做一啲嘅官方嘅動物收容所咧？因為咧，如果依靠而家嘅民間嘅義務組織咧，其實佢哋嘅收容力量都相當之有限啊，同埋都會比較爆啊。同埋咧，預示即係隨住北都嘅發展咧，呢啲嘅流浪動物，無論係貓也好，狗也好啦，都會有機會係越嚟越多嘅。咁喺呢個處理策略上面，你覺得即係有冇一啲嘅官方嘅收容所？第一，真係好似佢哋咁樣講可以設置啦。第二就係針對住北都嘅動物點樣處理啦？
2: 我覺得第一樣嘢咧，如果官方願意做一個收容所嘅，我覺得就。即係非常之好啦，因為呢個做法，第一佢哋會知道邊啲宗地或者係邊啲 地區，佢係可以用到幾多年。例如話，喂，起碼我呢度咧可以收容到1000隻狗、2000隻狗，咁政府亦都知道，亦都可以睇到有佢嗰啲資源放翻落去收容嗰啲狗，亦都可以主動去一啲可能嚟緊知道邊啲倉地啊、中地啊將會被即係搬走啦。咁佢可以先去幫啲狗做啲登記，例如話如果只狗即係個地盤或者一個倉地唔願意之後繼續接收呢只狗啦，咁可以政府先幫佢哋咧攞翻去睇下呢只狗有冇攻擊性啊，使唔使打翻一啲防疫針啊，然之後咧就放翻去自己嗰一個動物保護組織入邊，即係政府嗰個收容所入邊，然之後咧再有多啲嘅時間去揾翻一啲新嘅主人，我覺得咁樣嘅流程咧係會係最好嘅。不過我覺得都係都幾。要幾有決心先可以做到呢件事？你見我哋過去咁多年入邊咧，政府一路都係靠民間嘅一啲嘅力量去做呢一啲收容嘅呢個流浪狗嗰個動作啦。咁所以都有少少難度，我相信政府嗰邊。
1: 係我諗呢個慢慢真係值得要研究。但我一樣想問一問，其實咧我哋而家有啲流浪狗啦，其實大家有冇辦法可以即係有一個記錄咧，或者可以有一個所謂流浪狗嘅黑點一啲嘅？一啲嘅預警咧，即係大家都小心啲咧。
2: 呢、這個講得好啊！呢、這個因為咧，其實咧，今次出事嗰條單車徑咧，即係我記得我四五年前啊，同阿田北辰先生一齊去過嘅。咁因為嗰陣時啱啱開通啊嘛，喺屯門可以踩到去馬鞍山。咁我哋喺嗰度都喺度話啊，呢度地方其實都因為附近咧，隔離就係錦田河啦。然之後附近其實有好多嗰啲樹木嘅，咁樹木側邊咧就係嗰啲倉啊，或者係嗰一啲嘅收車廠啊嗰啲咁嘅地方。咁我哋喺度見到都有唔少嘅流浪狗喺嗰個地方出現。咁既然我哋又知道啦，咁其實咧市民亦都可以打1823去舉報，或者去即係話俾人聽嗰度見到有幾多嗰啲流浪狗。咁其實咧官方可以有一啲咁嘅數據，例如進入呢啲危險嘅區域出面咧，佢已經可以做定一啲嘅黑點嘅指示啊，內有惡犬啊，請大家小心即係唔好發出即係突然巨響，唔好刺激啲狗啊，呢啲咁樣嘅警告字眼喺度嘅。咁同埋咧，其實大家而家都已經網上即係好多渠道去睇呢啲資訊啦。咁其實佢官方亦都可以將某一啲嘅地方咧，有一啲流浪狗嘅黑點，咁咧顯示俾一啲行山人士或者係踩單車人士都知。等佢哋出發之前咧，都可以做定一啲準備啊。例如，會唔好自己一個人深夜去嗰啲地方啊？三五成群一齊，可能見到有一個人見到，另一個人負責報警，或者打電話去漁農署嗰度去幫手。咁樣會比較好啲咯。
0: 嗯，好啊，多謝曬你，張豪峰傾到呢一度啊。張豪峰咧係新界西北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何巨業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請嚟一位專家，就係犬隻行為訓顧問，亦都係一位訓犬師。蔡奕齐 Eddie 嘅，蔡奕齐你好，系
3: Eddie
0: 你好，系嗱，可唔可以先讲噶啦？即系有阵时咧，譬如大家去行山啊，又或者系途经一啲郊野小路嘅时候咧，如果有啲狗喺村入边咧，佢哋有阵时就冇乜嘅反应啦，但系有阵时咧都会去到即系吠你啊等等嘅。如果真系喺路途中遇到呢啲嘅狗啦，佢系跟住你啦，应该点样做咧？或者乜嘢情况之下佢会跟住你咧？
3: 如果我哋行山嘅话咧，遇到呢啲经过啲村落啊，或者一啲嗰啲地方，佢系会有一啲狗喺度聚集嘅话咧，通常我哋去行山就会有个背囊啊，或者系攞住啲物品嘅，咁就可以尽量唔好面向住佢啦，唔好望住只眼啦，咁就拣最远嘅距离行。然之後將嗰個物件做成一個屏障，即係話亦都唔需要挑引佢嘅，即係作為一個保護嘅用途嘅啫。咁就均速咁樣向住自己要行嘅方向離開只狗，咁就得㗎。
0: 嗯，即係當佢唔喺度掂行掂過係咪啊？
3: 係，如果佢冇反應嘅話，其實你唔需要做任何嘢嘅。咁除非佢真係已經衝出嚟。會吠啦，咁但係其實吠都有兩種嘅可能性嘅，一啲咧就係佢地盤意識，你依家入侵緊佢嘅範圍，或者佢習慣咗喺依個地區嘅， 地方嘅，咁佢要你走嘅啫。咁其實你一路離開咧，佢就喺後邊一路追住你吠吠到咁上下，你行到一個距離咧，佢就會停
0: 嘅。嗱，至於第二種個情況咧，不如阿徐麗齊一陣間咧，我哋喺五點半休息翻嚟，繼續同你傾，請教一下咧，到底喺乜嘢情況之下，即係你唔係入侵佢地盤，但係佢都會跟住你，轉頭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赛事第二金。何思培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及亚运纪录保持者，他在决赛由头带到尾，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到终点。何思培赛后表示，虽然时间不及想象中快，但已经尽力感到满意。另一名港队泳手马子玲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之后，今日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广东顺德昨日下午有纺织厂起火，搜救结束，共造成8死1伤，伤者情况稳定。应急管理部门表示，火警发生在昨日下午3点几，消防在4点过后扑灭明火。起火的建筑物是一座2层高的分租式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工序。火场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没有蔓延到其他区域，起火原因仍在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长沙环道嘅意外，系跟住呈祥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噶，两边都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接近启明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喺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就近住窝打路道车多少少。在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车多，龙尾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新西貢公路南圍落斜去西貢、思瑞入口去沙田同埋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最後啦，仲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啊，用步行代替揸車，每10000步最多可以減少大約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啊，優化123嘅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呢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5: 如果123佢做個分析，即係俾咗你李牽頭啦，你話要點做，但係我用返我自己崗位嘅權力去做囉。做完之後我仲要話俾你聽，由你答返嗰個投訴人啦，有爭議性嘅呢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務司司長，由佢決定，喺呢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6: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
7: 港台電視30日，國劇830，太平年。
8: 由董勇飾演嘅冯道，地朝元老，多次戰亂之中，總以百姓為念，既會鎮濟難民，又會顧念社稷穩定同幼主性命。後周時期更勸諫國軍要以儒學治國。
7: 國劇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0日。
9: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10: 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陈燕萍、何巨业。
12: 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的，如果關於和這些社區動物的相處有什麼的看法，或者有什麼的經驗，都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 1872311跟我們談一下的。何巨業電話旁邊，我們繼續請來就是圈子行為顧問也都是訓犬師的蔡奕齊。蔡奕齊你好。
13: 是你好，大家好。
12: 剛才你就講過即係兩個狀況啦，即係啲狗點解經過的時候吠你，第一個呢就係你經過咗佢個地盤範圍啦，即係佢自以為嘅地盤範圍呀，咁佢就即係吠你，咁如果你唔進一步入侵嘅時候呢，佢吠完你呢見你就遠離呢就冇嘢㗎啦，咁但係咪仲會有啲第二啲情況佢會去追你呀？
14: 係
13: 呀，係呀，會嘅，尤其是如果你跑動呀或者個物件移動得快嘅話呢，就會刺激到佢，佢就會去追捕咯。咁嗰種嘅心態咧，就同頭先唔同啦。頭先嗰啲就係你唔好過嚟，你要走開啦。呢一種咧就係我唔俾你走，所以我會咬住你。所以呢個都係一個風險嚟嘅。咁所以如果通常我哋都見你都係均速咁樣離開咧，大部分都冇乜太大問題嘅。不過有陣時我哋會知道攻擊行為其實係多數都係被刺激嘅。咁所以不論佢係當係獵物咁樣去追啦，定係你入侵佢範圍，都係受刺激之下先至會作出攻擊行為。
14: 嗱 ，Eddie 咁簡單啲嚟講咧，即係嗱，我假設佢開始吠你咧，即係話你開有機會入咗佢地盤啦。其實係咪簡單啲嘅離開，即係反方向離開，即係行翻轉頭，就唔好再向前啦？係咪咁意思咧？
13: 要睇翻當時嗰個情景啦。如果係狹窄個空間嘅話，其實我都唔建議冒呢個風險，咁即係可能要向後退啦。但係如果你話相當嘅距離嘅話，

0: 会嘅。所以其实咧，有阵时我哋都会叫啲人咧就会留意身边嘅环境咯。
1: 嗯。
0: 咁有阵时可能譬如去街会有个背囊啊，会有个孭袋啊，咁可以作出一个防卫啦，防御性啦。
1: 嗯。
0: 有阵时依家可能天气热咧，有啲人会搭把遮啦，咁可能缩把遮都好啦，咁样咁就可以攞定出嚟。咁當然就唔係我嚟挑引只狗仔嘅，咁你真係觀察住佢。如果佢冇行動嘅，你就靜悄悄地咁樣即行離開就得噶啦。如果佢真係衝出嚟嘅話，我哋就會打開只把遮啦，就好似我哋擋住啲淺上嚟嘅水咁樣啦。咁就都係唔係目的唔係刺激佢嘅，都係防衞。咁佢見到一件大嘅物件，佢通常佢哋撲上嚟嘅機會都會減少，咁就離開，咁就希望係安全啦。
1: 我有一個直接問題，即係有時晚間好似啱啱我哋見到不幸事件個個案踩住架單車，其實係咪應該個單車可以光啲，即係側邊可以光啲，係咪令到啲狗隻冇咁容易當你係獵物或者係即係襲擊你咧？有冇咁嘅關係㗎？
0: 我諗呢個關係不大。
1: 哦，明白。
0: 即係佢都見到一件物件喺度嘅話，其實佢都已經target 咗你啦，佢鎖住咗你個目標，所以其實反而係保持冷靜咯，就唔好跌低啦。因為有陣時你慌張起上嚟啦，即係可能控制唔到架車單車，咁可能撞駁啊，你跌咗落地下嗰、那個危險度就更加高。
1: 明白。
2: 如果真係不幸真係有狗隻咧襲擊咧，可以點做？
0: 尽量揾睇下有冇一啲物件啦，实质嘅物件啦，咁嚟做个屏障啦。如果有嘅话，咁譬如即使系街边一个垃圾桶都好啦，咁你都可以企喺个垃圾桶边啦。咁如果系一个铁闸啊，咁一个墙壁啊，咁样你企埋一边，变咗你系护少一方。咁用你有嘅资源去尽量保护自己啦。咁如果你话喺正中间，又唔好彩又真系跌咗落地下。咁就要保護最脆弱嘅地方，因為致命嘅地方多數都係頸部啦，因為大動脈啦，或者係喉部啦、喉嚨啦，同埋大髀內側嘅血管啦，咁都係容易失血過多嘅。如果真係被咬傷撕裂咗，咁所以咧就通常就會捲埋個身體，就面向下，背脊向天，咁用隻手雙手抱住個後頸，然之後前臂就會遮住個耳仔。塊面嗰個位置，咁就盡量崩緊個身，用個肌肉揦緊啲，咁唔好喐，咁希望佢若干時間之後咧，佢哋見你一嚿好似一嚿石咁樣冇反應咧，佢會慢慢停低冷靜離開，咁就睇下可唔可以安全咁樣可以保到自己嘅性命。
2: 崔慧齐，我见有啲嘅动物组织咧，佢哋都比较关注啦。今次事件会唔会系令到社会咧，将呢啲嘅社区动物啊，即系或者叫社区狗、流浪狗啦，咁样系污名化，同埋咧亦都觉得咧，香港对于市民点样同呢啲社区动物相处嗰个嘅安全技巧咧，似乎不嬲都唔系太足够嘅，即系相关嗰个教育，你自己又点睇咧？
0: 其實我都同意嘅，其實一定會令到有啲人對社區裏面嘅狗隻就仇視㗎啦，即係唔鍾意更加嚴重囉。咁依家摩擦，我收返嚟嘅資訊就係摩擦其實已經升級緊嘅。咁我覺得其實第一最緊要教育啦，即係我都從事咗咁多年嘅教育啦，我都會教有養狗嘅狗主，亦都會教啲冇養狗嘅人士去了解多啲狗，認識佢哋多啲。咁我覺得相關嘅部門啊，或者有啲組織都可以做多啲呢啲功夫囉。另外就係、如果係狗主嘅話，我都會勸佢哋盡好自己嘅責任咯，做好自己嘅工，應該要做嘅嘢，其實就即係減少大家嘅摩擦咯。
2: 最後都想問埋蔡齊，即係有啲人咧，而家可能會話攞啲嘅辣椒水隨身啊，又或者係譬如有啲叫做即係超音波驅狗器啊之類咁樣嘅嘢咧，話帶住就諗住去驅狗，你自己又點睇咧？呢啲會唔會反而更加可能刺激咗只狗咧？
0: 你講得好好喎。其實咧，呢啲推廣器其實外國已經好耐嘅啦。咁你話有冇用咧？其實唔可以話完全冇用嘅。其實個效果因狗而異咯。有啲狗係會驚，但係有啲狗咧就會更加亢奮嘅。咁。

0: 係亦都可以咁坦白講啦，平時用嘅機會唔多，你就算有喺度，突然之間發生咗事，你用唔用得著，或者係咪得心應手，係可以發揮到嗰個效果呢？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定係會更加刺激隻狗，所以自己手忙腳亂，令到嗰個事件更加惡化呢咁樣。咁呢個都係要注意囉。另外就係、是、最擔心有啲人呢，就係、是、有一件咁嘅當作一個武器，然之後去騷擾一啲冇問題嘅狗嘅。咁、其實就會變成一個罪行啦，調返轉你係即係另外一個叫
1: 殘酷對待動物啦。
0: 冇錯，係啦。
1: 嗯，好啊，咁请大家都要留意呢啲情况。多谢晒你蔡叶齐倾到呢一度啊。蔡叶齐系一位嘅犬只行为顾问，亦都系位训犬师嚟嘅。先休息一阵。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小叔收到一个听众嘅问题，佢问 self 呢个字 ，S E L F， 好似 myself, yourself, himself, herself, itself 个 self 咧，佢问中间 S E L F 个 L 使唔使读？答案咧系需要读嘅 ，OK。但是很多英國人呢，尤其是一些比較不是講所謂 BBC English 那些呢，就很多時候呢，個 L 有時候會省略了的，但是比較正宗的讀法呢，我們讀埋 L， 而美式文呢通常都會讀埋 L， 所以呢怎樣讀呢 ?Cell 那時你去返 LM 那個位 ,LM 那個位大家都知道是啦啦啦啦啦啦這個位，嘗試調理上出那個位先 ,L， OK， 射完之後，射好像一射那個射，射完之後調理上去 LM 那個位，跟住有少少 dark dark 的 vowel 的聲音 ,Cell 啦啦啦啦啦，即係你當係好似 seller， 但我唔出嚟呢，就係 sell， 跟住將呢個 l 音轉咗做 f 音，即係呢將個下唇上返去上面嗰盆門牙嗰個位，呢個就係 f 音啦，就 self， 跟住停咗個 voice， self 就咁出氣嘅 self， ok， myself， himselfitself herself 就是這個字，就是這樣讀了，希望解答到聽眾的問題。還有什麼跟英文學習有關，跟英文發音有關，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生字都好，有問題可以問蕭叔叔，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蕭叔叔。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八成以上了，会不会供应多到需求追不上呢？
6: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看回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推地的步伐，那我这个不太担心。
4: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跟住呢，學嘅業我哋要講下一個呢，就係施政報告嘅另外一啲嘅措施，就係你相當熟悉嘅範疇，就係關於舊樓維修啊。
8: 呢個民生事件。
1: 冇錯下啦，因為之前呢本來就而家即係市建局佢負責緊嘅招標妥呢，政府就話做一個嘅叫做加強版嘅招標妥嘛。咁但係呢到而家早前啦，咁但係而家都未推出啦。咁不過呢，因為啱啱喺施政報告嗰度呢，亦都話佢哋會係為業主呢推出呢聘用顧問同埋承建商嘅招標同埋評標服務嘅，咁由於已經同原本嘅招標妥就差距甚遠啦，咁所以就唔會叫招標妥啦，就會係改另一個名。咁但係改邊個名就唔緊要啦，不過咧就期望喺出年首季推出，亦都要睇翻咧就係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嘅建議咧，再決定咧嗰個執行機關。嗱，咁啊何嘅業，你標或者係評標服務嘅內涵究竟係點咧？我哋未知啦。但係你哋會有啲乜嘢嘅期望，同埋究竟係咪由市建局做好啊，定係獨立機構做好咧？
8: 嗱，頭先講緊咧就係嚟緊一個。

0: 一个综合性嘅一个即加强好多内容嘅一啲嘅支援服务，我哋姑且叫一啲嘅业主嘅支援计划整体啲。咁至于一个嚟紧系市建局做啊，定系一个另外一个独立机构做咧？我觉得呢个都唔系最重要，最紧要系一个有法定权力同埋有一个技术能力、专业能力嘅一个独立机构。而最重要里边系佢有啲咩嘅功能？
1: 嗯，
0: 我哋希望功能，即系我自己嘅交个建议书里边咧，简单啲嚟讲就系佢有一个管理成个行业维修行业嘅市场管理嘅功能。第二，遇到啲业主佢真系有难度，佢自己去管理好咧，佢可以代佢去做一个管理功能啊，呢个系最重要嘅。当然最重要，另外一样嘢都系重要，其实三样都重要咧，就是、业主嘅对于业主方嘅啲嘅市民咧嘅业主咧嘅一种嘅教育啊，俾到啲嘅真系。学懂点去管理一个维修工程或者日常嘅一啲嘅即系同维修有关嘅一个环节嘅呢个事项，嗱呢个咧先帮到佢哋。咁我哋觉得希望嚟緊一个机构可以有齐晒呢三个功能啦。
1: 咁即係话呢，其实就唔单止係要强化预审名单、招标、评标同埋推荐嘅选择，应该係再做更加多嘢㗎喎。
0: 我哋期望係
1: 呀。係啦，咁因为呢而家即係林汉豪局长啦，发展局局长佢都话啦，正係同业界沟通啦关于预审名单嘅评审准则，今个月呢就会邀请认可人士同埋承建商呢去做呢啲嘅申请嘅。咁到时呢亦都会係由執法部門咧對佢哋做一啲嘅背景審查啦，審查佢哋嘅負責人嘅資歷啊、財政能力啊、刑事檢控記錄啊，同埋大維修嘅經驗啊等等，同埋回標公司之間嘅關係啦。咁你哋覺得其實係咪即就如果做埋呢啲嘅背景審查，可能都係歸翻有一個統一嘅機構去到處理翻全部嘅資料或服務會比較好咧？
0: 絕對係，因為其實頭先你描述嗰啲咧，就係一個所謂嘅市場管理。个行业管理里面其中一个环节，所以最好都系有一个独立嘅机构去做。咁我相信呢个机构嘅规模相当，亦都有一定有足够嘅权力同埋法律嘅授权咯。咁呢个最好就统一啦。
1: 好，电话旁边咧，请嚟一路关注呢个事宜嘅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啊，陈学峰你好，
2: 你好，
0: 你好，陈学峰
2: 你好。
1: 陈学峰啊，对于个新服务，你会有啲咩嘅期望啊？
2: 我自己就都同阿何俊宇卿嗰個諗法都一樣嘅，我哋都覺得應該要一條龍去做嗰個維修。事實上咧，我哋都睇到好多法團嘅業主咧，對維修工程嘅認知其實唔係好識嘅。第一，維修嘅即係招標嘅法例啦，以至乎工程嘅內容啦、監督嘅細則等等啦，其實佢哋都唔係好掌握嘅。你要將成個咁複雜嘅流程交俾業主立案法團去管理、去跟進咧，我覺得係有啲難度。咁當然最好就透過一啲專業人士去處理啦，但係現實就係佢哋作為業主，亦都唔識監督嗰個專業人士工作，所以咧第三方嘅機構去做一個即係監督嘅角色咧，我覺得好重要嘅。而家我哋即係無論係市建局未來嘅一個代辦嘅建議啦，以至乎維修監管局嗰個嘅建議啦，我覺得都係發揮一個叫第三方監督專業人士去協助業主進行維修呢個角色。呢個係緊要嘅，因為事實上，我諗個葉兄就知啊，
0: 唔好咁講，
2: 啲物料啦，啲嗰啲施工嘅手法啦，其實都可以影響嗰個質量嘅。
0: 絕對係。
2: 咁作為普通業主，其實真係完全冇辦法去理解得到點樣去跟。咁所以我哋覺得咁樣咧，如果能夠有一個一條龍嘅方式，由招標啦，去施工啦、監工啦，以至乎最後收貨啦，都協助到業主進行嘅話咧，我相信會更加有效率咯。
1: 但是呢要做呢一样嘢呢就要有一个财务支援。咁第二时估计业主系咪要付出比而家更加多嘅收费呢？呢、這个可能系会有机会成为咗即系业主思量嘅一个地方嚟喎。
2: 我咁睇嘅，可能喺監督嗰個費用里面呢会多咗嘅，因为事实上你多咗一个第三方嘅机构去監督㗎嘛。咁不可能政府長期去支援㗎，我相信都要有一定嘅業主嘅承擔。但係長遠呢，你諗下，當一啲好嘅承辦商、合規嘅承辦商，佢由過往唔肯參與市場，呢、這個市場壟斷嘅，去到慢慢個市場開放，
0: 係
2: 一個合規合法，更加多嘅好嘅承辦商願意參與到呢個市場嘅時候，可能嗰個工程嗰個費用呢是會有下降，因為那個才是一個市場真正的競爭了。前提我們怎樣能夠將一些壞的分子在現在這個市場裡面剔走了它，讓一些好的承辦商能夠進入到這個市場參與到服務，我覺得那個競爭才能夠真正出現咯。
0: 我想有一個位置，陳學峰，其實大家我想看看你的看法。其實我們現在最重要不要放在純粹是施工的

0: 建商的费用多少，或者那个工程费，其实而家要做好个管理同埋监督嘛。咁可能而家做緊嘅監督呢可能都未夠到位，所以其實係就想有啲業主佢可能要俾得少少管理費、監督費用，而做好前期、後期，即係講得逐啲就即係可能佢嘅損失更少，會少好多。咁整體嚟講嗰個效果好啲，亦保障佢安全多。呢個會唔會係一個都係一個真係好啲嘅結果呢？
1: 我相信係嘅，即係而家現實市場上有一啲即係前期好平嘅一啲所謂顧問公司。可能三幾萬蚊就幫你話幫你跟三年五年嘅維修工程，但去到最尾其實嗰個後尾嗰條數大返喺度，即係嗰個工程嘅個費用喺度大返喺度，其實咪導致到業主都係有損失囉。所以前期嘅寫標書啦、監督啦、嗰、那個監工啦、能夠我寧願俾多少少叫做貴買平用。好，我調返轉咁嘅話呢，我確保到將來嗰個維修嗰個費用可能會有下降，個質量得到保證，其實對業主係有一個最大嘅保障添。
0: 或者維修往後再維修嘅密度可以冇咁密添啊。
1: 冇錯。
2: 嗱，陳樂峰，我留意到咧，有一啲嘅即係大廈嘅業主法樓運法團咧，佢哋都希望可以早啲有呢個計劃咧出現到啊，因為佢哋已經收到咧一啲即係相關嘅維修嘅指示啦。咁但係而家就小修小補咧，去到處理住先。咁但係始終都暫時仲未有呢一個負責埋招標同埋評標服務嘅新嘅服務出現啦。咁究竟咧，如果要成立一個新嘅機構，會唔會咧係需時甚耐咧？你自己都是市區重建局的非執董，其實會不會是由市建局去到處理埋佢會是更加好呢？
1: 我自己覺得呢，老實講，新開一個機構呢，佢可能第一就要有一個法例啦，第二亦都有一定的人手的籌備啦，所有嘢要重新埋位。我自己即係都比較保守估計，可能都要年齡的時間先埋到位，先至開到工
0: 都唔奇。
1: 咁但係是啦，先至能够开始嗰个协助业主进行维修嗰个第三方嘅监督。但係市建局本身一路做开一个叫做即係招标妥啦，甚至乎佢喺维修嗰度过往嘅 OBB 2.0， 即係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嗰度，佢哋一路都参与其中。所以佢对整个流程啦，佢嘅人手嘅配置啦，其实係比较充足嘅。只不过你要可能有啲少少嘅法定嘅权力要交返俾佢，譬如咩呢，我觉得好简单，就俾佢去選擇啦，甚至乎佢可能指令啦某一個承辦商啦，以至乎向業主去收或者法團去收錢呢個嘅法定嘅功能。我覺得呢個呢反而喺立法會裏面呢，我相信就會可以好快脆去得到大家嘅支持認同。點解咁講呢？其實你問我聽到嘅立法會嘅議員啦，以至乎社區嘅講法都係希望盡快推出第三方嘅。如果能夠一個法例上能夠盡快交上嚟，我相信立法會好快通過，整件事就會比較快去推動得到咯。
0: 咁會唔會呢個都係喺一個短期或者一個過渡期安排，再往後再完整啲嘅成個架構權力，係仲可以即係爭取時間去完成成個嘅新嘅立法呢？
2: 即係而家俾第二個局
1: 我同意喺呢個階段，可能即係你問我咧，由市建局去做代辦咧，可能會係一個最快脆、最有效率嘅做法。長遠究竟係咪要再成立一個局啊，或者點樣處理咧？其實可以社會有個討論，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完全可以大家再傾嘅。但係起碼我覺得件事要開咗頭先，要做咗先。因為確實大家都知好多命令而家喺度等緊嘅，其實大家都係等緊招標妥啊，或者新嘅方法出嚟。咁但係如果你一日唔喐咧，其實所有維修都推進唔到，其實樓宇嘅安全就係一個問題啦。
2: 好啊，多謝曬你陳學峰議員嘅分享。跟住咧，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夠啦。唔該曬侯巨業，有6點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中九龙绕道啦系有紧急维修噶，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仍然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 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映月台，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排到接近转车站。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车多，我哋下一节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谢展环表示政府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邓炳强就说会检视是否需要加装闭路电视。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上面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信希报道。
4: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话，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话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5: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会有一些狗只，他们即因为这样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两个局之间，我们已经展开一些商讨，探讨一些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到处理将来一些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一些流浪狗只。
4: 谢展环说，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6: 锐眼计划一个是防罪灭罪的一个的行动，我们都会在一些高危的地方会装一些闭路电视的。但是当然你说由薄路，首先说罪案又不是说即是有严重，当然现在发生了狗眼事件，即是如果我们用个相称性来说，那我这么多地方是不是要装那里呢？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来说呢，就未必的。但当然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都要谨慎去检视。
4: 邓炳强说，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有立法会议员会讲述对政府展开捕捉无人看管狗只行动，以及对有关修例工作有什么建议。港队去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陈晓庆报道。
7: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鱼何思培昨晚攞完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思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嘉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思培造成威胁。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两秒距离，最后50米何思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嘉平慢超过一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50米自由泳，何恩图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0.1秒。何恩图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10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晓瑜感谢教练多年教导，耿晓玲就希望这面金牌令徒弟的运动生涯更圆满。
8: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9: 小鱼呢，我们想同教练
10: 说谢谢。
9: 一直那么辛苦。
7: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同罗敬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1:27.25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黄卓利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说，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亦都在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之后将会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张子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出年第一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说会有类似偏更的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任信希报道。
10: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制度。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表示，会由1823根据个案的性质和内容指派一个部门牵头统筹和协调行动。
11: 简单来说，好像人家偏更咁，这种所谓家家有求的情况。今次我就代其他那2-3个部门，我做牵头部门，要想想下一次呢，第二个部门就做牵头部门，就帮你去协调统筹埋，所以这个是很公平的一个制度。同埋我相信呢，其实1823收我们那些民生那些议题呢，其实绝大部分 我哋都系可以做到。
10: 佢话数字办亦都会用人工智能分析重复性嘅问题，优化措施预计明年首季落实。至于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话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又话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或者唔达标嘅人员。
9: 如果我哋能够做好我哋嘅工作评核嘅话咧，我哋会更加容易咁识别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针对性嘅培训啊，俾一啲扩阔眼光嘅培训俾佢，甚至喺晋升方面咧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达标嘅同事，或者系咧个同事其实绝大部分工作能力达标嘅，不过佢喺某方面咧就系唔达标。咁我哋可以俾啲针对性嘅培训俾佢哋啦，或者俾啲辅导俾佢哋啦。
10: 他说过去五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处理。当局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和一些个案以浅白的语言向公务人员解释。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配合月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以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见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兼顾执法和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以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到整体价格具竞争性。黄海怡报道。
1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公布，月艇南下最快会在十月实施。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话，海事处已经率先在南沙开始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俾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的地方都有考试中心，船长的合格率几好。因应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亦都已经设立实时的游艇动态监察系统。
13: 我哋认为而家五个立法区咧系足以应付到到我哋喺月艇南下推出嘅时候嗰个需求嘅。咁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实时嘅情况，其实我哋海事处会同翻呢啲船只咧有一个密切嘅沟通，咁确保咧其实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系顺顺利利啦。咁同埋我哋都系同样会确保翻本地嘅船只咧有足够嘅地方泊嘅。
12: 另外，陈美
13: 海事处会同翻呢啲船只咧有一个密切嘅沟通，咁确保咧其实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系顺顺利利啦。咁同埋我哋都系同样会确保翻本地嘅船只咧有足够嘅地方泊嘅。
12: 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和第一条的绿色航运走廊，包括和内地城市合作，确保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
13: 如果我们的需求能够做得到一个的规模，而我们都能够确保到一些国际班轮的公司，他们是会每年来到香港的时候来到转为这些新兴的绿色燃料，那其实无论在那个需求量啦，同埋个时间咧，对于供应或者生产商咧，就会系更加好，会有助将整体嗰个嘅供应嘅价格咧，系变得更具市场化同埋有竞争性啦。
12: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今年内香港会同上海建立兄弟港，包括两个港口订立定期嘅驳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

0: 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陈晓君报道。
1: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陈海欣问到人手供应是否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来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2: 计出来这个数目呢，就是根据增加了个医生培训啦，一般个医生个流失啦，再加埋个非本地培训医生个数目，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咧系演算出嚟嘅。2.43 咧，我哋系好有信心。
1: 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约22万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嘅名额，包括约10000个嘅夜诊名额。九龙中嘅杨永杰关注数量系咪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又会唔会延长为24小时？
3: 咁22万个名额咧？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系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咧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1: 卢颂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区。
2: 增加的22万个门诊咧，我哋唔会系仙女散花咁样分晒18区，系会有针对性。夜诊话要去到24小时咧，呢个咧牵涉到好大嘅一个资源考虑噶。任何时间总有一间喺咗紧，然后随时都会有个医生坐喺度等你嘅话咧，对个资源可能会有一啲嘅浪费嘅情况出现。
1: 至于今年起实施嘅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放宽费用减免嘅门槛，卢颂茂话，获减免的人数已经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约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现时接近30万，当中大部分都是全额的减免，目标五年内资助额维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表示，航天员要面临大量未知和风险，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要做到万无一失。杨利伟赞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得非常优秀。
5: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上午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啊，因为今天是9月21号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啊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啊，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4: 杨利伟目前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同埋训练技术工作，他表示将会在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并进行航天员训练，他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同埋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期望不久将来太空中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
5: 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之后会有更大的运载能力，亦都会开展亚轨道飞行器的研制，比一般老百姓能够体验10至15分钟的失重感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6: 新闻特写。
0: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话，有市民曾经向佢反映受狗只滋扰，认为政府喺短中期内应该继续巡查黑点，加强宣传狗主嘅责任。记者崔慧欣访问咗何俊贤，听下佢嘅睇法。
6: 在於市民嗰個心情啊，而家呢一刻裏面咧，近日狗隻傷人或者係甚至有人走咗嘅情況出現咧，喺呢啲咁偏僻嘅地方，亦都好可能有多狗聚集嘅地方咧，佢行過咧，其實佢哋係會驚嘅。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特區政府要釋放一個非常之強嘅信息啦，係需要向市民去負責，話俾佢知人民嘅安全咧係受到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同埋保護。咁所以呢一部分裏面咧，特區政府短期裏面甚至係中期咧，都要就住一啲嘅黑點。去進行一啲嘅巡查啦，甚至係捕捉流浪狗等等嘅一啲嘅活動，宣傳俾啲狗主啦，或者係普通市民，如果遇到流浪狗、倉狗、冇控制嘅巨型狗隻等等嘅話咧，佢哋應對嘅方法係點樣？呢方面嘅宣傳係必須要加強呢一部分。咁但係必須要強調啦，呢部分嘅工作咧，好可能只係一個治標嘅方法。喺長遠咧，我哋仍然都需要考慮，究竟呢啲狗隻嚟自什麼樣嘅環境底下啦，例如是否棄養啦，是否倉狗問題啦，甚至是一些自主放养等等，就住这些问题里面做些源头去减少这类型的情况，令到香港市民里面遇到这些流浪狗袭击的情况，整体方面要个风险上面要减低。
1: 要应对流浪狗都牵涉多方面的关注，你认为首要是展开哪类的工作呢？
6: 绝育是当然需要，但是绝育都有几个方面的。我们首先要宣传的就是狗主的责任，另外亦都要有一样东西考虑的，好像那个地点里面我们在附近都会多見到有人餵飼流浪狗，導致到有狗隻聚集咧，增加咗市民嘅安全風險嘅情況咧，係有提升嘅。特區政府就住餵飼流浪狗呢個行為裏面咧，都要去做一啲嘅調查，應該如何去處理？嗱，呢一刻裏面咧，我哋未有一個好具體嘅方案，因為如果我哋好重手去處理呢個問題嘅話咧，好可能會引起到人民安全同埋動物權益之間嘅一種嘅對立矛盾。咁所以我哋要揾一個比較合適嘅方法，令到兩者係得到一啲嘅平衡啦。
1: 渔护署曾经都提到啦，喺有关地点附近咧，都涉及一啲狗只滋扰嘅投诉啊。你有冇都接获相关嘅反应呢？
6: 如果你话正式嘅投诉咧，其实唔多，但我哋落去地区去访谈嘅时候咧，佢哋亦都会有零星嘅反应。咁而且我接触嘅业界啦，其实佢自己都常年都住喺一啲郊区啦，或者系狗只多嘅地方，市民咧佢都自己有一套去应付呢一啲狗嘅方法。亦都有人咧会觉得流浪狗太多嘅时候咧，佢唔会独自去行嗰条路啦，等齐人一齐行啦，令到嗰个气势会加强啲啦，安全啲啦。咁狗其实会追逐一啲个体比较多少少嘅。咁但系咧，大家都明白啦，有部分嘅市民始终都系会独自归家嘅。我认为应该点样去就咧，特区政府要加强喺呢方面地区嘅宣传啦。
1: 政府话咧，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点样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嘅责任认知。你觉得咧，修例咧应该系从咩方向做咧，先至可以避免到不幸嘅事件再发生咧？同时咧，亦能够平衡到市民安全同埋人道对待动物嘅一个方案咧。
6: 之前咧，我哋做嗰啲调查啦，狗主冇去续牌嘅情况咧系多嘅。咁所以咧係反映咗咧，有啲狗主其實唔係好重視呢條例嘅成效啦，或者佢嘅有效性。喺狗牌嗰個續領嗰方面嘅罰則咧，可能要加強啦。第二，例如飼養狗隻嘅狗主咧，如果一啲叫做好明顯嘅一啲狗主責任，而佢冇遵守嘅話咧，會唔會轉做定額罰款咧？呢一部分咧，好可能亦都係可以令到特區政府好快咁樣咧，用一個罰款嘅模式咧，提醒到市民係其實你係需要做呢個責任嘅，唔需要次次上庭咧浪費部分嘅公帑啦。
1: 另外，政府亦都提到咧，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出现嘅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啦，可以点样去妥善处理到啦？
6: 第一，我哋都系需要去睇下所受影响嘅动物嘅数字有几多。北都建设所产生嘅流浪狗问题，我认为可以用一啲特殊嘅方法，动物收容中心、临时收容中心啊、过渡啊嘅方式咧，可以缓解得到。我认为公帑啊，当然系特区政府要负责啦，始终系一个社会嘅问题嚟噶嘛。第二咧，就系我哋过去见到有部分啊動物團體咧，佢哋經營都係困難嘅，而且咧亦都有部分嘅害群之馬咧，借住動物呢個福利嘅光環去敛財。咁所以如果市民嘅錢咧投放喺正確或者特區政府認可嘅團體裏面嘅話咧，就可以令到資源相對比較集中，用於真係處理流浪狗問題啦。
0: 重複新聞提要。習近平將於星期三至星期五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四至六，路边监测站系五至六，健康风险都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七，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系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8: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连升两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下昼进一步上升，收复25,000点的关口，兼且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收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科技指数亦都高收0.4%，小米集团升超过4%，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升近3%或者以上，联想集团就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亦都普遍受压，医药相关股份表现较强，中生制药、石药、信达生物同埋药明生物分别升超过8%至到超过50%，系表现最好嘅四只蓝筹股。新世界发展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s 的形式上市的申请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股价收市升近2%，其他本地地产股亦都向上。首日上市的星环科技收市报44.5，较招股价低超过9%。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你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9: 嚟紧集特会啦，咁而家暂时咧市场普遍倾向咧，即系有啲风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话倾向双方都系会有一啲嘅利好协议系有机会可以达成嘅。第二咧就系如果大家睇翻咧呢个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咧由早前107蚊。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蚊樓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10: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咧？
9: 首先大家一定要留意，就是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啊？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点。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8: 新世界發展建議分拆上海物業，以商業不動產 REITs 的形式上市，有關申請已經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有分析認為，今次分拆能夠讓物業以更加接近資產淨值的估值來變現，其他港資發展商未來可能都會跟隨這個做法。由趙家俊報導。
10: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获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有望成为内地首只港资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有关注册和上市申请材料在上周四提交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新世界话，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亿2000万元人民币，将认购至少两成权益，其余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亿4000万元。基金的底层资产是集团独资持有的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建议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底层资产的营运管理人。行政总裁王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集团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王伟杰认为，今次分拆对新世界发展来讲是利多于弊，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股息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未来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11: 今次这个首例就可以说成功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咁我諗香港啲房地產開發商呢應該會認真咁去研究呢個分拆嘅模式，因為第一可以盤活返佢哋嘅一啲內地嘅商業物業嘅資產啦，咁加上近年內地整體物業市場都比較低迷，咁估值嚟講呢個折讓呢對比佢資產淨值嘅折讓呢都會係比較大嘅。如果可以通過分拆上市嚟去釋放佢嗰個嘅商業價值呢，咁我諗好多開發商都會樂於係咁做囉。
10: 王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8: 港交所旗下的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的咨询，并且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为符合资格的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之后不可以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3年缩短至到1年，建议亦都删除保证母公司股东必须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权利，为分拆上市引入具体的披露要求，加强信息披露等。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本港一手楼成交以货尾为主。综合市场消息，过去两日的新盘成交大约是40宗。美国上个星期加息 0.25 厘，而本港银行未有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市场关注本港楼市的表现。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美国加息对买家的心理影响较大，未来本港仍然有加息压力，相信新盘的开价会较为克制，可能会接近同区的二手价。
12: 息口是影响到物业的投资成本的，会窒碍那个信心，那投资者会慢了和小心一点，少了两成投资者到了。自从美国加息之后，虽然香港的银行冇跟咧，九月份咧二手咧本来好咗嘅，不过就对上呢一周咧就慢咗。我相信系心理因素影响大啲。一手礼拜六日系分散喺有40-50个盘嘅，就每个盘一两间咁样啦，属于嘅消耗紧啲货尾。
13: 会唔会发展商都有意加快推盘步伐咧？
12: 发展商就复苏初段嘅啫。因為樓價都係升咗1年到嘅，咁發展商就去咗庫存，去咗大半度啦，但係都係有好多壓力嘅，咁資金啊都一路要流轉噶嘛，所以素來發展商都唔算加得好急，咁有咗加息嗰個壓力咧，我相信發展商咧會克制價咁開嘅，就會同二手嘅價或者頭一張價單會平過二手一成都唔定。 咁所以一手我諗第四季會主導曬成個樓市嘅。
13: 估計第四季啦，或者嚟緊十月咧，嗰、那個成交宗數可以去到幾多咧？
12: 嗱，如果講一手嚟講咧，會健康啲，會興旺啲，又話1000至1500宗到，最差嘅時候都係860宗啦，即係喺六月。咁二手咧又唔會差得去邊嘅，因為減咗辣之後咧，二手就到度都有啲成交嘅，咁用家咧都中意喺二手度揀，因為覆蓋面闊啊。咁我相信二手都維持4000宗一個月，一二手加埋5000宗一個月，唔算好旺，但係健康發展咯。
8: 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有2,027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

0: 股、佳明集团控股、生物系统工程。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宜骏集团控股、协同通讯、世纪集团国际同埋两只衍生产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2，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402， 人民币 6.696， 英镑对美元 1.3385，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3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港金报 40,725 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 4,348.29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4， 冇升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金钟道去上环近住红棉路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车多噶。另外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嘅回旋处入面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大稍为车多。而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康街方向近住南运路曾经系有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路围。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曾经都是有交通意外，都是啱啱已经清理好的了，车龙都好长下架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灯打士街。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需要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入口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狮隧的沙田入口亦都是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段都是慢车少少，龙尾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示打到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创资中学。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 Megabox。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金钟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不过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有另外一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上亚尼北道。跟住看埋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哎呀，
4: 婆婆，我幫你執返啲橙啊。
3: 唔該晒。
4: 唔好客氣，行多步咋嘛。嘩，差啲趕唔切，唔該婆婆幫手撳住部 lift。
3: 唔好客氣，何你話齋，行多步咋嘛。
4: 請支持鄰社第一計劃，由青年帶動嘅社區關懷行動，重啟社區新能量，鄰社間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鄰社一直都在這裡。上香港青年協會網頁了解更多啦。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飛沫傳播，預防流感要打開窗戶，保持室內空氣流通，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時要用紙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徵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财经新思维。

0: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之前咧就由本港电视台拍摄，以电视新闻女主播为题材嘅剧集同埋续集啦，都受到观众欢迎啊，并且引起话题添。咁啊，呢套剧集嘅原著故事联合作者卢永思啦，咁啊而家咧就冇再做故事创作或者剧本创作噶咯，咁啊仲转型成为咗金融界商界人士添。咁啊，究竟佢转型啦，对于佢睇香港商业市道嘅视野啊，有冇啲咩唔同咧？咁啊，就请嚟卢永思倾下噶。你好 ，Sony 啊。
1: Hello，Conny 你好。
0: 系啊，问睇翻咧，即系之前咧，你写嗰个剧集嘅原创故事嘅时候咧，都仲系读紧书嘅，后屘就冇做呢一类型嘅工作啦。咁之后又转埋行添，做一啲商场嘅市场推广，仲要做埋咧上市金融科技机构市场总监添。呢啲嘅跨行业啊、跨领域嘅工作履历啦，对于你嗰个商业嗰个视野啊，有啲咩启发啊？
1: 其实咧喺唔同嘅行业里面咧，都学到唔同嘅嘢噶。咁其实啱啱头先你讲啦，最早期我喺电视台嘅工作啦，咁就接触好多唔同嘅财经、地产啊，甚至系娱乐节目啊、资讯节目等等啦。咁其实喺里面咧就系建立咗好多唔同嘅人物资源啦。咁至于喺商场啦，咁其实喺商场之前咧，我系做 branding 公司嘅。咁喺 branding 公司都接触好多唔同嘅 rebranding 啊，啲大型嘅品牌重塑啊咁样。咁其实都学到好多点样喺商界里面咧，帮一啲品牌去做一个好似品牌医生咁嘅角色，令到佢系一个另一个维度系见面嘅同啲顾客。咁再喺商界里面发展咧，咁其实亦都系可以大大扩阔咗自己嘅商业嘅思维啦。做地产发展商咧，要接触嘅嘢好广噶，
0: 系
1: 包括要做一啲嘅银行推广啦、信用卡嘅推广活动啦，甚至乎系一啲嘅商场嘅一啲签唱会啊、节日布置啊等等。咁喺里面咧，其实除咗要接触顾客之外咧，做接触好多唔同嘅商户，系充分了解到唔同嘅消费者嘅心态嘅。
0: 对于咧香港零售业啊，或者系商场营运嘅一啲情况啦，有冇话以前咧同而家咧嗰个转变好大咧？
1: 嗰段时间同而家咧又好唔同啦。虽然而家都有做呢堆嘢啦，但系你话如果系喺啲推广发展里面嘅策略方面咧，我会发觉咧以前过往咧就系好单靠一啲 character 唔同嘅 IP 公仔嘅品牌去吸引啲顾客过嚟啦。咁而家咧，除咗要用啲真係 character 之外咧，咁亦都要加翻强一啲唔同嘅 crossover 嘅一啲活动啦，例如啦，可能係即係除咗係商场里面嘅商户之外咧，亦可能邀请一啲网红店啦，等啲客即係唔使上网啦，係可以集中喺一个商场里面买到佢想要嘅嘢，就做咗个 online to offline 咁样咯。咁所以呢个都系最大唔同啦。咁同埋你话如果系喺租务方面咧嘅发展有啲咩唔同咧？以前咧系单靠好多唔同嘅连锁店啦，都可以吸引到唔同嘅顾客嚟唔同嘅商场啦。咁但系咧，我近年睇到个趋势咧，就系会邀请好多唔同过江龙啊。咁例如啦，而家可能好多人都系喺放假啦，中意内地食嘢啊，可能系两日一夜啊咁样。而家嘅商场咧，点样吸引到啲人嚟留翻香港消费咧？就系真系邀请翻一啲内地嘅著名品牌啊嚟到香港开铺头，咁令到佢哋真系喺翻香港消费。甚至乎啦，咁好多人中意放假啦，可能放耐啲嘅假去日本啊旅行啦。咁所以咧，都好多时邀请唔同嘅过江龙啊，譬如日本嘅人气一啲餐饮业啊嚟到香港，咁令到佢哋可以唔使一定放假，一定要去飞都可以系感受到嗰边嘅气氛，喺香港都可以食到当地嘅出名嘅食肆咁样咯。
0: 嗰个零售市道嘅气氛咧，即系同之前嗰个转变好大，从而即系商场嚟讲都要变阵咧。
1: 是非常之大的。好像以前啦，我仲是在职的时候呢，真的行商场是水泄不通的，人流呢是非常之多旺，很多人的。近几年其实很多时周末啊去到商场呢都未必很多人行。尤其是可能是没有那么旺的时间这样啦，很多时都是啲职员是多个顾客的。好多時都係轉型啦，佢哋開喺網上面啦，商場都要有網店啦，或者係一啲積分嘅制度啊、CRM 啊等等啦，去吸引翻啲客嚟翻個商場嗰度消費咯。呢個都係最大嘅分別咯。以前最開頭嘅時間，其實就算唔做咩推廣，可能你有一啲大型嘅品牌都可以吸引到客嚟啦。但係而家可能係好多唔同嘅商場都有唔同嘅品牌嚟講，就要靠唔同嘅商場嘅一啲積分換領啊，或者佢裡面嘅特色啊，靠佢哋吸引去唔同嘅商場嚟消費。
0: 咁即係话咧，即係商场推广啦、市场推广呢方面咧，就越嚟越紧要咯。对于商场嚟讲。
1: 係啊，因為而家咧好多時都係靠一啲網紅打卡點啊，或者係一啲商場咧俾翻唔同嘅地方俾啲人去即係打卡啊、消費啊，咁所以對於以前嚟講同而家嚟講係好大分別咯。
0: 咁多年以嚟咧，有冇話有一啲比較大啲嘅挑戰咁樣啊？
1: 如果喺商場嚟講咧，我覺得最大挑戰一定係疫情嗰陣時間啦。咁我都喺商場打過咗好多年，疫情嘅時間咧，真係冇人出街啦，又要限聚啦。咁而我做商場推廣嘅時候咧，我哋嘅角色係一定要幫啲商户去真係 drive 到啲生意啊，亦都係幫到啲客人睇下點樣可以即係消費，亦有啲換領啊，或者係點樣可以最性價比去喺個商場度消費嘅，同埋。又唔翻得工啦，咁我哋就成 online 開會嘅，一齊諗一啲商場嘅消費券啊，或者點樣係一啲外賣嘅一啲 promotion， 咁去吸引翻個人流。食肆會最大挑戰嘅，本身要 approach 啲食肆嘅員工都唔容易啦，因為我哋同佢開會，其實佢哋可能好多時話：，唔好意思啊，你本身同你跟緊嗰個同事咧已經中咗 covid 啦，咁跟住所以你要同另外一位同事開會。
0: 睇埋你其他嘅崗位啦，就係、是都做過咧，即、就、係、是、上市金融科技機構嗰度嘅市場總監啦。其實呢一個行業咧，同你之前做開嘅商場嘅推廣啦，有冇話好大嘅轉變？
1: 我覺得又唔係話完全轉行。因为我在商场里面呢，我主力刚才刚刚讲过，我都负责很多不同的岗位啦，例如当时是负责信用卡推广啦，同埋同很多银行去做联成一些推广活动的，就是拿着这个中间位呢，咁其实在这行都做了很久，所以就可以拿回这个经验，就在一些金融科技公司那里担任这个业位啦。咁在那段时呢，就其实主力是负责一些 B2B 的信用卡啦，就是一些商业对商业的信用卡，亦都帮他开发一些商业对于客户，就是公众被人申请嘅信用卡帮佢开发嘅最大嘅挑战咧，你知而家金融科技啦，咁其实好多时都讲求大数据啊，同埋一啲区块链等等，即系唔同嘅科技啊。咁最大嘅挑战咧，就系要同一啲监管嘅机构啦，咁你要熟悉佢哋里面嘅条例啦，同埋咧最紧要咧系俾到客人知道我哋系重视翻佢嘅私隐嘅。咁呢啲全部都系喺之后嘅工作都非常之有用咯。
0: 咁但係你本身呢個本科呢又唔係同一啲金融啊或者係科技相關㗎喎，咁讀書嘅時候啦，咁啊讀新聞系啦，機緣巧合啊，係咪創作咗以新聞女主播為題材嘅劇集同埋續集啦，咁啊即係擔任其中一個嘅即係作者啦，咁其實呢當初呢一個即係機會呢係點樣嚟嘅呢？
1: 讀新聞系嘅時候，因為其實都好想入翻去大眾傳播呢個行業啦，咁所以咧都識咗好多唔同嘅前輩。咁但係至於咧，因為我自己係當時未出嚟做嘢噶嘛，咁所以如果寫呢個題材嘅時候咧，咁我亦都有去做好多唔同嘅資料搜集啦，例如我就親自自己去考個主播啦，咁我亦都親自我有去電視台嗰度做 part time 啊，拍廣告啊等等啦，咁其實都參考到好多唔同嘅電視台嘅緊張嘅氣氛啊，裡面嘅明爭暗鬥係點啊。咁其實嗰時都喺讀大學嗰時都做咗兩年左右嘅時間咯，咁所以都唔係完全冇經驗咁去寫嘅。咁兼且啦，我自己好中意寫作啦，咁所以嗰時都不眠不休去寫。咁機緣巧合啦，識咗當時行內好出名嘅一個著名監製，咁所以佢就話啊，其實佢都有興趣寫翻一個關於新聞題材嘅一個作品。咁我就話，其實我都係讀新聞系嘅，咁不如可唔可以一齊？參與一下咁樣，咁佢就俾個機會我試一下咁樣咯。估唔到咁多年後，竟然係可以面世。
0: 係咯，隔咗咁多年先至面世，個原因係咩啊？
1: 我相信每一個作品都需要沉淀嘅。這個作品呢寫咗好多年啦，亦都係好好咁樣擺咗喺 server 裏面啦。咁嗰陣時我都寫嘅時候呢，都係諗住哦寫咗先啦。咁如果有機會面世嘅，咁我咪可以有呢個作品嘅機會咯。我覺得年輕人最緊要唔好拍蝕底咯，真係自己要爭取機會之餘，真係要好好把握所有嘢咯。
0: 喺呢一個劇集咧，即係受到市場歡迎之後啦，你有冇諗過翻轉頭，即係我唔做商界啦，我唔做即係市場推廣啦，我不如翻去寫創作故事啦，咁樣呢一個諗法咧？
1: 咁又冇啊，好多人都問我啦，咁以前係做編劇嘅或者寫故事嘅，咁而家轉型會唔會嘥咗過往嘅經驗啊？我覺得咧，每一樣嘢都係經驗累積啦。咁好似而家咁啦，我而家嘅工作雖然係做財務策劃啦，我亦都係花好多時間咧寫好多唔同嘅自媒體啦，經營自媒體、網上拍片啦。咁其實而家個大趨勢都係咁樣咯，做個人 IP。 而家做財務策劃顧問咧，係信任度非常之高嘅工作嚟噶。好多人咧，以前都會淨係揾翻啲相熟嘅朋友啊，可能去買保險啊，或者係規劃佢嘅財富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人未必係真係身邊有朋友係做呢行，又或者係未必想身邊好熟嘅人知道自己嘅財務嘅狀況。咁所以咧，好多人咧而家都係上網揾尋求嘅資訊啦。如果佢尋求資訊，我又喺網上面提供到個資訊俾佢哋嘅話，佢就可以 DM 我查詢啦，可以真正單對單咁去再落地傾咁樣咯。假設我識100个人、1000个人，我都將呢件事都要講100、1000次。但如果我將覺得真正幫到人嘅一啲題材或者一啲題目嘅內容擺上網嘅話，分分鐘流傳到係過100万、過1000万，有人流傳到噶嘛？
0: 顧客嗰個需求咧係邊一方面咧，從而係不斷咁樣上網去揾相關嘅資料咧？
1: 我覺得最多人嘅痛點就係啦，第一啦，究竟佢哋好想退休，但係退休夠唔夠錢用咧？因為個個都話退休，但係佢又冇計過究竟真係退休要用幾多錢喎？呢個係最大嘅痛點啦。如果係中年人嚟講啦，譬如話家庭財務規劃應該點樣咧？究竟我幾多資源喺自己度啊？或者係如果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嘅，咁應該點樣去規劃佢自己嘅財富？點樣去幫佢哋配置適合佢哋嘅保障啊？或者係點樣去令到退休有夠錢用之餘，佢哋嗰嚿錢又可以足以支付到佢哋將來嘅醫療開支咧？因為好多人都係最驚就係第時病唔緊要，但係病最緊要有錢醫。咁第時醫療通脹究竟夠唔夠錢用咧？咁我哋嘅工作咧就係將佢哋嘅痛點轉化成為一啲真係好安心、好落地嘅嘢，去幫佢哋計算咯。跟住全部都有formula可以計嘅。
0: 每個人啊，個個人需要都唔一樣噶嘛。咁你拍片嘅時候點樣去廣納資訊，又可以俾每一個人睇到都啱使嘅咧？
1: 我開頭咧，我就會係用翻自己個人經歷先啦。咁至於每個人嘅需要都唔同啦，咁我會分類嘅。咁可能係呢類就係專係課家庭嘅，呢類型咧就係銀髮族，邊類型咧就係中產嘅，或者係財務規劃同埋保障類型，全部分曬類咁樣咯。
0: 頭先都提到你有從事唔同嘅工作啦，有冇話咧都可以用得翻之前嘅一啲經驗咁樣啊？
1: 而家因為自媒體啦，咁等於我以前做商場，可能我都要經營好多唔同嘅社交媒體，咁而家就經營自己嘅媒體，咁每一日都好多人唔同嘅查詢啊，究竟係佢有啲咩需要解答佢問題，就好似以前做商場社交媒體咁樣做個小編，每一個覆佢啦。
0: 咁其實咧，即係之前嘅工作咧，都係啲宏觀啲嘅視野啦，即係睇嗰個零售市道啊，講一啲商業嘅推廣啊。咁但係咧，而家咧，你嗰個財務策劃嘅工作咧，就會係微觀啊，變咗去做即係關注咧，即係客户嘅需要啦。咁其實咧，即係呢一個咁樣嘅轉型啦、挑戰啊，或者係實際做起上嚟嘅話咧，個情況又係點樣嘅咧？
1: 我覺得咧，其實好多人問我個問題就係話啊，其實做咗咁耐嘢先至去轉型咧，會唔會好難揾客啊？會唔會好多人都已經買咗保險啊，或者係已經係做咗一啲投資啊？但係反而咧，我就睇到呢個市場係好大啦，好多人買咗保險，對唔對佢買得夠咧？又或者係佢買咗，佢用起上嚟係咪真係 cam 得足咧？或者係佢買咗個退休規劃，究竟係咪真係夠佢唔同嘅退休時期用咧？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可以幫佢 review 嘅嘢。咁好多人咧，其实通常买保险咩时期咧？可能一毕业，大学毕业买一份保险，原来10几20年冇 review 过嘅，咁冇 review 过嘅即系代表咩咧？等于你手机啦，你可能系仲用紧一啲好传统嘅电话，但系而家可能已经系用紧智能电话，咁即系话而家嘅呢个传统电话都未必应付到而家系用智能电话嘅日常需要，咁所以都系可以帮佢去升级啊，或者去睇翻佢保障有啲咩缺口咯。咁所以每一个阶段同埋，我觉得0至100岁都有唔同嘅需求嘅。
0: 咁其实咧，如果系对于一啲有计划转工啊，或者转行嘅朋友啦，咁有冇话建议佢哋可以做啲咩准备工作啊，或者系心情嗰方面咧点样调整咧？
1: 我觉得有意真系转工啊，或者转型嘅朋友咧，我觉得系最紧要唔好拍蚀底啦，咁系最紧要接触多啲唔同嘅层面。咁当佢转型嘅时候咧，就可以利用翻佢过往所有嘅经验啊、经验资源累积啊，同埋资源整合啊，咁去符合到佢自己唔同人生阶段想要嘅事业嘅累积咁样咯。
0: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Sonia 啦，分享咗啦佢喺唔同嘅行业啊所观察到嘅经营情况啊，同埋啲市场推广变化啦，咁包括咧即系香港嘅零售业嘅情况啦，而相关嘅经验咧亦都对于佢日后咧做一个财务策划嘅角色嘅时候咧，即系由宏观转为微观啦，都有相当大嘅帮助嘅。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Sonia 接受访问噶，
1: 唔该晒 Connie，
0: 拜拜，
1: 拜拜。
0: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说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与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系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咧，亦都有意外的龙尾排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入口一段车多。 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金钟道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龙尾排到麦当劳道。另外较早前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回旋处入面的意外，同埋较早前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近住南运道的意外，仲有较早前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的交通意外都是已经清理好的了，三边的交通就回复正常。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消散紧去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宝翠园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去观塘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车龙都好长下架排到去创资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转车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车龙而家去到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米宝新村。而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而家去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7: 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健儿，曾经都是一个肛门瘘管的患者，一直都很怕做手术的。直至到在节目中听到一位外科医生介绍到安全简单的方法去治疗这个病，结果我的起心肝做了手术，希望节目都可以带到健康信息给你。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9: 时日快乐、
8: 精灵一点、
9: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9: 同广东广西，
8: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9: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8: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3、2、1，go！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5: 有我万芬醒神啊，李万芬，
16: 大家好，有阿陈文星哥哥，大家好，
14: 大家好。嗱，通常咧，我哋讲话 Happy Friday， 真系好似礼拜五就特别开心咁、嗯。但今日 Monday 我都好 happy 喎、啊，
16: 咁我哋就一齐
14: 两系 Happy Monday，
15: 劲啊！
14: 两位你哋 happy 唔 happy 咧？今日
16: Happy Monday，
15: 梗系 happy 咯
14: ，Happy 啊嘛！
15: 一睇电视，跟住一睇埋今日讲，我哋今日咁多好消息要公布，
14: 真系不得了。要啊！點解咁 happy 咧？因為嗱，亞運會咧就喺過去嘅星期六嘅，即係19號咧，咁就已經開始啦。咁至到咧就下個月嘅4號都喺名古屋嗰度舉行嘅。而我哋港隊咧好好成績喎，喺今屆亞運咧已經取得2金、3銀同埋3銅啦。
15: 係、yeah, 啊！俾啲掌聲勁勁勁啊！金牌得主咧係何詩蓓同埋沈曉如啊。咁何詩蓓咧佢去主項啦，200米自由泳嗰度決賽啦，游出1分54.76秒，蝉联200米自由泳金牌啊，劲劲劲！
14: 犀利啊！
15: 系啊，而港队嘅武术代表话吓，啊沈晓瑜咧，佢喺女子长拳项目咧为港队今届亚运攞到第一金，
16: 耶！犀利啊！犀利啦！喺银牌方面啦，林武常就喺空手道女子个人型就攞到银牌啦，仲有港队嘅何欣桃啦，就出战主项嘅男子50米自由泳，亦都攞到银牌。另外咧就系有女子嘅4×100自由接力泳啊，咁咧亦都系打破咗香港嘅纪录，成绩亦都咧再添一个银牌。
14: 嗱，仲有啊，港队咧喺3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咧就夺得铜牌，而洪浩威咧亦都喺空手道男子个人型获得呢个获得一个铜牌嘅，而空手道港队代表黄卓莉咧就喺女子组手68公斤以下级铜牌战咧敗沙特阿拉伯嘅損失，為港隊再添一面銅牌添啊！犀利犀利！
15: 嗱，大家留意啦，嚟緊咧香港咧，我哋嘅代表隊咧會出戰其他嘅賽事，好似聽日咁啦，9月22號啊，就會有呢個游泳嘅初賽同埋決賽嘅。其中香港時間朝頭早9點會有何詩蓓啊出戰呢個女子100米自由泳嘅初賽，同日下晝4點咧會出戰決賽噶。
16: 嗯，非常之犀利啊！仲有就係咧劍擊隊啦，賽事咧將會喺聽日進行噶啦，就由張家龍。
15: 好
16: 像蔡俊賢一齊出戰嘅就係男子花劍個人賽啊！
14: 嗱，如果大家想支持港隊的話咧，可以到康文署核下18區指定體育館設立嘅活力亞運觀賞站欣賞賽事，為我哋嘅運動員打氣噶。
15: 係啦，温馨提示大家，嗱，觀賞站咧今晚咧就會開放到晚上8點啦，之後每日嘅開放時間咧為朝頭早嘅8點去到晚上9點噶。
10: 十八俱乐部，
14: 嚟到我哋系十八俱乐部啊，继续我哋嘅开心嘅环节啦。嗱，唔知道大家平时有冇留意到自己社区嘅公共空间，又或者有冇一啲嘅谂法可以令到空间活化，更加方便街坊，令到佢哋嘅生活日常更加精彩咧？
15: 系啊，嗱，其实咧只要细心留意啦，发挥创意，大家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嘅社区咧变得更加可爱宜居噶。
16: 冇错啦，一个嘅就系咧非牟利慈善机构啊，非常香港，相信咧街坊咧就系 系佢哋最熟悉自己社区空间嘅专家嚟噶嘛。咁亦都透过咗咧非常社区学堂，同埋咧在地居民，仲有咧团体一起咧，就由呢个由零开始啦。大家咧营造一个咧就系自己嘅社区嘅。
14: 嗱，过去几个月咧，一众嘅学员同埋改造师咧，持续啊喺沙角村嗰度考察，将佢哋嘅发现咧慢慢演化成一个嘅提案。而近日嘅非常社区节沙田区咧，亦都火拍咗超过30个社区伙伴，策动咗将近40个活动，带你沙角深度游啊！
15: 哇，犀利！嗱，喺过去嘅周末咧，非常社区节咧就喺沙角村嘅沙角广场举行嘅。咁嚟紧咧，去到9月27号咧，仲会有唔同嘅活动咧同大家参加嘅。咁啊，一齐咧揾嚟啦，项目经理吕素莹 Candy 同埋参与计划嘅学员郑志生 AD 同我哋倾下偈，好唔好啊
17: ？Hello，
16: 你哋好。
15: 哇，欢迎，好热闹啊！我哋而家先问下 Candy 先，你好啊。
18: 你好啊，多谢你邀请。
15: 好客气，我哋嘅荣幸啊。嗱，我知道咧，你哋非常社区学堂咧，同埋非常社区节咧，其实啦都喺唔同区嗰度举办过噶。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目标同埋之前嘅成果啦。咁点解今次又会拣沙角村嘅咧？
18: 好啊，大家好啊，我是非常香港的 Candy 啦。咁其实呢，过去嘅星期六日我哋啱啱完成咗第一个礼拜嘅沙田区嘅非常社区。
15: 嗯。
18: 咁呢，我哋其实每一次嘅非常社区 program 呢，都係会联同咗嗰一区嘅社工啦，同埋住喺嗰度嘅一啲年轻人一起同我哋喺嗰个村度做一啲观察啊，做一啲访问啊，然后睇下可以点样去策动一啲 placemaking 嘅活动，回应翻嗰一区嘅诉求嘅。咁我哋今次咧点解会拣沙角村咧？可能大家一听到沙田区咧，未必好快会谂到嘅。但系其实我哋早期做 research 系发现沙角村系最早期去兴建嘅一个屋村，亦都去位处嘅沙田围咧，围系代表原居民以前嘅鱼塘啊之类嘅地方。咁其实附近有好多原居民嘅村落都仲喺而家度住紧嘅。咁所以佢系有一个地区嘅特色喺度啦，亦都好多街坊其实平时都会去行经呢、这个沙角村去买餸又好，食饭又好，去摊头都好。
14: 好有代表性啊！
18: 系啊，就嚟到呢、这个小嘅社区、小嘅屋村嗰度，一齐去做一啲深入嘅观察同访问咯。
16: 好啊，咁啊，对于呢个叫做社区公共空间，究竟点样可以运用到咧？不如咧，亦都同我哋讲解一下，究竟乜嘢系社区营造咧？
18: 我哋机构咧一直 promote 紧个 concept 咧 ，placemaking 地方营造，就系讲紧话我哋生活喺一个社区入边，其实除咗私人嘅空间，譬如我哋嘅屋企之外，可以装修得靓靓啦，我哋好中意留喺屋企之外，咁但系出咗屋企咧，其实以外嘅范围都系公共空间。咁譬如下边嘅楼下嘅公园，我哋会唔会愿意去行出我哋屋企？晏昼去探讨下啦，有靓嘅风景咧。如果下面有一啲灯啊或者设施，其实可以俾我哋认识到附近嘅街坊嘅话咧，其实我哋就会更加愿意留喺呢个社区入边，亦都会更加有归属感。所以我哋好希望去同唔同嘅团体一起去合作，点样去活用我哋嘅公共空间咯。
14: 嗯，而今次嘅活动咧，就由第五届非常社区学堂嘅学员啦，同埋非常社区改造师去筹划嘅。佢哋系咪都嚟自沙田区嘅咧？同埋系点样拣选佢哋出嚟噶？
18: 冇错啊，其实我哋有两条支线去同时进行嘅，一边咧就系学堂啦，就系我哋会招募翻嗰一区嘅社工去参加，咁佢哋可能嚟自唔同范畴嘅，有啲系青少年嘅工作啦，有啲系家庭。動物啊、環境啊，各方面都得，只要佢哋希望去了解 placemaking 嘅呢個手法點樣帶入到去佢哋本身嘅服務入面就可以啦。咁不過呢，當我哋 run 咗幾年之後呢，其實就聽到好多年輕人去講，我係住喺嗰一區㗎、但我冇一啲社福嘅背景，我可唔可以都做一啲嘢去參加去了解多啲呢？所以呢，改造師其實係我哋上年第四屆先開始有嘅一個支線。咁我哋就特登招募翻住喺嗰一区嘅年轻人，就一齐同我哋去 join 咯。
16: 嗯，好好啊！
15: 即刻同我学员 AD 倾下偈。Hello AD，
14: Hello，
19: 大家好，
15: 你好，
16: 你好啊，
19: 你好。
15: 系啊，你快啲同我哋介绍一下你自己先。你本身系咪沙田友嚟噶？系咪住喺嗰度噶？点解会咁有兴趣参加呢个计划嘅？
17: 我咧本身咧都住过沙田有一年嘅，系啦。不过咧比较再多啲大啲嘅医院咧，就本身一个社工嚟嘅。咁但系近十年咧入面咧，我都系喺沙田区度工作，即系之前就做外展工作啦，而家做生命教育计划啦，都系围绕住沙田呢个区咯。点解会咁想报呢？就系、是、咧，其实非常社区上一届系观塘区度搞嘅。咁咧，我喺网上面见咧，觉得劲热血啊！即系成班人咧为咗一个区咧去挨啦，去发生好多有趣嘅嘢啦。而家最特别就系啲铺头嘅人咧，同啲社区群真系好熟噶，真系好多嘅关系嘅互动啦。所以觉得今次唔可以错过，咁所以就报咗呢一届沙田区嘅非常社区节啦。咁样
16: 明白晒。咁过去嗰三个月咧，你上咗好多堂啦，喺当中学到啲乜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7: 哇！如果话最深刻咧，学到咧就系点样可以好细致咁样睇一个区啊，就系咧我。有一堂咧好特別嘅，就係、是、咧我哋咧要企喺個屋村入面唔同時間咧，好似一個木頭人咁樣，去嘗試觀察咧人嘅流動啊、個去向啊，究竟啲居民喺個設施上面係做啲乜嘢啊？腦會好多嘢係平時係會錯過咗睇唔到嘅，係啦，即係會譬如會見到即係、就是、啊有啲婆婆買完餸，佢會特登揀咗個凳度坐低，就因為啊。佢距離屋企嘅，距離有啲遠啊，所以需要唞一唞，
16: 唞一唞，
15: 公轉站坐下咁樣，
16: 習慣咗喺嗰張凳，
17: 係啦，依啲就係上完堂嘅先會發現依啲特別嘅位咯。
14: 喂，咁我問多個啦，咁其實你哋咁樣觀察，你真係會揾紙筆記錄低啊，定還是靠你個腦記低，定還是你會影相記低係點樣嘅咧？
17: 我哋三樣都有啊，我哋咧因為我哋可以。真係好認真咁上堂，我哋有種係抹碌屎啦，我哋都會記低啦，甚至乎我哋仲好厚面皮咧，主動就係同啲街坊傾偈，
16: 都好啊
17: 嘅故事，係啦咁樣。
14: 咁即係深入嘅調查嚇。嗱，咁又問翻阿 Candy 啦。咁我知道一眾嘅學員咧都為沙角提出咗八個嘅提案嘅，不如都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
18: 好啊，那八个提案呢有几个方向的，一个就是那一个区的一些设施或者公共空间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啦，街坊是想有多一啦，所以譬如有一组呢会做叫做沙角有订头，就是去观察到成日其实整个沙角村呢不是很多台在那里，反而很多凳在那里，但是有很多人呢是在户外那里吃饭的，那有没有一个 resting 的 zone 呢是可以整出嚟去俾多啲街坊攤頭下咧，咁有一啲設施類型嘅嘢我哋會諗啦。另外一方面咧，都會去諗一啲同故事有關嘅，譬如佢喺沙角村唔同嘅位置，會唔會有啲愛情嘅經歷係發生，我哋可以去記錄翻咧，係啦。又或者佢哋喺冬菇亭食飯，或者以前拆卸咗嘅一啲建築物，其實有好多嘅，因為已經過咗四五十年啦。咁我哋可唔可以重現翻或者收集翻當年發生過啲咩事，俾我哋而家可能新入嚟嘅街坊或者其他區嘅街坊去認識咧？咁就有唔同嘅方面，大家就一齊去諗啦。
15: 咁講翻目前舉行緊嘅成果展示。其实这个非常社区节的期间有四大主题的摊位，分成新心灵、艺术、周围游和运动，有什么活动呢？其实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8: 因为我们每次申请了一个公共空间，一开始就想着给学员和改造师去做他们的提案，但是大家都知道可能要过五关斩六将，既然都申请了，整得漂亮，吸引完街坊来，就不如去问埋我哋沙田区其他嘅 NGO 或者地区伙伴，佢哋有冇一啲活动都想摆喺公共空间度试咧去做咧？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咧都会公开招募嘅。咁老实讲咧，我哋系唔限主题嘅，因为我哋希望公共空间其实有唔同嘅可能性。咁反而咧，我哋每次系收到佢哋嘅 proposal， 然后我哋再去做分类。咁所以今次见到嘅新心灵艺术周围游同运动咧，系沙田区 NGO 去帮我哋分出嚟嘅。系啊，咁入边咧有啲几得意嘅，譬如枕头大战咁样。系啦，有冇谂过喺公共空间一个屋村嘅空地入边，我哋可以拎个枕头嚟互相抌人咧？好似 似呢啲畫面喺外國嗰度，我哋會成日見到。咁其實香港其實都有得玩嘅喎。咁譬如有一啲咧，又會做一啲重撥啊、瑜伽啊，有冇試過喺屋邨都可以做得到？咁我哋都係有一啲想啟發大家去嘗試第一次嘅活動嘅諗法，去搞呢類型嘅活動咯。
16: 好得意啊，係啊。咁另外咧，我仲知道咧有啲無間斷嘅街頭表演啦。其實咧有啲乜嘢嘅單位朋友嚟表演㗎？同埋咧，我想問會喺邊個位置做㗎？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啊嘛。
18: 我哋咧。啱啱讲到话公开招募，咁既然招募得啲地区伙伴，咁就不如招募埋一啲 busking 街头表演者过嚟表演啦。咁我哋每一次嘅 IG 招募咧，都好多谢大家好热烈嘅。咁大部分咧，其实今次嚟参加都系沙田区友嚟嘅，佢会同我哋讲喺沙田区佢哋嘅历史啊，或者一啲故事系咩。咁今次仲好榮幸咁樣邀請到一個管弦樂團過嚟表演，係啦，咁就20-30人，好誇張，
15: 好震撼啊！
18: 大會堂先見到嘅表演，竟然喺沙角村嘅廣場可以出現咯。咁不過呢兩日嘅表演咧，我哋就啱啱完成咗啦。係啊，喺尋日嘅星期日，咁我哋就完成咗呢啲表演。咁但係陸續我哋都會喺翻 IG 啊各方面度俾翻片段大家。
15: 係啊，好期待啊！我想睇。
14: 因為我見你哋嘅節目真係好豐富㗎嘛，就好似譬如之前啦，都一連三晚啦，有呢個沙角電影嘅，就好似琴晚咁，都放映咗呢一套《富貴在三逼人》啦，好有心思喎、
15: 啊。
14: 分享下啦，點解會揀呢一套嘅電影同街坊睇嘅咧？
18: 這個呢其實是一個街坊去 suggest 我們的、
14: 哦
18: 啊、
14: 好互動、
18: 啊、我沒錯，因為我們、除了有學員改造師之外呢，我們自己團隊半年前開始呢，每個星期的四六都會落區去做 engagement 啊，底下的攤檔啊，跟街坊一起聊天、去到中期呢，我們就問一下街坊，到時如果報協的話你們想看什麼啊、他們就又說到是一些懷舊的港產片啦、因為很多都是老人家，咁我哋咧嗰陣就揀咗比較 signature 啲嘅香港電影，就係、譬如《英雄本色》啊、逃學威龍啊、周星馳咁樣，跟住係啦，《最佳拍檔》啊咁樣，咁跟住佢哋就慢慢咁樣揀一啲戲，去到後期其實我哋冇提過《富貴在三逼人》呢個電影，係有一個街坊行過嚟話，其實呢套係喺沙角村取景嘅噃咁樣。
15: 搞埋就嗰个楼梯口系你哋嗰度啊，
14: 系
15: 啊，表姐啊，系啊，
14: 所以大家街坊咧都好有即系亲切感啦，即刻系嘛，
18: 系冇错啊！我哋寻晚播嘅时候，啲街坊就一路睇就一路指住，
14: 哇哇哇啦嘛，
16: 呢度就系边度，呢度就系嗰度，
15: 系，好开心啊！咁我想问下啦，喺呢个非常社区节啦 ，AD 啊，你喺度做负责咩范畴噶？你点样实践你学到嘅知识啊？
17: 是我呢喺入面呢其实呢都同组员呢一起呢就係、完成一个提案啦，就係、叫人情味面馆啦。咁呢个提案係点样嚟嘅呢，就係、我哋即係喺课堂所学啦，即係所讲就係、街坊係最熟悉个区嘅人嚟嘅。我哋就透过不断同街坊倾偈啦，然后发现呢佢哋呢有一个呢好特別喎，同親邊個街坊傾偈咧，佢都會提起咧，就係咧有一間叫明國麵街，係佢哋好掛住，覺得好有人情味嘅地方。咁我哋又就嘗試喺個社區入邊去復刻去出現啦，跟住之後就收集一啲街坊覺得啊人一啲佢喺沙角村發生過，覺得好有人情味嘅故事去呈現出嚟咁樣。咁跟住之後好特別就係啲街坊咧，見到嗰個復刻嘅面館咧，個個都好興奮，會過嚟打卡啊，然後都會幾個街坊一齊坐低一齊去講舊事啊咁樣。跟住呢個就係喺呢個計劃入面所實踐出嚟嘅嘢咁樣咯。
15: 好好啊！
16: 係啊係啊，咁啊 ，Adia 同埋 Candy 啦，其實經過咗今次呢個活動啦，沙角村非常社區節咧，你希望咧帶俾我啲市民啲乜嘢影響呢？
18: 其實有幾個方面啦，咁包括就係學員同埋改造師佢哋有經驗啦，已經去試過一次點樣做 place making， 咁會唔會呢、這個經驗可以帶翻去佢嘅工作層面上面，或者佢個人生活層面入面可以繼續實踐啦？ 咁第二就係，既然我哋開放咗一次嘅可能性啦，咁呢個場地方面或者係沙田區嘅其他屋邨，可唔可以都有多啲類似嘅活動發生呢？同埋更加緊要就係，今次喺沙角村嘅街坊，佢哋經歷咗一次，原來空間都可以咁好玩嘅喎。係啦，咁佢哋會唔會至少有一個好嘅回憶之外，佢哋會唔會都可以再諗多少少自己都可以行多一步呢？係
14: 啦，呢啲有冇補充啊？
17: 系，我自己咧就系咧好希望咧就系啲街坊会透过个活动入面咧之间更加熟悉啊，或者由唔识变为识，以至佢哋之间会发生更加多有人情味嘅故事，系啦。咁另外咧个计划咧，我哋机构咧都有几个同事一齐去玩啊，跟住之后我哋都会透过今次个活动会发觉，喂，原来喺屋邨入面可以有咁多嘢发生嘅，我哋都会想嚟紧会多啲。嘢可以喺入面度做咯，咁
15: 我都想嚟睇戲啊！
16: 好啦，好多嘢睇
14: 咧，就唔該曬 Candy 同埋 AD 同我哋嘅介紹啦。咁啊，等我哋認識到呢一次咁有意思嘅節日啦，呢個嘅就係
16: 非常社區節，
14: 非常社區節啦。唔該曬兩位，係啊，咁
16: 好
14: 好開心啊，
15: 同埋有意義，我覺得
14: 同好多街坊有個嘅互動啊，咁同埋真係更加認識呢個嘅社區啦。
16: 冇錯，可以希望可以去更多嘅屋邨做就更加好啦。
14: 都係有機會。睇下會唔會嚟到我住嗰區啊？
15: 好啊，
14: 跟住就聽一節新聞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和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和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他们关在自己的场内。他又說大部分貨倉都有養狗，又說其他流浪狗不會走到貨倉附近的位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港澳青少年星期隊代表訪京團。丁薛祥轉達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訪京團成員的親切問候，並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熱烈歡迎。丁薛祥指出，習近平關心關懷港澳青少年成長成才，強調港澳青少年發展得好，香港、澳門就會發展得好，國家就會發展得好。他說香港和澳門迎來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希望同學讀懂國旗，將對偉大祖國的情感體現到行動上，做好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运油轮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轻伤。通报说，那艘油轮遇袭之后无失去航行动力，正驶往下一个停靠港，又建议位处附近海域的船只谨慎通行，发现可疑活动要及时报告。另外，伊朗革命卫队说已经准备好打长期消耗战，如果爆发新的侵略，伊朗除了会扩大冲突范围，还会出动一些从未曝光的战略武器。革命卫队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国家保持友好，强调军事行动只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造成威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坏车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系相当挤塞噶。去旺角方向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至于反方向去油塘龙尾仔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至于中九龙绕道的紧急维修都仲系处理紧噶，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系管道之内嘅慢线系封闭，经过要留意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市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接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系挤塞，至于观塘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康宁道相当繁忙，龙尾排 到常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至于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码头至到口明街都车多噶。喺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至于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落去锦绣花园嘅回旋处都繁忙，龙尾排到去锦田河桥面噶。至于喺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车多，龙尾都喺锦绣花园回旋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交汇处。全青交汇处交通繁忙噶，去大窝口方向排到接近海滨花园。至于去屯门啦，龙尾就喺荃湾路近住永德利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尾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虽然行车线信号灯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什么准则是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8: 我们就不会说来者就不拒，我们是会对照着我们的发展目标就去挑选，还有我们都要考虑院校的声誉、那个水平质素，我们都是以择优而取。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3, 2, 1, go！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啦，
14: 有我精精灵灵李万芬，
15: 唔该晒精灵万芬啊！
16: 系啦，有我陈文生哥哥，
17: 大家好。
13: 嗱，我哋节目咧一路咧就会陪住大家去到8点钟噶。另外，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如果大家咧都想支持一班嘅运动员的话，睇下佢哋喺亚运嘅表现咧，亦都可以去到康文署辖下18区嘅指定体育馆所设立嘅活力亚运观赏站欣赏赛事嘅，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嘅观赏站咧，每日咧都会去到晚上嘅9点钟嘅，所以咧听完节目仲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嘅，
15: 系一齐去啦。
0: 社企好时光。
13: 嗱，系啦，大家屋企如果有宠物嘅咧，都知道啦。如果有阵时要出远门啦，甚至长时间唔喺屋企咧，都要及早准备噶吓。
14: 系啊，动物社企 Animal SE 就留意到啦，主人呢啲嘅难处啊，特别咧就推出咗一个动物嘅宿舍嘅服务，等主人咧可以分担一下咧个照顾嘅压力啊嘛。
15: 创办人 Candy 咧仲考虑到就系咧香港宠物复健服务咧相对咧就比较少嘅，希望咧为一啲嘅年长啦。 有復健需要的貓狗或者退役犬提供一個專業的醫療復健，咁咧俾佢哋有一個咧可以安心延養天年嘅地方。
14: 係啦，一般咧我哋聽到社企咧，多數都係協助啲弱勢社群啊，又或者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咁，但係專門服務。

0: 诶，冇办法噶、哦，16岁有心脏病，有肝衰竭，肌肉开始流失。你自己做呢个行业嘅，你都好清楚啦。不如我哋就接受，一系就打针，一系就食药。同自己讲，喂，做咗呢行都已经13年噶咯，系咪真系冇办法啊？人类都知道，如果一旦自己有咁嘅需要嘅话，你会去揾院舍啦，会去揾复康中心啦，会去揾好多唔同嘅医疗层面去帮自己。嗰阵时就萌生咗呢个概念啦。其实做任何一个社会企业咧，咁呢场都系希望帮翻个社区嘅啫。咁而你帮边个群体，可能系弱势社群啦，可能系新来港人士，甚或乎更新人士都可以嘅。都知道我哋嘅本土里面咧，系唔会有经济动物啦，甚或乎对于动物嘅福利咧就唔系咁优化啦。咁好基本嘅一个谂法就系、是，我净系卖翻我哋嘅护理货啦，咁就系我哋一个护士嚟噶嘛。咁我哋就去。一路行呢个方向，咁我亦都去开业第一间嘅动物社企。
1: 到底佢哋嘅服务点样可以真正帮到一班宠物嘅主人呢？听下一位前院友嘅家长嘅亲身分享啊！
2: 我叫燕芳啦，一路有养猫猫嘅。旧年咧有一只陪咗我18年嘅猫猫就离开咗，佢个名就多士。多士其实同其他猫有咩唔同呢？佢嘅生命里面一半时间都系瘫咗嘅，唔止可能系行唔喐啦，佢系唔可以大小二便，最后连大便都唔可以。有好多人叫我哋放弃佢啦，包括可能系兽医啦、屋企人啦，但系我哋觉得佢系生命，同埋佢系我哋屋企人，咁冇理由因为佢瘫咗，我哋就唔要佢咯。埋咧都问过佢嘅，我问佢系咪仲想同妈咪爹哋一齐啊？你是不是很辛苦啊？那一刹那他直情是冲了去兜凉度，好像告诉我他不想走，所以我很肯定就一定要陪他去到最后一刻。其实都知道他的 case 是不 recover， 我们只是希望他可以真的最好的情况之下慢慢延长他，因为都知道他瘫了之后肌肉其实会流失得很快啊，各样东西，那他可能连爬行或者他自己想做的事都难了。咁讲啦，我其实就真系已经冇谂嗰个金钱嘅问题，咁但系系自己会有好有压力，因为其实去 Candy 度之前，其实已经制咗好大笔钱，系手术费啊、医疗费啊 ，ending 其实都做咗一定嘅全民先至过嚟，咁同埋知道。这个费用是会一路不会断咯。Suppose 因为你那阵时不会想住毛孩会离开你或者几时会离开你，所以你知道是很漫长。咁虽然我哋都可以即支持到嘅，但系个压力其实是不断有咯。对我来说我都觉得是缘分啦。我哋其实上网找了很久，正是其实见到 Candy 呢一度咯，即是可以啱我哋。多士 BB 的情况，咁所以其实应该话嗰个 moment 系冇得拣。咁嚟咗呢度，其实见到，因为佢初初咧，其实咧佢除咗瘫之外咧，佢心脏亦都有问题嘅，但系佢嘅身形系一只坦克车咯。嚟咗呢度咧，经过悉心嘅照顾，佢已经变咗一个健美男士咯，可以话。
3: 呢一间社企为咗防止咧唔负责任嘅主人将照顾毛孩呢一个嘅责任假手于人，所以咧喺筛选服务对象嘅时候咧，背后都有一个独特嘅坚持同埋理念噶。
0: 都喺做夜证嘅时候啦，见到有啲都好坦诚去讲，譬如交通意外，狗仔入到嚟，一张 X 光，多处地方骨折，宠物主人有好多时都系好走极端嘅。第一听见个复康期咁远啦，手术费用都未问就让佢离开啦，咁做一个人道毁灭嘅选择。都有一啲好积极嘅主人，不问嗰个金额就已经你立刻同佢施行手术啦，尽管系夜晚急症又好，点样都好，心脏病嘅亦都系一样。咁你见得到好两极化。我提供嘅动物社企嘅服务咧，我有。

0: 机构有院舍，我哋可以提供到宿位，但宿位嘅名额始终有限。我好希望系优先系家庭里面出咗一啲不可抗力嘅原因，包括系主人有可能遇到身体嘅一啲挑战啦，佢要进行一定期嘅疗程啊，有可能唔能够喺嗰段期间去照顾佢，甚或乎有啲好现实嘅问题，宠物主人失业，地方都冇啦，唔可能养到猫狗啦，咁佢必须要谂一个方法去安顿佢哋嘅。咁呢啲嘅缓冲期咧，透过我哋嘅院舍宿位可以帮到呢啲家庭。既然你系一心一意去照顾佢终生呢一个嘅承诺，我亦都希望我哋有商有量，一齐将个问题嘅症结解咗佢。如果不幸我哋都有啲个案係宠物主人再唔能够同佢一起生活落去啦。宠物嘅去到生命尽头嗰一日究竟几长与几短呢，我哋都要明白始终都有一定嘅经济压力。最近一个个案呢就係、是、一隻十公斤嘅小型活家狗。我哋都会希望主人就喺呢段期间里面啦先使用动物社企嘅服务。咁大概以100蚊一日去到狗仔16岁之后，我哋收半价50蚊一日。去支持到呢隻宠物可以有一个理想同埋一个有爱嘅一个生活环境啦，就并非系我哋一般諗法就系放佢一个弃养场所，甚或乎一啲民间嘅收容中心咁样去度过佢嘅余生。
1: 服務我想起我奶奶、
2: 為什麼呢？
1: 因為她會是用家她、一去旅行她兩隻狗狗都放在一些酒店那裡、你估照顧她的人除了照顧她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的、就是跟我奶奶視像、那狗狗每天都是奶奶安心、最少兩次、
2: 這樣也好、起碼
1: 她們肯吃東
2: 西、還有始終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嘛、還有還有很多不同狗狗的嘛、所以始終除了認識朋友之外都要吃飯，吃飯有時沒有心情的時候見回主任呢是開心很多的，是啦，好重要喎、因為我嗰時咧學咧剪狗毛啊，學嗰啲寵物美容師都係噶，佢咧送嗰啲狗狗嚟到嘅時候咧，嗰、那個年代就未有呢個嘅即係話視像啦，咁但係咧其實個主人其實成日都喺個門口嗰塊玻璃度係咁喐嚟喐去，望住自己。嗰只狗狗，等佢冷静啲，等佢咧自己咧可以咧即系个心情
1: 冇咁惊，
2: 系啦，冇咁惊。咁所以咧，人同狗之间或者人同宠物之间个关系真系好重要。
3: 同埋即系呢一个社企亦都佢哋有特别想照顾一啲比较年纪大一啲嘅猫猫狗狗啊，咁亦都系更加需要人哋嘅照顾啦。我觉得真系非常之难得，同埋非常值得支持啊。系啦，不过讲咗咁耐，我哋都听翻小肥嘅呢一首宠物啦。

0: 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层叶。
2: 如果在我的角度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看中医之前和看中医之后病手上看得到它那个初步的病症分析，它有没有改善。
3: 星期六早上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5: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6: 嗱，系啦，上星期五咧，我哋就跟住啊，荣获国际建筑摄影界最高殊荣——国际建筑摄影大赛2026，简称 APA 年度摄影师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 嘅香港摄影师 Gary 伍子豪咧，就带我哋透过相机镜头去认识位处大坑半山嘅丽德村啦。嗱，呢个屋村咧，仲系佢嘅摄影启蒙地嚟噶。
7: 系啊，本身系律师嘅90后 Gary 啊，大学毕业咧就一直留喺中环一个商业中心工作，佢觉得中环就好似一个户外建筑博物馆咁样，每一座建筑物都有佢哋嘅历史故事噶。
8: 系啦，佢咧特别介绍到咧就系汇丰银行总行啦，当年嘅设计咧都好前卫噶，大楼咧系1986年咧落成启用嘅，属于咧就系高科技现代主义建筑嚟嘅，造价系高达52亿港元噶，咁亦都系著名嘅英国建筑大师霍朗明嘅代表作之一嚟噶。
7: 系 Gary 咧，仲教大家点样影呢一座建筑物，先至显到佢嘅特色出嚟啊！
9: 咁中環對我影響最大嘅地方咧，都係喺皇后像廣場對出一帶啦。佢有好多唔同時期嘅香港建築嘅，終審法院嘅大樓啦，有啲新古典風格啦，近代少少嘅，譬如大會堂啊，咁就係一啲現代風格。仲有一啲咧匯豐銀行啊、渣打銀行啊、IFC 啊、康樂大廈啊，咁依啲咧都係一啲比較高科技啲嘅建築嘅。仲有最近起好嘅 The Henderson 啊，咁呢一啲都係好反映到香港對現代或者以前嘅建築嘅一啲包容性啦，或者多元性嘅，係一個香港嘅户外建築博物館啦，係可以睇到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建築風格啦，同埋美學嘅。譬如匯豐銀行大廈啦，一個叫做 Norman Foster 英籍嘅建築師佢起嘅，其實當年咧起嘅時候已經係劃時代嘅啦。佢原意係要打造一棟世界級銀行大廈嘅。有趣嘅咧就係佢有一種叫做 Inside Out 嘅一種理念，就係將呢一啲裏面嘅一啲設施啊、建築嘅需要咧，就放咗喺建築嘅外牆上面嘅。咁你喺立面嗰度咧，見到佢仲有一啲吊秤啊、鋼架啊呢啲建築咧，其實都係一個建築物本身需要嘅一啲結構嘅需要，但係就變咗一種美學嘅特色咯。同時間咧，都好有嗰種未來感啦、科技感啦，利用咗好多玻璃啊呢啲咧，可以令到建築嘅裏面都透光。如果你有機會入到去大廈嘅裏面咧，仲可以見到佢有一種中空咗嘅設計咧，就係中間就冇任何柱咁樣嘅，咁就可以令到個空間感強好多啦，同時可以令到佢嘅用家咧都可以體驗到嗰種連結嘅感覺，大家都見到大家工作時候嗰個模樣啊，同埋就多咗一啲見面嘅機會啊，其實都係一種比較人性化少少嘅設計嚟嘅，所以我第一次去接觸呢棟建築物嘅時候，我係覺得好有 impact 嘅，即係好有震撼嘅感覺嘅。就原來即係香港一個彈丸之地咧，都有咁多美學上啦，或者係一個表達上咧咁唔同嘅地方。我覺得係雖然有理性上嘅一啲元素啦，同時間都有少少情感嘅感覺喺度，會係同於一般嘅建築多咗一種藝術嘅感覺咯。始終銀行的建築它本身是一個辦公室來的，即是它跟其他建築物不同，所以如果去拍這棟建築物的時候，比較好的地方就是呈現了這個模樣咯。如果有時候你有機會去上面看下來，都會見到銀行的一些服務啊去做啊，這種又會多了一種層次感在這裡。我也試過呢，是在遠一點的距離的，不一定在建築裡面的，可能用一些我們的長焦鏡頭就去壓縮嗰棟建築物同埋個環境之間嗰個視覺效果嘅，咁你就會見到可能見匯豐銀行係處於中環天際線嘅一部分啦，或者你可以見到一啲譬如打工仔經過中環嘅時候咧，啲魚貫進場咁樣嘅感覺咧，咁都好反映到香港中環嘅一個面貌咯。
6: 系啦，至于 Gary 早前获奖嘅作品咧，就系2023年落成嘅 The Henderson 啊，咁就喺嗰度拍摄嘅。而 The Henderson 咧就位于中环美利道二号，楼高36层，自开幕以嚟咧都吸引唔到朋友嚟呢度打卡噶噃。
8: 大厦外形咧系采用咗弧形曲线设计嘅。並且咧係以咧楊紫瓊含苞待放嘅形態咧作為咧佢設計靈感嘅，形容咧就係被捆綁起來的金屬氣球。
9: The Henderson 都算係中環近年比較一棟新落成嘅一棟建築物嘅。我得獎作品確實嘅攝影地點咧就係喺 The Henderson 出面嗰個藝術公園嗰度影嘅。咁其實咧，我係用緊咧嗰個 The Briefing Tree 咧嘅一啲鋼嘅結構啦，去做一個 framing 嘅，即係一個構圖嘅方式啦，將佢咧就包住 The Henderson 呢棟建築物同埋鄰近嘅一啲高樓大廈嘅。嗰、那個原意咧就係、是、希望咧用呢一種譬如啲不停重複嘅圓圈啦，同埋一啲引導線咧，去令到咧香港個建築群啦，或者中環嘅建築群咧，由一個本身嘅一個風景嘅感覺咧，就變咗一個幾何嘅圖騰咁樣嘅。現實啲嘅感覺嘢咧，就比較抽象化少少嘅線條啊、光線啊，呢啲咧都係我一啲常用建築攝影嘅一啲題材啦，或者一啲元素啦。咁嗰張作品咧就係、是、用一啲咁嘅線條啦、幾何啊、對稱呢啲咧，去增強咗嗰個建築作為主角嘅時候咧嗰、那個焦點啦，或者聚焦嘅地方啦，去加強咗嗰個視覺效果嘅。同時間亦都係用另一個方式去表現一個城市一個未來想像嘅感覺，或者我成日叫佢做一個建築嘅藍圖咁樣啦。呢一種得意嘅位咧，除咗喺呢個角度咧，仲可以去到咧佢一個啱啱起好嘅一個不受鋼圓空嘅樓梯嗰度影嘅。咁嗰個樓梯咧得意嗰個位咧，就係有一種高科技嘅感覺嘅。尤其如果你喺夜晚啊，我就選擇咗一個藍調嘅時刻啦，或者叫做 blue hour 嘅時刻啦。就通常係日落左右有半個鐘嘅時間，個天係變成藍色嘅。咁嗰陣時咧去影嘅咧，就會有多啲譬如藍色嘅光線啦、啊，就會感覺就好似高科技啊，有少少陌生啊，有少少未来嘅感觉咯。其实多谢建筑摄影可以令到我多啲机会喺香港去呢度去嗰度，咁嚟紧都希望可以继续带住我嘅镜头啦，去捕捉多啲香港城市嘅面貌同埋故事。
7: 是啊 ,The Henderson 呢真係吸引到唔少人嚟打卡㗎啦。所以最佳嘅角度呢嚟拍攝呢個 The Henderson 呢可以去邊呢聽住啦。可以去到長江公園同埋長江中心對面嗰個行人天橋啦。從較高嘅位置可以呢欣賞到建築物嘅優雅輪廓啦。咁配合埋中環繁忙嘅街道啦，為影像呢增添呢個深度，增添呢個動感。
6: 哇啦，其實真係呢一個地方我都知道之前咧喺2023年就已經落成嘅啦，其實我都想去行一轉嘅，因為我真係見過外形建築非常之靚啦，即係學似阿 Fanny 所講啦，我都絕對同意，吸引唔少人嚟呢度打卡嘅嘛，仲爭我啊，我未嚟
8: 啊，咁樣埋一齊去嘅，
6: 好啊，
8: 一齊
6: 喎，
7: 跟住低炒上去咧，我會變咗六尺高噶，
0: 你諗住係得六尺高就夠啦，
6: 我同阿文登就七尺啦，
8: 我諗住咗啲前後位嘅，譬如你企前啲，我企後啲咁樣，嗰個感覺上咧個深度更加深啊，
7: 係啊。我想講剛才他講的即獅子銀行是啦，因為這個前員工的身份
6: 又有很多記憶是吧，
7: 因為呢他真的很厲害，無論你出面望進去啦，他是沒有處理好像一些層板積木那樣是成層掹走的嘛，好像砌積木那樣嘛。那我記得初初去做妹妹的時候，我已經坐了一個背著個山的位置那裡。
6: 哇
8: 有靠山那麼厲害，
7: 偶像廣場那裡開但可能吸引了你明白嗎，
8: 你都已經是有這麼好的優勢了，
7: 你明白嗎，接著18樓就是 canteen 嚟噶，嗰個微波爐的盡頭咧係望唔到嘅，因為好多人嘅，所以好多微波爐喺度噶，有啲小秘聞咯。
8: 其實咧，我發現咧，每逢星期六日咧，好多人都特登去到嗰邊都打卡嘅。
7: 係啊，打咩卡咧？
8: 梗係同啊，開開心心咁打卡啦，有跳舞打卡啦，
6: 有唱歌打卡啦，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影相啊，或者即係去行一轉都開心嘅。係啦，不過呢一日咧，我哋都好開心啊！
8: 希望你今日
6: 去到呢一刻咧，要同大家講聲拜拜，聽日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向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于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至25号即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95%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愿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报案中心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但系稍为慢车少少。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畅顺。另外中九龙绕道啦就紧急维修噶，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其他隧道情况啦，现时主要就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少少。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急收的。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是封闭，经过都要留意。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论中介是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商会。
6: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红楼梦》教我哋话：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心人一世到老咧，都学无止境嘅。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6: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红楼梦》教我哋话：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心人一世到老咧，都学无止境嘅。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9: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0: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是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9: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好，热烈庆祝啦！
13: 哇，张旅行回归，
12: 张公干，
13: 张旅行，
12: 旅行啊，旅行啦！
13: 次次去拍戏，你哋都形容为旅行噶啦。
12: 咁你真系唔系次次拍戏啊嘛？
13: 我通常都系拍戏噶。
12: 系，
13: 你冇玩咩？
12: 我有，
13: 你有冇旅行啦？
12: 我嗰啲叫休息，又唔系好玩嘅。
13: 咁梗系咁样啦。我哋话分两说，正所谓咧，即系一件事就还一件事。我哋唔好将情绪同埋事情分开。咁情绪就系佢去咗旅行，我哋仇视嘅。
12: 系啊，
13: 但系咧，实情亦都系咧，一哥罕有地啊，将手信买翻嚟嘅。
12: 咁呢个系予以赞许嘅，
13: 予以赞许。
12: 系啊，
13: 咁我想强调咧，就系一哥好有人情味嘅。佢除咗咧，即系买咗一啲啊马拉嘅地道咖啡俾我饮之外咧，佢仲买咗个月饼俾我。呢类月饼有个古仔嘅。
12: 系啦，因为今日晏昼啊，有个人特登 send message 俾我啊，即系某刘姓同事就问我，喂。
14: 日头公司有冇多嘅月饼啊？咁啊，
13: 我特别强调嘅，我系想要双黄大，
14: 系啦，
13: 因为咧今年前全部都系收到嗰啲奶黄啊、月饼咁样样。
14: 系啦，咁又我对佢唔住嘅。因為我本身以為佢講公事嘛，所以我開咗 speaker 全公司都知道投注有冇雙黃發現咗，跟住之後惹嚟啲女同事嘅質問，嘩、
13: 哦、因為以前
14: 唔掂啊，
13: 因為以前呢公司係有好多啊，有剩余嘅，就大家派，咁我就費事曬啦，你知曬又唔係幾好啦，咁但係一哥好有人情味，佢頭先呢就專登呢走去地鐵站呢買咗個雙黃百年俾我、哦、一個俾我，喂都係多好感動啊，今年我第一個真係收到我第一個，
14: 因為我順便買俾老人家，老人家咪即係屋企嘅老人家，咁都係買單個裝，因為佢都食唔到多啊，咁所以發現咦原來而家其實舊年都知㗎啦，咁就買唔係買四個一件嗰啲一罐嗰啲，就買返一罐一件咁樣，就即係老人家即係過下癮咁樣囉，
13: 所以我決定今日會對佢耍下流程嘅，係即係對於佢去旅行呢件事我唔會再即係
14: 公幹，
13: 係啦。咁我哋介紹今日嘅節目先，一陣間翻嚟咧，我哋咧就八點半過後咧，我哋就會有出隊啦。我哋好耐冇出過，我哋今次咧去離島，
14: 冇錯，
13: 仲要去平洲添，係啦，同小弟有莫大關係嘅平洲。咁我哋仲揾咗一位咧叫做文化達人啦，係啦，地區嘅掌故嘅達人咧，阿 Tim 咧就同我哋一齊去平洲嘅。咁我哋究竟呢個船程係點樣樣嘅咧？咁一陣間咧八點半之後就有啦。咁至於今日咧，我哋亦都係非常之熱烈歡迎啊！如果大家有聽近期我哋本台嘅呢個
14: trailer
13: 宣傳聲帶，就知道咧，首流程啊，今個星期有啲新搞作噶，係啦，
14: 係啊，有個同你有牙齒印嘅，
13: 係啦嘅人介紹咗佢嘅新歡嚟，
14: 歡迎 Danny 陳
15: 可遠，大家好，喂，有咩牙齒印啊？可唔可以講講咗先啊？
13: 係都知噶，成個廣播都知噶啦，
15: 因為我年之前啊，即係可能冇聽你啲故事啊咁樣，
13: 你自己問佢啦，
15: 好啦，
13: 你叫喺港式生活館講一個鐘，
15: 哦，唔怪之得啊，我原本咧今日我知道你哋有個環節嘅，就係小弟想說啊嘛，
13: 係話説小弟係。
15: 話說小弟啦，咁其實咧，我就想講下我對手下留情嘅感覺。咁其實咧之前咧，其實我係2022年嘅時候咧上嚟做過訪問嘅，
13: 係冇錯，
15: 作為嘉賓上嚟訪問。其實我覺得係好窩心同埋好温暖嘅。一坐低，你哋兩個當日就係阿 Benny 你同埋阿勤招呼我啦。一坐低就一個和蔼嘅笑容啦，再加上飲咩啊，飲水啊咁樣啦。咁我覺得係
13: 今日冇水，
14: 今日咩都冇
15: 嘅，仔
13: 又唔好意思。
15: 唔係，
13: 今日收到啲手信。
15: 我剛才聽到都流曬口水啊，係啦，
14: 搞到幾尷尬，
13: 攞把刀嚟切啊，而家間一齊食，係啦。
15: 咁我覺得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温柔嘅節目啦。但係剛才聽你講完嗰啲牙齒，唔怪之，即係我上嚟呢個節目咧，我即係今日上嚟咧，我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感覺，就係手下留情，送我一程。咁樣嘅，因為叫我小心啲。
13: 冇嘢嘅，冇嘢嘅，冇嘢嘅。因為咧，我頭先咧就咪後都有講嘅，就話即係第一次同阿 Daniel 咁樣夾啦 ，O 唔 OK 咧？我唔使咧，唔緊要嘅，因為佢已經俾梁麗芹特訓咗一段長時間咧，都冇乜嘢嘅。即係你經歷過
15: 好高，
13: 你經歷過梁麗芹嘅洗禮，你應該呢度綽綽有餘，
15: 係咪啊？要求好高，
13: 係啦。咁我哋嚟咯，
15: 好啊，
13: 嚟咯。
16: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13: 點啊 ？Daniel 有咩好嘢啊？
15: 我咧想講下我上一次上嚟手下留情，我。一路啊，俾我感覺個手下留情，俾我感覺咧係一個一個人嘅節目嚟嘅，
13: 係咩？
15: 因為咧上次係主要訪問我一個人嘛，咁我哋就足足玩咗兩個鐘頭，上次即個訪問好長，玩咗兩個鐘頭，咁所以咧我一路都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 solo 嘅節目啦，咁所以就唔關身邊人事，咁同埋我又想問下 Benny 話，你上次你訪問我嘅時候，覺得我係一個點樣嘅為人呢？
13: 哦，你好相當健談啊！
15: 做朋友一流啊！
13: 即係正面啊，樂觀啊，跟住又因為運動員啊嘛，咁運動員咧通常有一股就係、是、即係凡事都係可以變成正能量嘅感覺，所以咧就我聽到你能夠肯，唔係我覺得佢最勁嘅正能量係咩？
14: 頂得住
15: 接手量嚟
13: 㗎，我都估到。
15: 如果下次再有啲咁嘅，我應該 call 咗你先，即係問咗你嘅意見。
13: 冇，我一定話好嘢嚟嘅，攞嚟咁樣嘅。
15: 所以就係咁樣，咁所以一路以嚟都覺得啊，呢個係一個幾好嘅節目喎。咁所以又係一個淨係講一個人嘅節目，因為咧都坦白同大家道咗歉先。之前咧唔係聽太多，咁我唔知道即係。這個節目的風格啊，或者即係嗰個部署係點，所以我覺得係一個都係一個人嘅人訪啦，一個人節目啦。咁所以喺諗歌嘅時候咧，我就揀咗一首比較一個人嘅歌。咁呢首歌係我上次上嚟嘅時候嘅一個諗法，都係一個人嘅。

0: 咁啊，经过咗呢个一之后咧，咁我之后就有啲觉得唔好意思啦，都系应该要真系听翻下呢个节目，睇下系咪真系咁一嘅。
1: 我以为
0: 你有一个之外咧，睇下呢个节目系咪真系咁一。但系我今日上嚟咧，真系抱住一个真系请教三位嘅心态，因为大家咧，即系我
1: 点样应付梁礼勤啊嘛？
0: 呢个咪后我系真系要严阵地咁样请教几位啊！
1: 唔好问我啦。
0: 但喺节目里边咧，我发现咧，大家咧经常都系有一个我唔敢触碰嘅话题啊。
1: 是
0: 就是老婆這個不可以觸碰的咩？聽日試一下先，
1: 聽日試一下
0: 先，聽日試一下先。就是有一個話題，就是大家成日會擺咗老婆上台㗎喎，即係討論太太呢件事，我又好 hesitate 㗎喎，即係我怕唔知有啲咩講得啊，有啲咩唔講得啊，即係講出去會唔會又俾人，但我發現呢大家嘅，即係我都聽咗有好幾集啦，大家都經常將老婆掛喺嘴邊㗎，你哋係點諗嘅呢？
2: 本咗條命出嚟㗎喇，我哋係。
1: 係啊，我哋為咗呢個節目可以燃燒生命，可以話。
0: 燃燒埋自己家庭添。
1: 係啊，冇錯，對，希望處長啊、台長啊嗰啲聽到啦，我哋真
0: 係。係啊，我
1: 哋每一晚翻屋企都係戰戰兢兢㗎，係啊。
0: 係啊，即係如果即係有多啲即係人工買驚心散嗰啲係 OK 係咪啊？
1: 不如下次搵你嚟參與下，等你體會下我哋個感受啊。
0: 我一路聽，我有時揸車聽你嘅節目啦，我一路留住開，開住冷氣留住開。講
1: 得唔得㗎？
0: 講得嘅咩？即係特別譬如有啲雜數你哋又講返屋企遲咗老婆會點呀、啊。既然之後我啲真係講得啦、首先問咗幾位先，你哋太太聽唔聽返你哋做節目㗎呢？會唔會你哋已經喺中環咗主持界咁多年啦，太太已經係唔聽啦，咁多嘢出聽唔晒。
3: 有太太嘅先囉，有太太嘅先囉。
1: 所以呢我冇
4: 爹嚟咁樣即係上
3: 咗備嚟。一定係梁禮勤派嚟嘅底細。
0: 唔係都想聽下大家搞下我嘛。
3: 其實好早拍拖嘅時候我已經灌輸一個概念，因為早期拍拖通常都會聽嘅。咁係會灌輸一個概念，開咪啲嘢假㗎，唔講得 juicy 啲，邊有人笑
1: 啊。睇到拍戲唔通係一哥又真係黑社會，我又真係做嗰啲商體嗰啲英國有幾間茶商廳嗰啲人呢，
0: 假嘅咩？
1: 一場戲嚟㗎嘛。
3: 假嘅，咁梗係咁樣同佢講啦，即係講嗰啲以前嗰啲拍拖啲假嘅，加咗好多嘢落去嘅。
1: 但係你個人
3: 道聽途說啦，嗰啲
0: 咪震緊嗰隻手。
3: 真說話梗係向聽眾講㗎嘛。對老婆又講返啲假說話，跟住包咗好多底嘅。咁包下包下佢開始聽，佢發現咦？即係偶然有一兩個假嘅故事，你知都要保護下當事人，咁佢知道個真個故仔喎，咁佢開始相信係喎，開咪啲嘢假嘅，開咪啲嘢假嘅，咁所以我而家講咗好多嘢呢，佢都唔係好擺喺心上面嘅，即係我就即係潛移默化咗呢樣嘢好耐囉。
0: 喔 ,Benny 呢
1: 我都不問得得
0: 先，好好好
1: 好。未有老婆但係女朋友嗰啲
3: 係啦。
2: 其實冇乜嘢嘅，因為我講親嗰啲都係我衰嗰啲嘢嘛，所以我冇乜嘢㗎，女朋友最好㗎、我開出嚟嗰啲全部都係女朋友鬧我啊，得仔做錯嘢啊嗰啲，咁女朋友真係啱㗎嘛，所以塑造到一個角色就係、是、又唔係角色嘅，唔係塑造嘅，因為真係得仔就
1: 係，所以你成日喺大陸嗰度公開認錯啊，
2: 係囉
1: 鬼可你呀、
2: 其實冇乜嘢㗎我，
3: 但佢冇話過你、塑造到佢一個好惡嘅一個，
2: 冇點會呢，
0: 但我覺得幾好喎，你可以大膽對住佢嘅時候做錯事，然之後又勇敢地喺開咪嘅時候
2: 認錯。係啦，冇錯，講返出嚟。
0: 無限咁巡迴。
1: 可以話係一種完美嘅公器私用啊。哦，至於小弟好簡單，因為饅頭媽係唔聽嘅。
0: 哦咁好好。
1: 但饅頭媽
2: 係
1: 啦。即係我外母呢，佢而家有啲應該聽嘅，外母呢就算佢唔係聽直播佢都會聽重溫嘅，佢會喺香港電台嗰個手機 app 嗰度聽重溫嘅。
3: 係 ,on the go,on the go。
1: 係啦，冇錯。
0: 係啦，有冇俾五星星同submit先？
1: 梗係有啦，佢上次問咗我點樣整嘅，係佢而家有
0: 係呀，最近
1: 佢驚我女婿冇公開呀。咁至於饅頭媽個阿媽有冇將喺我喺節目講嘅嘢話返俾佢個女知呢，我係不得而知嘅。
0: 係
1: 呀，所以我其實都留兩手嘅喺度講嘢都。
0: 係啦，點解我特別會咁樣講呢，因為我太太就有聽我節目啦，因為可能即係仲係新呀，我做節目都仲有啲火花，佢仲有一個新鮮感。佢係有聽嘅。咁其實本身佢聽呢我都唔係覺得太有危機感嘅。咁因為我都可以就住嚟講啊，即係或者係即係可以盡量用技巧地包裝嗰件事啦。
3: 避重就輕啊，
0: 好好啊你哋咁樣。但係呢有一次佢就同我講，喂我啲朋友都聽喎，跟住我啲親人都聽喎，咁之後呢我就開始驚啦。即係當
3: 開始冇人講得啦。
0: 唔係，當一個方言或者當一個唔係事實嘅嘢咧，得一個人去分析嘅時候咧，好多時都好容易過到嘅。
3: 係，
0: 但係當我一堆人去追住去分析嗰件事嘅時候咧，
3: 係啊，
0: 就好易穿煲啊嗰件事。
3: 係，
0: 啊乜你老公咁樣對你，即係譬如我講咗一樣嘢，我對我太太咁啊咁樣先啦，跟然之後可能聽完佢冇乜特別感覺，哦咁咪過咗咯，第二日有一個新嘅節目啦。但係當有一啲人問翻佢，哦原來你個老公咁樣對你㗎咁樣，或者好似頭先阿 Ben 你講，喂會唔會塑造到一個你女朋友好似好巴辣嘅形象，即係有人當佢同佢分析嘅時候咧，我就開始驚啦。
3: 哦，
0: 咁我就唔係太敢將呢啲嘢放，但我見到你哋又談笑風生啊，張太太呢？
1: 不如你我哋今晚試下，我哋最後半個鐘頭招
0: 呼先，唔係咁嘅，頭先唔係咁格嘅。
1: 我哋有個完美，我哋有個完美解決方法。
0: 頭先唔係咁格嘅，
1: 有個完美解決方法。我介紹我嗰啲人去你聽港式生活館，
0: 好啊、
1: 你介紹阿嫂嚟聽手下流程，咁我哋咪好自在地講翻自己老婆壞話咯。
0: 又冇抵觸喎，
1: 係咯。
0: 啊，呢件事好好、啊，所以久而久之咧，我聽得多你哋嘅節目，我就個印象就開始改變。我而呢個真係唔係阿一咁簡單啦，即係呢件事原來係可以咁公然地將自己條性命同埋將自己嘅愛情搬上台，係佩服你哋啊！仲認真咁樣談，
3: 依家爹啊，
0: 明啦，
1: 都明啦，
0: 係大家真係為咗份工判咗出去啊！好難得可以俾我喺度點兩首歌，咁我希望即係我太太知道其實有時喺開咪嘅都係我啲迫不得已。

0: 我諗即係頭先太太聽完之後，然之後送返一首咁冧嘅歌俾佢，佢都唔會再記住我啲唔好嘅嘢㗎啦。
1: 我哋今晚呢不如變一變陣呢，我哋呢個節目呢好凶險嘅，我哋隨時都會改嘢啦。
0: 所以就係手下留情熟過一程係咪呀，又返返轉頭都係咁樣。
1: 其實都好喎，得仔我哋不如即刻諗我另一個題。
0: 得仔你唔係一個咁嘅人嚟㗎。
2: 九點半囉，九點半之後。
1: 譬如講下
3: 講下愛情故事
1: 啊。
0: 我都好想聽下三位你哋嘅愛情故事好耐㗎啦。
1: 講太多啦，要搵啲嘉賓講嘅。
0: 我哋仲有第二位嘉賓咩？
1: 冇啦，就係你囉。
0: 係我啦嘛，係咪？
1: 係啊。
0: 我哋下次再約個時間。
1: 聽晚可以招呼艾米哈㗎，我哋好手嚟㗎。
0: 我哋下次再約另一個時間啦。
1: 我哋陣間返嚟呢，我哋Danny 可以唞唞先啦，因為呢我哋就而家搭船啦，準備我哋就會坐船呢，就會去平洲。咁我哋呢就之前呢就去咗平洲即係暢遊一番啦。咁再踏足平洲呢，其實有好多嘢，亦都呢搵到一啲幾有趣嘅喺平洲上面嘅人呢同我哋傾下偈呀各樣嘅。咁所以陣間返嚟呢，我哋就會出事就去平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在元朗博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经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23报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送上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至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
3: 识
2: 台，
3: 在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啊，优化123嘅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呢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5: 如果123佢做个分析，即系俾咗你李牵头啦，你话要点做？但系我用翻我自己岗位嘅权力去做咯。做完之后，我仲要话俾你听，由你答翻嗰个投诉人啦。有争议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务司司长，由佢决定喺呢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6: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90分钟走遍世界。
7: 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5只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0,000只，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紀錄自己一路以來不放棄誓要燃燒自己追夢的心路歷程之外，威天大哥說這首歌亦是給樂迷的一封情書來的，答謝大家一直在逆風中對他的溫暖支持。
1: 带着过恶的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听。
3: 好，集队，
4: 集队，
5: 集队咯！
3: 咦，德仔，啊，你
6: 终于终于到我啦！
3: 我哋唔系北上喎、啊，
6: 哎呀，
3: 过海啊，不过都唔系过大海。
5: 照杀啦，照杀啦！
4: 系，我哋今日究竟去边度咧？我哋今日啊，
3: 因为上次咧，即系我哋去华强北呢单嘢咧，就搞到即系啲手品啊，觉得
4: 非常兴奋啊，
3: 非常兴奋。咁啊，希望我哋再 encore。咁但由於咧，我哋啊，
4: 不值有限，
3: 冇錯啦。我哋咧，即係珠海又過唔到啦。
4: 唔係，但我想講咧，我買個耳機已經爛咗啦。
3: 你諗住而家再去買？
4: 我都想買多個。
5: 唔知依度依個地方會唔會有耳機賣嘅咧？
3: 哦。咁我哋咧今日咧，而家咧，如果大家之前有留意我哋啲相嘅話，都知道咧，我哋今日就勇闖平洲。
4: 係。
3: 點解係平洲咧？
4: 哦，原因咧就係因為小弟啊，最近睇咗本書啊。就係、是、講一啲同離島有關嘅嘢，但其實小弟本身咧都好鍾意香港嘅離島嘅，即係以前未生仔之前啦，即係生前咧就好多嗰啲去離島行山嘅
3: 過夜啊，
4: 哦咁又冇啊，行山啫，即係
3: 冇扮嘢啦，
4: 例如我
6: 有過夜啦，
3: 度假屋嗰啲點會冇啊？
4: 哦唔係，我通常去呢個嘅梅窩啊，係啦，咁又或者喺大嶼山欣澳嗰邊咧行去呢個嘅老虎頭。再落去呢個愉景灣嗰度嘅，咁但平洲就真係未去過，我就好想去一次嘅。
3: 我、哦、未去過平洲、
4: 啊，我未去過平洲。嗱、哦，長洲去過啦，
3: 南丫島啦、
4: 南丫島去過啦，跟住之後大嶼山去過啦，仲有啲咩嚟到啊？
3: 嗰啲塔門啊，嗰啲我去
4: 過。哦，塔門都有去過露營，係啦。
5: 南丫島哦，即係索罟灣嗰啲咯。但我都未去過平洲喎、
3: 啊。哦，你哋兩個未去過㗎？
5: 未去過，
3: 哦、真係。咁小弟就當然咧，就喺平洲就留下咗好多足印啦，因為十幾年前就喺嗰度拍戲啦。咁我去之前咧，其實我寫劇本咧，應該係2007年咧先係第一次去嘅。咁當時就寫劇本啦，咁啊寫到2014年先有得拍啦。咁所以咧，平洲都對我嚟講有好大嘅回憶嘅。咁但係其實咧，我拍完套戲之後咧，我都冇乜點樣去過。印象中咧，就好似饅頭包包幾歲嗰陣帶過佢哋去啦，跟住咧就冇再去過噶啦。
4: 其實平洲有咩玩？因為我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我淨係啊，因為小弟對於香港嘅廟宇有興趣啦。咁其中一個留意到咧，就係嗰個金花娘娘廟啊。咁因為好似話阿關德興師傅咧、
3: 哦，
4: 就
3: 黃飛鴻啊，
4: 係封聖咗。咁我又睇佢嗰個古仔嘅，幾引人入勝嘅。咁就係話好似係冇記錯嘅話，我戴頭盔啊，冇記錯就係阿關師傅佢話發夢見到，跟住就叫佢入去起廟，定係唔知有啲收葺。嘅工程，咁之後咧仲病咗添，咁然後就話報夢俾佢，就一個考驗，咁最尾咧就等佢即係離開咗人世之後咧，就去咗間廟嗰度，就成為其中一個好似護法將軍咁樣嘅嘢。咁所以我淨係知道呢個關於平洲嘅故事咯。
3: 咁啊，平洲喺我印象當中咧就係冇乜嘢嘅。咁但係呢佢有好多舊香港嘅情懷，咁當日點解我會喺嗰度拍戲呢，就因為佢能夠呈現返，我覺得即係呈現到90年代嘅香港，佢冇乜點變化㗎，同埋又唔會有啲乜嘢新嘅建築物啊，嚴格嚟講呢，我覺得佢係真係冇乜嘢嘅，好悠閒啊，甚至乎係稀稀地嘅一個島，咁又冇即係交通工具啦，上面淨係得單車啊嗰啲啦，咁所以呢我覺得係一個幾值得俾大家去放空下嘅地方嚟嘅。
5: 對於平洲呢，我就都係搵 research 嘅時候呢，就搵到呢，佢話原來呢搵藏住一個秘密，
3: 係咪呢條地道有咩呀？呢條地道行去長洲，近排又話有地道由長洲行去大嶼山。
6: 但係佢呢個秘密花園呢，原來就係話係以前呢整一啲皮革嘅一個工廠嚟嘅，咁而家就變成一啲藝術館啊，變成一啲 graffiti 咁嘅藝術
5: 秘密花園，咁我都想去嗰度觀摩一下。
3: 嗱，一陣間咧，我哋咧就會有多一個嘉賓咧就帶路嘅。咁嘉賓咧未出現之前咧，不如我哋諗下啦，即係我哋上次上華強北咧，大家都好有策略，話要買呢樣啊，又饅頭清單啊，又成嘅。咁大家有啲咩 mission 要 complete 嘅咧？
4: 嗱，先講下裝備先啦，因為我哋今日出發嗰日咧係啦，嗱，我同阿隊長就做足準備，有個斜孭袋，
3: 我專登唔帶背囊，因為我啊。你知大家喺節目當中，我哋都好刀光劍影啦，孭個背囊又話有呢樣。

0: 先好呢？平安
1: 掛蚊哥有嘅有。
0: 咁就係得我有嘅啫，你需要嘅時候記得同我講，我又會索價㗎啦。
2: 就係、是、早排男人夜講話個袋會裝定啲藥啊，嗰啲好唔瀟灑嗰啲。
0: 仲有，超你帶咗一隻啊！
1: 哇，呢、這個電影好緊要啦。
0: 因為你我想揾翻呢個景，因為咧即係小弟嘅第一部作品啦嚇，咁啊個封面咧就係、是、當然喺平洲拍啦，咁呢個景啊係喺邊度嘅咧？咁我希望揾得翻、
2: 哦。我想問，咁呢個嘅茶檔係？真係搭出嚟定
0: 搭出嚟嘅、
2: 哦，
0: 肯定冇咗㗎啦。但係呢埲牆同埋呢個堤壩咧，有機會仲喺度。
2: 哦，堤壩應該喺度嘅，有啲機會。啊，女主角係咪喺度嘅？
0: 千羽就唔好諗啦。
2: 咁啊，講埋小弟究竟打咗啲咩啦？咁啊，因為我哋咧、除咗即係呢個晏晝呢個平洲之旅之外咧，夜晚都會開咪嘅。所以我打咗電腦今晚要回去都是要剪嘢嘅，係啦。咁除此之外，即係日常公司嗰啲 charger 啊，成咁其實最主要都係打咗把遮同埋尿袋啫，係啦，冇其他嘢嘅。
3: 嚇、啊，咁我就真係兩手揈揈，諗住去平洲啫嘛，搭個船啫嘛，唔
2: 使帶咁
3: 多嘢。尿袋有，尿袋咪擺喺個袋度咯，帶支水，帶個縮骨遮咪嚟咯。
0: 人仔咧？
3: 人仔，哎呀，冇帶啫。呢度有冇得唱啊？咁樣
0: 係啦。咁究竟我哋去到平洲會發生咩事呢？你哋有咩 mission 㗎？
2: 我小弟呢，因為啱啱世界杯呢，我就喺屋企呢夜晚整宵夜嘅時候呢，就抄到雪櫃有上次去台北買嘅嗰啲烏魚子啊，我第一次食嘅。咁佢發現咦真係幾好味喎。咁但係香港買烏魚子呢都頗貴嘅。但我見啲朋友話呢，去啲即係離島嘅地方呢買嗰啲魚春啊。即係黃花魚嘅魚春，嗱我
0: 都係啲海味嗰啲嚟嘅，
2: 類似海味，咁即係啲魚嘅卵咁樣啦。咁咧我就知道大澳係有嘅，係啦，但我唔知平洲會唔會有。但係總之喺我印象當中咧，逢親離島都會有呢啲
0: 嘢，即係有鹹魚啊嗰啲。
2: 係啦，所以我希望係可以買到呢啲魚春。或者魚卵嚟翻屋企食嘅，
0: 咁有冇諗住買耳機呢？
2: 耳機
3: 可能執到平嘅喎，
2: 不如我哋再去多次華強北啦。
3: 而我咧小弟咧就琴晚諗咗成晚咧，因為琴晚咧就有如秋季旅行嗰種感覺咧。成晚都瞓唔着，咁啊同
0: 你上次去華強北，你又唔去，
3: 今次
0: 做秋季旅行，
3: 今次攞翻個感覺啦。咁所以咧就同阿女朋友咧就足室長談咗成晚，究竟我喺平洲可以做啲咩咧？咁喺平洲嘅時候，阿女朋友就話：喂，長洲有嗰啲大魚蛋，唔知平洲有冇大魚蛋咧？咁所以我平洲第一個任務咧係諗住搜刮下
0: 芒果糯米糍。
3: 係啦，咁另外。同埋因為平洲
2: 同埋佢係未食嘢㗎，佢
3: 我係特登留咗圖啊。點解呢？因為我就係揾資料嘅時候，佢亦都有一個叫做冰火菠蘿包嘅一件事。
2: 冰火
3: 係啦，菠蘿包，同埋咧仲有一個隱藏任務嘅，因為我知道咧平洲咧收電台嘅信號唔係收得幾好嘅。
0: 哦，係咩？所以咧
3: 真定假啊？真係嘅，我揾 research 啊。咁所以咧，如果係咁樣咧。這個時候我們 RTHK on the go 隨身聽有用了，咁啊諗住入去睇下揾唔揾到一個朋友仔
0: 原裝嘅 app，
3: 係啦，咁就有網就可以聽到啦，唔使一定電台啊嘛。
2: 你真係事事都心係港台，
0: 我哋黑色到咁嘅地步，你記得叫佢俾五粒星我哋。咁啊小弟就冇乜。奢求啦，我諗住希望尋找返阿嘉欣嘅足跡啦，
2: 係
0: 我懷念下，真係好耐冇去啊，咁睇下我哋金情船係點樣啦。而家其實我有少少擔心，我哋有蚊拍水，有蚊膏，有尿袋，但我哋冇雲浪丸，
2: 因為今日係
0: 喎，我係會實不相瞞，即係錄音呢一日咧就啱啱打完風冇耐，阿紅下都仲消散緊，咁我哋咁樣過大海有啲危危地啊！
2: 哇，阿德仔會唔會去金花娘娘嗰度求翻支籤啊？因為求姻緣嘅喎。
0: 哦，係咩？
2: 問下幾時
0: 求姻緣？
2: 問下幾時結婚？
0: 哦，喂，都好喎，
2: 都好。都有冇興趣禮拜五一齊做老豆老豆老豆啊？
0: 我唔搞咁多嘢住啦。
2: 好啦，我求銀紙啊！
0: 好啦，咁我哋而家。
2: 我哋嘉賓好似到咗啊！
0: 係啦，我哋同嘉賓傾下偈先。

0: 好啦，说时迟那时快咧，我哋咧今日咧就揾咗一位嘉宾，因为咧我哋就即系虽然我喺嗰度拍过戏但系对平洲都唔系好熟嘅，咁我揾到一位嘅即系离岛嘅专家。
1: 系
0: 咁近排咧，佢亦都出咗一本书咧，就是、介绍香港啊好宝贵嘅离岛噶。咁佢咧就系阿刘志仁先生，阿添，阿添哥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阿添咧今日带队喎，喂，平洲你有啲咩好嘢介绍啊？
2: 哇，平洲犀利啦，
0: 想买耳筒喎。
2: 喂，冇问题。
3: 同华强北比边个平啲？
2: 我咁跳跳，我谂住去食嘢同埋去感受下啲离岛风光。佢话买耳机，鼓励唔到。
3: 阿刘慧恒要买按摩器，
0: 我想揾阿嘉欣啫喺度。系啦，咁佢又想揾啲海味。平洲仲有冇海味啊？你见到？
2: 有嘅，但系唔多。长洲或者大澳多啲。不过咧，平洲咧，佢反而有好多比较地道啲嘅铺头，例如有啲嘅即系石果紧随瓷器铺啊，或者有一间咧系猫猫咖啡啊，即系其实系平洲比较慢活啲，同埋系有一啲系你估唔到嘅铺头嘅。
3: 哦，我问一句港女会问嘅问题先，入边有冇酒店噶？
0: 即系冇仔，我哎呀，呢个我知啦。嗱，点解咧？
3: 冇得喺嗰度过一晚夜。
0: 唔好成日落你，
3: 关港女咩事啫？
0: 定
3: 关你？
0: 石 K 神，唔好意思啊，添哥，我哋啲同事咧
4: 就係咁啊。
0: 嗱，點解我會知咧？就因為十幾年前咧，我拍戲嗰陣咧，咁由於我哋成日都要來回碼頭同埋平洲嘛，咁我咧就一路都諗住，喂，嗰度有冇嗰啲即係
3: 民宿啊，
0: 或者係嗰啲度假屋啊可以租？咁我起碼喺入邊瞓就唔得走嚟走去啦。咁點知咧，我哋挖暈曬，差唔多要出呢、這個即係 post 啊，問下有冇可以收留我哋
3: 高價
0: 都冇。
3: 哎呀，
0: 係啦，我唔知啊，十年後有冇啊？阿添，你所知有冇啊？
2: 真係酒店就冇，但係有一啲可能係即係自己屋企佢可以放一兩日俾你住，我都住過嘅，係啦，所以平洲其實我住過嘅，咁都係好地道、好有人情味嗰種咯。
0: 係，所以佢個特色就係咁樣樣啦，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旅客、好遊客嘅地方，反而係一個我覺得真係好似阿添所講，係一個幾石果緊泉、好寧靜嘅小島嚟嘅。
3: 係，咁所以我哋預嘅都係即日來回。
0: 三點啫，
3: 唔係
0: 過夜咪留喺嗰度咯。
3: 都話今晚要開咪啊嘛，我哋預時間嘅我哋。
0: 喂，咁你對平洲仲有啲咩嘅印象咧？
2: 平洲其實人啦，因為啲人咧，佢哋當然啦，長洲啊、南丫島啊，大家都好 friendly 嘅，好 nice 嘅。但係咧，平洲啲人咧，佢慢活得嚟咧，佢係當你屋企人咁嘅，即係嗰種嘅指數係咧，我去過咁多個島去寫嘢啊，去採訪啊，平洲係特別親切，特別係好似當你係仔咁樣嘅。
0: 哦，係啊，
2: 係啊，嗰種感覺係好 warm 嘅。
3: 我哋會唔會一落船就添哥添哥啲咩翻譯因為理論上，因為我啱啱睇，其實佢人口唔係好多噶嘛。咁其實入面嗰啲人其實可能真係互相已經認識曬，係咪咁樣咧？
2: 係啊，數據上咧，平洲係得6500人住嘅啫，係啦，6500個人住。咁所以其實如果喺香港嘅小島嚟講，佢算最細。但係佢嘅一啲日常要用啊、要玩嘅嘢咧，其實係都好齊嘅。例如有啲體育館啊、有街市啊、有超市啊咁樣。
0: 有行山徑啊，手指山啊，
2: 係啊，所以佢哋嗰個鄰里關係好 close， 好似以前即係我哋所謂屋村年代嗰啲香港人嗰種嘅睦鄰關係咯。
0: 好啦，咁我哋咧就準備上船啦，你有冇帶雲浪丸啊，添哥？呢兩位年輕人，
3: 我哋可唔可以睇下一個專業人士究竟入平洲會帶啲咩？你個袋大
0: 概？你個袋有啲咩啊？
2: 有喎，添哥，有個嗰啲掛頸風扇。
0: 哇！頸風扇真係唔同。
2: 喂，同埋仲有一隻咧。呢個講得呢個好嘢，小弟都攞咗隻
3: 相逢恨晚，
0: 真係相逢何必曾相識啊！估唔到添哥都攞埋小弟個電影嗰個封套過去啊！係
2: 啦，同埋呢個掛景嘅風扇咧係最好嘅，因為咧即係可以有風吹吹風，冇風咧就開著佢咧就自己有自來的風咁樣咯。
0: 係啊，果然係高手啊！
3: 我見你有幾本書喎，幾本書係？
2: 哦，係啊，有我嘅著作啦，同埋有一個咧係嗰時書展咧都有送俾啲讀者嘅，咁
0: 手入風啊，
2: 係啊，嚟到手入風就希望送翻俾我曾經訪問過嘅一啲街坊啦。
0: 哦，我哋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再慢慢同阿添講下點解咧佢有興趣寫呢本關於離島嘅書啊。咁我哋而家咧喂船期差唔多，我坐快船你慢船啦。
3: 要坐幾耐㗎？
2: 大概半個鐘到啦，但係
0: 快船你慢船啦。
2: 佢冇㗎，平洲就正常船嘅。
0: 係咩？冇快船嘅咩？
2: 冇正常嘅，係一個均速係啦，冇快船係啊。
3: 但我見有啲打咗井啊，三個人嗰啲係。
2: 嗰啲咧係可以運貨，同埋咧係有啲咧係有特別嘅一啲嘅設施，所以嗰啲井就唔係快慢嘅分，同長洲唔同係啦，冇錯。係
0: 咁啊，正所謂長洲賓客人數多，咁究竟平洲我哋四個賓客又如何咧？
3: 我期待一落船有啲你翻譯啦。
0: 係啦，天哥教曬你啦嚇。 咁我哋上船啦，喂，上船要攞啲咩噶？
3: 八达通咯，
0: 因为上次喺话上去深圳，
3: 交通码，
0: 交通码啊嘛，有冇啲有 discount 咁样噶？
3: 哦，好似冇喎。
0: 咁呢个要问添哥啦。有冇啲咁都睇啲咩有？
3: 离岛居民系咪可以申请嗰啲
2: 月票？
3: 月票
2: 系啦，但系另外长者咯，你哋呢个唔系长者，
0: 你又唔系离岛居民，咁我哋都系俾正价啦。
3: 好啊，我哋行啦。
0: 而家咧就已經上咗船啦，大家咧有啲站立不住啊，
3: 唔係我有啲驚哦，開始覺得有啲傲哦，
0: 係啦，
1: 我見有啲雲添啊，
0: 阿添哥你去嚟都去得多啦，今日呢一個海上嘅狀況啊，你會點樣評論呢？
2: 哦，而家咧就比較係有少少浪嘅，因為咧
0: 正所謂口水多過浪花就係呢啲啊，
2: 冇錯，有啲搖嘅，所以大家咧就吞定口水啦。
3: 呢啲叫咩啊？呢啲叫貴人出門招風雨啊嘛，我哋今日有添哥喺度，哇，手下留情嘅貴人咯，
0: 咁樣先，
3: 得唔得啊？
0: 你食咗嘢未啊？
3: 我食咗三隻蛋。
0: 我未，我特登留到嘅。點過咧？
2: 我食早餐。
0: 咁你哋嘅即係對於健康嘅常識嚟講啊，空肚而雲船浪啲啊，定係飽肚而雲船浪啲咧？
2: 其實應該係飽肚嘅，因為飽肚咧，其實係會好容易咧，令到個胃咧將啲嘢咧就嘔翻出嚟咧，就好易嘔嘅咁樣。我唔知道你哋係咪已經食好飽咧？
3: 我淨係諗緊
0: 三隻蛋，
3: 我淨係諗緊飲醉酒嗰啲咧，你飽肚起碼有嘢嘔啊嘛，你空肚想嘔都冇。
0: 黃膽水有得嘔啊！
3: 但係根據阿添哥你嘅即係經常坐船嘅知識，船頭船尾係應該點解上面同下面有冇分別嘅呢？
2: 船頭船尾有分別嘅，船頭就容易暈啲嘅，因為咧佢係啊，因為佢嗰個船咧，佢迎個浪咧，其實第一下浮咧就應該喺頭嗰度浮，咁所以如果講即係比較穩定，相對上穩定咧，就係中至尾段嘅咁樣。
0: 咁上下層咧？
2: 上下層就差唔多，我試過啊，個人經驗。不過
0: 我自己根據物理嘅判斷咧，我就覺得上面是矮一點的，因為你的離開那個重心，就海平面啊，
3: 那個 central pedal force
0: 是啊，即是什
3: 麼？不知道，向心力
0: 擺中擺，
3: 向心力是啊，那
0: 我們是不是應該落不留下？
3: 不是，但是
0: 樓上有冷氣，
3: 因為其實即是剛剛你說起快船慢船，我上到來才醒起，其實入長洲就有分快船和慢船，我是喜歡坐慢船的，是不是慢船真的沒有那麼冷，還有我自己覺得，還有因為慢船它沒有冷氣，有些什麼事我決定出出邊吹
0: 跳海，
3: 唔係出去吹下海風係冇咁容易嘔嘅。
1: 冇，你記唔記得我冇乜講嘢？因為我開始諗緊點樣唔好嘔，同埋點樣唔好失平衡。
0: 我哋竟然冇帶阿花油嚟，真係與你一起精神爽嘅。
2: 其實眯埋眼會好啲嘅，同埋瞓覺咧一醒咗就已經到啦，一半個鐘度啫嘛，好快。
0: 咁啊啱啦，我哋不如合一合先。如果我哋合完之後咧，呢個訪問已經完結咧，咁大家就明咗啦。係啦，咁究竟我哋啊仲能唔能夠瞓得醒？落唔落到船呢？咁我哋下回分解啊。

0: 声何妨。
1: 可以话呢个节目系混吉嘅，
2: 嗰半集船都未落，
3: 即系仲未落船啦，
2: 就话去平洲船都死咯。
1: 所以我哋
4: 咁咪半个钟一班噶嘛啲船。
1: 我哋个嘉宾阿天威话上咗拆船呢单嘢，系啦。咁究竟落唔落到船咧？阵九点后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在元朗博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823报告。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怎样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先里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9: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在很多访问里面，不单止是中医师，很多时很多的西医朋友或者是物理治疗师都非常之推介耍太极和玩八段锦，对于身心的益处都是非常之大的。后生仔如你和我都应该试下的。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1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2: 强仔，离开叉式起重机嗰阵，记得唔好心急跳落嚟，好易整亲噶。
13: 唔会啦，我一定会用三点式上落，用两手一脚揾到重心先会落车嘅。
12: 嗯，咁就啱啦，仲要确保架车系熄咗时先好落车啊。
1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收到一个听众嘅问题，佢问。self 呢个字 ，self 好似 myself、yourself、himself、herself、itself 个 self 咧，佢问中间 self 个 l 使唔使读？答案咧系需要读嘅 ，OK。但系好多英国人咧，尤其是一啲比较唔系讲所谓 BBC English 嗰啲咧，就好多时候咧个 l 有时候会省略咗嘅。但系比较正宗嘅读法咧，我哋读埋 l 咧，而美式文咧通常都会读埋 l 嘅。咁所以咧，點樣讀咧 ？sell 嗰條脷去翻 l 音嗰個位 ，l 音嗰個位，大家唔知道係啦啦啦啦啦啦呢個位，嘗試條脷上咗嗰個位先 ，l，ok， 射完之後，射好似一射嗰個射啦，射完之後條脷上去 l 音個位，跟住有少少 dark dark 地嘅 vowel 嘅聲音 ，sell 啦啦啦啦啦。即係你當係好似 seller， 但我唔出嚟呢，就係 sell， 跟住將呢個 l 音轉咗做 f 音，即係呢將個下唇上返去上面嗰排門牙嗰個位，呢個就 f 音啦，做 self， 跟住停咗個 voice self， 就咁出氣嘅 self， ok， myself， himselfitself herself 就是這個字，就是這樣讀了，希望解答到聽眾的問題。還有什麼跟英文學習有關，和英文發音有關，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生字都好，有問題可以問蕭叔叔，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可以也可以 DM 蕭叔叔。
17: 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18: 各位乘客请注意，渡轮本即将抵达码头，为阁下安全着想，船位停定，请勿不离座。
19: 好，再集队，又集队，
16: 系集队，
20: 已经倒平咗啦。
19: 系啦，我哋咧停咗，喂，而家一个人浮一浮啊，
16: 系啊，去喐下喐下，哇！
21: 录音时间1:44啊，就差唔多真系半个钟嘅船程，系啦，
19: 冇呕啊嘛，
21: 有呕吐袋啊，我争啲想拎噶啦，
19: 真系浮浮地一个人啊，好在咧阿 Tim 咧就教我瞓觉系有着数，我都瞌咗一瞌，眯埋眼同埋眯埋眼真系有用啊！
21: 我就坐咗喺船尾嘅outdoor area， 即系嗰个露天位，咁就舒服啲嘅，唔系真系舒服啲，吹住海风争好远嘅，同埋沿途睇到，因为你始终有玻璃隔住，同埋你。真係肉眼睇住成個維港，再加上嗰有啲霧呢，我望到太平山上面有啲霧，咁我就喺度諗啊，我有冇機會住嗰度呢？
19: 冇諗呢啲啦，
21: 冇諗呢啲啦。
19: 喂，嗱，我哋即係今日呢有呢兩位小朋友，佢第一次嚟平洲嘅，我哋而家就喺呢個平洲碼頭對出啦，有個平洲嘅叫牌坊啦，或者有裝置啦，總之就係嗰啲林蔭大道啊，有啲榕樹喺度嘅，咁呢一度呢，嗱呢棵樹啊， 當年咧就係阿黃又南啦，仲有吉他，係、哎、唱歌嗰個位啦，係啦。
21: 我嚟到平洲第一個
19: 感受如何咧？
21: 我第一個感覺係真係覺得呢度係四隻字世外桃源，尤其是啱啱臨拍船嗰陣時咧，如果你某個 angle 咧係望到呢度同埋數碼港，咁你會發現香港
19: 嗰邊係。仲要對面其實是愉景灣嚟嘅。
21: 哦，係，你會見到啊，愉景灣個對比冇咁明顯，因為你見到數碼港嗰啲高樓林立同埋呢度嘅矮房子，你會覺得哦，香港地即係香港呢個地方
19: 貧富懸殊，
21: 唔好咁貧富懸殊，我會覺得係兩種嘅感覺咯，係好明顯個對比。我影咗張相嘅，可以轉頭 po 上去。
19: 係啊，德仔咧，我就一落到嚟就見到好多單車，咁我覺得好特別啊。
21: 係咪冇汽車嘅呢度？
19: 冇噶，冇汽車㗎，即係長洲都冇車，啊長洲反而有。
0: 都冇
19: 、啊、但長洲都會有啲小機車，即係運下嘢嘅。呢邊係更少係咪添？
0: 係啊，冇錯，有機車同埋有啲小型救護車啊、小型消防車啊，好得意 B B 車咁樣咯。同埋呢度咧係居民居多，咁反而你見到遊客就真係好少，所以世外桃源呢度係。
19: 係啦，咁啊呢度又話我真係好多年冇翻嚟啊！但係咧，你問我咧個感覺係一樣嘅，即係譬如好靜啦，聽到雀仔聲啦，跟住你聽唔到車聲啦，跟住啲空氣又好清新啦，你見到啲人咧好悠閒嘅，嗱坐喺啲大樹下面就乘下涼啦，有一條單車慢慢行啊，咁啊就係一個咁樣悠然咁嘅世界啦。係
21: 啊，我想了解多啲關於平洲，因為阿 Tim 就即係有本著作就關於離島啦，我想知平洲點解叫平洲嘅？
0: 其實平洲咧喺好多好多年前，講幾百年前個名已經係叫平洲，不過平字就唔係而家嗰個，即係有個土字個平，係咧平安個平，係啦，咁所以咧個字就一路約定俗成就傳到嚟而家咁樣咯。但係咧，我想講一個好得意嘅就係，佢呢個嘅面積咧係得一平方公里啫，都唔夠，得0.9几平方公里，所以其實裏邊其實就有行山啊，有啲唔同嘅設施啊。如果行一個平洲咧，可以咁講，個零鐘咧就行曬，好舒服。
21: 咁成個香港其實有幾多個離島嘅咧？
0: 如果講小島咧，嗱包括有人住同冇人住咧，有200几个。咁但係係好多，即係
21: 有啲咩大小磨刀嗰啲啊嘛。
0: 係啊，即係一個島仔。
19: 雲南島啊，
0: 嗰啲都算咁樣計埋。所以香港係一個小島形成嘅一個地方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經常有人住嘅咧，可能得20-30个。而家即係我嗰本著作主要嘅咧，就係講離島區。咁離島區咧主要就係長洲啊、平洲啊、梅窩啊、大澳啊、南丫島啊等等。咁所以都係講5-6个嘅小島咧，我就喺本書度有寫咁咯。
21: 有20-30个岛有人住噶，即系除咗长洲、平洲、
19: 咩东龙岛啊、
0: 平洲啊，系啊系啊系啊，
19: 咩塔门啊、
0: 喜灵洲啊，
19: 喜灵洲咯，你想唔想搵踎下？
21: 咁又唔错，
0: 都有人嘅。
21: 哦，咁所以即系计计埋埋就即系个数量都多啊，香港噶。
0: 系啊。
21: 咁我仲有个好奇问题，啱啱坐船谂，点解有啲叫洲，有啲叫岛，有冇原因
0: 嘅？其實冇嘅，因為啲人都話啊，會唔會係個島咧大啲，個州啊細啲，都冇關係嘅。咁只不過即係都係好多年前大家點樣樣稱呼佢。咁所以咧即係喺島同州咧喺英文詞嚟講都係 island 咁嘅意思咯。
21: 哦，學識淵博啦，一睇一啲添歌係咪先啊？我喺度諗嘅呢個問題啊，州同島，我真係諗關唔關個大細事啊嘛？因為香港島好大嘛，咁你唔係叫香港州啊嘛？

0: 你呢本嘅即係講離島嘅書，咁啊你行咗六大嘅島啦，寫咗幾耐啊？
1: 寫咗其實如果文字嚟講大概五個月到，咁但係因為要做資料收集啦，同埋要影相啦，有啲相都係我影嘅，希望呢圖文去並茂啦，或者叫做唔好啊相就另外一個人影，咁影完之後啲文字又唔係好夾到，咁成件事我諗大大話話用咗九個月到啦。
0: 喂，喂，點解要寫離島呢？
1: 因為離島呢對於我嚟講呢，其實係一個叫世外桃源啦，或者叫做一個後花園啦。當我有時好攰，而家啲人就興不上嘅，但我十幾歲嘅時候冇呢回事，就自己買程船飛咁嚟到行下咁輕鬆。
0: 冇理由嘅，你梗係租導遊屋嗰啲嚟嘅。
1: 啊，都有嘅，都有嘅。
2: 好尷尬喎，
1: 大家都係圍繞住要注意呢個問題啦。咁咯，咁所以
0: 所謂借宿一宵啊嘛。
1: 係喎，咁所以離島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放下放鬆，係身心靈嘅一個地方，咁我亦都好希望透過文字，透過呢本書咧，去多謝翻呢個地方，令到更加多人咧去喜歡呢個地方咁。
0: 嗱，即係喺我哋即係暢遊平洲之前咧，我翻嚟想問下添，嗱，你又寫咗咁多個島啦、州啦，可唔可以輕輕講下，譬如南丫島啊、平洲啊、長洲啊、大嶼山，你覺得佢中間有啲咩分別呢？
1: 有㗎，每個州每個島都有唔同性格嘅。例如南丫島呢就係、是、一個好似一個 ABC 咁，即係佢呢有少少讀完翻書呢就返到嚟香港咁，唔鹹淡咁，有啲外國人亦都有啲香港人，中西文化夾雜嘅。長洲呢就好忠於傳統，好 Chinese 好中國人嘅一個地方，亦都係好多遊客嘅，比較商業化啲。平洲呢就係呢兩個島嘅中間，即係佢亦都有啲外國嘅朋友，都有啲本地嘅朋友，但係佢當中呢就主要係居民為主咁樣囉。咁變咗你問我，我就比較鍾意平洲呢一種寧靜啦。
0: 咁、大嶼山呢？
1: 大嶼山就太大啦，因為佢亦都係比較國際化同埋比較遊客啲啦、即係有啲主題樂園啊，有啲基建啊，例如港珠澳大橋啊、機場啊等等。大嶼山反而就而家有句口號嘅，叫做南保育就北發展咁樣。係啦，北面呢就希望起多啲港鐵站，起多啲嘅道路咁去發展呢一個同即係內地嘅聯繫啦。南呢要保育，就點樣去啲濕地啊，點樣做一啲即係活化嘅嘢啊咁樣囉。
0: 南係咪即係嗰啲大澳啊？
1: 係啦，梅窩啊嗰類啦，係啦。
0: 明白明白。
2: 唔係，所以我覺得阿添哥講得好啱㗎，即係尤其是我哋即係以前我哋暑假我哋錄音時間都係七月底啦，暑假就一定點都嚟一兩次呢啲離島㗎嘛，係咪先？即係一班人又好，一個人又好，係咪先？
3: 兩個人又好，我幫你講嘅，
4: 叔一笑都好，
2: 嚟下離島揾翻嗰種感覺，一落船就已經有翻哦，係啊，我想租度假屋嘅感覺喺度。
0: 可惜呢度係冇㗎，你唔使諗啦，
3: 因為我咧本身我落船嘅時候，第一個問題想問阿添哥咧，就係你頭先講到話你寫本書用咗九個月啊。你搭咗啲程船搭咗幾多次啊？
1: 哇，好多，十幾次都有，但係呢因為島與島之間有環水道嘅。咁環水道就令到我係一個捷徑，就係、是、意思呢例如喺長洲咁好易呢就喺梅窩同平洲之間穿梭、就變咗呢一個 shortcut 就快好多啦。
0: 咁呢度呢嗱，我記得我當年喺度拍戲嗰陣呢聽講話呢平洲係有環水道呢就去對面去大嶼山嘅，係咪真㗎？
1: 係啊，冇錯冇錯，喺梅窩。
0: 哦，去梅窩嘅，
1: 系冇錯。
0: 哦，我哋但系我見到呢度遊過去都幾近啦，係嘛，應該。
3: 要唔要試下？不如
0: 試下。嗱，你望到對面啦，嗰度咪大嶼山啦。
2: 其實真係試得過喎。我覺得你呢排游水嘛，你的神教你游水
0: 泳池啊，叫一個叫我的神，
3: 我而家嚟睇下。呢度橫水渡過去
2: 啦，
3: 啊橫游水渡過去就橫水渡噶啦。嗱，我哋呢度啊，嗱我擁一擁一你，攞落海搞掂噶咯。
2: 知唔知？唔係下轉頭，第三集。
0: 好啦，咁我哋而家呢你見到嗰邊呢好似有啲小啲中學定小學生都係帶團入嚟玩㗎。
2: 哦，係得一間小學呢度。
1: 係呀，因為有啲嘅學校呢已經即係關咗門啦，咁喺疫情前，咁所以而家係得返一間，係啦。
2: 哦，咁就中學就主要都係出返
1: 係啦
2: 香港島嗰邊。
1: 係啦冇錯。我喺長洲都有嘅，係啦。
0: 咁我哋呢就正式呢就搭上呢一個平洲之旅啦。咁我哋今日呢
2: 第一站做咩好呢？
1: 我食嘢先啦，不如。
0: 所以今日咧，暫時傾到呢度先。聽日咧，我哋先至睇下我哋咧做唔做到我哋個 task 啊。我咧就要揾阿嘉欣啦，一個要揾咩啊？
2: 揾呢個嗰啲漁村啊，係啊，即係黃花魚漁村啊。
4: 係，我要揾平洲大魚蛋同埋呢個冰火菠蘿包。
2: 平洲啊，就大魚蛋。
0: 阿天哥有冇聽過冰火菠蘿包？
1: 有聽過，
4: 有聽過。
2: 佢個樣好窒啊！
4: 真㗎，
0: 佢個樣好窒。我驚佢太太聽到有冰火菠蘿包呢單嘢，唔放過佢啫。即係怪佢咁多年都冇買過翻去。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咧就踏上平洲之旅。 開始啦。咁啊，聽晚咧，我哋下一集啊。

0: 咁啊，啱啱听完第一集啊，系好似啱啱开始
1: 啊，啲人用咗一个嘅形容啊，
2: 足球小将
1: 系嘛？唔系，足球小将都似啊，
0: 混吉咯，话
1: 你话有啲似睇翻以前啊，睇真啲嘅解剖外星人，系不断重播、重播、再重播，
0: 系啦。咁啊，我哋嘅主角之一嚟咧，我哋嘅嘉宾阿 Tim 啱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哋，
2: 系
0: 佢竟然话几好笑，你听日知啊，
1: 你几可笑啊，你
2: 几可笑啊，原来
0: 系啦。咁啊，我哋都即系披露咗咧，其实呢一个嘅平洲之行咧，就系喺7月28号，
1: 系七月廿
2: 八号，啱啱红下。红下远离嘅时候，
0: 系咁点解会而家先播呢？哦，因为我哋个制作系咁噶嘛，我哋要剪好耐啊，后期制作要
2: 做，用心制作，
0: 用心制作系、我哋要即系又要配合翻嗰啲招手集啊，同埋一个好精良嘅一个后期嘅过程啦。
2: 系啊，精密计算啦，同埋计啱时间啊，即系可能有人去旅行啊，跟住翻嚟嘅时候啊，跟住啱啱好齐集完嘅时候就一齐出咯。
1: 又唔关事嘅，
2: 系咁又，
1: 又唔关事嘅。
2: 哦，咁几好啊，咁几好啊，
0: 系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嗰啲讲嗰啲咩，我唔记得咗。
2: 唔系讲离岛，
1: 啱啱落咗船，咁啊系啦。咁啊，添哥就讲咗一啲关于离岛嘅一啲冷知识啦，即系例如哦，点解平洲叫平洲啊，或者唔同个岛嘅一啲面貌嘅，
0: 唔同嘅个性。其实佢又讲得几好啊，因为咧嗱，我哋今次揾阿添上嚟咧，因为佢真系一个文化人啊，咁即系。
1: 系啊，所以同佢傾兩句，我覺得好投契啊，
2: 墨水都多咗係咪？
0: 提高本節目嘅質素係啦。咁佢嗰個形容都幾好，譬如南丫島咧，就好似一個喺外國讀完書翻嚟嘅小朋友。因為咧，譬如我記得我細細個去南丫島咧，我覺得呢個地方其實愉景灣都有少少㗎，點解呢個地方好似
1: 好似喺外國咁樣啦？
0: 你好似唔係好適合用廣東話嘅咧？即係譬如你如果你去愉景灣都一樣㗎嘛。譬如你去到啲餐廳咧，可能係譬如佢招呼你嗰啲夥計啊，或者嗰啲侍應啊、老闆嗰啲咧，首先佢可能已經唔係香港人啦，可能係譬如菲律賓人啊，或者外籍人士啊。咁你都要講英文啦，你知一講 excuse me， 我哋已經窒一窒㗎啦嘛。咁呢個喺南丫島又一樣，但係咧你去到長洲又調翻轉㗎。長洲你可能會聽到啲鄉下話啊，聽到一啲水上人家嘅話啊，佢哋會又有另一套 language， 另一種文化。咁原來咧，即係一個小小嘅香港喺唔同嘅離島咧，已經有好多種唔同嘅玩法嘅。咁啊，平洲又有佢自己嗰種即係悠哉悠哉嘅面貌啊。咁啊，聽日咧，我哋三個咧就繼續會同阿 Tim 咧就繼續勇闖
1: 解剖平洲啊，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韩思培喺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谢晓如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喺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喺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整体价格具竞争性。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905 点，升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2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57， 日元 157.3，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4005， 人民币 6.6955， 英镑对美元 1.399，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3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56.34 美元，卖出 4356.5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
8: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9: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好，晚上时间9:35啦，咁今晚咧就继续由我哋嘅客席主持啊，亦都系由呢个港星生活馆咧一路就坐到而家，
10: 亦都系梁丽琼嘅底细
8: 琪，梁丽琼，
10: 你见我唔系好敢提佢嘅名啦，
11: 做咩震大啊？有啲咩过往嘅历史令到你咁样
10: ？PTSD 嚟噶，
8: 啊，咁多嘢啦。
10: 星期四上嚟啊？
8: 系咩？系啊，你唔翻工系嘛？
10: 咁咪
8: 跟住佢
11: 又去咗做嘢啊？
8: 你讲嘅嘢啦，
11: 又去咗做嘢，去咗做嘢，
8: 做咩唔出声啫？啊，
10: 讲嘢好静啊，嗰日
8: 系啊，好啦，咁啊。今日揾阿 Daniel 上嚟，一哥其實有啲嘢想講，
10: 一
8: 哥揾我先，因為一哥係即係啱啱去完旅行翻嚟啦，
10: 唔係公幹完翻嚟。
8: 咁頭先我第一眼咧就見到一哥咧，第一下喂真有啲唔同，
12: 真係
8: 有啲唔同咗，
12: 我都覺得唔同咗，
10: 係
8: 真係深廣啊，就自然啦，
12: 就睇
8: 你自己講啦。
10: 話説小弟咧就啱啱去咗一個月馬來西亞就公幹，
8: 係
10: 啦嚇，咁其實理論上咧。本身都係諗住以一個控制體重嘅狀況下呢度過呢一個月嘅。即係撇除最尾嗰五日去玩嗰五日啦。咁但係諗住一個月咁咪食返，即之前咪由我由97公斤減到84.3先至出發去馬來西亞咁樣。咁諗住都係實施呢個即係高蛋白質啊、低碳水啊、戒糖戒甜啊。間唔中仲可以落去做下 gym 啊嘅嗰個狀態啦，
8: 以為
10: 唔係，就算覺得冇做 gym， 但係飲食始終應該理論上佔大份量，就是、控制飲食。咁我冇記錯咧，第一日就破咗戒啦。
8: 做咗咩啊你？
10: 我已經食炸雞啦第一日，因為發生咩事咧？咁因為班機 delay 咗，咁所以咧去到我哋招待我哋嘅酒店嗰度咧，嗰啲buffet理論上咧就淨係剩低嗰啲。美水嗰啲啊，咁就得一啲炸雞胸啦，即係炸到卜卜脆嘅，但係咁同埋一啲意粉，咁我就食咗意粉同埋炸雞胸啦。咁第二日都仲係盡量食肉啊，唔嗌嗰啲珍珠奶茶都唔掂啦。去到第四、第五日正式開工嘅時候，即係朝頭早8:00 call time 拍戲，拍到夜晚12:00，我就嚟了啦，我就即因為我哋喺酒店入面即係拍啦，咁有 sponsor 有剩，咁所以佢哋會安排咗幾兜嘅一啲菜就任我哋食啦，即係一個白飯啦，跟住可能一兜嘅一啲會有比較辣味少少嘅餸啦，跟住兩兜可能比較華人少少嘅菜式啦，咁同埋有啲嘅蛋糕咁樣啦，
12: 係
10: 一開工個人呢就肚餓就嚟了啦，首先就多飯啦，菜都有食嘅。咁佢有啲雞呢，就算我想食雞呀，即係我唔係好食得辣嘅，食雞呢佢啲雞全部都係好重調味嘅。即係一係咖喱雞啦，一係蒙古雞啦，一係芝麻雞啦，一係咕嚕雞啦，一係青檸雞啦。咁佢啲醬因為已經撈曬喺入面啦。
8: 即係冇得隔開佢啦。
10: 冇得隔開。咁我就咁當然即係又冇理由特登為咗我要特登唔知再點整，咁我話得唔緊要照食啦。咁好啦，食完嘅時候，咦一陣要開工喎，可能隨時又要改劇本喎。一改劇本嘅時候咧，我就又要食甜嘢啦。每餐飯我基本上都再食多兩底嘅芝士蛋糕，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去到第，我冇記錯，好似去到第十日，我直情失手埋咩咧？
8: 係
10: 我飲埋佢哋啲自包飲品啦，即本身都仲係飲緊啲無糖可樂啊、礦泉水嘅啫。咦？佢哋話唔係啊，呢、這個係馬拉版嘅維乜奶啊，要試一試。真係㗎，我試下咯，又幾好飲喎。跟住就，咦唔係啊，呢個係佢哋連綠茶咧都係好多糖㗎喎。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佢哋當地人嘅飲食習慣比較重。我有問過佢哋係咪比較甜啊多啲，佢都係比香港會比較濃味多些少。咁所以我大概10多日之後咧就失手埋，尤其是有啲老闆會萬歲，又有珍珠奶茶。咁你見過個拍到咁熱，又咁辛苦，咁啊整兩杯珍珠奶茶咯。咁搞到咧，我係應該尋晚翻到屋企，我有猶豫嘅，上唔上個榜咧？即係有一刻猶豫，係咪唔好面對住呢個現實住咧？但係諗都總係需要嘅時候，我就上去嘅時候咧，就去翻90.2公斤啦。
8: 即重
10: 咗大概6公斤左右，
8: 哇，都幾垃圾，
11: 一個月
8: 坐12-13磅，
10: 唔係有好多應該都仲係水分嚟嘅，坐完飛機有嗰啲水腫啊嘛，
8: 包括你自己吹嗰啲水啊，
10: 係啊，水分啊，
11: 咁樣舒服啲都係好
10: 啲嘅，
8: 咁你有咩想同阿 Daniel？
10: 我就想知，因為阿 Daniel 成日代表即係香港隊去唔同地方比賽，或者你有壓力嘅時候係咪用咩方法？因為你又係運動員啊嘛，咁點樣可以叫做控制嗰個飲食嘅情況啊？
11: 所以應翻你個馬來西亞先，因為咧馬來西亞我都好熟，因為我哋以前就係馬來西亞度集訓嘅，咁我最長 至我留过两个月。咁咧就因为马来西亚啲场馆咧系冇冷气嘅，基本上你行入去咧，你就已经滴紧水噶啦，即系你已经系流汗流得好紧要。咁你觉得冇死啦，实减到肥啦，佢只系流水嘅啫。咁因为咧，马来西亚饮食咧系有个习惯，佢多面食啊。
10: 哦，
11: 馬來西亞好多面食嘅，即係面嘅嘢啊，咁所以就重吸實就避唔開嘅。
10: 同埋佢啲汁醬嗰啲好勁啊，
11: 同埋你避唔開嘅，
10: 你唔撈飯或者唔撈面你食唔到噶嘛。
11: 佢自動會撈咗俾你噶，放心，係啦，即係你唔會走得甩嘅。咁所以同埋佢飲嘅嘢咧，基本上冇冇糖嘅，就算佢寫住冇糖咧。佢都係呃你嘅，
10: 冇錯，
11: 都係呃你嘅。你唔好理佢係 chemical 定乜嘢。
10: 我試過喺便利店買，寫到明 black coffee， 即係我哋對於 black coffee 嘅認知就應該係全酒啊嘛。嚇，飲完我擰一擰個罐，咦，有糖㗎，原來
11: 係啊，
10: 飲落去先知原來佢哋有糖。你要特登揾咧，我揾咗我為咗一罐嘅齋啡係揾咗兩三間超級市場先揾到我哋香港嘅嗰啲即係冇糖冇奶嘅嗰啲齋啡咯。
8: 齋啡係啦，
11: 係啊，好難搞掂。咁所以咧，我每次去完馬來西亞集訓好辛苦啦，但你都係會重咗翻嚟嘅。所以我絕對明白你今次去旅行定工作係嘛？

0: 係啦，送堂咁樣，但係即係而家就戒曬嘅咁樣。咁但係又咁樣講，因為你我戒咗大概十年到啦，糖飲唔飲糖？咁你飲唔返㗎啦，因為太甜啦，咁樣所以你就飲
1: 即係身體適應咗啦，
0: 個味覺適應咗啊、
1: 哦、
0: 所以就飲唔返。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但係呢好多人以為呢，咁我哋平時都會有一啲限制，特別我咁容易肥啦，因為我要推輪椅，如果呢我重一磅呢，咁你每一推一下咪多一磅嘅力囉，咁、哦、我推一千下㗎嘛，
1: 其實你自己好覺㗎嘛，
0: 覺
1: 㗎，即係譬如你一推嗰下已經知道喂重咗呢期，
0: 特別你想揸車冇咁覺啦，但我哋輪椅嗰個安全帶呢係要索得好緊㗎嘛、
1: 哦、
0: 咦個格數唔同咗嘅真係覺嘅，
1: 係覺嘅，換褲嗰陣你都要用皮帶嘅，
0: 係啦，嗰個係覺嘅。咁但係呢我哋譬如我做緊運動員時候，我就係逢夜晚唔食澱粉質啦，我到而家都係夜晚唔食澱粉質。咁有時因為做運動員日頭唔可以唔食澱粉質，因為我都要啊嘛，咁但係就夜晚戒囉。但好多人以為呢，咁係咪去到比賽，譬如而家嗱亞運啦，即係而家最近大家都係亞運熱潮啦，係咪、去到都真係虐待自己啊，或者真係好檢點啊？其實去到比賽呢，我哋譬如去到我個期間呢，其實得一個星期係要比賽嘅啫。我個禮拜呢就放縱啲，因為你係會俾所有嘅壓力包圍住，其實你減都唔爭咗一個禮拜，你應該係去到最 fit 嘅狀態就進入我一個星期，咁、所以我個星期呢就應該以自己嘅精神健康同埋減壓為主啦，就唔好再喺飲食度搞自己啦，咁、所以呢、見到啲乜，首先本身呢可以選擇嘅就唔多，咁因為有時我哋住喺運動員村裏面呢就係、食佢哋提供嘅所謂 buffet
1: 健康餐，
0: 所謂嘅 buffet 咁我哋試過，譬如去印尼搞亞運會咧，係真係唔係好食得慣嘅。即係我啲乾嘅串燒啊，第二日係更加乾嘅串燒啊，即係每日都係咁樣咧，咁唔係好食到嘅。咁但係所以有你就要食咯。我哋喺比賽期間唔特別搞自己嘅咁樣。
1: 哦，咁譬如好啦，萬一即係 over 咗，因為我相信一哥都而家有呢種嘅即係疑惑喺度啦，突然間重咗磅啦，即係好似你話嗰條安全帶格數唔同咗啦，咁你有冇啲即係妙方可以係喺譬如比賽前即係迅速地減磅咧？除咗唔食嘢之外，有冇第二啲方法㗎？
0: 全部都假嘅，迅速減磅，即係你其實就係會收咗個水嘅啫，因為就係會減咗個水嘅，即係有啲咩點樣唔食啊？點樣其實都係要計出入咯，即係你 intake 咗幾多，跟然之後你做運動或者即係流失咗幾多咁樣。嗰啲咧超級快減肥嗰啲咧，純粹流失水，同埋咧我每次想快速減肥咧，你可能頭幾日咧係有明顯嘅，可能唔見咗五磅，
1: 係好開心啊！
0: 當你一食返，無論係你堅持咗兩個禮拜定係一個月，你一食返呢佢會重返十磅，佢會 double 俾返你
1: 嘅、
0: 因為你個身體會保護之前餓親我喎，咁我要好似駱駝咁樣，我保護自己，我吸收返多啲，所以其實你呃佢，其實佢係會報復返俾你嘅、
2: 但我想問呢，即係我今次即係其實有啲似呢個嘅運動員村咁樣嘅，即係大會提供咗一個類似鋪飛嘅嘢。
0: 佢逼你㗎嘛，即係唔關你事㗎嘛。
2: 係啊，
0: 佢
2: 係我想食健康啲嘅。
0: 好慘啊！
2: 咁老闆已經處理得好好㗎啦，不過。咁但我想知，因為有時我哋睇新聞咧，即係例如好似話啱啱呢轉世界盃咁樣，就話阿根廷係特登要飛咗一堆嘅牛肉過去俾美斯食㗎嘛。
0: 咁
2: 係美斯嘛？我知。但係咪即係咪？有其他嘅方法，即係例如我自己嗌個外賣都好啊，有冇嘅？定係其實選手村入面係冇呢啲嘢㗎？
0: 即係要睇地方，譬如有啲選手村呢，譬如我哋去到奧運咁大型呢，佢有中東菜，佢有 vegan， 即係有素食菜，有亞洲地區，有歐洲地區呢，咁你可以揀啦。咁亞運會或者即係細啲嘅運動會冇咁好啦，咁你咪食佢提供嘅嘢囉。咁睇下佢深唔深嚴喎。以我哋咁環皮呢，佢唔深嚴呢，我哋咪嗌外賣囉。即係而家咁方便。即係周圍都係 Panda， 周圍都係 Deliveroo 咁樣。咁就可以嗌，我哋都會嗌自己啱特別
2: 嘅。
0: 俾嘅，但係你要小心，即係我啲禁藥嘢啦，即係自己留心啦。但係我哋運動員，特別我哋亞洲人咧，好中意食菜同生果，佢哋好少地方。譬如你去入，你去韓國咁樣，除咗 kimchi 之外，就真係冇乜菜，芽菜咯。咁、你要食菜，你即係可能要自己揾中餐廳愛啊。
1: 即係你唔會有條菜心或者芥蘭俾你噶嘛？
0: 你唔會見到綠色嘅嘢嘅，就算佢本身係菜心同芥蘭，佢都葉度係紅色嘅。你唔會見到綠色喺你面前，
1: 係喎，
0: 冇咧。
1: 我喺韓國真係冇見過綠色嘅菜喎，
0: 冇㗎。
2: 個兜嘅配菜仔咯，即係最多
1: 有啲青瓜，即係都
0: 係
1: 醃咗。
0: 係咯，係咯，就係咁樣。咁所以我哋就自己會嗌咯，盡量揾到啲自己適合嘅嘢咯，同埋以唔搞到自己嘅腸胃為本體。
1: 係啊，
0: 係啊。
1: 喂，咁有冇食過好嘢

0: 即係譬如舉個例咧，
1: 選手村入邊，
0: 即係譬如即可能有啲地方可能就係得乾嘅串燒俾你食啦。
2: 係，
0: 但有冇試過？喂，呢次比賽真係不得了啊！即係等於我哋有時話，哇，入咗呢個劇組幾好招呼啊！我啱先聽到個嘉賓講，有個嘉賓講唔好講邊個住啦嚇。咁佢話佢有一年咧去拍戲咧，咁啊喺唔知台北咁樣啦，咁佢話咧，佢哋嗰種萬歲方式係好有趣。那個萬歲方式就咩咧？佢包住一個人嚟嘅，呢個人咧就係佢開住部電單車嚟沖咖啡，同埋佢會即刻整到三文治俾你食嘅，即係佢好似一個小餐車咁樣。咁呢個人咧，佢就會住喺個劇組嗰度。總之你但凡咧，你幾點鐘即係總之包咗佢一個12個鐘頭啦。咁啊，邊個埋去咧，佢就可以即刻就整西多士啊，唔係冇西多士啦，即刻整三文治啊，即刻開咖啡俾你飲。咁呢個係一個好奇遇嚟噶嘛，我哋呢啲劇組未必有一啲咁樣嘅服務啦。好啦，譬如你去過咁多地方參加唔同嘅比賽啦，有冇一啲哇？呢、這個唔知齊齊哈爾嗰個選手村真係不得了啊！佢話噴火噶咁，即係
2: 有嘅。有一年我去過一個奧運啦，咁佢有一個特色，佢有和牛食嘅。
0: 哇！
2: 但係咧，佢每日某個鐘數派特定嘅份量出嚟嘅，所以你要搶嘅。我住咗差唔多接近兩個禮拜搶到一次啫，因為你住幾千人啊嘛，你派300份咁樣，
1: 有冇收到風？大概幾點推出嚟？
2: 譬如到夜晚6點咁樣啦，5點半就人龍啦，佢又唔接龍喎，
0: 即係全部都係啲奧運選手啊，即係呢個咧就咩舉重金牌啊，
2: 係啊，
0: 嗰個就有游泳冠軍啊咁。
2: 當你覺得自己好巴閉係奧運選手，全部都係。當你覺得自己係銀牌得主嘅時候，金牌排曬啦，所以係冇特權嘅。
1: 大家都似大媽咁喺度排。
2: 系啊，大家都好开心。
1: 笑
2: 系啊，另外譬如我哋
0: 你抢唔抢到先？
2: 抢到一次，
0: 系
2: 好食嘅，真系好食嘅。
3: 但系佢冇接龙，咁就真系排到咁上。
0: 第301个咪好惨咯。
3: 跟住派彩嘅时候就咁冇啊，
2: 去翻隔篱食炒面同埋炒饭，即系佢继续有嘢俾你食嘅，但系就冇咗我份牛咯。
0: 咁样，好得意噶。跟住你可能得到一个和牛之后就同嗰、那个金牌选手好叻咩？
2: 同你换系啦，换咁样，咁所以都得意嘅。另外我哋又有时会，譬如你话最啱食咁，当然系翻国内啦，即系譬如上一届嘅亚运喺杭州啦，你一定啱食啦咁样。但系个问题就系咧，
0: 有咩好嘢食啊？
2: 佢有个烤饼咧，好好食噶。佢个烤饼咧系有个好大嘅缸，跟然之后啲饼咧就猜然之后搭喺个缸边咁样咧，然之后烤好脆咁样啊。但系当你食咗14日之后咧，即系日日都系咁咧，你就又系发现系搞唔掂。
1: 系，我想知咁选手村入边嘅嘢食系24小时提供定系？
2: 唔系嘅，你当朝头早6点到晚上10点啦。咁然之后
0: 都夸张噶咯，
2: 都夸张。但系有啲大型啲咧系24小时，但系到最屘就修正翻一两档，即系起码你饿唔死。因為有時咧啲比賽，譬如射箭去到好遠嘅，或者馬拉松去到好遠，佢哋翻到去選手村夜晚12點嘅，咁佢哋都要照顧佢哋要。
1: 又或者每個地方嘅選手佢個 jet lag 問題，即係例如我仲未適應到，或者成個可能你哋日頭係我夜晚先開始肚餓，咁你都要解決噶嘛。
2: 所以佢會留一兩檔俾佢哋咯。但係嗰個服務嘅時間都長嘅，但你要忍耐就係如果你全部都食選手村裏邊嚇，你要忍耐就係可能連續10日。都系食嗰啲嘢啦，咁但系就算俾龙虾连续食10日，都食到后屘都系我个味啊，定系都 OK 啊？
0: 你睇我三个，我心话应该话冇乜所谓嘅，
1: 其实真系唔系。所以咧，其实今次其中一个最开心嘅一次食饭咧，就系终于去到挨咗第7日嘅 turnover， 即系可以出翻，因为我哋拍嘅地方系远离一个叫做市區啲比較遠少少啦，咁我要特登要坐半個鐘嘅40分鐘嘅車先可以出到一個叫做有超級市場或者有快餐店嘅地方。我係強烈要求我要食個 M 記嘅，即係我要食翻啲好熟悉嘅味道嘅嗰種感覺。所以我話有冇即係例如10幾日，就算杭州個烤餅幾好食，有冇都係唔得，我都想食翻啲垃圾食物啊，或者要食翻啲係嗰陣味道，即係沙爹藕面無啦啦要懟翻碗咁樣咧。
2: 我哋會喺球場附近揾下嘢食，咁就出咗個村啦，咁都係中式嘅，咁就算佢係健康食品，個味都唔一樣，因為唔同廚師啊嘛，咁都係咯，要揾下出面啲嘢食。
0: 但係即都有呢鋪人嘅，即突然間話我好想食翻一啲我好想食嘅嘢，就即使排除萬難都要去揾嘅。
2: 有有，因為我都講過，我哋要 comfort 自己嘛，
0: 係
2: 有時要作下飯噶嘛。
0: 譬如啲教練啊，或者領隊會唔會話喂，最好唔好啦，有冇呢啲噶？
2: 所以你遇到一個貪玩過你嘅教練係一個，遇到一個貪玩過你嘅教練或者貪食過你嘅教練，佢係明白你嘅苦況，因為佢都捱噶嘛，
0: 係、哦，
2: 佢都係食我啲嘢噶嘛，咁所以。你見到佢出去偷食咪記錄低囉。咁大家有朋友距離你兩次我一次好公道啊。
1: 你自己係食咩呢個 comfort food？ 即係因為我今次劇組有啲妹豬佢哋就一定要搵珍珠奶茶食。有我哋就有啲就一定要食到碗湯麵咁樣。咁你個 comfort food？
2: 熱嘢囉。但係譬如馬來西亞呢我好唔經常食炸嘅但係佢啲炸雞都係不得了嘅。
1: 嗯。
2: 因為特別 juicy 㗎。即係就算同一個牌子都好啦，佢都係特別多油嘅，當然好唔健康啦，但係勁好多㗎喎，係啊，你有食先？
1: 我有有。
2: 唔係我問錯咗問題，你食幾多先？
1: 我通常去試嗰啲，例如同一間快餐店啦，即係香港冇嘅嘢，我就會嗰度試咯。例如佢有個孖芝係有蘑菇醬嘅。
0: 系，
1: 咁咦？呢個配搭幾新奇喎，或者佢個雞柳條，我唯一唔係好習慣就係佢哋所有嘅醬咧都係辣醬，即係佢哋冇茄汁嘅，佢得辣醬嘅，佢薯條都係點辣醬咁樣嘅。咁所以就同一個劇組嘅道具講起，佢話理論上咧，如果你食嗰間快餐店嘅嘢咧，理論上薯條啊或者其他啲蔬菜係同一個味，因為係佢哋公司即係嗰個集團，佢已經管控曬嗰啲。genetic 啊，食咗食落係會有啲理論上一樣
2: 熟悉嘅味道，
1: 係啦，係啦，但我話就係呢種熟悉味道先有嗰種啊，我可以食一啲好熟嗰種 comfort food 嘅感覺喺入邊咯。
0: 係，一聽到食咧，我哋一路吞口水。佢嚟收工啦，話 Danny 有冇興趣啊？
2: 有有有，我餓啦，講完一輪嘢食之後，
0: 月餅啱唔啱啊？
2: 有冇啲熱嘢啊？

0: 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啊！
1: 喂，想请教下三位啊，因为嗱，我做晏昼节目，我唔系好知啊。你哋呢一个钟数，头先我见到阿一好惨咬鸡胸，你做完节目之后，
2: 咩
1: 可
2: 以玩啫？
1: 系我罪疚感，所以要扮下都要喺你面前食一咬一啖鸡胸，可能抌咗噶啦，我唔知啊。我见到一半，你之后通常系食咗先做节目，完之后唔再补充啊，定系之后会去食嘢噶？
3: 你問我減肥前定減肥後先？
1: 而家啦，
3: 而家就翻去
1: 苦心自問啦。
3: 苦心自問，而家翻去都真係控制翻嘅，即係例如可能最多
1: 兩個公仔面就 OK 啦
3: 。兩隻撒旦啫，兩隻撒旦。但以前係真係，尤其是生咗仔之後咧，即係啲小朋友食剩嗰啲，同埋阿媽翻咗嚟住咧，大大兜嘅炒飯。我試過最過分翻到去，我阿媽話：，今日幫你留咗 pizza， 哦，我留 pizza 係有。是有十二塊披薩買一送一咁即係一份戒八件啦咁即係佢 total 全家人就食咗四件嘩咁點解你哋要嗌披薩呢唔係呀冇人食呀但今日買一送一好抵呀
1: 嘩對你嗰個愛呢
3: 咁結果係即係我食咗咁多我就分咗三日每一晚返去再焗返熱個披薩食就連續食咗三日嘅五塊披薩咁樣囉
0: 冇錯啦咁啊至於小弟我估咗出去嘅其實我係因為我覺得呢做一個節目呢嗰、那個情緒啊
1: 係
0: 壓
1: 力太大啦
0: 係壓力好大啊咁所以呢我哋要即係要安慰返自己如果我聽日冇心機做節目㗎嘛
1: 咁我真係跟住你安慰自己㗎我都付出好多啊
0: 你小心啲喎我係嗰啲即係地上最強嗰啲即係阿麥啊或者我會吃個燒味飯啊。
1: 喔、哦、可以見識一下嘅。
0: 係啊因為梁麗勤都係咁樣走㗎嘛個人。係
3: 啊因為我慢慢都邀請佢食
2: 燒。頂唔緊啊頂唔緊。
3: 我拍眼鏡。
1: 佢咁瘦冇理由㗎喎。係
3: 啊阿仔仔。
2: 嗱我呢因為我本身就係本住做節目嘅精神啊因為做節目呢要好緊張謹慎㗎。咁所以呢通常節目前呢我都係唔會食。
0: 我唔食㗎。
2: 係啊我都係啊。一定係等到節目後呢但節目後之後就嚟因為之後那個 是有個反饋在這裡因為你一直 keep 住不吃嘛那十點打後十一點的時候你就很想吃是這樣吃是這樣吃呢起碼真是兩個阿麥啦跟住再夜一點可能兩點的時候又肚餓又整個出前一乜啦跟住就係咁嚟㗎但
1: 你都算係唔長肉嘅香港代表嚟㗎喎。
0: 完全係添啦係呀。
1: 係你有冇覺得愧對咗啲嘢食啊即係你咁唔吸收佢哋。
2: 唔係我愧對咗一個啫。
3: 不如你
0: 佢呢啲咁嘅身形遲早會去港式生活館。呢啲時間你仲會唔會擺嘢落肚㗎
1: 我正常就唔會嘅但今日可以例外嘅。
0: 唉咁啱啦。
1: 係啦咁實在太好啦。係啦。
0: 咁希望有一日你即係可以邀請返我哋上去港式生活館。
1: 我哋聽日同後日都有節目。
3: 咁咪有牙齒人啦你要冇咗兩
1: 日先。我等佢請假就係啦係啦邀請你哋啦。
0: 多謝曬港式生活館嘅陳浩源啦 Daniel。
1: Thank you,
0: 我哋後會有期。
1: 好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習近平將於星期三至星期五國事訪問美國，兩國元首將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元朗一名女子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漁護署和警方下午到場搜殺，發現一隻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尚未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捉到的三只狗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信希报道。
4: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说，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说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5: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会有一些狗只，他们即因为这样的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两个局之间，我们已经展开一些商讨，探讨一些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代处理将来一些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一些流浪狗只。
4: 谢展环说，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6: 锐眼计划一个咧系防罪灭罪嘅一个嘅行动啦，咁我哋都会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有暴露，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有严重喎，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眼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
4: 邓炳强话，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队去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陈晓庆报道。
7: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鱼何思培昨晚攞完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思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家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思培造成威胁。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两秒距离，最后50米何思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家平慢超过一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50米自由泳，何恩涛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0.1秒。何恩涛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10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 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晓瑜感谢教练多年教导，耿晓玲就希望这面金牌令徒弟的运动生涯更圆满。
8: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9: 小鱼呢，我卖三场高龄
10: 谢谢一直那么辛苦。
7: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琪、奥斯卡、彭思雅同罗敬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一个钟头27分25秒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黄卓利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1: 港队在亚运累积取得2金、3银、3铜，一共8面奖牌。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武术代表沈晓瑜夺得港队今届首金，赞扬他在赛事气势如虹，发挥完美，以征战招式为港争光，感到自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其中他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他预祝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沈晓瑜同何思培夺得个人金牌，各可获马会颁发100万元奖金。夺得个人银牌同铜牌的运动员，分别可获50万元同25万元奖金。团体项目三甲就分别可以获得200万、100万同50万的奖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张子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1: 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包括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 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服務，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預計出年第一季落實優化措施。1823會按照個案性質，指派一個部門為牽頭部門，統籌同協調。他表示會有類似偏更的做法，不同部門都可能被指派作牽頭。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任顺希报道。
4: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制度。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表示，会由1823根据个案的性质和内容，指派一个部门牵头统筹和协调行动。
12: 简单来说，好像人家偏更咁，这种所谓家家有求的情况。今次我就代其他那两三个部门，即是我做牵头部门，但要想想下一次呢，第二個部門就做牽頭部門，就幫你去即係協調統籌埋咁。咁所以呢個係好公平嘅一個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實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議題咧，其實絕大部分我哋都係可以做到。
4: 佢話數字辦亦都會用人工智能分析重複性嘅問題，優化措施預計明年首季落實。至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話，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又話做好工作評核能夠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或者唔達標嘅人員。
13: 如果我哋能夠做好我哋嘅工作評核嘅話咧，我哋會更加容易咁識別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針對性嘅培訓啊，俾一啲擴闊眼光嘅培訓俾佢，甚至喺晉升方面咧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達標嘅同事，或者係咧個同事其實絕大部分工作能力達標嘅，不過佢喺某方面咧就係唔達標。咁我哋可以俾啲針對性嘅培訓俾佢哋啦，或者俾啲輔導俾佢哋啦。
4: 他说过去五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处理。当局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和一些个案以浅白的语言向公务人员解释。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1: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怎样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都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出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0,000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不是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陈晓君报道。
14: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陈海恩问到人手供应是不是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来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15: 计出来这个数目呢，就是根据增加了个医生培训啦，一般个医生个流失啦，再加埋个非本地培训医生个数目，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咧系演算出嚟嘅。2.43咧，我哋系好有信心。
14: 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约220,000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嘅名额，包括约10,000个嘅夜诊名额。九龙中嘅杨永杰关注数量系咪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又会唔会延长为24小时？
16: 咁220,000个名额咧？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咧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14: 卢颂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港。 港各区
15: 增加嘅22万个门诊咧，我哋唔会系仙女散花咁样分晒18区，系会有针对性。夜诊话要去到24小时咧，呢个咧牵涉到好大嘅一个资源考虑噶。任何时间总有一间喺左紧，然后随时都会有个医生坐喺度等你嘅话咧，对个资源可能会有一啲嘅浪费嘅情况出现。
14: 至于今年起实施嘅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放宽费用减免嘅门槛，卢颂茂话，获减免嘅人数已经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约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现时接近300万，当中大部分都是全额的减免，目标5年内资助额维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17: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8: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表示，航天员要面临大量未知和风险，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要做到万无一失。杨利伟赞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得非常优秀。
19: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上午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啊，因为今天是9月21号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啊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啊，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18: 杨利伟目前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同埋训练技术工作，他表示将会在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并进行航天员训练，他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同埋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期望不久将来太空中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
19: 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
18: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之后会有更大的运载能力，亦都会开展亚轨道飞行器的研制，被一般老百姓能够体验10至15分钟的失重感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7: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并带来暴雨，伊豆群岛的大岛町24小时雨量超过620毫米，静冈县多处亦都落暴雨，伊豆市雨量达到430毫米。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千叶县发生2宗山泥倾泻，一共造成2人受伤。神奈川县的山泥倾泻就造成1人失踪。陆空交通受到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封闭，全日空和日航合共取消260班机，预计超过40000名旅客受影响。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下午到场搜查，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2金1银3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1: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24点，升242点，升幅0.5%；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60，啱啱跳咗，最新报7720点，升70点，升幅大约系0.9%。港交所旗下的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的咨询，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优化衡量交易规模的方式和加强信息披露。证监会欢迎联交所刊发有关的咨询文件，又说会在今个星期稍后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如何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内的措施落实到资本市场。由宋家良报道。
2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星期发表施政报告，表示证监会和港交所会在今年第三季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港交所旗下联交所今个星期随即刊发咨询文件，在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方面，为合资格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后不可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3年缩短到1年。文件又建议删除需提供现有股东能够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保证权利。咨询文件亦提出在衡量交易规模上删除盈利比率测试，将需股东批准的交易门槛由2.5%提高至50%，但涉及提供财务资助、证券、其他投资活动的交易，门槛仍然维持2.5%。在一般日常业务中进行资产收购或者租赁，即使构成主要交易，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时候，可豁免刊发通函和股东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目的让发行人进行公司交易的时候拥有更大灵活性和确定性，在时间和成本方面提升效率，同时透过及时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和有效的董事会问责机制维持投资者保障。咨询期10个星期，去到今年11月底。证监会欢迎联交所刊发有关咨询文件。主席黄天佑在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透露，今个星期稍后会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相关策略行动纲领。
2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证监会的董事局我们今天在下午已经深入讨论怎样将这份文件进一步落实到资本市场。过两日我们证监会将会发表声明，展述相关的策略行动纲领，既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同时亦都是维持香港赖以成功的质素、诚信和国际投资者对我们的信任。
22: 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李维宏相信，市场会保持以披露为本，现时或者未来的机制都会有足够渠道保障股东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1: 港股连升2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下午进一步上升，收复25000点的关口，并且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收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科技指数就高收0.4%，小米集团升超过4%，腾讯和阿里巴巴升近3%或者以上。联想集团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亦都普遍受压。医药相关股份的表现较强，中生制药、石药、信达生物和药明生物分别升超过 50% 至超过8%，是表现最好的4只蓝筹股。 本地地产股亦都向上，新地升近3%，九仓置业升近2%。首日上市嘅星环科技收市报44.5，较招股价低超过9%。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0: 嚟緊集特會啦，咁而家暫時咧市場普遍傾向咧，即係有啲風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話傾向雙方都係會有一啲嘅利好協議係有機會可以達成嘅。第二咧就係、如果大家睇翻咧呢個國際油價，布蘭特原油期貨咧由早前107元，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元留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3: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
0: 咧？首先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啊？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点，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21: 是啱啱過去的週末，本港一手樓成交是以貨尾為主。綜合市場消息，過去兩日新盤成交大約40宗。美國上個星期加息 0.25 厘，但本港銀行未有跟隨上調最優惠利率，市場關注本港樓市的表現。北角有新盤在週末兩度加推，合共60伙，推出3張價單，合共110個單位。自上個星期六累計收到超過3000個意向登記，超額認購超過26倍。二手市場的交投就相對淡靜。中原地產說，美國加息對買家的心理影響較大，未來本港仍然有加息壓力，相信新盤的開價會較為克制，可能會接近同區的二手價。新世界發展建議分拆上海物業，以商業不動產 REIT 的形式上市，有關申請已經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有分析認為，今次的分拆能夠讓物業以更加接近資產淨值的估值來到變現，其他港資發展商未來都可能跟隨這一種做法。由趙家俊報導。
5: 新世界發展表示，建議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業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申請已獲上交所開出受理通知書，有望成為內地首隻港資商業不動產證券投資基金。有關註冊和上市申請材料在上週四提交中國證監會和上交所。新世界說，預期基金發行規模接近38.2億元人民幣，將認購至少20%權益，其餘由戰略投資者、機構投資者和公眾認購。認購完成後，集團所得淨額約32.4億元。基金的底層資產是集團獨資持有的上海購物藝術中心和上海新世界大廈。完成分拆後，集團將繼續擔任營運管理人。行政總裁黃少薇表示，建議分拆將可望拓寬內地資本渠道，釋放資產價值，讓集團將資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項目，支持未來增長，亦會透過輕資產模式繼續受惠底層資產的業務前景和業績。費立證券董事黃偉傑認為，分拆為 REIT 上市，項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資產淨值的股息來變現。他相信其他在內地有商業項目的港資發展商都有可能跟隨這個做法。
6: 這個首例打通了內地龐大的機構和零售投資者的資金池，香港的房地產開發商應該會認真地去研究這個分拆的模式，因為可以盤活他們內地的商業物業資產，加上近年內地整體物業市場都比較低迷，估值來講對比資產淨值的折讓都會是比較大的，如果可以通過分拆上市來去釋放商業價值，我想很多開發商都會樂於是這樣做。
5: 黃偉傑指出，集團承諾按比例放棄基金上市後首兩個歷年收取分派的權利，相信基金在內地市場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1: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01点，升218点，升幅0.4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71点，升幅0.94%。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1.18%，总成交金额有2027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30元，升11元，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6，升6.6，智普794元，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 Minimax 298元，跌5元，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725元，比上日收市跌32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38.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8: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4: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优化123的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这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25: 如果123佢做个分析，即係俾咗你牵头啦，你话要点做，但係我用返我自己岗位嘅权力去做囉。做完之后我仲要话俾你听，由你答返嗰个投诉人啦。有争议性嘅呢，你就搵我哋嘅副政务司司长，由佢决定喺呢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8: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歡迎大家收聽今晚嘅廣東廣西啊！咁喺我哋直播室咧有啊馮天樂，有啊馬鼎盛同埋我馬恩志嘅。啊，今日講嘅題目咧都幾有趣嘅，香港人嗰度可能好關心，因為香港球迷多啊嘛。我哋講中國少年足球隊獲12歲組別嘅小世界盃，即係 U12 啦 ，U12 啦。咁應該咧就係講喺意大利舉行嘅，即係呢個小世界盃賽。咁中國嘅 U12。啊！我都唔知系咪應該叫做中國嘅，唔係呢個係一定係中國嘅隊啦。係咪個正式嘅名係咪叫中國 U12 啦？咁咧就呢一隊球隊咧，眾所周知啦，就係、是、一個足球評論員啊，阿董路啊，啊董伯伯個董啊，就是、道路個路啊，就喺2017年咧發起嘅。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民間嘅少年青少年足球嘅項目嚟嘅。咁最主要呢就係將用一啲呢2009至2013年嘅年齡階段，即係而家如果13年呢到而家就啱啱係13歲啦，係咪 ?2009 就仲減4歲啦，即係話仲將啲好細嘅年紀好輕嘅球員呢組織起上嚟，咁然之後呢就成為球隊。咁佢有到好呢就係呢啲佢係因為民間組織嚟㗎嘛。即係加入呢個球隊裏面嘅呢應該係自願自己好鍾意踢波嘅人㗎。啊、我唔知道有冇即係有冇錢嘅，應該冇錢嘅，咁細個。咁好啦，呢、這個項目呢就係佢就係以賽代練，即係話呢唔好成日死練波，咁得閒無事呢就同其他球隊呢係即係踢下波。咁呢加入就免費嘅，即係但係唔知道有冇錢呢、這個就唔知啦，即係呢個董路會俾返啲居馬費佢哋啦，因為你全國嚟㗎嘛，你都唔係容易嘅。咁咧，亦都唔會同球員簽訂合同嘅，即係你隨時中意咧，你
1: 中意走就走噶啦，係啊，
0: 中意走就走。咁亦都唔限制球員發展，即係唔係話咧，你加入呢個球隊，好啦，當咗你係搖錢樹，培養咗你啦。咁到時即係你知而家即係歐洲啲球會啊，好多都係噶啦，即係將啲，所以最近咧亦都發生啲新聞啦。咁因為咧英國咧就要到17歲先可以簽呢個職業球員嘅合約嘅，咁所以16歲咧，你同佢簽咗嗰張約咧就冇法律嘅，因為佢未成年啊嘛，所以咧就冇法律限制嘅。咁好得最近咧發生一啲爭吵咧，就係曼聯有個球員咁啊好一早咧就入咗去訓練，而家咧就去到16歲啦。咁通常咧球會16歲咧就要求你簽一年前啊，因為你17歲先可以簽呢個職業球員嘅合約啊嘛。咁咧就簽定一個即係協同意書。即係話呢你下一年呢到你夠17歲啦，你就同球會簽一個職業嘅合同。咁嗰時呢佢就話唔簽，嘩咁我即係嘥嗰幾年呢訓練你咪白嘥。咁就咁唔係㗎，佢有少少補償嘅。佢如果佢16歲走呢就補償就好少嘅，即係球會即係補償返球會。咁但係如果係去到17歲呢即係簽呢個職業合約之後呢咁就可以攞轉會費㗎喎。咁而家呢即係呢一個歐洲嗰啲轉會費呢就唔講得少喎，即係如果你係真係好拔尖嘅16、17歲嘅球員呢，分分鐘攞到2、3千萬呢一個英鎊啊，

0: 就選拔咧相同年齡一定要相同噶啦，因為凡係嗰啲 U 之後，你哋係可以越級挑戰，就唔可以降級挑戰嘅。越級挑戰意思就係咩咧？譬如你12歲，你可以踢13歲嘅，或者14歲嘅，但14歲嗰啲咧就唔可以落嚟踢 U12 或者 U13 嘅。啊，而家好多嗰啲叻嘅咧，15歲已經走去踢 U21 噶啦。啊，所以即係外國嗰個青訓咧係其實先進好多嘅。好啦，咁到咗呢一個咁2017年開始咧，就發起呢一個啦，就係揾呢啲訓練呢啲細路仔啦。咁好快，十年都唔使喎。啊，2026年咧已經大有收穫啦。咁除咗呢一個頭先我哋講啦，就係呢個意大利嘅 U12 小世界盃，哇，7戰7勝，咁啊攞到冠軍之外咧，另外咧有5名球員啊。即係一開始剛才我哋講嘅董路訓練嘅呢一啲球員呢，就入選中國 U16 嘅國少隊喇喎。點解可以呢我都唔明喎。因為佢如果你2017年開始搵啲即係細路啊，咁點解會有16歲嘅呢唔知呀呢個啊，或者佢叻啦，13歲就可以踢 U16 啦。咁另外有12名球員呢，竟然呢就去到呢個西班牙嘅呢一個出名嘅球隊裏面呢嘅青訓，同即係嗰個球隊呢同佢簽約啦。最出名嘅呢就係今年呢個李浩炎，浩呢就係浩天嗰個浩，即係上面一個日一個天嗰個浩，炎就係發炎嘅炎啦。就6月正式簽約呢個巴塞隆拿啦，就拉麥斯呀嘅 U15 嘅梯隊啦。咁都好犀利喎，呢位即係如果即係頭先咁講呀，呢啲係 U13-14 歲嘅㗎喎，應該咁係簽約 U15， 咁係成為呢就係、是、呢個巴塞隆拿呢個青訓嘅型呀，拉麥斯亞呢即係拉馬西亞呢就出咗名㗎啦。呢幾十年西班牙點解成日攞世界盃冠軍呢，就係、是、因為呢個制度，大約係30年前到啦，呢個格魯夫呢就去到呢個巴塞隆拿嗰度成立嘅。咁呢啲就係嗰啲成就。咁啊，之樂，你有冇嘢講？
1: 我少少補充一下先啦。咁首先呢個董路咧，其實佢係1969年出世，咁佢係呢個吉林通化人嚟。咁佢本身咧，其實佢係佢個大學本科咧係讀呢個環境化學系嘅。其實佢唔係體育人嚟嘅。咁然後佢咧係做主持啊，做呢個足球評論員咁樣啦。咁佢頭先你講得好詳細啦。咁佢成個支隊伍咧就。佢冇一個固定嘅訓練場地嘅，咁啊，佢喺全國各地，即係你哋自己喺各自嘅學校嗰度訓練啦。咁然後佢幾個月就會聚集大家一次咧，就即係好多國家嗰度比賽啦，即係以賽代練咧。咁所以佢係冇教材嘅，即係佢講到明我冇噶，我嘅教材就係每一次喺唔同嘅國家作戰嘅話，就總結經驗，然後再教佢哋咁樣嘅。咁所以有少少某程度上，我覺得有少少討伐練鋼式嘅嗰種訓練，佢同其他球隊呢樣嘢唔同。咁但係你話佢冇，佢其話冇俾人當係搖錢樹張啲小朋友咧，但係其實喺網上面有一啲人覺得佢係消費孩子嘅，因為咧佢係用直播嚟收錢嘅。
0: 即
1: 係嗰啲
0: 小朋
1: 友係啦，咁所以呢有啲人話佢係馬戲團表演啦，咁其實
0: 多唔多人睇㗎。
1: 其實呢佢自己有講盤數嘅，呢支球隊成立咗9年啦，咁佢自己就係佢哋嘅啟動資金呢就係1400萬，咁另外呢4400萬係佢哋自己賺返嚟嘅，即係透過廣告啊、帶貨啊、直播啊呢啲方式呢由自己籌返嚟，咁所以九年賺到4400萬，
0: 咁唔係好多嘢喎，
1: 唔係好多嘅嘢，所以
0: 300多萬，
1: 咁所以係啦，咁但係有啲人都認為其實佢咁嘅行為都係有將啲小朋友叫消費孩子㗎啦，當然呢啱唔啱就見仁見智嘅，但我只係話網上面有一啲討論區，我見到有人係有咁樣批評佢哋囉。
0: 喂，但佢出國訓即係出不如出國比賽啦，你而家參加小世界盃啦，咁都要贊助㗎嘛，要
1: 錢。唔係囉，其實我又覺得冇咩唔啱嘅，咁佢都要生存嘅支隊伍其實。
0: 喂，咁聽聽馬鼎盛點講啦。
2: 咁你哋都睇咗好多網上嘅嘢讀咗出嚟啦。
0: 係呀係呀。
2: 但問題點解揀呢個做題目呢？講良心話，就因為點解足球中國足球上唔到去？咁、大家都會去諗，會唔會另外殺出一條血路？點解話血路呢？因為中國足球一路都係官辦嘅。呢、這個董路好明顯係民辦
0: 嘅。係啊，一早強調咗。
2: 佢可能後面仲有金主。佢自己。

0: 系冇乜钱嘅，本身不但唔系一个体育人，佢根本就唔系一个商业人，
1: 系
0: 啊，但系佢呢条路第一有民间嚟办，
1: 系
0: 第二唔系业余体校嗰啲正规嘅，
1: 系
0: 学体育嘅，学足球嘅，
2: 嗯，
0: 就算你系一个名足球员，你未必识教嘅。
1: 当然啦，当然好、啊、多
0: 教练同球员系两回事嚟嘅。教练系一种比较食脑嘅嗰啲咁嘅嘢嚟嘅。咁而家马恩赐，你头先讲咗一啲现象咧，就可以睇到呢个现象嘅背景。
1: 系
0: 一，全世界系咪有呢种趋势？足球从少年揸起，呢啲一定噶啦。你冇可能啲骨都梗晒先至去踢波嘅。
1: 唔系身体冇柔软度啊，即系佢
0: 哋。你要从细揾嗰种足球感觉。
1: 冇错啦。
0: 咁而呢个教练或者系领队或者系背后嘅领导人咧，佢亦都喺呢个过程当中拣卒。
1: 嗯。啊，系啊系啊。
0: 系一定淘汰嘅，一路即系边个唔合适，唔系话你中意就得嘅啦。
1: 系。
0: 你中意可以做一个拥趸。
1: 系。
0: 啊，可以做一个爱好者，呢啲冇问题。
1: 不过唔紧要。
0: 但系好似呢个董老大呢啲，头先你讲咗佢哋嗰啲威水史。
1: 系
0: 已经系名动中外噶啦。真系有成绩放住喺度嘅。
1: 系。
0: 啊，唔讲得少，而且系国外嗰啲。有名有姓嗰啲球队都嚟罗致佢，咁讲明个水平摆住喺呢度，啊唔吹得出嚟嘅，啊至于点样达到呢个水准咧，咁啊见仁见智，啊总之中国足球嘅出路何在？一定系要有即系别具一格嘅东西出嚟，点解咧？因为你咁多年官办嘅港民系唔成功，系唔成功，系嘛？咁所以董路先至有佢嘅路啊嘛。
1: 系
0: 咁，仲有一条咧，就系佢带住啲孩子四围打，
1: 系
0: 证明咩咧？证明中国嘅足球坛系有好多类似佢咁嘅队嘅，唔系你同边个打？
1: 哦，咁系啊，系嘛？一定啦，一定啦。
0: 咁喺中国嚟讲。呢、這个民间玩足球应该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
1: 我睇到网道呢话即係根本呢喺网道直播啊，睇民间足球嘅人呢仲多过正式就去球场睇啲睇嗰啲咩恒大啊，而家执咗啦，即係嗰扎職业嘅比赛。
0: 你仲正式嗰啲唔好睇啊嘛。
1: 佢又怀疑你不知搞乜嘢。
0: 咁而家问题系呢班青少年。
1: 係。
0: 咁到咗佢哋真是成为正式球队，你说真是17岁可以签合同的了。
1: 是
0: 啊他们的未来又如何呢？啊，他们如果打到他巅峰时期 ,25 岁 ,26 岁那时候，中国足球这班友的身上面是不是可以看到希望呢？啊，起码杀出亚洲啩，
1: 好难讲啦。咁啊，而家
0: 唔系呢啲作为中国即系官方嘅，佢嘅眼光就应该放住喺呢度咯。第一个拣卒，
1: 系啊，
0: 即系佢呢啲卒系好卒嚟。
1: 系、
0: 啊、第二个，佢啲路数，你话佢系土台子，话佢土八路，话佢游击队都得。
1: 系
0: 吓、啊。咁你喺西方请啲鬼头教练嚟都得咯。
1: 系、啊。
0: 咁你何必唔揾佢？
1: 出去学嘢咧，喺人哋嗰度训练仲正啦。
0: 唔系，即系话呢个教练啊，呢、這个领队啊，呢、哦、个董路啊，
1: 系
0: 你点解唔俾佢一个磨练机会，等佢成为一个？佢本来佢连教练牌照都
3: 冇嘅，冇嘅，
1: 梗系啦，佢都唔系嗰份。
0: 系嘛？做咩唔俾个牌照佢咧？做咩中国足球队出去外面赛嗰阵时唔带埋佢去历练下咧？
1: 诶，佢唔系个圈子啊嘛。
0: 喂。
1: 呢、這个世界有圈子呢样嘢，
0: 都系中国人、啊，大佬。中国人踢得好，带得好，系咪好事先？你作为一个领导嘅部门，系咪应该即系多条路拣下先？呢啲都系好现实嘅事情嚟嘅、啊。
1: 系
0: 啊，同埋咧，即系所谓职业化嘅问题。
1: 系啊，
0: 佢又。冇合同嘅，
1: 系啊，冇佢、啊，所以
0: 佢可以来去自由嘅、啊，
1: 即系所以有个好处咧，就系你得佢嗰个队里边踢嗰啲咧，一定系好中意踢波、好热心嘅细嘅细路仔嚟嘅。如果唔系，但你唔同啊，譬如话你， 國家睇中你，哇！你有咁嘅條件可以做足球員，執咗你入去。
0: 你不妨回顧下佢啲衛水史。
1: 好啊，
0: 佢係叫做2014隊，U12
1: 係
0: 喺意大利嘅乜乜乜乜杯當中咧，以七戰全勝，入21個球只輸兩個球，壓倒性優勢奪到冠軍喺意大利嗰個杯。
1: 係
0: 嚇，咁咧。意大利呢个叫西吉斯蒙迪杯是意大利举办具有几十年历史啦。咁睇嚟咧，呢、這个虽然佢同呢个世界杯冇直接关系，但系佢喺国际上面咧都系有名有姓噶。
1: 小意大利
0: 有数十年历史嘅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1: 系啊，
0: 系嘛，
1: 系。
0: 仲喺呢个邀请赛里面聚集咗大量欧洲顶级职业俱乐部嘅青训梯队，你睇人哋都系咁玩嘅，
1: 吓、
0: 啊！当然人哋系冇官办嘅，系嘛？民间嘅官办彩你都傻，系嘛？所以咧，佢呢个中国队系真系作为中国队挂牌出去嘅，喺小组赛先后以2-0击败咗意大利呢个 TTT 队，到底有几威唔知道，起码有名有姓啊。
1: 系
0: 5-0大胜丹麦嘅哥本哈根青训队。喂，佢带得丹麦嘅名，带得哥本哈根嘅名，唔系流嘢嚟，系嘛？
1: 同埋嘢高大好多啦。
0: 青训队喎，大佬，
1: 唔系大家同年岁一。
0: 你如果系12岁打13岁，已经系好骄傲噶啦。13岁。12、13岁可以打到15、16岁，呢啲真係犀利，人哋發育咗㗎喇喎。你真係嘴上毛毛喎。係咪你12岁㗎喎。然後7-0大勝意大利嘅 GGR 隊。係咪3戰全勝，呢個喺小組賽頭名晉級。跟住淘汰賽。淘汰賽仲威擊敗呢個佛羅倫沙等歐洲高水平嘅青訓營，喂，啲青年軍嚟噶咯，青訓營，
1: 青訓
0: 唔係少，係青，
1: 係
0: 呢個兩個當中起碼差2-3歲嘅，全程7場比賽全勝，嚇，咁啊6月2號呢個今年嘅，2016年嘅6月2號決賽面對英超勁旅。
1: 埃華頓，香港叫埃華頓，Everton 喺利物浦啊呢隊，
0: 咁啊大大有名啦。通過點球5-4贏，喂，點球
2: 點球即係12碼，即係12碼，
0: 係啊！點球呢樣嘢係足球嘅基本功嚟㗎。
1: 唔係啊，你講笑啦，你講笑啦，麥領嚟。越有名嘅球員越會射失啊，大佬。
0: 咁你就死得啦，即係我喺起點贏你啊！你點威都好，你只要同我打和，唔該，喺龍門見。
1: 係
0: 啊，大家鬥射啦。
1: 我一個唔少，你一個錯誤，我一個啱
0: 啫喎。好啦，咁呢個8月4號最近嘅事啦。
1: 好啊，
0: 呢個係 U17
1: 係
0: 國足隊咯，17歲嘅咯，
1: 係
0: 啊。8月4號喺上海明日之星嘅冠軍杯上面咧，1-0力克呢個叫做西甲勁旅，
1: 係
0: 畢爾巴鄂呢個香港分係成咩？
1: 英國嘅英國
0: 嚇，
1: 唔係西班牙嘛？
0: 唔知啊，佢
1: 應該係西班牙。
0: 西甲啦，都話西甲勁旅咯，
1: 畢爾巴啊嘛，就喺呢個巴斯克地區嘅廟包
0: 勁旅啊嘛，係咪勁旅啊？
1: 都勁嘅甲組嘅甲組，
0: 都勁㗎啦，
1: 甲組中游球隊啊。
0: 呢個係 U17 贏佢 U17 喎，喂，呢個大有希望喎，17歲到18歲，話就話咁快就到㗎咯。咁呢班 U17 係咪即係？就應該入國家隊咧，
1: 遲早噶啦。如果你係真係，
0: 呢身光頸靚喎，真係咁樣捧杯翻嚟。咁
1: 啊，都但係要睇下個球邊個做球證喎？呢場
0: 佢3-2絕殺英超呢個豪門阿森納。
1: 哦，
0: 英超嘅豪門阿森納，
1: 即係阿仙奴啊嘛。
0: 唉，又係大大有名啦。
1: 係，
0: 所以我哋喺呢度咧睇到希望。即係唔係話對董路呢個人如何我唔知道。
1: 係。
0: 但係佢真係呢啲 U17 裏面有佢幾個主力球員㗎喎。
1: 就
0: 係佢啲愛將嚟㗎喎。係咪證明佢個球路比較唔錯呢？
1: 係啱嘅。呢個有道理。咁我哋而家聽一隻歌先，然之後返嚟我哋繼續傾呢個問題。就係呢一個有一隻細路仔歌嚟嘅，就叫潑水歌啊。
2: 听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及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均为唐狗。处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处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吕飞如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如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积极配合及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74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2，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211，加元1.4015，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5，欧元对美元1.1473，澳元对美元0.71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7美元，卖出4345.5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东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3: 讲体育呢，不如又讲下中国篮球啦。中国男子篮球队在今年9月18号好问亚运会半决赛输了。输了这个队呢，我们都不愿意提他名字了不过是大败77-97。篮球输20分都挺厉害的。 咁呢次亚运会咧就韩国攞咗冠军，历史上中国男子篮球队都威过好长时间，1975年到2018年啊，喺亚洲咧有啲人话佢系沙皇，绝对统治啊，16次攞亚洲杯啊。前身呢這個杯叫做亞錦賽冠軍，8次在亞運會拿金牌、啊、中國在國際籃聯、啊、這個 FIBA 在亞洲呢如今呢只能夠排到第5、啊、所以今次只是在半決賽争个铜牌都争唔到啊！咁啊，唯有睇下一次啦。
4: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3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8纵8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汇。
6: 我是广东广西的吴海杰，想在日常生活中增长知识，你在洗紧碗、搭紧车的时候看两页书，只要你每日进步 1%， 一年你的知识水平实力增加37倍。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8: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7: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9: 色无限，
10: 蓝色，
9: 色无限，蓝地球。
11: 今个夏天，欧洲破纪录高温，再加上干旱，多条河道水位跌至新低，大量藏喺河床嘅古物古迹因而现身。以下综合不同传媒报道，一齐睇下有啲咩有趣嘅发现。在塞尔维亚，一艘有过百年历史的蒸汽船露出萨瓦河水面。这艘船是1913年在布达佩斯建造，在一战之前曾经沿用多瑙河运载货物，后来成为战争赔偿，转由塞克斯王国，即是后来的南斯拉夫所拥有。在1945年的4月，这艘船在运送二战伤兵的时候触及德国水雷而沉没。同样在塞尔维亚露面的还有几十艘德国黑海舰队的战舰，全部都是德国在二战后期败退的时候为阻止苏联军队推进而作沉的船只，部分船上面仍然载有武器。在英国一些历史建筑，不同的草皮颜色勾画出早年的花园设计，专家解释说旧设计被后来的草皮覆盖，但新草皮的草根较短，在炎热干旱的天气之下较快枯萎，和旁边更加茂密的旧草坪形成对比，令古老的花园设计无所遁形。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附近，一条公元39年建造的古桥桥墩露了出来，保加利亚亦都有另外一条罗马时代的桥现身。这条桥当年全长2公里，是古代最长的桥梁之一。年代更古老的还有在4000年前绝种的长毛象。在保加利亚北部出现了多块长毛象化石，包括下颚骨、象牙和肋骨。科学家分析之后指出，这些可能是一只冰河时期的年轻大象。 韩国《朝鲜日报》引述德国传媒的报道指，德国莱茵河一带涌入大批的寻宝人士，他们找到的东西五花八门，包括青铜时代的箭头、中世纪的胸针、十七世纪的火药等等。德国考古部门因而要警告居民不要触碰可疑的物品，因为二战时期遗留的未爆弹药可能会很危险。蓝地球悠艳赞稿，
10: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暇。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今晚喺呢个直播室里面有马鼎盛，有啊冯天乐，
1: 大家好啊，
0: 马恩赐嘅。咁我哋继续讲中国少年足球队获得12岁组别嘅小世界杯啦。
2: 即系我揾呢个题目讲咧，都有啲个人嘅理由嘅。
0: 系，当然啦，
2: 因为我小学嘅母校，
0: 嗯，
2: 喺北京，
0: 嗯，
2: 咁啊有一次翻去母校，
0: 嗯。
2: 同啲校长啊，佢教导主任去倾偈，咁、
0: 嗯、
2: 咧又揾咗一班学生，梗系高年级噶啦，六年级噶啦、嗯，一齐食佢哋饭堂嗰啲盒饭，咁、其中咧有一个后生仔，12岁，同、我咁上下高，
0: 哇，发育好好，好良好啊，
2: 已经系
0: 国少队。
2: 是啊，
0: 国少队
2: 12U
0: 国少队，
2: 是是啊，还要是即是上场嗰，
0: 我就
2: 嗰首一个，
0: 啊，即是正选啦，正选，
2: 正选，正选，同佢一倾咧，
0: 系
2: 好老积，
0: 当然
2: 十二岁好老积，
0: 系
2: 出国，
0: 嗯，
2: 去西欧比赛，
0: 嗯
2: 啊。
0: 即是只是国家队他代表国家队。
2: 是啊，是代表国家队啊。
0: 是。
2: 咁讲述即是他不是说自己威。
0: 是他说个
2: 即是个队威。
0: 是。
2: 个球队威。
0: 嗯。
2: 个球队呢即是讲述他转战几国。
0: 是。
2: 啊咁啲对手都不是等闲之辈。
0: 是
2: 啊。他哋有波入有助攻，
0: 系
2: 咁系主力啦，哥
0: 系主力啊，系
2: 咁而且即系冚冚到来嘅时候咧，
0: 系
2: 啲英文随口而出，
0: 系
2: 啊，即系
0: 咁都系话系好事嚟嘅，
2: 特别系讲起足球嗰啲术语，
0: 嗯，
2: 可能佢唔识中文点讲嘅，
0: 会噶会噶，系系
2: 咁啊，睇到好开心，即系呢啲后生，
0: 系
2: 啊，即系。
0: 咪呢个几多年前呢
2: 吓、啊？应该系冇十年都有八年前啦。
0: 咁而家点解国家队唔见佢咧？
2: 唔知唔知
0: 呢个奇怪啊！所以我
2: 要问或者而家喺欧洲打紧。
0: 咁、我应该知道，而家欧洲打紧啲嘅，知嘅知嘅，
2: 因为知
0: 系
2: 呢啲咧，
0: 系
2: 即系唔系话系讲个别嘅事情
0: 系。
2: 即是如果不是跟他一直说呢我都不知道即是中国青少年足球。
0: 咁发达。
2: 又有咁样。
0: 是。
2: 即是我母校呢啲小学球队呢
0: 是。
2: 在北京市都打了三甲的。
0: 是是。
2: 啊。咁即是证明他即是我呢啲校友呢不是一枝独秀啦。
0: 是当然。
2: 啊起码有几件是即是拿得出手的啦。
0: 嗯。
2: 咁即係证明即係整个中国青少年足球队呢都係有
0: 好多人才。
2: 有人才同埋係有呢个力量去控制去鼓励。呢个其实有传统嘅即係諗返起我青少年时代即係文革前我读小学读中学嗰陣时
0: 嗯
2: 我读几间母校对呢个体育非常重视。
0: 嗯。
2: 啊试过有一个初中叫清华附中。
0: 嗯。
2: 佢由于有清华大学嘅传统。
0: 嗯。
2: 清华大学体育嘅传统系。
0: 好强嘅。
2: 系百年嘅传统啊。
0: 哦。
2: 即系清华大学本身系作为美国嘅。
1: 庚子赔款。
2: 喺中国嘅呢个预科学校嚟
0: 嘅。係係係。
2: 即清华大学嘅学历系俾美国大学承认嘅。你喺清华大学如果读呢佢已经算你系美国大学嘅预科㗎啦。所以同时佢对呢个清华大学嘅足球唔系对佢嘅体育啊运动啊
1: 篮球都劲嘅。
2: 系非常之着紧嘅。
0: 系
2: 即系我读清华附中嗰阵时呢清华大学嘅冰球队啊。
0: 哇冰球啊。
2: 冰球啊即系冰上足曲棍球啊。系夠胆同欧洲嘅国家队练嘅。
0: 系
2: 即系
0: 北欧嗰啲喎。
2: 唔一定北歐，西班牙都有冰球隊嘅，意大利都有冰球隊嘅，
0: 即係如果歐洲最 top 嗰啲就係、是、就係咩啦？瑞典、
2: 挪威嘅，梗係瑞
0: 典啦，一定瑞典、挪威嗰啲啦，即係高大啲啊嘛，啲維京人。
2: 同埋清華大學嘅體育運動隊，
0: 嗯，
2: 佢特別係田徑啊，
0: 嗯，
2: 跑跳投，
0: 嗯，
2: 佢可以隨便捉出一批，
0: 嗯。
2: 運動健將級的運動員，
0: 這個整是啊，這些很美國式的訓練，
2: 他們去到這個全國運動會
0: 是
2: 攞名次的，
0: 是
2: 甚至是有國家紀錄的保持者來的，
0: 這麼厲害，
2: 是啊，
0: 中國都應該有叫大學的、全國全運會的，有
2: 沒有？當然有啦，
0: 一定有啦，
2: 當然有啦，
0: 是啊，這些好，這些好，
2: 因為一級一級的，
0: 是啊是啊，
2: 比如說我們中學，
0: 是
2: 中學有區運會、
0: 嗯、
2: 有市運會，
0: 有省運會、
2: 那些我不知道、即是我現在只知道是我目睹的，
0: 是你經驗過的、
2: 而這個北京市的市運會，即是中學生運動會、
0: 嗯、
2: 那個水準已經不差了，
0: 是、
2: 曾經有一次即是我是作為觀眾去看呢、
0: 嗯、
2: 那突然即是廣播
0: 是、
2: 說即是三級跳遠男子組、
0: 嗯、
2: 破了這個全國的中學生紀錄，
0: 是、
2: 未算威，
0: 是
2: 還破了莫斯科的中學生紀錄
0: 緊要緊要緊要，
2: 即嗰陣時係佢專門有呢啲叫達標運動會，
0: 係係，
2: 佢專門係俾中學生去喺呢次運動會當中咧取到等級運動員嘅資格。
0: 哦，
2: 三級嗰啲唔使計啦，太低，
0: 係
2: 起碼二級甚至一級、
0: 嗯、
2: 甚至運動健將，
0: 嗯，
2: 中學生喎，
0: 係咁係啊，
2: 中學生攞運動健將，
0: 會㗎會㗎，
2: 因為好多十八歲已經可以攞到運動健將啦，
0: 嗯
2: 啊。即是當年中國有一個叫做世界紀錄破過，
0: 是
2: 世界紀錄就叫鄭鳳榮，
0: 是
2: 她是女子跳高，
0: 嗯，
2: 是一米七七破了這個西德的一米七六的世界紀錄，
0: 都很重要的啦，
2: 現在破一公分而已，跳高一些
0: 東西，
2: 她是這個新中國舊中國都計算了，
0: 是
2: 第一個女子破世界田径纪录的、
0: 嗯、是
2: 啊，这个郑凤荣现在仲在
0: 是
2: 啊，咁即是当时呢啲喺中学生里面啊，
0: 是
2: 即是作为星咁追嘅，
0: 一定啊，
2: 啊
0: 体育英雄嘅呢啲一定系，
2: 所以我青少年時代是吃不飽的時代是買米要糧票的時代，
0: 是
2: 中學生一定不夠吃的、
0: 哦、
2: 我算你是高中生25斤米
0: 是
2: 一個月、你現在吃不完啊，因為你有肉啊，你有蛋啊，你有油啊，
0: 又吃粉又吃麵、很多東
2: 西、那些不同啊，現在那時候沒有的嘛，
0: 是啊，純
2: 所以你就純吃那些糧食還粗糧為主，
0: 是
2: 你都可以
0: 有咁嘅成
2: 咁樣去咁大嘅力量去促進呢啲青少年體育運動。
0: 嗯，
2: 點解而家好似出唔到幾多呢啲咁嘅啊？係咪因為矜貴過頭？
0: 啊，會㗎。
2: 而家啲學生，你如果想去嗰啲得一粒仔，嗌佢去打波，
0: 哇受傷
2: 撞親點算？
0: 咪實撞親啊！你我都冇聽過，越係高嘅，即係你成績好嘅或者球技出眾嘅球員，真係未曾試過唔傷嘅。尤其是英超啊，英超真係好離譜嘅。你睇到
2: 我都唔計佢嗰啲係競逐。
0: 是
2: 經濟性的，有身體接觸的，我都不計那些、我就計你訓練的時
0: 候都有，
2: 都可以有傷病出現，
0: 一定會有，
2: 因為你谷到行的嘛，
0: 沒錯，
2: 是吧，你屈親扭親哪裡很平常的，
0: 即我剛剛即開節目之前先從天樂，因為現在的訓練是很科學化的，有曬測量，有曬測量嘅。譬如話你足球咁，咁你要訓練一樣嘢咧，就係譬如十碼，你能夠跑得幾多？ 佢唔係訓練你跑五幾十碼喎，即係十碼裏面
1: 一
0: 攞到個波，點解
1: 你？如果你睇應該點樣訓練嘅，即係我睇佢啲教材咧，每一頁都有圖嘅。
0: 係啦，你九十分鐘裏面你爆嘅速度啊，突然間所謂爆，佢哋叫 sprint 啫嘛，
2: 爆發力，
0: 爆發力啊！即係五有訓練五馬有十馬，
2: 我係五馬十馬過你過你㗎啦，使乜跑咁長啊？
0: 我煩，咁你知咩？我後面啊，大佬，你除非掹我嘅啫，
2: 掹三尾都掹唔掂啦。
0: 咪咯，所以嗰啲好緊要啊嘛。好啦，你九十分鐘裏面你可以做十次，咁就訓練你十一次㗎啦，係咪？因為冇人知道你嘅，你自己都唔知知道你嘅極限係去邊㗎嘛。咁所以咧，你即係好啦，總可以話一個悲劇就係你始終會訓練到一次，你係做唔到嘅。而嗰一次就可能會令你輕，最好呢就是令你輕傷，分分鐘受傷唔奇嘅。
2: 你凡係體育比賽都係挑戰極限㗎啦。
0: 冇錯啊。
2: 首先係挑戰自己嘅極限。
0: 係啦、
2: 啊。你自己嘅極限可能能夠達到呢、這個你，但係唔係次次都可以達到㗎嘛。
0: 同埋你都唔知道自己嘅極限有幾多㗎，咪真係唔知㗎嘛。
1: 不過董路呢支球隊呢，我發覺揮下真係人才都幾勁，有一個好勁嘅叫孟新藝嘅，即係直情呢佢係識後空翻嘅。即係係啊，
0: 咁呢個踢
1: 足球，即係佢幼兒園嗰陣時已經學功夫啦。其實佢讀中班嗰陣時已經後空翻咧，所以當佢贏咗呢一次嘅比賽嘅時候咧，佢係即場表演後空翻去慶祝嘅。咁佢就表示其實學識咗武術咧，係對佢個韌力同埋爆發力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而且佢一早已經立志咧，就係話我要走職業足球員嘅道路，我希望我哋中國人嘅球隊可以即係決勝於世界盃咁樣。其實呢個小朋友非常之十二歲，
0: 所以
1: 佢好係啊，
0: 記住個名先。
1: 孟新藝真係好有毅力啊！佢而且
0: 我留意呢個歐洲足球啊嘛，
1: 呢個人真係
0: 睇下會唔會聽到佢個名先。
1: 因為原來佢已經唔係第一次表演後空翻嘅啦，即係佢對上嗰個零兩個月咧，其實佢係有參加過嗰啲江蘇省嗰啲即係叫省長杯，其實佢已經係連續兩年呢係贏過冠軍㗎喇。
0: 嗯。
1: 所以呢個人呢、這個小朋友令到我印象都幾深。
0: 嗯。都係呢即係過去之前呢我就唔記得啲名啦，而家老咗好難嘅。即係有好多個真係嘅已經係去到啲甲組球隊呀請佢。即係香港都試過啦，嗰陣時張子代啊嘛，五十年代即係香港打得好，又識個鬼佬，咁於是咧就介紹咗佢英國呢個黑池嗰度做，但係你入到去咧，你係踢後備嘅啫，所以佢結果咧唔夠一半年啊，哇，成日都做後備，間中咧最即係就替出咧踢十零分鐘，咁佢都係冇忍，然之後先翻翻嚟香港嘅嘛，所以咧即係嗰條路係其實好艱難嘅，就算你入到去即係呢啲名球會，譬如話巴塞啊諸如此類嗰啲。做嘅青訓隊，喺青訓隊你要出頭，出頭只不過係做正副選，做後備隊，能唔能夠每一次出場坐喺後備席都有一個問題，係嘛？所以呢啲名咧真係唔容易記住嘅，因為嗱，同埋咧，要同大家講講咧，就係話U 十二呢啲咧，就每一場比賽係踢三十分鐘嘅啫。第一個球場係細啲啦，唔會係正式嘅比賽嘅球場啦。咁另外咧就係。十一仍然是十一人制，即是同呢個正式的足球比賽一樣，但是呢就只是踢三十分鐘，所以他們要去到十四五歲那些 U14 啊 U15 呢才正式呢是踢一個九十分鐘的賽事的，那這個要看看，那那裡也是一個門檻來的，即是你三十分鐘裡面哇踢到即是曉飛都好了，到你去到踢真係踢九十分鐘嘅賽事，你頂唔頂得順呢？又係你個一個問題，係咪係呀，
2: 體能呢樣嘢呢
0: 容易㗎，
2: 幾係
0: 有關係嘅，
2: 太大嘅關係，
0: 太大啲，
2: 即係你十二歲應該開始發育，
0: 嗯，
2: 開始發育，
0: 嗯，
2: 話知你到十八歲係發育，即係叫做成人啦，
0: 係呀，十七十八歲係呀，
2: 咁呢幾年當中呢，一年同一年係唔同嘅，
0: 哦，
2: 那個標準是不同的，我們讀書的時候是即是初中到高中亦都有個年紀的限制，
0: 嗯，
2: 你超大了一點，
0: 是
2: 你如果體育課想攞五分，即是攞滿分攞優秀，
0: 他
2: 又難度提高，他有個表給你查的，
0: 是
2: 啊，你每年不同的，因為你12歲同14歲跑明顯你就唔得㗎嘛，你身高體重呢、這個爆發力，
0: 嗯，
2: 你嗰個發育程度都未到，
0: 都兩回事。
2: 所以佢唔一定要求你超班去追嗰個速度，
0: 係
2: 或者你有嗰個天分，
0: 係
2: 咁就最好啦。
0: 係
2: 即係我而家睇網都睇到，中學生運動會
0: 係
2: 有一個豆丁，即係喺八條賽道當中睇唔見佢咁滯。嗰啲大哥哥高佢成個頭，
0: 係
2: 點鬼知一跑咧，佢孫悟空咁，我雜雜聲話過你過你，話過你過你，到最後十米咧，可以即係掉開你幾個馬位嘅。
0: 哇！咁厲害
2: 啊！十二歲，
0: 哇！犀利，
2: 咁你係吹佢唔出？
0: 唔係佢步頻密啦。即係嗱呢啲咧，即係嗱譬如話個步叫我哋點叫啊？即係每一個步寬啊，即係
2: 一個叫步幅。一個叫步群頻，
0: 步幅咧一定唔夠你嗰啲大十四五歲啊！佢攬一攬，每人攬一步，你
2: 一米八，佢一米四五點啊！
0: 但佢步頻快，
2: 咁行多兩步咯。
0: 佢步頻快啊嘛，即係啲馬都
2: 直頭你睇唔到兩隻腳走咁啊，雜雜聲咁啊過嚟過嚟，
0: 咁犀利！
2: 呢啲
0: 係天賜，天賦嚟嘅，呢個真係冇得拗嘅嚇。咁啊，所以咧即係有時咧就你話齋。即係見到啲青訓隊裏面有咁多好球員，咁跟住過幾年應該聽唔到佢個名嘅咧，嗰度慘啊嘛！咁呢個咧就係個體制問題啦，我諗呢個一路
2: 或者都唔係，或者係同呢個人會唔會同人嘅呢個唔知係品種定係點樣啦？
0: 係啊，
2: 你喺台灣少棒贏曬㗎！
0: 哦，呢個一陣間我哋翻嚟先同你講啊！
2: 一到成棒點解唔掂咧？
0: 好啊，咁啊。我都有睇過一啲文章分析嘅，咁就聽一隻游擊隊歌，由何樂丁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对面，接受现场人员在她的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6人，检获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为两男六女，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就持有来往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果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的优惠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会在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号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的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在国庆当日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的展览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赛马会将会举办国庆赛马滑，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7点，升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5，加元1.402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3，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1.85美元，卖出4352.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丽莲？
7: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9: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指出，周代封建时期，八户人共耕一井公田，同埋国家之间嘅私田并行，农民先耕公田，再照顾私田。到铁器发明、牛耕推广、水利工程在西门豹、白圭、李冰的手中次第展开，原先井井的格子线再也束缚不到垦荒的欲望，商鞅决定决裂阡陌，将井田的阡陌封疆彻底铲平，土地从此可以买卖。治实田一出，秦始皇就把土地私有制落上了合法的印记。
10: 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暴烈而迅猛，土地可以买卖，自耕农沦为佃农，佃农越多，田租越重，农民逃亡，户籍崩坏。汉代的汉文明田、王莽的黄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逐一登场，每一次都声称要复三代之治，每一次都被反噬。唐代租庸条制是其中设计最精致的一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条，有身则有庸。政府俾农民授田，再向农民收租。安史之乱打烂咗户籍，府兵制瓦解，流民四散，租庸条制嘅物质基础荡然无存。宰相杨炎推出两税法，将税收从应丁转为应资产。明代一条鞭法将田租、力役、人口税合并，按田亩摊派，丁粮合一。清代摊丁入亩，丁税彻底消失，摊入田库之中，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每一步又铸造新的平等。田少之家多派，田多之家少派，富商可以藏货匿产，农民只能坐吃田租。唐代宰相陆贽的判断穿越千年仍然准确，富者兼地数万亩，而贫者无庸竹之居。
9: 回望翻呢场接力，井田是崩于格子线被撬开，均田是摆于豪强兼并，两税制是毁于资产评估失准，一条鞭法就卡死了在南北经济断裂，土地从未真正回到种佢的人手里面。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11: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我哋讲中国少年足球队。12岁组别获得呢个小世界杯，咁直播室咧有冯天乐、马一次同埋阿马鼎盛。好啦，天乐你讲先啦。
1: 系，我讲少少有一个比较动人嘅故事咧。咁其实咧当佢哋呢一支球队咧，董路呢支球队去决战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华侨嘅老板咧，系一个温州人嚟嘅，开餐厅咧，咁就叫黄少林。咁喺直播度睇到董路嘅嚟決戰嘅消息啦，咁就為咗主動邀請佢嘅球隊嘅小朋友嚟請佢嚟食大餐。咁樣呢啲小朋友呢一路食就一路講好吃，真好吃。咁然後呢個董路呢就好開心啦，咁就話其實如果我哋贏咗呢，如果隻獎杯實在太重，我哋拎唔到翻去咧，就地放喺你呢間餐廳嗰度。
0: 即係外國嘅，即
1: 係係即係放喺羅馬啦，即係嗰間餐廳啦。咁然後咧。這個老闆就覺得你都是開玩笑的啫，就冇當真咁樣啦。咁然後呢估唔到佢再睇直播嘅時候呢又講喎，董路就話喂鼓勵啲小朋友，如果你哋贏咗呢我就一人一杯泡麵俾你食。咁呢阿黃少林就同佢嘅拍檔啊，因為呢間餐廳係有兩個合夥人嘅，一個黃少林一個呢又叫賴嘉義，咁同佢講佢話我哋唔可以讓孩子吃著泡麵去打決賽嘅，於是我哋準備第二頓飯俾佢食。咁結果呢就亦都要去嗱嗱臨買12面國旗，因為驚住呢啲國旗有啲俾人拎走咗當紀念品咧，就冇得現場助威。因為事實上有一個外國人將其中一面國旗係拎咗翻去做紀念品，咁所以佢哋連夜就買咗12面國旗啦，然後就去俾啲觀眾助威。咁另外佢個拍檔賴嘉義咧就負責搬冰桶啦，同埋搬礦泉水咧，就係俾嗰啲隊員隨時可以補充啦。咁然後到佢哋真係贏咗嘅時候咧，咁呢個小朋友就好興奮咧，第一件事就係大嗌就話去。國旗呢咁然後即刻將啲國旗披喺自己身上面呢，就係歡呼雀躍咁跑，你就好似一片紅海洋咁樣。咁然後呢、這個果然呢個董路呢就係將呢個獎杯呢就係寄存喺呢一間喺羅馬嘅餐廳嗰度。咁點解呢？原來嗰個獎杯係非常之重嘅，有十幾斤重啦，同埋係90厘米高喎。嗰隻獎杯有90厘米高，咁點搬呢？咁所以就暫時放喺度啦。咁人呢一間餐廳就成為咗好多華僑嘅打卡位。咁而呢個老闆黃少林呢亦都係不停咁抹呢一隻獎杯，就話越睇越自豪咁樣啦。咁然後當然呢其實最後佢都有講俾大家聽，呢個暫時放喺度嘅啫，因為榮譽係屬於中國同埋呢啲小朋友嘅。咁所以最後就由個老闆娘呢就包方方呢就係同航空公司講呢，即係俾佢行綠色通道呢，就是搬返去北京嘅。咁最後其實北京都有百幾個球迷呢係嚟接機，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幾動人嘅一個場面嚟。
0: 咁呢又另外一個問題好生意嘅，即係如果呢睇西方呢，我所知呢就啲球員嘅膳食呢都有規定嘅，唔係話你個餐廳肯，尤其是比賽之前比賽之後你食乜都得，即係打完啦係咪攞咗杯就係、是、唔能夠亂食嘢嘅。咁嗰時呢即係英國人呢你知呢就鍾意飲啤酒㗎嘛，所以呢

0: 考，基本上諸如此類，唔可以食太多糖啊，或者煎炸嘢，呢啲係有規定嘅。咁所以呢啲咧，我覺得係即係天樂你講呢個好嘅故事，嗯、但我有少少懷疑咧，就係、是、話，即係如果你認真嚟講咧，就係、是、出賽之前係唔應該俾啲細路仔亂食嘢嘅，一定嘅。即係比賽完咧，無論贏輸都好啦，唉食乜都得啦，乜所謂啊呢啲一餐半餐啊嘛，即係個膳食係好緊要嘅，幾時食又好緊要嘅，即係。
1: 咁佢呢支隊伍既係民間，咁可能佢就冇咁嚴格咁樣去即係諗呢啲問題。
0: 呢、這個係佢個 point 咧，就係、是、其實咧，如果外國嘅青訓隊咧，就係、是、你十幾歲已經要係咁嘅，即係點解咧？因為呢個係習慣嚟嘅，即係譬如你唔係，譬如好似啲細路仔都係㗎，我都奉勸啲家長，就細細個咧唔好俾佢哋飲汽水，因為你話係冇所謂啦，大個唔飲就得啦，唔係嘅，呢個係習慣嚟嘅，即係你飲呢啲咁嘅係冇益嘅嘢咧，你要喺細細個嘅時候習慣。
1: 但你講嗰啲鬼佬真係可以咁嚴格執行咧？佢如果唔飲酒，如果飲開酒唔飲酒，食開煙唔食煙，咁佢哋好難。
0: 喂，罰款嘅呢樣嘢，同埋嗰啲狗仔隊會影到嘅，試過好多次啊。
1: 咁啊，好難頂啊！對於嗰啲忍心嗰啲
0: 咁嘅夜總會又食口煙啊，飲幾杯酒啊，哦，第日你大鑊啦。
2: 雖然係一個細路，係
0: 啊。
2: 业余
0: 系啊，
2: 但系问题你系有止于体育运动，
0: 你就唔应该咁嘅。
2: 唔系你从细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律，你应该明白
0: 系
2: 膳食
0: 饮
2: 呢方面
0: 饮食啊，直情加埋
2: 佢系好重要嘅一个对身体一个影响嘅东西嚟嘅。
0: 冇错冇错，
2: 特别系而家佢已经即系科学化咗，
0: 系啊，要求好高嘅而家。
2: 佢卡路里又好，营养又好，
0: 系、啊、
2: 甚至有啲咩或者含有激素啊，或者咩基因改造啊嗰啲。
0: 冇错，
2: 即系唔使个教练或者系大人去同你讲，
0: 你
2: 细路自己佢都。知道愛惜自己，係啊，呢個來之不易，
0: 係，所以即係我覺得我唔知真定假啦，呢樣嘢可能係真㗎啦，
2: 不過嗰啲唔理㗎啦，
1: 真嘅真嘅，因為佢哋有喺拍片講翻出嚟，
2: 啲花絮嚟嘅啫，
0: 花絮。
2: 頭先阿馬恩志話想知道啲名，
0: 係
2: 咁啊，
0: 好啊，
2: 俾個名你即
0: 係留
2: 意下，
0: 留意下
2: 呢位姓邝嘅，叫邝少雷，即
0: 係
2: 金字邊一個。呢、這个雷雨嘅雷
0: 系
2: 兆系
0: 兆
2: 系啊，即系千万亿兆
0: 哦，兆
2: 兆
0: 兆
2: 系佢系2022年十一月，
0: 嗯，
2: 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喺半决赛
0: 系
2: 清华附中 U13 队，
0: 哇
2: 啊呢、這个又我冇话啦U13 队对阵呢个浙江叫浙能，可能呢个系。是啲工厂企业名嚟嘅，节能
0: 系
2: U13 队呢个邝兆雷咧罚点球命中啊，呢、這个又系攞命，
0: 好嘢好嘢。
2: 最终咧佢呢个波有用啦吓，2-1晋级决赛。
0: 系喺决赛咧，
2: 到2023年啦，三月14岁呢位邝少年咧
0: 系
2: 留洋西班牙，
0: 嗯
2: 啊。喺2022-23年赛季咧效力呢个叫达姆俱乐部，
0: 嗯，
2: 2023-24年赛季咧效力奥斯皮塔莱特俱乐部，
0: 系
2: 2024-25年赛季咧翻达姆俱乐部，
0: 系
2: 咁2024年7月11日咧中国 U15国少队，
0: 嗯，
2: 赢呢个韩国 U15国少。
0: 哦，
2: 吓
0: 叻仔喎！
2: 呢位邝少雷咧有一个进球，
0: 嗯
2: 啊，就贡献咗一粒，即系4-1里面有佢一粒。
0: 系
2: 2025年7月喺沈阳咧和平杯，
0: 系
2: 对阵乌兹别克 U16嘅时候，
0: 系
2: 国家队啊，
0: 系
2: 佢取得进入球。
0: 哦，咁快打到国家队啊，16岁嘅喎，应该系
2: U16
0: 系咯，
2: 啊。
0: 真系好嘢喎！
2: 人哋系 U16国家队啊嘛，
0: 哦 U16国家队
2: ，U16 啊嘛，
0: 我以为正式国家队，
2: 唔得，迟啲先
0: 系。
2: 咁同韩国 U16咧喺亚洲杯预选赛嘅
0: 系，
2: 唔系喺同韩国都 U16咧，佢再入一球，
0: 系
2: 又有球入，
0: 又有
2: 到2025年11月 U17啦，
0: 哦，
2: 25年11月佢到二。

0: 六年系亚足联 U 十七，
1: 嗯，
0: 亚洲杯预选赛嘅 A 组当中咧，
1: 系
0: 对文莱咧有贡献一粒，
1: 咁少啊？文莱好渣嘅
0: 啫，吓、啊，咁总之有波入
1: 啊，
0: 大佬，
1: 有波入叻仔
0: 啊！对斯里兰卡你又可以话佢渣，
1: 系啊，斯人交渣
0: 啊 ，U 十六又再入一粒，
1: 嗯，
0: 所以呢、這个吓。啊
1: 即是前途，
0: 哎、你啊记住㗎啦。
1: 好啊，睇下第日会唔会喺
0: U18 有冇进账。
1: 或者即係去到能够去到呢个欧洲踢波咁就犀利啦。我记忆中呢，即係我啲记忆唔好准嘅。就应该最早嘅呢就係孫繼海嘅，应该係。即係去到英超踢呢个曼城。
0: 听过呢个名
1: 字。听过啦，佢係打后卫嘅。咁曾经踢过几年。但嗰时曼城就唔係而家嘅曼城，都係中游球队啫。咁其實即係都得嘅，即係證明中國嘅球員呢，即係國家隊嘅球員呢，都有咁嘅能力。但呢幾年就即係呢十幾年呢，就完全一個都聽唔到啦。
0: 啊，仲有時間再俾個人嘅。
1: 好啊，
0: 呢位呢叫姓程嘅，
1: 係
0: 啊，叫做程勝涵啊。
1: 邊個
0: 成？呢、這個成呢，日字邊下面一個成功嘅成。
1: 哦 ，OK。
0: 程勝涵。
1: 邊個涵？
0: 涵養嘅涵。
1: 哦，涵養嘅涵得。
0: 2023年起。
1: 是
0: 他是多次入选中国足协青少年训练营，
1: 嗯，
0: 啊训练营，同埋 U16 国家队，
1: 是
0: 呢、這个系23年，喂，而家咁啊好大噶咯，
1: 19岁咯，越正路啊，19、20岁啦。
0: 2025年6月喺对阵奥地利亚 U16 嘅热身赛当中咧，
1: 系
0: 入一粒，
1: 系
0: 两助攻，
1: 系。
0: 咁你兩助攻真係證明佢都幾全面喎，唔係自己識入仲識助攻。
1: 2026年8月
0: 喺上海明日之星嘅冠軍杯小組賽裏面，佢代表 U17 國足對陣英超冠軍亞森納，
1: 係又入波
0: U17。 喺比賽最後階段絕殺入球，咁呢個巴閉
1: 係啊，因為 Arsenal 唔曳㗎，啱啱先有個16歲嘅走咗去打，即係初次出場喺呢個甲組呢、這個咩杯賽裏面，結果入咗兩粒波，被認為明日之星嘅呢、這個
0: 呢、這個絕殺3-2獲勝，
1: 呢、這個好嘢嘅。
0: 第二日喺小組賽第二輪
1: 係
0: 對陣西班牙甲級逼爾巴鄂競技 U17 隊，
1: 係畢爾巴鄂，表包
0: 畢爾巴鄂
1: 係啊。
0: 又是名将啦，
1: 是
0: 开场13分钟就头锤破门。
1: 哇，这个难得啊，中国球员头锤。
0: 整个头锤你叹啊。
1: 是啊，通常都不是几好的，就是叻仔的这个。
0: 就是入一粒就1-0落胜。
1: 都好啦，入到已经犀利啦。
0: 咁啊，这个是 U17。
1: 嗯。
0: 唔到20个钟之后呢，球队喺轮换10名首发球员嘅极端情况下。
1: 哇。
0: 首发10个都换晒落嚟，唔知
1: 点解。同埋点解会准嘅呢，换10个、10个都得。
0: 对呀，佢换晒。
1: 对。
0: 由呢个程勝涵再次角球头锤破门，喂
1: 喂，
0: 即係头锤过瘾喎。
1: 喔，叻仔喎，呢个叻仔喎。
0: 以1-0击败以身体对抗强硬著称嘅
1: 畢爾巴鄂
0: 西班牙巴士克。
1: 哦，是啊，巴斯克㗎嘛，表包唔錯㗎。
0: 即係專門撞人㗎嘛。
1: 唔係佢，因為呢好簡單㗎啫，足球你技術唔好就要身體對抗㗎啦，啱唔啱？
0: 咁合理衝撞㗎嘛。
1: 唔係你點樣咪輸到影到冇俾人侮辱呢，係呀，一定係要咁樣。
0: 所以呢個程勝涵你都要留意一下啦。
1: 好啊，咁啊，有冇佢即係幾高呢，知唔知佢幾高啊？
0: 上網睇囉，用乜意呢，即刻
1: 查到
0: 佢呢個頭槌呢，身高肯定有返唔上下，
1: 係呀，
0: 因為彈跳好，
1: 照計都有，應該有6尺。
0: 即係大家你係風象，人哋係衛象，衛象實高過你㗎嘛。
1: 有啊，如果你歐洲。
0: 而且衛象實大件過你㗎嘛。你喺對抗當中頭槌可以攞到頭槌已經算你威㗎喇。
1: 仲要頂入喎。
0: 仲要入球
1: 喎。好嘢好嘢。不過西班牙啲普遍球員就矮啲嘅。 英超而家去到嗰啲六尺三、六尺四嘅陰功，即係門頭龍門又係後邊
0: 嗰個六尺六添啦，
1: 嗰個哈蘭嗰個怪物嚟嘅，冇計。即係我睇咁耐足球都未見過，因為六尺六咧，你就唔應該係敏捷嘅，老實
0: 又大件，
1: 係啊，
0: 又高壯，
1: 掟都掟佢唔甩啊，
0: 仲要
1: 快喎。即係你講
0: 協調啊，仲要
1: 冇錯啦，手即係個腳。
0: 不過足球佬唔協調唔好打啊，
1: 係啊，
0: 一定要即係全身協調先好打足球。
1: 呢個比較難。誒，天樂有咩講？
2: 其實佢個球隊入面都有啲人係好刻苦啦，係咪？頭先譬如話張俊瑞咁樣啦，其實佢就頭先就係好似阿馬老師講，其實有一個真係得佢加入嘅時候得1.4米高嘅。咁咧，其實估唔
0: 三歲係嘛？
2: 估唔到係啊！咁佢即
1: 係
2: 十二歲嘛，但係估唔到佢係係踢得好叻嘅，即係嗰啲隊伍入面數一數二咧，成日就係射點球嘅精英嚟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捱得苦啦，一個姓麥嘅，即係我印象中佢個名咧應該叫麥葵新啊。咁呢個人其實佢就係佢學校好多同學仔咧，因為佢係佛山人嚟嘅，其實咁咧喺華僑小學嗰度啦。佛山嗰度咧，咁然後就好多都已經係即係去到四年級咧就放棄啦，即係因為要趕考試啊，即係學業壓力啊。咁佢但係佢就堅持繼續啦，佢爸爸支持佢啦。咁然後學校練到咧，即係學校可能佢啲課太多做啊，每年咧就喺屋企嘅空地嗰度練，即係繼續踢。咁但係咧就扭傷咗個腳踝，咁就半年都唔可以掂個波。但係一旦個傷好翻咧，佢由頭就加入過。由頭練起咁啦，咁所以其實即使係而家呢個社會，我哋而家咁富裕都好啦，其實都仍然係有啲小朋友咧係非常之對足球係有熱誠咧，係繼續係寧願受傷去整翻好，就再苦練過嘅，個精神未喪失嘅。
1: 哦，咁梗係啦，呢啲尤其是呢啲球技術嘅嘢啊，我仲記得咧嗰陣時我睇咩一個名將啊，就係 Dennis Bergkamp 啊，柏金啊，佢係阿仙奴嘅名將，亦都係荷蘭國家隊嘅名將嚟嘅。佢話佢每日啊對住埲牆啊，就至少射門埋個埲牆，佢埲牆畫個點喺度射埋去。咁然之後咧，第一就不同嘅距離踢啦，第二咧就佢觀察究竟佢不同嘅力度個牆啊彈出嚟個波有幾遠，乜嘢方向咧？佢自己十零歲嘅啫，十一二歲就自己喺對住埲牆就係練呢樣嘢，好科學化，所以後嚟成為國家隊嘅即係出名嘅球星啦。咁即係足球而家真係。要苦練嘅，同埋亦都要有一種知識性啊！即係你自己要有好似
0: 腦嘅
1: 啊，唔係就咁即係大隻啊或者咩就得㗎啦。好啦，差唔多啦，去到呢個時候咧，我哋今晚嘅時間差唔多啦。咁首先提一提大家啦，跟住落嚟咧就有阿基哥嘅一小時非常好聽嘅歌。咁啊，聽晚咧吳海傑、曾卓然同埋羅樂言咧就講五四啊新文化運動點樣連結香港同埋南洋嘅華人社區呢篇呢個歷史咧，有興趣嘅朋友記得收聽啦。仲有一首歌 Robert Kelly 唱嘅 You Are Not Alone。咁啊，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星期一晚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全部都是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系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昼再到场搜查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的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今个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礼拜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时候话，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港队在亚运会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的金牌。男子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的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08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216，加元1.4025，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1，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41美元，卖出4348.9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的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出东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出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出东北风四级；澳门出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出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张伟基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个直播室里边等咗你两日啦。星期一嘅深宵时间，终于等到同你会面嘅呢一个小时。

你嚟讲咧，啲咩嘅歌曲咧系会令到你好深刻，系会成日记住喺脑海里边，每每一就系一啲故事式嘅歌曲，里边可能讲述咗咧一段爱情故事，人生里边曾经发生过一个小片段。后来，刘若英。很多朋友跟我说首歌里面最到位的地方应该都会是我们从眼泪里面明白，其实无论爱情或者是我们人生都好，往往都要经过很多泪水的洗礼才会明白当中的意义。

痴情意外陈慧娴，或许也许咧喺你嘅人生里边，种种嘅意外发生，预料不及，应付唔嚟。也许可能当其时年纪依然好细，未懂得点样去分对与错。

师姐林珊珊的也许当时年纪小。转头再听到一首歌曲回来，我们会进入这个星期开始的维基百科。

剛才聽過的歌曲就是只有分離，有黃露儀的版本，當然呢也有藍星版本的，藍星版本呢就是費翔去唱的。好啦，秋天真的慢慢咁逼緊啦，咁而過多一日啦，我哋聽晚見面嘅時候呢進入咗秋分嘅呢個節氣㗎啦。進入秋天呢，咁好多時候張偉基都提大家啦，食一啲水比較多嘅水果，例如就係雪梨最好啦，係咪？咁好多朋友呢就貪方便啊，去到超級市場呢，如果即係切好晒呀整好晒嘅就好啦，咁但係呢其實雪梨係整個食呢先至係有益㗎，因為切咗之後呢，因為雪梨同蘋果嘅效果一樣好容易生鏽，咁令到裏面呢就有一啲嘅營養呢就發揮咗㗎。在啲乾燥嘅天氣嚟緊嘅時候呢，我哋嘅清單應該去點樣處理呢？我哋嘅食嘢嘅方法應該係點樣去分辨邊啲對自己身體有益，邊啲對自己身體無益呢？呢個喺維基百科裏面呢會慢慢呢即係逐一同你講下嘅。唔同嘅時節真係有唔同嘅食療方法去為自己嘅。無論春夏秋冬，都希望大家食得健康，生活得愉快嘅。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10: 希望可以用到 AI 更加准确找到一些有需要做一些治疗管理的病人。
11: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有多朋友都会听过呢一只歌曲，张伟基亦都喺节目里边曾经多次播过 George Benson 嘅原装版本啦 ，Glenn Meadows 嘅呢一个版本，亦都系可以话咧，如果你系喺90年代成长嘅话，你听得比较多嘅一个版本。都唔定係咪？繼續聽緊嘅就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呢隻歌呢，好多朋友翻唱過，方大同都曾經翻唱過。

剛才聽過有曖昧屬於王菲的一隻作品。好啦，咁手上面咗个明信片呢，其实就应该我諗收到一段日子呢，但唔係太耐嘅啫，因为呢个朋友係上个月寄嚟嘅，咁好得意喎。尤其原来我有几张嘅明信片呢，就落咗喺另外一个人手上。咁礼拜日嘅时候呢，咁同时返工呢就还返俾我，咁真係相当之开心。咁我所以呢又有好几张嘅明信片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呢张明信片呢就嚟自泰国嘅呢个地方啦。咁如果大家喺面书见到呢，咁就係一隻猫猫喺度做緊按摩架。估呢个姿势呢应该係泰式按摩。呢位朋友叫摩摩，即是 MOREMORE， 即是多多，是吧，即是摩摩啊。好简单咗，佢就咁即係喺个后面问我鍾唔鍾意按摩，播多啲好歌。乜咁鬼押韵嘅你寫嘢。OK 嘅，我都可以都幾鍾意嘅按摩，我都幾鍾意泰式嘅按摩，好多人都覺得好辛苦，係咪，但我覺得OK 嘅，對於我嚟講，同埋我覺得按完之後真係幾舒服㗎，真係幫你啪啪啪啪啪咁樣。揀咗一隻呢屬於草蜢嘅作品，呢隻我歌真係我都比較少播，只想跟你遇見。

一啲轻柔嘅作品啦，再加上一啲相当之动听迷人嘅歌词嘅时候，真系有一种感觉咧，同一个唔识嘅人遇见咗之后，一见如故。

開口及著你咧，就係首歌裏邊咧有一種嘅感覺。當我想開口同你講我愛你嘅時候，哎呀，都講唔出口，咁不如就唯有唱出嚟啦。I have to say love you in the song, Jim Coach。好啦，听日就渐转多云啦，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早上咧最低嘅气温大概咧去到27度噶，而家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去到32度噶，即系一早一晚都会比较凉少少啦，新界地方咧会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咁啊，听晚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咧再喺呢个地方香港电台第一台要见面。如果早晚要即系再即系早啲出门口啦，夜晚又夜啲翻屋企嘅朋友仔们咧，可能要戴一件薄薄地嘅褛啦，喺身上面咧会比较好少少嘅。谂咗好耐咧，啊都系好想听呢只歌。结束今晚嘅节目啦，听晚再喺那些年张伟基呢度见面，同你讲一声晚安，听说爱情回来过。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并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懂是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与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铺会在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号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会举办国庆赛马日，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以及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关系。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Fox 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01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升1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2美元，卖出4343.4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的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 展望长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
1: 定要迎着前路，做梦场地，没有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言。
6: 如果在我的角度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看中医之前和看中医之后病手上看得到它那个初步的病症分析，它有没有改善。
7: 星期六早上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7: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0: 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隻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万只，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十万八千里。
12: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3: 强仔，离开叉式起重机嗰阵，记得唔好心急跳落嚟，好易整亲噶。
14: 唔会啦，我一定会用三点式上落，用两手一脚揾到重心先会落车嘅。
13: 嗯，咁就啱啦，仲要确保架车系熄咗时先好落车啊。
1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到3:00，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1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6: 理财新世代，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80%以上噶咯，会唔会供应多到需求追唔上咧？
17: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嘅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睇翻市场消化嘅情况去调整推地嘅步伐。咁我呢个唔太担心。
18: 星期六早上9:30，
1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港台电视32，
19: 理财新世代。
20: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谢允儿、林有荣、蔡雅阁、车心梅、罗嘉玲、刘超文、陈炳球、曾永强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六回现在开始。

0: 皇上，自从超儿进宫之后，皇上在绍殡馆的时候多过在远条馆，那恐怕会引起皇后的怨言。最近老身在皇后身边，时时都闻到一阵阵幽香，真是人间少有的。皇上为什么不抽多些时候去远条馆和皇后亲近呢？
1: 皇后和超儿本是姊妹一体，又何必分什么彼此呢？我最近都想去下远条馆的，只不过皇后身上虽然有异香，朕总觉得不似超儿咁能够不思香泽，肌肤自香，真是怪事。
0: 真是估不到皇上的判断力咁叻，更加估不到人造的浓香仍然敌不过天生的香泽的。唯有叹飞燕福薄系咧。皇上的睇法当然啱啦。姊妹之间本来就不分彼此，不过皇后以前擅宠专防，从来未试过好似如今咁寂寞嘅。如果皇上忽然间对佢过分冷淡，难免造成佢哋两姊妹暗生疑忌。所以要照顾下皇后好啲。
1: 估唔到佢哋姊妹之亲仲讲呢一套。好啦好啦，过两日我喺太液池设一个盛大嘅舞宴，带埋佢哋两姊妹一齐去玩下，等佢哋唔好再胡思乱想。
0: 好啊好啊，听讲太液池是宫内新建筑的一个大湖，其中建筑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山，又做了一只可以容纳千人的巨舟，名为合宫之舟。至于瀛洲山上又建了一座瀛洲广谢，楼高百尺，台阁参差，真是宫中行乐的好去处来的。如今皇上要在这个地方欢宴他们两姊妹，讨他们的欢心，足见皇上对他们一片痴情呢。
1: 到时朕会请埋富平侯张放来做陪客，大家欢聚一番。

0: 张时忠，
1: 在。
0: 你觉得呢度嘅风景点啊？
1: 皇上，呢度瀛洲广谢，矗立喺太液池中，四面装满咗丁字栏杆，四周围镶咗翡翠嘅琉璃瓦。喺呢度登临众目，风月入怀，令人平添无限嘅豪情，亦都好容易令人有自觉渺小之感。皇上能够同赵氏姊妹同享呢一种半天上半人间嘅日落，真系皇上嘅鸿福啊！
2: 张侍中真系识讲笑话啦，你睇氹到皇上几开心。不过我就觉得呢度太高啦，所谓高处不胜寒，如果一下唔小心跌咗落去，真系会粉身碎骨噶。
0: 又点会呢？呢度四周都唯有栏杆，除非跨越栏杆啦。如果唔系，又点会跌落去呢？
3: 系啊，姐姐，你未免太杞人忧天啦。
0: 好啦好啦，朕今日好开心。梓潼，朕好耐冇欣赏过梓潼嘅歌舞啦。不如梓潼就为朕歌舞一回呢？
2: 难得皇上有兴趣欣赏，臣妾自当从命。
0: 好，周娥

0: 好啊好啊，只同呢一出妙曼歌舞婉转轻盈，真系令朕回忆起我哋初见嘅情景。好，朕如今就赐紫铜一杯。
1: 谢皇上。皇上。
0: 紫铜身段苗条，轻若飞燕，真系掌上可慕啊！而你妹妹呢，就遍体生香，众人若醉，亦都有绝代嘅风情。朕何幸享此江山，得此双美，真系可以话胜似仙家啦！
1: 皇上呢番说话，即系话超然有旷世嘅风情，咁就将我飞燕置于何地呢？睇嚟皇上对我嘅恩宠已经完。咁我偷生又有咩用呢？呢度瀛洲广阔，楼高百尺，不如就等我喺呢度了此一生。皇上。
0: 哦，紫铜因何下跪呢？
1: 皇上，臣妾自从得蒙恩宠，被位深宫，以极人臣之福了。如今臣妹又同入宫中，更受恩深重。臣妾有一首歌，愿意唱俾皇上听，亦算系臣妾歌颂皇上嘅功德。
0: 好啊，好啊，紫铜要唱咩歌？我哋喺度洗耳恭听。
1: 谢皇上。
0: 紫铜啊，唔好行咁开啊！栏杆外边就系百尺嘅悬崖，而且又好大风，你要小心啊！
1: 多谢皇上关心。
0: 冯无方，
2: 壮，
0: 你就用洞箫埋去伴紫铜一曲啦。
2: 遵旨。
1: 皇上，臣妾首先朗诵歌词一片。
0: 好啊。
1: 君恩君恩，天地与长春，灵不大苦。故我故我，功笨不须疏，宁可差苦。先父先父，去故而就身，宁忘怀苦。
0: 只同你
1: 臣妾就此叩别圣恩。
0: 紫铜，你做咩攀上栏杆啊？冯无方，就系扯住佢啦。紫铜，究竟咩事啊？有事可以慢慢讲啊，何必轻生呢？
1: 皇上对我太好啦，令我长困人间，头去不得。还请皇上准我求个永久安息。
0: 紫铜，你唔好咁傻啦，我哋千般恩爱，万种柔情，朕系永远唔会忘记嘅。你唔好因为朕近来少去远条馆，就疑神疑鬼啦。嗱，总之朕以后隔日就去远条馆陪你啦。
1: 姐姐，有咩事可以慢慢讲啊。姐姐，今日嘅事一定系因为妹妹，所以令姐姐发咁大嘅脾气啦。以后如果妹妹有咩做错，就请姐姐随便指点，千万唔好伤心动怒，以免有损姐姐健康。至于姐姐套咗喺妹妹袖上面嘅唾液，就好似石头上面嘅鲜花，光艳照人。就算叫上方鉴嘅裁缝师傅做，恐怕都冇咁自然清雅。以后妹妹就依照呢个式样嚟做衣袖啦。
0: 好啊，好啊，呢一种衣袖就叫做石花广袖咧。嗱，仲有今日凉凉，本来喺楼台之上，寒风之中，羽化登仙嘅，幸而得到凤毛方拉住，所以凉凉先至不能飞升。嗯，朕就赐凤毛方清钱一千石，以赏你台上留仙之功。
2: 哦，谢主恩赐。

0: 张大人，听闻话自从娘娘在瀛洲港借跨越栏杆，意欲牺牲，好彩冯无放企喺娘娘身边，及时拉住，先至不至搞出悲剧啫。
1: 冯大人，听讲当时真系好危险。我听当时在场嘅太监福顺都为娘娘担心。
0: 哦，系咩？咁当时嘅情形系点？
1: 哦，照嗰个太监讲。娘娘当时妒忌皇上宠爱超儿，冷落娘娘，一时心灰意冷，就离席跪喺地上，话佢哋两姊妹得皇上宠幸，深感皇上恩德，要喺筵前唱歌，歌颂皇上嘅恩德。
0: 咁后来又点啊？
1: 咁皇上当然就欢喜啦。仲叫冯无方用洞箫伴奏，所以冯无方就行埋娘娘身边。点知娘娘朗诵完歌词之后，就爬上栏杆，想话跳崖啦。
0: 咁
1: 当时在场嘅人都俾娘娘突如其来嘅举动吓到呆咗。偏偏呢个时候又有一阵风吹咗娘娘嘅衣袜出栏杆之外。
0: 哇！咁咪好危险。
1: 咁就喺千钧一发嘅时候，皇上大声叫冯无方拉住娘娘。咁冯无方一转身，左手捉住娘娘嘅绣鞋，右手就拉住娘娘嘅裙脚。可能太大力啦，所以就将娘娘嘅裙脚拉到一丝一丝咁啦。
0: 哦，如今宫中大小妃嫔所着嘅裙，裙脚嘅流苏就是由感而来的。
1: 是啊，他们就是见到娘娘的长裙被拉裂之后化成一丝一缕，觉得非常美观。所以从此之后这种流仙裙就成为时尚的款式了。
0: 是啊是啊，还有由娘娘套在超儿衣袖上面的檀印演变出来的石花广袖呢，又是怎
1: 样？是啊是啊，如今还流传一个台上流仙的神话添。
0: 哦，那不知道如今娘娘和超儿两个怎样呢？
1: 经过那次的事之后，皇上知道娘娘道义好深，亦都不敢太过放肆，每隔两日就翻远条馆读书。同时又经常召富平侯入宫饮酒行乐。皇上的意思就是想叫他去调停赵家姊妹之间的争执。
0: 啱晒啦，以前许皇后是富平侯的大儿，如今许皇后被废，富平侯啊正好重新建立一条裙带关系，容易保住自己的爵位和尊荣啊嘛。
1: 他陪皇上不时饮宴，在后宫之中自然就有好多风流韵事啦。
0: 不过咁吧，
1: 点呢？
0: 我听到富平侯在朝中受到好多大臣的妒忌和指责，而且好多大臣眼见皇上宠幸赵家姊妹，在宫中日直行乐，而朝上好多大事都置诸不理，所以朝中好多大臣好不满，想设法打击赵家姊妹啊。
1: 冇用嘅，赵家姊妹是皇上的内宠，而且有刘父的前居之鉴，哪个敢重蹈覆辙啊？
0: 咁啊系，佢哋唔可以向赵家姊妹埋手，就唯有转移向富平侯身上，话佢唔应该将娘娘进献入宫，唔应该引皇上喺外边狩猎行乐，更加唔应该时时出入内宫，引到皇上放任啊！我睇呢，富平侯好可能做咗赵家姊妹嘅代罪羔羊添
1: 啊！总之日后仲有好多嘢嘅， 我哋慢慢睇睇啦。嚟啦，我哋不如捉翻盘棋啊！正所谓世事如棋，局局新啊！

0: 近接公迎圣上。
1: 两位外卿平身。
0: 谢圣上。
1: 朕早就约好咗富平侯入宫内一齐饮酒嘅，乜佢仲未到咩？
2: 未啊，臣妾早就预备好酒菜啦，不如我哋就陪皇上饮杯先啊。
1: 好，朕得到两位美人相陪，真系艳福无边。嚟，我哋大家饮一杯先。
2: 好啊，好。皇上，请。
3: 启禀皇上。
1: 哦，咩事？
3: 尚书省送咗一封文书嚟，话请皇上御览。
1: 唉，朕正在同外卿饮酒，唔得闲睇。
3: 皇上啊，送书嘅人话系急事，请皇上御览。
2: 皇上，既然系朝中急事，就请皇上睇咗先啦。以免人哋又话我哋姊妹迷惑圣君啊。
4: 系啦，皇上。
1: 哎呀，好啦好啦，咁等朕睇下先。简直岂有此理、竟然干涉朕嘅私事。
2: 皇上，究竟咩事？你睇完会咁嬲啊？
4: 系啦，
1: 你自己睇。
4: 姐姐，究竟系讲咩噶？读嚟听下。
2: 见此和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之潮，分卓四方，女宠至极，不可常议。今之后起十倍于前。废先帝法道，听用其言，官迭不当，重色皇珠，骄其亲属，假之威权，中横乱政，崇罪剽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素离深宫之故，挺身神夜，与群小相随，污杂杂秽，罪饱利民之家。
4: 皇上，是谁写这封信？为什么要同我们同富平侯呢？
1: 还有谁啊？是上一次出面替刘府求过情那个太宗大夫谷永啦。这个谷永朕已经派他去做凉州刺史的，最近才要回京述职，朕叫尚书省问他有什么说话要讲呢，估不到他就上了这道奏章，真是混账。你睇埋落去啊，仲有啲岂有此理嘅。
2: 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故百姓仇恨感天，饥馑盈津，流散乏食，虽死于路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处，上下俱贵，无以相救。
4: 这个谷永太过分了，皇上打算点处置他呢？
1: 冯无方
3: 在，
1: 你快点出去替朕转告尚书省的来人，叫他回去传令御史台衙门，派人立即拘拿谷永，那日再行发落。
3: 遵旨。
2: 皇上既然已经下旨了，都无谓咁嬲啦，有伤龙体。
4: 人嚟，周岳
2: 嚟啊！我哋姊妹陪皇上饮杯啊！
1: 好，两位美人，我哋饮过一杯。
4: 好啊，等我为皇上添酒啦。
1: 好好啊！朕有咩烦恼，一见到两位美人就烦恼全消嘅咧。嚟，我哋饮饮成。
4: 好啊。
5: 万岁爷，万岁爷。
1: 张时忠，咩事咁匆忙啊？
5: 万岁爷，万岁爷替微臣作主啊。如今朝上众议沸腾，都话我唔啱。听讲凉州刺史谷永早已索报尚书省，又要挑剔我个错处。皇上， 是想微臣除了一片愚忠，事事遵从万岁爷的旨意之外，還有什么过错啊？为什么凭空说我这么多坏话？
1: 卿家不必担心，朝上有很多人妒忌你，这一层朕是知道、
5: 啊、
1: 至于谷永这个人言而无忌，胆大包天，朕已经下旨御史台，命御史马上替朕将他拘拿查办。快点起身陪朕饮酒、啊。

赵飞燕第十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7: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6: 大湾区蜂蜜子，
8: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6: 叶德平
7: 有日，
6: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7: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8: 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是主持吴泽光 Aden。
6: Hello， 我是叶德平。
9: Hey， 我是有日。
8: 话咁快，我哋就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集咯。讨论咗咁多大湾区嘅城市啦，我哋都讨论咗佢过往嘅历史啦，佢嘅名字嘅由来啦，同埋佢独特文化嘅形成、当地嘅美食建筑。咁啊，都可能推荐咗大家去，唔知各位听众有冇听完我哋节目就去咗当地游玩啊，都食我哋想推荐嘅美食。
6: 冇错，而且可能厨艺增进咗，我哋集集都教大家点样去拣嘢食，同埋可能肥咗几磅，我会唔会有机会？
8: 起码应该有食到鸡先，我觉得。
6: 系鸡一定就系。嗱，我自己总结翻呢个节目里边咧，佢出现频率最高嘅一种食物嚟，
8: 贯穿咗成个大湾区嘅美食。
6: 冇错，我争啲以为大湾区只有鸡食啊。
9: 前几集江门。冇讲过，我讲陈皮
8: 嘅。如果有多啲时间，有博士可能都会分享喺江门台山食鸡嘅经验啊。去到最后一集啦，咁我哋既然讲咗咁多大湾区城市过往同现在嘅情况啦，咁我哋今集咧嘅主题就想讨论一下大湾区展望将来，将来嘅发展究竟会系点咧？因为我留意到喺过往好多集咧，我哋见到一个趋势嘅，都系即系讲话要发展呢个科技啊，发展呢个新能源啊咁样。咁啊，唔知两位博士点睇咧？
9: 嗱，大湾区咧就首先一样咧，就形势大好先嘅。我
6: 一定系，
9: 一定系，一定因为大湾区如果你讲全球湾区咧，就无论系美国啦，无论系日本啦，甚至系欧洲啦，等等等等等，
6: 四大湾区，
9: 你大湾区都系数一数二数即系数一数二噶啦。
6: 嗯，
9: 包括埋咩？佢系好多新经济嘅内容喺度嘅，即系头先讲过好多嘅市啊，或者之前讲过好多好多好多嘅唔同嘅城市咧。你去到你發現新能源啦，又做車啦等等，即係個舊嘅喺度，新嘅都喺度，呢個第一樣嘢。如果你話大灣區，如果講憂慮啦，我先講憂慮啦，即係大嘅憂慮呢，就係、如果兩大灣區競爭，我哋有啲少少係輸蝕長江個灣區。
6: 嗯，你講內，我哋中國內地裏面嘅兩大灣區，
9: 因為我覺得全世界就係兩大灣區嘅啫，就係、長江同長江。
6: 好嘢，好嘢！
9: 長江灣區咧，因為好大特點就係話，長江係世界上貨物運輸量最勁嘅河流。 長江咧係由上海直到去到重慶嘅，即係佢其實個幅員極廣嘅。長江咧亦都係全國主要嘅即係六億人所住嘅地方。所以咧，如果你睇中國核心咧，長江係個好重要，甚至長江灣區啊，即係上海個大江蘇、浙江、長江等等，佢係真係天之驕子。所以咧，如果你話直接競爭咧，就長江同埋大即係香港所在嘅大灣區咧，係有形成一個好大競爭嘅，咁亦都競爭唔係一定壞事嘅。好啦，咁另一個優勢邊度咧？就係灣區之間咧，我哋嗰個統合能力咧就不如長江灣區嗰邊嘅。即係如果同長江三角洲嚟，相對嚟講咧，佢哋嗰邊咧係比較清晰嘅，即係上海作為龍頭，然後各個省市之間有個發展。而香港所在嘅大灣區咧，佢就更多富各自特色。咁過未來十年咧，如果你話最大嘅發展咧，就是、如何整合、如何統合嘅，即係包括人嘅流動啊、貨物流動啊、錢嘅流動啊等等等等啦，同埋嗰種經濟成果嘅共享啦、譬如你低空經濟成功，咁喺灣區會推出一個低空經濟嘅一個類似 package 嘅東西啊，譬如你哋都中意食嘅，我都中意食嘅，咁會唔會形成一個咧係世界上最大嘅一個可能係即係某啲食物品牌評價最高，即係好多呢啲嘅，即係話我哋嘅形勢大好，前途大好，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係處一個咧極度激烈競爭嘅世界環境入邊。
6: 冇錯，我補充少少一啲概念，等大家聽落去嘅時候比較容易啲理解。首先咧，我哋有個好簡單嘅概念，我哋講全球咧係有所謂嘅四大灣區。咩邊四大灣區呢？包括坐落喺日本嘅東京灣區啦，喺美國兩個嘅紐約灣區，同埋呢一個嘅三藩市舊金山灣嘅灣區，即係呢四大灣區嘅。而四大灣區裏面呢，我哋進行一個平衡嘅比較，即係將四大灣區嘅 GDP， 即係人均嘅生產總值擺出嚟去比較嘅話呢，你會發現呢，就係中國嘅粵港澳大灣區，佢喺2025年呢，佢差唔多去嗰個嘅生產值呢，總值係去到係 2.03 萬億美元。咁呢排喺佢後面嗰個呢，就係東京灣區，係 1.96 萬億。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呢，簡單理解就係我哋係屬於呢四大灣區最大嘅 ,ok, 喺嗰個生產力裏面。ok, 好啦，如果你再將佢嘅生產值擺返落去全球去進行比較嘅時候呢，你可以睇到呢，就係差唔多，如果以當大灣區當係一個獨立嘅經濟體去睇嘅時候呢，我哋排到係第11、12嗰個位置。咁所以你可以見得到就係、是、其實原來粵港澳大灣區佢嗰個嘅經濟能力係咁大嘅。因此呢，我哋思考我哋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我哋香港應該係要點樣去睇呢件事情呢？絕對唔需要考慮㗎啦，一定就係融入㗎啦。因為你加咗入去之後呢，你作為其中灣區裏面，應該我冇記錯香港係排緊第三位嘅生產值嘅。咁所以即係話香港屬於頭三嘅一個嘅城市嚟講呢，佢絕對係可以享受到呢灣區佢嗰個火速嘅成長，佢優勢帶嚟嘅一啲嘅動力啦。咁如果我哋再睇翻啦，咁究竟我哋點樣睇一個頭先你提及到一個好重要嘅命題，就係點樣由呢一個初步嘅打通，去到後來嘅深度共生融合。我諗呢要先睇睇就係話，我哋喺前嗰幾年，我哋首先香港政府推出咗呢一個嘅教市民一個叫大灣區嘅概念，讓我哋嘅民眾啦，包括咗我哋年青人呢，更加多去同呢一個灣區各個城市裏面去交流，咁啊冇錯，去探索佢哋。咁啊，我哋需要好多嘅設施去幫我哋嘅。首先第一樣嘢就一定交通，冇錯。所以你見到呢高鐵嘅啟動，高鐵嘅開動啊，同埋高鐵更加加密班次啊，多啲唔同嘅城市，咁同埋灣區裏面一啲無論大細城市裏面陸續嘅改善啊、加建啊，譬如話可能惠州北站啊等等呢一啲，呢啲都係一啲硬嘅配套，幫助我哋自己呢去了解呢個大灣區，一融入大灣區。然後仲有咯，我哋除咗呢樣嘢之外，你會發覺我哋嘅通關係越嚟越方便嘅，係咪？即係譬如話我哋多咗口岸啦，有蓮塘口岸嘅出現啦，然後我哋通關嘅時間講緊皇崗口岸會係一地兩檢啦，係咪？跟住就係會去放行啦，咁你講緊而家講緊唔同嘅口岸嘅方便通行呢，亦都係讓我哋更加容易去打通咗個大灣區嘅。咁好啦，另外所謂嘅深度共生呢，我覺得之後我哋可以慢慢再去諗嘅，同埋亦都可以深入去討論嘅，就係究竟我哋點樣去到係從呢個互認啊，我哋互相認對方嘅一個生產標準，或者可能係某個產業嘅標準，到我哋點樣可以大家可以共建一個標準。互認同共建呢 是两个层面事情来的。咁另外就是话呢，我哋点样将嗰啲嘅产业从一啲集聚而是我哋形成咗一个呢有联动性嘅一个产业链，呢、这个都系我哋将来呢系要探索嘅一样嘢嚟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咩呢，我哋整个大湾区里面嘅治理，我哋而家讲緊嘅就系、是协商，即系大家一起去倾一啲事情。但系将来可唔可以系以大湾区一个好大嘅一个我哋嗰个体制里面、去进行一啲一体化嘅设计呢，举个例子，譬如话会唔会有一啲嘅设施系适用。

0: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啊！咁我哋上一节咧就两位博士分享咗对于湾区未来发展嘅一个睇法啦。咁啊，我自己好直观，即系作为从香港嘅年轻人角度去睇咧，好直观就系、是、我哋呢一代仲处于探索大湾区嘅过程。例如我喺前几集会同大家分享话啊，有啲城市我未去过啦。咁样，我觉得有一样嘢无可否认嘅就系近年嘅基建。令到我哋探索成个湾区咧方便咗好多，即系例如呢个港珠澳大桥啦，呢、这个深中通道啦，咁啊降低咗个交通成本咧，系真系会促进我哋更加有意愿去行远啲嘅，即系可能留耐啲行远啲。邱博士睇咁多集嚟啦，都俾咗好多关于呢个建筑交通嘅一啲资讯我哋。咁啊，对于大湾区未来发展呢，咁一定会继续加强呢个交通嘅建设。
1: 冇错㗎，其实呢就广东如果冇记错啦，去年广东系全国高铁通高铁第二长嘅省嚟嘅。广东亦都系呢方面喺15规划呢做咗好多即系高铁嘅建造。高铁建造呢就因为有段时间呢高铁减速呢就由300几多跌到200几。咁但系过去5-6年起返高铁呢系350嘅。
0: 是啊。
1: 而且会更快，而家会更快。好啦，咁我哋大湾区提嘅嘢就第一就内部。内部呢就系、是、以前嚟讲呢可能因为交通原因呢我哋去到广州已经好叻㗎啦，系咪？咁啊，而家可能去埋，譬如中山啊、肇庆啊，我近来尤其港珠澳之后咧，好多人去咗珠海嘅。其实，咁即系交通其实系帮我哋咧做一个咧系即系旅游又好，生活又好嘅。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人都系咁嘅啦，我哋玩惯深圳就玩玩下就再北啲啊，再西啲或者再东啲嘅，系咪？咁啊，形成咧就系、是、喺大湾区之间嘅人嘅交流其实多咗好多。譬如话咧，我最近留意到咧就系、是、以前嚟讲。喺香港，譬如话我喺深圳湾咁，我见到其实好多人喺深圳湾，其实转去其他地方嘅，即系佢哋高铁一件事啦，有其他嘅交通。咁呢个其实系对成个湾区内部所有唔同城市嘅人嘅交往系好得多，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是、由于交通方便咧，咁工作。

0: 其實你都會思考嘅，係咪？即係話有啲工作求期間，即係年輕一代啦，可能佢嗰個工作嘅彈性更多。
1: 嗯。
0: 咁啊，灣區咧，其實你去到肇慶又好，你去到珠海、中山又好，呢度惠州好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工作機會。
1: 嗯，同
0: 生活嘅質素、生活嘅亦都唔差嘅。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幫助。咁啊，對外嚟講咧，灣區咧其實有個歷史嘅重要其中嘅責任咧，就係佢係要做一個探索嘅、尤其係深圳等咧，要做一個咧現代城市嘅探索。即係話好啦，我哋現代城市，我哋點管理啊？點探索啊？咁樣咁啊，其實各自有好多問題可以互相學習嘅。譬如嗱，譬如廣州同深圳咧，就一直俾人喺度救餅個問題咧，就係嗰啲電瓶車咧就橫衝直撞，係咪？
1: 冇錯。
0: 但係呢啲咧，其實你喺其他灣區唔係容易睇到嘅原因好簡單，就因為八九十年代開始咧，就廣州、深圳呢兩個城市咧，就將原來嘅單車道咧係減少咗，因為學香港嘛，係咪冇單車道嘅咩？而其他地方有保留咯。咁呢樣嘢其實要探索嘅，即係話就算先進如深圳如廣州，佢都要喺其他灣區兄弟入邊咧去了解一下，哦，原來係要做翻呢啲嘢嘅。咁所以我覺得一樣嘢就咩咧，就係、是。既競爭又互相成長，咁香港亦都係嘅。嗱，香港咧有好處亦都唔好處咯。好處就包括咩咧？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大都會啦。香港係用緊一個海洋法律啦，係咪？香港係一個唯一嘅國際金融城市啦，對中國嚟講，咁佢其實有好多發圍嘅機會啦，咁同一時間佢有好成個灣區嘅產業支援咧，其實佢係有好大嘅前景。只不過咧，就係因為我哋而家都停留咗喺幾種咧，譬如話我哋旅遊啦，我哋可能係少部分人嘅生活啦。如果將來能夠再打通啲任督二脈咧，其實嗰個交往就好多好多。
1: 冇錯，頭先你講到個位置呢，就係、是、香港都係其中一個灣區裏面嘅龍頭城市啦。你舉咗個例子係電瓶車，其實我哋攞呢個例子繼續深化去講嘅時候呢，就係話香港同灣區嘅制度上面呢，其實係可以互相學習嘅。舉個例子，譬如話深圳同埋廣州大量嘅電瓶車固然帶嚟一個即係可能係交通安全嘅問題，咁但係唔能夠解決嘅。而電瓶車個帶嚟嘅好處亦都唔少，
2: 相對
1: 下便利啦。咁譬如話我哋城市裏面多咗電瓶車，咁第一啦就係民眾出入方便咗啦，第二就係產生咗一啲更有效嘅經濟，譬如話我哋講緊一啲外賣小哥係嘛、一定程度上面我哋扯開去講就係話深圳同埋廣州個電瓶車之多，原因亦都係因為咧佢哋叫外賣嘅人多，叫外賣人多點解？因為好多寫字樓打工嘅人需要叫外賣，咁呢一樣嘢咧其實都一定程度上面都消化咗一啲係低端勞動力嘅，都係一件唔錯嘅事情嚟嘅。咁當然我唔係話叫香港完全去學習，但如果引入咗電瓶車之後咧，咁可能咧會交通上面咧會有另外一種，就好似踩單車咁樣，係做一個薄腳啦。即係譬如話鐵路咧，其實我哋唔能夠每一個地區都有噶嘛。咁喺鐵路與鐵路之間，我哋就可以透過呢一啲相對環保、相對便利、相對成本低嘅交通工具接駁，咁就可能多咗人搭鐵路咯。咁就可能亦都會減少到咧路面上面嘅車。但係唔知嘅，即係我只係舉一個例子，就係話我想帶出一個重點，就係灣區裏面其實大家咧，邱逸頭先講咗個位好啱嘅，就係我哋大家同成長緊啊，即係我哋一路望緊對方作為例子，我哋一路學習一路成長。咁另外就係我都想講多個位置，就係咧關於即係整個灣區裏面嘅交通咧，大家真係需要去諗就係、是、其實真係好攞得出嚟同人哋炫耀喎。點解咧？嗱，你睇下灣區裏面係一個好密集嘅國際機場嘅群組嚟嘅喎，
2: 的確，珠海、香港、廣州、
1: 深圳係嘛？一個好密集嘅一個機場嘅群組，咁即係換句説話。我哋如果灣區本身有呢一個嘅碼頭，咁海運上面佔優勢，我哋嘅機場群組本身就已經能夠形成一個好大嘅交通優勢。而且我哋本身都係一個進出口高端高創造力嘅一啲嘅產品嘅進出口嘅重點嚟嘅。咁所以我哋即係點樣去即係利用呢個交通基建去做呢一個嘅帶動呢一個經濟發展呢？呢個其實本身我哋已經有先天，或者我哋已經建立咗一個基建 優勢喺度啦。咁同埋頭先因為講嘅鐵路啦，
2: 嗯，
1: 除咗鐵路之外，仲有公路咧，
2: 嗯，
1: 基本上面咧，灣區有一個嘅核心想法嘅就係，我哋希望可以建設到一個叫做一小時嘅生活圈。
2: 生活圈
1: 係啦，而家基本做到喎。舉個例子，譬如話我成日都會過去廣州開會嘅，
2: 嗯，
1: 咁我去廣州可能係一啲核心區域，我而家會點咧？我唔係真係好似以前咁樣搭呢一個嘅火車去到呢一個廣州嘅東站嗰度，我而家更加多係咩咧？就係搭大概50几分钟，从西九去到广州南站，再由广州南站叫车，叫一个嘅网约车，然后就搭佢哋嘅公路，喺佢公路上面直接去到我要去嘅地方。
2: 嗯，
1: 其实成个过程系好快嘅，我基本上面可以同大家讲，真系可以系晏昼翻去开个会，夜晚翻嚟就唔一定喺嗰边过夜嘅。咁整个生活就系便利咗，同埋我哋即系产生更加多嘅可能性咯。
2: 嗯，同意啊，同意。啱啱两位博士主要系讲紧呢个大湾区个交通越嚟越发达，导致我哋对于探索大湾区啦，去喺大湾区嘅工作啦，那个机会成，即系个成本低咗好多，咁啊令到我哋更加愿意去踏出，即系如果企香港嘅角度，更加愿意去踏出，尤其系我哋上一次有讲到话通关呢个问题，即系以前我哋有个既定印象就系通关就系一个好费神、好费时间嘅事，
1: 好辛苦啊！细个行罗湖嘅时候，我觉得系种折磨嚟嘅，
2: 甚至可能有时健忘，唔记得带回乡证，唔记得带证件咁样就又要走一转，系啦，即系依家已经大家知道方便到电子版啦，系啦，电子版啦，即系呢个
1: 就人脸识别，
2: 人脸识别系啦，咁样已经我觉得喺硬件上已经系好鼓励大家去往外走，即系去了解更多大湾区嘅唔同地方嘅机遇。咁啊，讲起机遇咧，咁我哋下一节就讲下究竟香港人喺大湾区有啲咩工作上嘅机遇啦。咁我哋下一节再讲。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说，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柴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柴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柴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说，华府拒绝向佩泽希柴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9个人，检获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的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个男人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个男人就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若果发现怀疑违规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7点，升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2，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4，欧元对美元1.1468，澳元对美元0.71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72美元，卖出4345.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屋企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隻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3: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2: 大湾区蜂蜜之
4: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2: 叶德平
3: 有日，
2: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3: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4: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吴泽光 Aden，
2: 我系叶德平，
3: 我系邱日。
4: 咁喺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咗湾区嘅交通啦，过关好便利啦。咁我突然间联想起就系近期就港车北上啦。我体验得比较多嘅就系呢个港珠澳大桥，咁啊自驾去珠海，咁即使唔自驾咧，嗰度嘅直通车，即系嗰接驳巴都好方便，都好平啊，令到人好容易就想去珠海玩翻转，
2: 因为太方便啊嘛。
4: 比以前兜一大个圈系啦，咁可能叶博士比较用得多嘅就系港车北上起唔同口岸去深圳开会啦、南山啦、深圳湾咁样。我自己观察到咧，除咗港车北上之外咧，近期好兴咧都仲有呢个粤车南下，咁啊。可能喺廣州、深圳嘅地區可以嚟香港度辦公啦，或者係觀光啦，都方便咗好多。你點睇咧？呢個粵車南下，葉博士？
2: 嗱，粵車南下咧，我覺得對於香港嚟講係真係個機遇嚟嘅。點解咧？就係、是、你會發覺咧，逢親長假期咧，香港基本就係冇曬人。係，大家都會係北上啦，係咪？咁、所以如果你有翻一定數量嘅南下咧。即係佢哋都要去旅行㗎嘛，
4: 平衡返。
2: 大家每一個人都係想離開自己居住地，常即係常住地、然後跟住去第二個地方就感受下另外一個城市嘅氣氛。我覺得我哋既然能北上，佢係能夠南下，咁就更加可以平衡到。咁、當然中間我哋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經歷咗好多嘅一啲法制上面，即係我哋對於交通法例嘅理解、我哋對於車輛個檢查嘅限定嘅不同等等呢啲。呢、個正正就係我喺第一節裏面講到，就係話當我哋灣區要進行呢、個深度共生的时候，即是不单纯是融合了，我们在法制上面怎样相互理解，然后大家可能制定一些通行于湾区的一些相关的规条法例都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藉着这个粤车南下都可以，即是可以让我们反思这种事情。再者我想分享多一点就是关于揸车开车上去深圳的感受。其实呢我不是想说几咁方便，呢啲集集都有讲咁滞㗎啦。我想讲一个位置，就係话呢好多人我发觉呢而家开车通过深圳湾口岸啦，尤其是我因为我主要系呢个口岸出入嘅。去内地嘅人呢唔单止就淨係为咗返工而上嘅。以往早少少嘅阶段呢，你见开车上去嘅时候大部分都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白领人士上去开会咁样。而家多咗好多人系咩呢，就是一个生活啊。即係佢哋係真係揸車上去通去買咗，唔止通勤咁簡單，佢哋可能住喺上面，我哋話即係通勤，唔止通勤咁簡單，意思係咩呢，佢哋係特登係揸車上去上面做進行一啲生活物資嘅採購。
4: 某知名超市嗰啲。
2: 係啦，買曬一大扎嘢落嚟。點解我會知道呢，就係、因為我哋過關之前呢，進入去關口呢，我哋需要打開我哋車尾箱。
4: 車尾箱檢查。
2: 係啦，我哋一打開車尾箱，你見到前面嗰啲車尾箱全部都係擺滿啲柴米油鹽。即係以前呢可能呢買落嚟嘅嘢呢都係買啲高產值嘅，而家就好生活化嘅嘢。咁、當然好多香港嘅商家覺得啊呢樣嘢哎呀弊啦，我哋真係冇辦法同佢競爭啦，真係太平。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個亦都反映咗，就係灣區嘅融合呢其實係高度地好高速地進行緊嘅。咁所以嚟緊我哋真係呢真係需要去考慮，就係究竟我哋點樣去即係面對應對呢樣嘢。同時我亦都好同意你頭先呢最後嗰一節嗰一節最後講到，就係話個機遇問題，我哋等陣都等下優惠講完之後，我哋可以再討論多少少。
3: 應該咁講啦，就係頭先逐返嘅說話呢，就係粵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其實係一個循環嚟嘅。即係話香港呢，就我覺得除咗法規之外，就係心態。即是说我们要有一种比较宽宏的胸襟呢，就是我们粤车南下来到香港其实是消费， 支撐咗香港好多經濟，係嘛？即係我哋要理解呢樣嘢。咁當然東京會帶來好多嘅即係衝突啊、問題啊，或者好其他嘢。咁其實喺全世界都遇到嘅，譬如你去紐約，喺其他新澤西揸車過嚟，咁亦都會出現咁嘅情況。咁但係呢樣嘢咧，亦都令到紐約咧經濟係繼續鼎盛落去。所以呢個其實某程度係心態嘅一部分。咁啊，過去幾年咧，我都見到咧，尤其你會有時會留意到啲社交媒體咧，就見到咧就會逢禮拜五同禮拜六，哇，大量嘅人得上，
2: 係好
3: 禮拜日大量嘅人翻嚟，
2: 我都唔敢通勤呢啲時間。
3: 好啦，咁啊，其實呢個係灣區交流嘅必然嚟嘅，即係必然喺呢個入面咧出現咗競爭啊，出現咗融合啊，等等等等。咁好啦，去返頭先嘅問題啦，就係、是、人都係即係我哋能夠喺呢度生活呢，都係個經濟活動嘅一部分啦。咁尤其係我相信啦，灣區融合越多呢，其實創造嘅職業、創造嘅職位就越多嘅、而且你想象唔到嘅，即係譬如話以前嚟講呢，就因為香港嘅收入相對於內地係高嘅，咁、你哋會想象到呢，就係、是、啊，我哋喺呢個內地可以做啲咩呢？但我今日呢輪呢，我發現好多好多香港嘅學生，即係本土生土長學生，係翻內地做AI 嘅，去翻內地係做機械人嘅、即係話以前啲嘢你想象唔到嘅嚇。咁啊調翻轉咧，佢哋最後咧，佢哋如果上市要融資嘅話，要翻返嚟香港市場。即
2: 係
3: 話呢度咧，其實就一個循環咯。咁啊嗱，我呢個係可能係另一啲啦，但有更多譬如話頭先你譬如非遺文化嘅設計啦。概念嘅互相嘅兼容啦，譬如啦，因為我哋本身香港嘅好多非遺咧，都係廣東非遺嘅一系列嘅延伸啊嘛。咁我有時會睇廣東點做，同廣東交流。譬如話以前嚟講咧，我哋可能帶啲學生咧就睇香港醒思。咁但係近來呢兩年我多咗咧就翻廣州睇，即係睇佢源頭係點做嘅。然後佢哋翻翻嚟啲學生翻嚟香港之後咧，會創作啲新嘅嘢出嚟嘅。咁呢個又係另一種表達。咁啊，第三咧，我始終覺得咧，灣區或者我哋作為大灣區咧，其中一個最大作用就係對外，因為香港係對外噶嘛，係咪？咁啊，對外嘅話咧，其實我哋對外咧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就係傳統式嘅，譬如話歐洲啊、美國啊，但我其實更想係全球南方。因為佢哋係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好嘅經濟，係咪？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咧，灣區嘅產品啦，灣區嘅生活概念啦，係咪？即係最簡單啊，譬如話啲內地好著名嘅一啲飲品店，其實係已經去到好多地方啦，譬如印尼啊等等等等。咁呢個其實係會將灣區嘅餅做大嘅，亦都會有生活。譬如而家全世界可能過幾年之後，有間做車嘅係來自灣區嘅公司，可能係全世界第一添。咁呢樣嘢其實你諗下，總之佢做大個頂之後呢，對整個灣區都有幫助。咁亦都係譬如可能以前嚟講，我做汽車設計，我喺香港係冇乜用嘅原來。但係我發現我原來我係即係能夠去加入灣區之後呢，你喺個唔錯收入之後做得更好。所以呢個其實我諗第一樣嘢，你要將自己嘅胸襟同視野打開先。然後你就發現呢，灣區其實機會處處囉。
4: 同意啊。邱博士講到有一點係我好有共鸣嘅，就係我覺得香港呢佢有佢嘅優勢，即係啱啱話如果要創業深圳、廣州、珠海，佢可能係一個好適合孵化嘅地方。喺香港如果你要由零開始，你要承受鋪租，要承受呢個人力資源呢啲成本好高。咁如果我返到去大灣區嘅呢啲城市去試錯呢，相反地我嗰個成本會低好多，
2: 容錯空間，
4: 容錯空間會有多咗好多。咁之後如果成功咗之後呢，又可以好似邱博士咁講，又返到嚟香港去進行呢個融資，或者去搵更多嘅投資同贊助。我覺得呢個心態係好值得我哋去咀嚼嘅，即係唔係非黑即白，我哋可以喺灣區度點樣善用每一個區域嘅嗰個資源優勢。即係唔一定話呢個規矩同嗰個規矩又唔啱啊！即係例如啱啱講到嘅交通啦，即係左右太，可能大家會爭論好多個左太嚟到右太嘅地方揸車係咪真係適合啊咁樣。但我哋可以更加去睇佢嗰個地區嘅優勢點樣幫助到我哋生活或者係就業。咁啊，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呢個話題。

0: 咁我哋上一节呢就分享咗点样以香港年轻人嘅视角呢就去发掘呢个湾区嘅创业嘅优势啦，点样去搵到唔同湾区城市嘅特点同埋优点，之后去利用呢啲規則去发展自己嘅事业或者係享受当中嘅生活。我哋继续沿住呢个话题探讨下香港年轻人究竟喺大湾区做啲咩机遇呢。
1: 好啊，或者我讲少少啦，我头先都想回应你嘅就係、是、刚才你提及到就係究竟呢个左太右太系咪喺个城市里面适合。我自己答你系咩呢、作为一个右太车嘅司机上咗中国内地，然后跟住系左太嘅規則底下揸呢，的确系有啲唔适应嘅。
0: 系特别系汇算处。
1: 特别汇算冇汇算处嘅。內地系冇汇算、直接掉头嘅系。
0: 系。
1: OK， 因为系汇算处系好少嘅，我答你系。最紧要系咩呢，就系我哋出去嘅时候，即系插入去左边路嘅时候呢、我哋可能会有盲点。但系我想讲一个位置，我唔系想讲有几难。我想讲系咩呢，我适应咗。然后或者我会买一啲嘅交通装备去帮我，譬如话可能系啦，冇错，嗰啲嘅到后镜里面可以影到后面比较阔啲嘅距离等等呢一啲。我想带出一个观点系咩呢，就系、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即系我哋意识到个困难喺度，我哋要想，我哋真系觉得系值得去发展嘅时候，我哋想办法去解决，而唔系喺度埋怨。即系我觉得系应该要咁用呢个心态去睇咯。咁你刚才讲到个年青人喺湾区嘅发展咧，头先有一个位咧，我好欣赏、好同意咧，就系话，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其实要喺香港创业，佢嘅成本好高，
0: 对，
1: 相对嚟讲，大湾区佢会有一个低廉嘅创业嘅环境同埋一个成本俾我哋去进行。而且你要记住一样嘢，系冇人，应该唔好话冇人啦，大部分人都不能够一次创业就成功嘅。咁所以呢，我哋喺未諗住赢之前，我哋諗下点输。我哋喺湾区创业呢，输咗呢起码呢仲可以翻身嘅。OK， 因为个成本投入未必太多。仲有我想讲一讲嘅就係呢，湾区本身呢系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嘅重要策略。佢有大量嘅政策。有政策嘅支援底下呢，我哋作为一个我当我哋自己嘅年青人系一个投资者啦，我哋可以食到一啲叫做政策嘅红利，系咪，即系我哋点样去利用到一啲嘅津贴帮我哋更好地去创业啦。并且呢，我哋可以做到一个位置就系咩呢，佢除咗有一啲嘅资金上面嘅资助，就喺个服务方面呢，佢多咗好多一啲一站式嘅服务帮助我哋简单用一个低廉嘅一个门槛呢，可以跨过咗呢个创业嘅困难。另外就系咩呢，就系你会见得到呢，头先因为都讲到嘅就系、是、湾区里面呢产生咗好多唔同嘅生意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专业同埋岗位出现咗。即系我哋年青人其实真系可以多咗一啲唔同嘅选择喺湾区里面出现。而且你要记住一样嘢，湾区将来嘅发展必然而家其实都做緊嘅，就係同国际接轨。所以香港年青人真係可以即係做到两文三语、即係普通话、英语、粤语，再加英文、中文都写得好，甚至乎多一两门嘅外国语言学得到嘅话呢，喺湾区里面一定係抢手人才嘅。咁当然啦，呢、這个世界就係咁嘅，总会有人开心，总会有人唔开心嘅。我相信就係、是、可能你而家暂时欠缺某一啲技能，但你能够意识到然后自己去努力去装备嘅话，我觉得係仍然一个好大嘅机会喺度嘅。最后呢，我都想讲一个位置，就係话呢，香港呢有一个好特殊嘅一个优势喺度嘅，就係、是、大家知道我哋嘅八大院校基本上面都係喺呢个 QS 或者係其他嘅唔同嘅排名里面呢，国际排名里面呢靠得比较前嘅。香港其实系真系可以运用佢优势嘅一个教育产业去为湾区里面培育一啲人才。我哋讲緊呢学语言可以喺香港里面进行嘅。然后我哋透过呢大湾区呢个咁完整嘅物流链啦、生产链啦，或者呢个咁完整嘅一个科技发展啦，我哋可以将我哋所研发出嚟嘅产品呢摆落去呢一个湾区里面呢生产，继而形成一门呢就係生意。但呢门生意头先因为讲啦，就可以返返嚟香港进行呢个融资。其实呢样嘢都系即係我你头先讲到一个好大嘅话题，就係、是、究竟湾区里面我哋机遇喺边呢，我马上就想到呢啲嘢。因为你睇到啲咩
2: 嗱，头先讲嘅八大院校或者大学咧，其实湾区嘅宝物嚟嘅，宝藏嚟嘅。因为点解咧？就如果你严格睇咧，湾区呢一带咧，即系除咗香港以外咧，即系其他城市嘅大学相对个力量系有限，
1: 密集都系。
2: 如果系同即系头先话四大湾区，甚至同长三角比较，咁但系如果加咗我哋搭大就劲好多啦。咁呢个第一样嘢，即系话其实将来咧呢个唔单止一个教育产业。做一个研究嘅产业，大规模研究产业。咁呢样嘢其实你谂下啦，我哋有研究， 然后制造就可以喺湾区制造、
0: 嗯、
2: 然后融资就喺香港融资，然后可能通过香港嘅某啲方法推出全世界，即系呢个其实是一个好好嘅一个咧系运作嘅经济体嚟嘅，系咪？好啦，咁啊，尤其而家呢个年代啦，无论 AI 啦，无论机械人啦，世界系急速转变嘅，
0: 嗯，
2: 而我哋系站喺最急速转变嘅经济体嘅隔篱，其实对我哋帮助好大嘅。即系我成日都谂一个问题啫，如果你隔篱嗰个究竟系慢好啊，定快好？穷好啊，定富好？
1: 顺风车
2: 啊，我觉得系又富又快最好，
1: 系啦，系咪？顺风车。
2: 如果个系又相对又穷困，相对咧又系对呢个世界唔知点度数咧，其实系唔好嘅。
0: 嗯，
2: 即系话我哋最得闲到我哋说，哇，你起码会有种系危机感。哇、嗯，原来咁快人哋，或者我哋咁慢。所以咧，我而家个情况边度咧，就我觉得世界嘅竞争系更激烈。
0: 嗯、
2: 然后呢个激烈呢就可以通过湾区，譬如香港嘅大学啦，香港嘅即係研究啦，然后湾区嘅产业等等等等，去做一个呢好大规模嘅调整啦。咁、
0: 嗯、
2: 啊、而且最重要呢，我哋其实贯穿我哋咁多集呢都係同讲到科技呀，嗰度食物呀，食物都系㗎、
0: 嗯。
2: 我哋每一集攞出嚟嘅湾区食物臭味餸其实应该好好食㗎、
0: 嗯、
2: 因为餸又好食。咁但係呢個過程入面呢就都係會有一種情況呢，就係、是、我哋要取長補短啦，互相學習啦。所以呢啲係唔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啲係家常嘅說話。但係事實上呢，尤其係呢個年代呢，你成個灣區合力去做一件事係遠遠勝過呢係單打獨鬥。
1: 冇、嗯、錯，其實有一句說話好老土但係真嘅，就係、是、合則強分則弱。年輕人可能對呢一樣嘢可能上去玩係冇乜問題。咁、
0: 嗯、
1: 但係即係都對於上去工作啊或者創業可能有啲唔同嘅一啲諗法啦或者焦慮啦，我覺得好容易嘅，即係我諗先多啲跟一啲可能係即係學校嘅團啊，或者一啲團體裏面嘅一啲工作實習嘅一啲團去試下，咁睇下喺灣區裏面工作個環境係點，你係咪真係適應到？真係適應唔到啦，諗點解適應唔到等等呢一啲嘢，即係我覺得係嘗試咧。應該是一個更加好的方法令你可以去融入這個大灣區咯。
0: 同意。咁啊來到節目的尾聲啦，咁老實講其實13集呢要講曬成個大灣區，咁係意猶未盡嘅，都感受到兩位博士做好多內容想同大家分享。藉住呢個時間呢都感謝香港電台俾咗呢個機會我哋同各位聽眾分享呢個大灣區究竟係有點樣嘅歷史啦、人民啦、美食啦，相信呢啲大家都好容易獲得共鳴。但係更加珍貴嘅就係我哋兩位博士分享大灣區嘅經濟發展啦，大家可以喺當中見到嘅機遇。如果各位聽眾覺得聽完有得著嘅，咁下次去大灣區旅行嘅時候就唔單止係食同玩，咁都可以睇睇背後嘅歷史、人民底韻，係啦。咁希望有一日我哋可以再喺度同大家見面，下次再見啦，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5: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兆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想深入了解波斯神话，可以由《列王纪》和《阿维斯陀》入手，跟着参考现代学术译著和研究，英文、法文、德文都有大量译本，建议看原文译著加上比较文献，要留意历史脉络，即是波斯帝国宪教转变、波斯兰化，参观博物馆，听口述传统，看改编作品，譬如戏剧、影视、游戏等等，都是啲好方法。研究嘅时候要尊重宗教敏感性，尤其是涉及宪教仪式或者当代少数社群。最后鼓励创作，可以用现代视觉重写、配乐、影像化，都可以帮助神话对新世代讲故事，但是要平衡创新和文化尊重。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最后一集，第13集，主题是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埃斯凡迪亚尔是卢克拉斯帕的仔，古什塔斯帕和罗马公主的仔。当时的土兰国王阿尔贾斯帕不愿意向波斯称臣，两国大战，死伤惨烈，古什塔斯帕的弟弟亦都战死。埃斯凡迪亚尔听说皇叔战死，很伤心，誓要出兵报仇，结果打败土兰军。埃斯凡迪亚尔凯旋而归之后，国王没医药将皇位传给他，认为他太年轻，需要更加多的历练。点知宫中有人心怀不轨，重伤埃斯凡迪亚尔，结果埃斯凡迪亚尔被捕，到底他能不能够脱离危险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3集《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
5: 波斯神话。
7: 伊朗王子埃斯凡迪亚尔带兵击败土兰，不过当他知道他两个姊妹被捉咗囚禁喺同堡，埃斯凡迪亚尔就带亲信前往同堡营救。他问古格萨尔怎样去同堡，埃斯凡迪亚尔就拣咗最快不过最困难嗰条路，他就展开咗勇闯七关嘅旅程。第一日杀咗两只巨狼，第二日杀咗两只凶猛嘅狮子，第三日杀死咗巨龙，第四日杀死咗女妖，第五日杀死咗神鸟，第六日穿过暴风雪，第七日渡过湍急嘅大河。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成功救翻两个姊妹，他希望爸爸能够兑现之前的诺言。

0: 陛下，你曾经发誓，若果我哋父子再相见，你愿意等我继承个皇位、哦。
1: 乖仔，而家你已经系出名嘅英雄啦。当今世上能够同你匹敌嘅，就系扎尔个仔鲁斯塔姆。佢对从前嘅君王尽忠效力，但系唔赞成努克拉斯帕为王。你应该去责别尔斯坦，捉鲁斯塔姆同埋佢嘅屋企人。到时候凭住圣火祭坛起誓，我一定会俾你登基为王噶。若果你真系想主宰伊朗，就要听我嘅命令，击败鲁斯塔姆啊！
0: 再见啦，父王，我而家去召集军队去扎别尔斯坦啦。鲁斯塔姆，我听人讲你爸爸扎尔其实是魔鬼的細路，所以才会被生父撒姆抛弃，因为撒姆母仔才会被这个細路回家的。
2: 埃斯凡迪亚尔，你错了，我的家世很伟大，我的出身和功绩没人比得上的。王子，不要跟我决斗啦，请你想想，如果我输了被你押回去皇宫，我一定会被人耻笑，但如果我赢了在决斗里面杀死了你，那我应该怎样跟国王解释呢？
0: 我只是负责执行国王的旨意，请你回去好好休息，听日决斗，不要迟到，我要在战场等你。
2: 我打算一个人过去，你不要轻举妄动，扎阿烈。除非埃斯凡迪亚尔的军队先攻打我方，如果不是，你绝对不能够被任何人加入这个战斗。
3: 知道。
0: 哎，我们开始啦，老师大帽。
4: 他们一下用剑，一下又用大棍，两个人都使出全身的气力搏斗，最后武器用尽，他们就赤手空拳打过。
5: 哎呀哎呀，鲁斯塔姆不够打，仗士摆出预备攻击的阵势啊。
4: 两军即刻交战，在一片混乱之中，扎雅烈杀死了鲁什阿扎尔，法拉马兹就杀死了埃斯凡迪亚尔的另一个仔迈克尔鲁什。
5: 我两个兄弟他们战死了啊！
0: 啊，战死！鲁斯塔姆，你背信弃义啊！当初你同我承诺，其他人绝对不会参加这场战斗的。而家你放弃诺言，你两个亲人杀死我两个仔，你知不知丑啊？
2: 这场战争不是出自我的命令的。第一切结束之后，我一定会惩罚措施行动的人，为两个乖仔讨回公道。
0: 你都是关心你自己下场先啦，我要你死在这里为我两个仔报仇。嘿，
4: 两位勇士继续战斗，各自用弓箭向对方射箭，鲁斯塔姆和拉克什中了几支箭，埃斯凡迪亚尔毫无受伤，避过了鲁斯塔姆的所有飞箭。
2: 唔通真系好似传言所讲，冇武器可以伤到埃斯凡迪亚尔咩？我点样攻击，你都系冇办法伤到埃斯凡迪亚尔嘅。哎呀，我受咗重伤，哎呀，要走啦，哎呀，哎呀，
0: 鲁斯塔姆啊，当年威武嘅战士，而家变得咁懦弱嘅咩？
2: 扎阿烈，快啲翻去向爸爸求救！埃斯凡迪亚尔已经追到山脚，要我认错，同佢一齐翻去见古什塔斯帕啦。
5: 哦，系系。
2: 喂，埃斯凡迪亚尔，好夜啦，我哋翻去休息，听日再继续啦。
0: 你唔好谂住用诡计呃我啦，唔好以为你今日翻到屋企啊！
2: 哼，我唔会理你噶，我大伤过后，走啦。
0: 个老斯塔姆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就算没有骑战马一样上到高山，就算遍体鳞伤都可以渡过湍急的河水。不过他已经受了重伤，就算他平安回到家都挨不过今晚，很快就会死。唉，我们不用追。
2: 我行遍天下，如果无数的对手好像埃斯凡迪亚尔这样刀枪不入，我真的从来都没见过。好彩到夜晚我才有借口回家养伤，照这样看，埃斯凡迪亚尔听日一定会杀死我。
1: 乖仔，不要心急，我可以请神要你，如果他愿意帮助我们集别尔斯坦，或者可以继续安享和平。你你大家跟我嚟，上去高山点着三个火炉，点火，嘿嘿嘿。

0: 好，等我就用嘴吸啲脓血出嚟啦。等我用羽毛扫下个伤口先。嗱，我而家就会将我嘅羽毛浸喺牛奶度，再敷喺你嘅伤口。咁样过咗七日，你嘅伤口就唔会再痛噶啦。等我而家医埋拉下闸先。
1: 神鸟，多谢你救翻我哋啊！
0: 英雄，你同埃斯范迪瓦尔嘅决斗实在系玩火自焚啊！所有人都知道佢受到保护系刀枪不入噶。
1: 如果佢冇羞辱我，我都唔会发嬲。虽然我冇办法打赢佢，但我宁愿一死，都唔想自己名誉扫地啊！
0: 听我嘅忠告啦，唔好再同埃斯范迪瓦尔作对啦。曾经有预言讲过，凡系杀死埃斯范迪瓦尔嘅人，都唔会有好结果嘅。听日你就去同佢道歉啦。如果佢唔接受嘅话，你就用我而家教你嘅呢个方法。而家跟我嚟，等我将击败王子嘅方法讲俾你听。
1: 好，神鸟。
0: 等我用羽毛扫下你嘅前额先。而家你要由嗰棵圣柳树搵一条又直又长嘅树枝，先要用火烤直嗰个树枝，再装上两支箭烛、三片羽毛。只要你照我说话去做嘅，咁呢支用树枝做成嘅箭，一定可以杀死埃斯范迪瓦尔嘅。
1: 好，神鸟，我照住你嘅指示做箭出嚟。
0: 扎尔，再见啦。

老师探母好翻，要翻嚟战场，巴士坦一定系扎尔魔法啦！我发誓，一定要杀死老师探母。

0: 殿下，我劝你都是打消这个念头啦。我们可以握手言和，避免一战。
1: 废话，你讲乜嘢啊？都要再打过噶啦。
0: 果然都是命运的安排。我斯凡迪亚尔点都不愿接受我的劝告。
1: 嘿，我要再挑战老师塔姆啊！
0: 进城楼之前，踏上公园，王子再见啦！
1: 英雄老斯塔姆，你怕我定系懦弱啊？我帮古什塔斯帕同埋卢克拉斯帕射出呢一箭啊！我嘿，一箭射中你嘅头盔啊！问你惊未啊？
0: 我都要射出城楼之箭，
1: 去！
0: 之箭射中咗王子双眼嗰度。
1: 哎呀！我睇唔到嘢，我跌咗落马，我要拔出染满鲜血嘅箭啊！
2: 护住佢个头啊！护住佢个头啊！
3: 我知嘛，你阿姨啊！
1: 唔好护卫我行，我死喺度系天意嚟啊！
0: 殿下。好似你咁少见嘅英雄，唔应该咁后生就死嘅。呢个悲剧都系我一手造成噶。
1: 冇嘢啊，战斗已经结束咗，尊敬嘅英雄，请听我死前最后嘅愿望。呢个世界上我最唔放心嘅系我个仔巴克曼啊，请你带佢翻去，尽你嘅能力养大佢同埋教导佢，愿佢能够。平安长大，哎呀。

0: 鬼仔，预言一定会实现的，边个杀死埃斯凡迪亚尔，未来必定遭逢厄运啊！
1: 其实杀死我的人并不是老师塔姆，这个悲剧完全是由于我爸爸古什塔斯帕，他宁愿牺牲自己的仔的性命，都要保住自己的皇冠，而家佢得上所愿啦、啊，花树蛋兄弟，将我尸体带翻去，送到父王嘅面前。咁、啊、样一嚟，佢个心应该会感到、羞愧啊！佢亲手送我，送我死。
2: 我诚心为埃斯凡的阿姨哀悼，
3: 我担心巴克曼会记仇，大个仔之后会为父报仇，令到扎别尔斯坦陷入战火，等你一死，我们的领土会被战争摧残，最后被伊朗吞并啊，卢斯塔姆。
2: 如果这个是上天的旨意，我们都要慎重，无论巴克曼日后怎样选择，你现在都不应该怀疑他。
4: 巴舒坦为埃斯凡迪亚尔做了一个精致的棺材，用积金锦缎做成王子的裹尸布。鲁斯塔姆找了40只骆驼护送埃斯凡迪亚尔的棺材回家乡，王子的死讯全遍伊朗，百姓都为他的死而伤心痛哭，为他们贪婪的国王感到羞愧。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伊朗电影文化，伊朗电影嘅历史可以话系波斯文化同埋现代技术冲击嘅产物，受到政治改变、社会转型同埋宗教嘅影响。伊朗电影记录住国家嘅转变，亦都成为伊朗人表现现实、哲学同埋人性嘅媒介。伊朗导演会用诗意、现实主义同埋隐喻手法，创造出独特嘅电影语言，喺全球影坛占一席位。1904年，德克兰开设咗伊朗第一间戏院，公开放映外国短片。到1912年，电影内容都仲系以外国电影或者纪录短片为主，直到1925年，先出现第一位导演执导咗一部伊朗默片长片《阿比和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朗电影产业加速商业化。1950年至1965年期间，伊朗一共出产324部电影，都系以歌舞、爱情、动作为主嘅商业片，通常系模仿荷里活电影。直到1960年代尾，电影新浪潮兴起，导演追求艺术性、现实主义。例如1968年嘅《阿胡夫人的丈夫》就深入探讨女性嘅角色。1969年嘅《海撒》用复仇故事嚟反映现实社会，开创悲剧动作片片种。而电影《牛》描写农村嘅贫困同埋人性嘅异化，开始得到国际嘅关注，被誉为新浪潮经典。1979年，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伊朗电影生态，电影创作力大减。直到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政府对艺术电影嘅扶持增加，希望可以提升国际形象。之后嘅伊朗电影喺国际上都得到一定嘅口碑。香港人较熟悉嘅系1997年嘅《小孩子》，描述一对兄妹因为唔见咗对鞋所引发嘅冒险故事。电影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1年嘅《伊朗式分居》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势利刻画出中产阶级家庭嘅冲突同埋道德困境。2015年嘅《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又获得柏林影展金熊奖。到咗2016年，《伊朗式迁居》同样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以上几套电影都曾经喺香港公映过，都好受欢迎。伊朗电影嘅独特之处在于诗意现实主义，利用长镜头、开放式结局、非职业演员、自然光线，以及对日常生活嘅哲学反思。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12个钟的会谈，焦点之一是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2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德克兰施压，伊朗的航空公司两日之后将难以在全球范围正常营运。美国早前威胁，如果外国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企业将面临二级制裁。贝森特认为，这样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从星期三起在全球范围停飞。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当伊朗的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经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亦都禁止伊朗客机飞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同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02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2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7，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7美元，卖出4343.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13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波斯神话之中会出现发梦场景，而梦境被解读成为有超越日常的含义，会由宗教人士或者学者、星象家去解梦，因为他们熟读经文、象征、教义和解读方法，梦就变得经常被记录或者讨论，甚至被当成有意义的预兆。梦被视为神事预兆，所以人会更加留意。波斯史诗《列王史诗》入面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梦境是扎哈克发梦预示自己政权的终结，另一个是西亚沃什被流放之后梦到自己即将遭遇死亡，而这些梦境都会成真，令到神话充满神秘意义。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扎尔由袋内出神鸟的羽毛放落火度烧，神鸟就出现。神鸟用鸟嘴吸出老斯塔姆龙血帮他疗伤救回他，不过老斯塔姆宁愿一死都要同刀枪不入的埃斯凡迪亚尔决斗，神鸟就帮助同打败敌人。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3集《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的结局。
6: 波斯神话，
8: 扎尔、扎瓦列和法拉马兹都赶到老斯塔姆身边。
9: 乖仔，预言一定会实现的，边个杀死埃斯凡迪亚尔，未来必定遭逢厄运啊！
10: 其实杀死我的人并不是老斯塔姆，这个悲剧完全是由于我爸爸古十塔斯帕，他宁愿牺牲自己的仔的性命都要保住自己的皇冠，而家他得上所愿啦。巴树丹兄弟将我尸体带回去送到父王的面前，这样一来他的心应该会感到羞愧，他真想送我。

0: 诚心为埃斯凡的阿姨哀悼。
1: 我担心巴克曼会记仇，大个仔之后会为父报仇，令到扎别尔斯坦陷入战火。等你一死，我哋嘅领土会被战争摧残，最后被伊朗吞并啊，卢斯塔姆。
0: 如果呢个系上天嘅旨意，我哋都要顺从。无论巴克曼以后点样选择，你而家都唔应该怀疑佢嘅。

0: 巴舒坦为埃斯凡迪阿尔做了一个精致的棺材，用积金锦缎做成王子的裹尸布。鲁斯塔姆找了40只骆驼护送埃斯凡迪阿尔的棺材回家乡。王子的死讯全遍伊朗，百姓都为他的死而伤心痛哭，为他们贪婪的国王感到羞愧。
1: 我忍无可忍啊！
2: 是古什塔斯帕害死了埃斯凡迪阿尔的。
3: 父王，你怎可以这么无情的断送埃斯凡迪阿尔的前程？有哪个国王为了保存皇位宁愿害死自己的亲生仔啊？埃斯凡迪阿尔只是希望可以继承皇位，你怎可以这么狠心啊？当年你对你爸爸提出的同样要求，他都没有这么对你，你逼他跟老师探望宣战，最终令到他死了。

0: 古十塔斯帕，我都遵守同埃斯范迪亚尔嘅约定，对巴克曼可以亲生仔咁样。
1: 时光流转，巴克曼长大成人，成为一个英俊聪明嘅青年。贾马斯帕透过占卜知道，未来伊朗嘅皇位必定系属于巴克曼。
0: 好啊，巴克曼，你翻伊朗啦，我有好多礼物要送俾你。
2: 多谢你啊，老斯塔姆。
1: 古什塔斯帕同巴克曼重聚，谂起死咗个仔，内心好后悔。佢感谢上天，但愿巴克曼能够代替埃斯凡迪阿尔，继续喺呢个世上生活。萨尔有好多仆人，其中有一个侍女好识得奏乐同埋歌舞。佢为扎尔生咗一个仔。B B 出世嘅时候，好多智者同埋星相家都受到邀请嚟帮呢个细路占卜。
3: 扎尔大人，呢个细路长大之后会毁灭撒母嘅亲族同埋后代啊！全伊朗嘅百姓将会因为佢身陷苦难，而佢本人都冇办法喺世上长存啊！
4: 吓，咁样啊？我都唔会抛弃呢个细路嘅，留低佢啊，叫佢沙卡德。
1: 沙卡德平安长大，变成一个外貌英俊、能言善道嘅青年。扎尔派佢去见赫布尔国王，国王好赏识呢位青年。甚至将个女儿嫁咗俾佢，沙卡德喺宫廷过住美好嘅生活，一切都令佢好满意。由于赫布尔向扎别尔斯坦称臣，老斯塔姆每年都会向赫布尔国王征收一袋金币。不过而家国王就唔愿意继续再进贡啦。
5: 我既然是沙卡德的外父，再怎样讲都是扎尔的亲家，老斯塔姆不应该再要我进贡了。
6: 我都对老斯塔姆的态度很不满意啊，国王，我们可以用计仔对付老斯塔姆啊。
5: 沙卡德啊，你有什么好建议啊？
6: 国王啊，国王，我们可以举办一场盛宴，在个盛宴那里你就闹我，看不起我的出身，跟着我就扮受到侮辱，回扎别尔斯坦。等我对爸爸和兄弟数完你之后，老斯塔姆一定很生气，他就会来赫布尔那里为我讨回公道。到时候呢，你就在猎场那里整个陷阱，在老斯塔姆经过那些路上面掘几个窿，将各种武器收在里面，记得刀尖向上啊。
5: 好，好啊，就照你的计划去做啊。
6: 国王，你羞辱我！哎呀，我真系好嬲啊！我而家翻扎别尔斯坦，讲俾爸爸同埋兄弟知先。
0: 沙卡德，呢个赫布尔国王竟然当众羞辱我嘅兄弟啊！我要佢付出代价，到时佢嘅王国灭亡，佢同埋佢嘅亲族全部死晒，我要拥戴沙卡德，坐上他的皇位，统治赫布尔。我由军中揀了很多精兵出来，大家和我一起出战。
6: 老斯塔姆，你不用这么大阵仗的，不用带这么多士兵对赫布尔开战。依我看，国王或者已经为他的言行后悔，可能会道歉。只要你亲自出现，这个世界谁敢跟你作对啊？
0: 好，有道理，我就带100个骑兵和100个步兵，扎瓦列同我一起去，咁样已经够晒啦。我哋去赫布尔

0: 克布尔国王找到适合整陷阱的地点，派了几位士兵在那里刮窿，陷阱入面放满了尖锐的武器，再冚住个陷阱。
1: 欢迎老师探我。英雄啊，我为羞辱沙卡德道歉，我当时饮多了酒，一时失去理智，才会咁冲动失言啫。哎呀，请你大发慈悲，宽恕我的过错啦。
2: 国王，我饶恕你啦。
1: 人类，此言，你远道而来的贵客可以享用下美食，听下乐师演奏。老师探母，唔知道你愿唔愿意上面去我嘅打猎场呢？嗰度有好多猎物嘅，只要你骑住拉克什，我深信无论系羚羊定系野鹿，你都可以轻易捕获嘅。
2: 好啊，我带住弓箭，大家一齐出发打猎啦！

0: 我闻到新翻泥土嘅味道。嘿，我唔鍾意泥土浸潮湿嘅气味啊！等我用马蹄踩下佢先。嘿，嘿呀，我跳，嘿呀！
1: 哇，拉哈什，你做乜嘢啊？我嘿，打你一边啊！
0: 啊，好痛啊！哎呀，跌咗入个窿度啊！
2: 哈哈，所有人都跌入陷阱里面啦！
1: 哎呀，啊，
0: 等我用尽全力跳起，马车上翻地面啊！我，
1: 啊啊，沙特德，你竟然陷害我，你知唔知受耻啊？你会有报应，不得好死啊！
2: 哎呀，英雄老师塔姆。呢个是上天给你的礼物来的。过去你到处消杀掳掠，造成几多伤亡啊？今日恶神阿里曼就要来攞走你的性命了。
3: 哎呀，老师塔姆，你怎么成身都流晒血啊？哎呀，大嘅英雄，你受伤啊？怎么瞓喺呢度嘅？你不如我而家请医生过嚟医下你咧。
1: 你个心上恶毒的衰人！唔好扮嘢啦，我虽然会死，但你都会死啊！我个仔法拉马兹知道我嘅死讯之后，一定会为父报仇。沙卡德，世人都会记得你忘恩负义，将我功拎过嚟俾我，咁或者我可以减轻你嘅罪孽。咁若果有狮子出现，我仲可以保护自己，唔会被狮子食咗啊！
2: 唉，我睇老师塔姆你嘅死期都到啦，我哋仲怕咩？哈哈，嗱，你嘅弓箭啊，
1: 沙卡德， 啊，你做乜攞把弓箭对住我？咩事啊？咩事啊？ 你个叛徒，太迟啦！我请，
3: 哎呀，啊，弓箭啊，
1: 我赞美上天，我能够喺生命结束之前，亲手杀死翻陷害我嘅仇人，啊，我要死啦，啊啊啊！
4: 有位伊朗勇士侥幸冇死，翻翻去扎别尔斯坦向众人通报呢个不幸嘅消息。
5: 英雄老师塔姆死咗啊！扎瓦列同埋其他士兵都死晒啊！
6: 吓，死咗！我个乖仔死咗啊！生命同埋名誉都冇意义啊！老斯塔姆同埋扎亚列都系英雄，但系就俾呢个沙卡德嘅奸计陷害。依家只剩低我一个老人家。法拉马兹，你率军攻打喀布尔，将战士嘅遗体带翻嚟。

0: 喀布尔冇晒人啦，啲人走晒，留低翻一个空城。嚟到猎场啦，个陷阱啦，揾到爸爸个尸体，我帮佢除咗条腰带同埋件衫，帮佢洗身，缝好刀伤，再梳好爸爸嘅白胡须，将爸爸嘅遗体放喺洁白嘅锦缎上，撒上麝香、樟脑同埋玫瑰花瓣。爸爸好高大啊，摆咗两张灵床都唔够用。大家用高大嘅柚树为爸爸做副棺木，再用金钉同埋象牙装饰。
1: 法拉马兹，我哋都揾到扎瓦列嘅遗体啦。
0: 好，帮扎瓦列嘅遗体洗干净同埋整理，
1: 仲有忠心耿耿嘅战马拉哈什啊。
0: 唉，都帮匹马洗干净埋身体啦。

0: 法拉马兹终于带着勇士的棺材回到去扎别尔斯坦，他们在花园刮了个墓穴，等两位英雄可以在家乡安息。扎别尔斯坦的居民全部都来致意，大家都同传奇英雄永别。
1: 我办完丧事，率军重新出征，攻打喀布尔的皇宫。为了提振士气，我打开爸爸的宝库，将财宝送给每一个士兵，大家一起杀入喀布尔皇宫，山擒国王。
2: 冲啊！
3: 法拉马兹捉到喀布尔国王了，
1: 将他们押送到鲁斯塔姆丧命的打猎场，捆绑他双手，整个人刀挂在陷阱，将他的头向下，再将国王的40个亲人都抛埋入火堆。
3: 是法拉马兹。
4: 我个仔死咗，我真系接受唔到啊！我唔食嘢啦。

0: 成气热，仲想游水道捉死蛇，吞咗落肚添啊！我都系带佢翻睡房先啊！行啦行啦，老大辈，行啦行啦，
1: 乖仔已经死咗，你同我都好快离开噶啦。喺最后嘅日子嚟到之前，我愿意将生同死嘅命运留翻上天再决。我重新振作，将财产分俾穷人。我要虔诚咁为孩子嘅灵魂祈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是蓝秀朗，今次节目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我会由唔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我搜集翻嚟嘅资料。今日第13集就系讲现代伊朗生活仍存在嘅神话气氛，唔同年代仍然共通。最后一集，我想总结，即使伊朗社会经历现代化、政治变迁、世俗化程度唔同，波斯神话仍然保留价值观、故事方式以及面对世界嘅态度。唔一定每个人都信同一套宗教，但系文化就系共享嘅。神话例子就用秩序战胜混乱、光明回归呢类核心价值作为总结。你会发现，就算你喺城市生活、喺办公室上班，当你遇到新开始，例如新年、转职、人生大日子，你都会用类似嘅语言去形容希望、洁净、重启、重生。呢啲词汇背后可能冇直接讲神话，但系好容易同埋波斯神话一致。同时，伊朗文化仍然保留对英雄同埋道德嘅故事偏好。你遇到不公平，会有人引用故事去表达立场；你面对挫折，亦会用最终会有转机去支持自己。呢啲都系波斯神话嘅文化工程，将宇宙伦理变成为可用于生活嘅心理工具。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乜嘢影响。13集节目已经完成晒，希望带俾大家多啲认识波斯、伊朗文化同埋生活。我哋喺度再一次多谢香港电台俾机会我哋团队制作波斯神话节目，令到我哋团队嘅人士有机会参与广播工作、写稿、做广播剧、做主持、做导读，都系好难得嘅机会。我哋后会有期，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大家都知道玫瑰花象征爱情，能够收到你鍾意嘅人送玫瑰花俾你，確實係一件幸運嘅事。只不過玫瑰花嘅寿命短，容易枯萎。有見及此，今個星期就為大家介紹五種玫瑰嘅另類朋友，佢哋嘅名都有玫瑰兩個字，每一種都有自己獨特嘅靚，而且寿命仲比真正嘅玫瑰長添。第一種是雌玫瑰，雌氣的雌，其實它和玫瑰並沒有任何的關係，只是因為花朵的形狀和玫瑰有些似，而且呈火紅色，令人望下去就好像含苞待放的玫瑰感。事實上雌玫瑰是一種比較大型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原產非洲、南美洲、墨西哥和亞洲、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等的地方，又叫做薑荷花、火炬薑，是薑的一種。雌玫瑰可以高達5米，葉片長30至60厘米，呈長橢圓形。它的花朵不似得其他的花咁，在枝頭或者枝幹上面開花，反而在根的底部另外抽出一根獨立的花柄，頂端位置開著一朵以真亂假的鮮花。雌玫瑰的包片格質肥厚，保水能力強，不容易失去水分，所以保鮮期一般有半個月咁長。雌玫瑰喜歡高溫、高濕、陽光充足的環境，好像25至30度就最適合它們生活的了。不過正正因為它們比較高大，所以最好要揀些可以避風的地方來栽植。

第二种为大家介绍的叫小球玫瑰，它是多肉植物的一种，分布在伊朗的北部、土耳其东北部等等的地方。它的花朵以绿色为主，随着日照时间增加和温差较大，叶片和花朵的颜色会由绿色变成血红色。如果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中生长，小球玫瑰的颜色就会越红润，到了秋冬季节，整棵就会变成紫红色，所以又有人叫它做龙血景天。小球玫瑰整棵矮小，有圆圆地的叶片，互生或者是对生，茎细长，呈蒲白状，它的生命力顽强，既耐寒又耐旱，还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容易群生和长出新的枝条。小球玫瑰通常有五瓣，偶然会有六瓣，正正是因为它们好像小玫瑰那么精致，所以经常被称为多肉植物当中的玫瑰花。小球玫瑰喜欢温暖、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如果光照不足、水分过多，就会令到小球玫瑰的节茎伸长，叶片疏散，而且颜色变绿。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由于电路故障和备用光纤电缆被意外切断，影响空中交通管制，美国东岸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升降，超过1000班机受影响。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向纽约、费城、新泽西和波士顿等主要机场发布停飞令，部分机场其后恢复航班升降。局长贝德福德证实，故障系同负责引导飞机升降的终端雷达遵常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路故障。随后发现备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的工程人员意外损毁。据了解，情况非常严重，修复需时大约13个钟，因此必须清理空域，确保所有航班安全。美国、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朝早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已经与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得票得 4.9%， 未能跨过 5% 的得票门槛，二战之后史上首次无缘州议会。州基盟盟主席今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为今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选举当中，基民盟的得票较2021年的选举下跌 8.4%。默茨形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至于极右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就以 35.5% 位居第二。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方支持也门政府对抗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援。胡塞武装今月发动攻势，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政府軍在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聯軍支持之下與胡塞武裝戰鬥。胡塞武裝上週末襲擊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視為局勢的重大升級。特朗普早前說，華府與胡塞武裝保持接觸，胡塞武裝同意不襲擊美國的目標。據報特朗普亦拒絕沙特方面關於提供軍事支持以打擊胡塞武裝的請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9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8，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1，欧元对美元1.1465，澳元对美元0.71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62美元，卖出4343.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出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出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出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出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出东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出东北风3级，澳门出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出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第三种为大家介绍的，它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它并不是生长在沙漠地区的玫瑰，亦同玫瑰没有近缘关系或者是相似之处。只不过当花朵盛开的时候相当壮观，花的颜色就好像红玫瑰那样热情奔放，所以就有这个名字。沙漠玫瑰代表着矢志不渝的爱情，它的寿命非常长，如果原生地生长的话，可以生长到100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它的真身其实是一种多肉植物，学名叫做天宝花，是甲竹桃科沙漠玫瑰属，高50至180厘米不等，花型就好像小喇叭，呈玫瑰红色，有扇形的花序，三五成丛，四季不断开花。沙漠玫瑰来自东非的干旱地区以及近沙漠地区，能够抵御酷热的天气。当气温太低或者水分不够的时候，会进入休眠状态。沙漠玫瑰属于植物界的蛇蝎美人，成棵都含有毒质，乳汁的毒性最强。当沙漠玫瑰受伤的时候，就会在伤口流出有毒的汁液，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避开，千万不要碰。

第四种为大家介绍的叫做山地玫瑰，跟它的名字一样，是一种山地入面生长的玫瑰，又叫做高山玫瑰或者山玫瑰。山地玫瑰属于多肉植物，整个外形都好似玫瑰花，在夏季的休眠期就好似一朵即将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苞咁。这个时候它为了避开强光直射，外墙叶片会凋谢，将一部分叶片包起来，直到生长期它就好似一朵盛开的荷花，而中央部分的叶子依旧层层叠叠，呈现灰绿、蓝绿或者翠绿等等的颜色。山地玫瑰一共有四类：翡翠球、大型山地玫瑰、黄金山地玫瑰和无山地玫瑰。每类的山地玫瑰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亦都因为这样习性可能都不同，某些品种亦都较为罕有，主茎的尺寸由2至40厘米不等。山地玫瑰都来自于加拿利群岛以及附近的岛聚，以及特内里费岛，即是加拿利群岛上最大最著名的旅游胜地。山地玫瑰的开花期主要在春天和夏天，届时会长出浅黄色的花，开花之后就是种子的成熟期，母株就会慢慢凋谢，并且在尖部发出嫩芽。

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圣诞玫瑰，又叫做铁筷子。千祈不要从它的名字开始猜测，圣诞玫瑰绝对不是简单地由圣诞再加上玫瑰而组成，只是因为这种花的开花时间是圣诞节的前后，而且它跟玫瑰花本身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实际上圣诞玫瑰是铁筷子属，或者叫圣诞玫瑰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这种花有很多个品种，它们不单止有毒，还带有一种刺鼻的味道，闻完之后会令人不舒服。圣诞玫瑰是指其中一个广泛生长在欧洲的品种，花初期呈白色，授粉之后转为淡粉红色，通常在12月开花。铁筷子来自甘肃、陕西、四川一带，在地理上是和其他圣诞玫瑰远远隔开的独立品种。它们的花瓣是白色带粉红色的墨纹，铁筷子极难适应原生地以外的环境，以前曾经被人大量掘出卖到欧洲，离开了原生地之后因为不能够适应而大量死亡。生长在土耳其和高加索地区的东方圣诞玫瑰，它的花瓣是白色而且中央带绿色，又或者有白色或者深粉红色的花瓣带着酒红色的小斑点。这个品种是很多圣诞玫瑰的混合品种。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他们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还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不用转介信的。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星炎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日我会好仔细咁样同大家讲下，究竟学竖琴会有啲乜嘢具体嘅内容你係需要去学嘅呢？首先好多人都知道要识乐理。乐理即係音乐理论。简单嚟讲，一啲基础嘅理论，例如识得读谱、音程、和弦、节奏、节拍等等。比较复杂嗰啲呢，例如就好似一啲旋律、和声等等。如果你懂得乐理嘅话，对于你去学即兴演奏、作曲或者编曲等等，都会好有帮助。好多时我哋可以一边学琴，一边去学一啲音乐理论。但系呢，其实你亦都可以分开嚟去学嘅。

除了乐理，当然你就要知道弹奏技巧啦。你需要知道弹竖琴的手势、手指的摆放和全身的肢体配合。这个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讲是比较需时的基本功，但是基本功才是最重要的。就好像人家学功夫那样，扎稳个马就是最紧要的基本功，需要长年累月的时间。但是只要有了扎实的基本功，就可以帮助到你日后弹奏的过程更加顺利。同埋最紧要的就是可以预防到肢体的劳损。弹竖琴的手法姿势有不同的门派。不少朋友就问我了，其实我可不可以自学的？我觉得如果你的目的是简单地弹奏乐曲或者自娱一下，自学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想长远去钻研弹竖琴的技巧，好仔细地去考究弹奏的不同效果，正确的姿势是非常之重要。而正确的姿势很多时自学是很难学得到的。因为需要有经验的老师来到去看看你有些什么方面是做错了的。一些很微细的动作或者姿势做错了，其实你自己是很难发现到。但是就会影响到你整体的发挥。可能久而久之就是做不到某一些你想达到的效果。又或者你会发现好像某一些的乐句弹极都弹不到。又或者有些手指痛的情况发生。一个乐器所用到的肌肉其实都有不同的。所以学竖琴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重新地去锻炼某一些的肌肉。有些肌肉可能你几十年都没什么用过。有些朋友他懂弹钢琴，但是弹竖琴用到的肌肉和弹钢琴是不同的。例如我们弹竖琴是不会用到尾指的。弹竖琴很注重手掌那个的收合放开这个的动作。所以这些和弹钢琴都有些不同的。而我们是需要时间重新去训练那些的肌肉部分。其实这件事我觉得就是最浪费时间。保守来讲，如果我们要基本地练过所有手指和手掌的协调，最起码都要一年的时间才可以基本地掌握。反而如果你只想用一两只手指弹到一首乐曲，可能两三个月就得了。但是你要记住，弹到一首乐曲不代表你是掌握弹竖琴的基本功。

竖琴嘅弦线系会断嘅、哦，特别咧喺转天气嘅时间，所以你要去学识点样去调音，同埋点样去换线。如果你唔识去调音，系唔能够开始弹琴噶，因为每一次弹琴之前，你就要确保每一条线都系啱音嘅。断线嘅话咧，你就要尽快去换新线。另外呢，我们都要去学习怎样去搬运竖琴，因为总有机会你会带着你的竖琴出外弹奏，无论是小的竖琴，又或者是坐地竖琴，甚至是脚踏式的大竖琴，你都应该要知道不同的搬运方法，譬如要摆放在什么的袋子，湿度和清洁的方法是怎样。如果大型的琴出街，我们可以叫什么的运输工具呢？譬如一个坐地的竖琴，如果不高过五尺的话，一般一些 5.5 吨的货车都可以帮到手。但是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就可能要用到货车和专业搬琴用的

好，或者要望住你的服务对象。有些朋友很习惯只是望住琴谱弹琴，这样是绝对不够的。平时我们需要练琴的时候，应该要懂得担天望地。一边担天望地都能够仍然弹到歌，又或者你望住不同的人，甚至乎同人讲紧嘢，你都仲可以继续弹琴的话呢？这个是我对学生的要求，因为亦都是竖琴疗愈师需要的一个基本条件来的。

唔同嘅竖琴，佢哋嘅结构都唔同，用嘅力度、手势都会稍稍有分别。另一个全面嘅竖琴手，能够随时咁样调节自己嘅弹奏手法同埋力度，然后将每一个嘅竖琴都发挥到最好听。所以弹开大琴嘅朋友要试下弹细琴，又或者系一啲便携式嘅竖琴，咁样呢先至系最全面嘅。讲到呢一度，相信各位听众对于弹竖琴已经有好全面嘅了解，知道究竟学竖琴其实系学啲乜嘢嘢。希望呢咁多都唔会吓亲大家啦。其实每一个嘅乐器都需要时间去浸淫。我觉得练习

应该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我同一啲初學嘅學生講，每一日練琴其實15至30分鐘已經好足夠。不過呢，個前提係你每一日都要去咁樣做，慢慢呢去建立一個習慣。而且喺你練琴嘅短短15至30分鐘裏面，你要好清楚咁樣知道你要練啲乜嘢嘢，同埋你要知道正確嘅練習方法。咁样呢先至唔会浪费一分一秒。嗱，除此之外，我觉得基本功真係非常之重要㗎。希望大家唔好为咗要弹一首好艰辛嘅歌曲，然之后就放弃咗我哋嘅基本功。基本功即係手法同埋姿势。练习手法同埋姿势就好似我哋去学芭蕾舞咁样，要做拉筋。不断咁样去重复锻炼某一啲嘅动作。这个练习嘅过程呢係比较沉闷一啲嘅。但係嗰啲就正正係能够分别出一个人弹琴出嚟係比较好听同埋冇咁好听嘅分别。而基本功呢亦都会影响到你弹琴长远究竟可以达到乜嘢嘅水平。咁我哋下星期呢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清晨，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元朗一个女人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星期日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与事件有关。署方正是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查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协议。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的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因芬天奴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来强烈反对。因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6，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6美元，卖出4343.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是一切就睡啦，准备啊。咁我呢个头先呢就听个嗰个预告呢，小朋友都系识得去做一啲传媒嘅嘢，初体验好多嘢呢都可以俾佢哋细细嘅时候呢接触下學習下，咁但可以是深深咁印喺脑海里边，佢觉得啱唔啱呢样嘢咧？第时长大可能就朝嗰个方向去做佢嘅嘢吓。好啦，开始我哋嘅清晨首例节目啦。由一天嘅开始之前，喺屋企咧就做好晒装备先，包括咗你身心康健，就系、是、洗个面、刷个牙、饮杯水之后食个早餐，或者做下少少嘅运动，之后做你预足够嘅时间做好呢啲嘢，然之后咧就系、是、出门口开始一天嘅工作啊。清晨时间接近5:09啊！现时温度28度，今日最高32度。早晨。

凤飞飞嘅《枫叶情》。咁啊，就快到秋天啦。呢、這个礼拜五就系咯，眨下眼嗬。今日礼拜二，星期四就迎月，星期五就正正中秋赏月，星期六咧就系呢个追月啊。咁啊，睇下今个礼拜嘅天气咧，暂时嚟讲都阳光普照啊。咁啊，温度都喺27至32度之间啊。即系呢几日中秋佳节嘅期间，咁啊，希望啊，即系天公造美，我哋抬头举头望明月嘅时候咧，都有一轮明月。平时睇嘅月光都觉得靓噶啦，咁啊，中秋个心理上都觉得系特别。明亮啊，咁啊中秋佳节你会点去度过咧？系啦，适逢系喺星期五嘅时候，又有个短假期，唔一定要去外地去度过几日嘅，就系、是、正正系即系所谓短假期嘅意思，有啲人可能系早少少放工啊，或者系攞日啦，我嚟庆祝中秋啊，就算翻工都冇所谓，嗰、那个心情都系一种过节嘅感觉。咁啊，第二日已经系呢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有呢、這个唔需要放翻工嘅时候啦。咁可以一个轻松愉快有团圆嘅心情同屋企人一起。有啲朋友咧就会系即系约好晒啦，正正中秋嘅时候都要一家人坐埋一起去食一餐饭。虽然话诶成日都有得食啦，成日有得食嗰个意思系你自己成日有得食啫，系咪成日都有一家大细？大家即係聚集埋，特別係如果各人都長大咗，兄弟姐妹眾多，長大咗都各自成家立業嘅時候咧，平時都真係好忙啊，咁所以就趁住過節嘅時候，俾個機會自己，大家係一齊聚一聚，傾一傾嚇。好啦，希望你有一個愉快嘅中秋佳節啦。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氣情況先嚇。喺一股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系喺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受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系良好，日间干燥。随住季候风缓和，周末期间广东地区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预料一个热带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在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逐渐发展，并且在本周后期大致是移向吕宋以东海域，但其随后路径存在变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现在28度。

开始节目有凤飞飞嘅《枫叶情》，而刚刚咧就系何家劲嘅《秋风》啊，系喺四季里边都有唔同嘅一个大自然嘅风貌。枫叶咧，多数都系喺呢个即系第四季出现啦。九月至到十二月嘅期间啊，香港睇枫叶最好嘅季节咧，睇翻啲专家嘅报道咧，就十一月啊、十二月啊，至到一月啊，都系一啲睇枫叶嘅季节。而喺内地嘅地方，因为嗰个位置唔同啊，咁啊喺内地嚟讲咧，最顶级嘅月份就系十月至到十一月睇咧就最好啦。由于中国疆域系辽阔啦，咁啊纬度同海拔气候嘅差异都好大啊。红叶由北向南，系由高海拔向低海拔一路系渐变红啊。咁咧就系所以喺唔同嘅月份咧去观赏系最好啦。九月下旬至到十月上旬咧，喺北方高纬度同高海拔区咧，就系睇呢个红叶系最好嘅一个月份啦。譬如你去到东北地区嘅就黑龙江啊、吉林啊、辽宁啊嗰啲啊，咁或者去到新疆啊、四川嗰啲。十月中旬嘅至到下旬嘅时候咧，就喺华北同中原嘅地区啊，北京啊、天津啊、四川啊咁样。咁啊，另外咧都系譬如喺去到十一月上旬至到十一月下旬嘅时候咧，呢、這个时候咧北方入冬啦，咁啊长江流域迎嚟最美嘅呢个赏枫嘅时候。咁啊，红叶就伴随住江南嘅古建筑，你喺度睇嘅时候咧，真系好有诗意啊！喺咩地区咧？华东地区，譬如江苏南京、苏州啊、杭州啊呢啲地方，去到江西啊等等呢啲咧，咁如果你又有心去睇啊，或者影翻幅靓相嘅时候咧，可以计划下你呢一啲嘅月份去边度边度吓。通常以往去赏枫叶嘅时候，韩国都是一个好好嘅选择啦。但系近嚟随住好多人都去内地玩嘅热潮咧，我哋要睇翻下我哋呢个大江南北好多靓嘅地方。

张智霖、许秋怡当时合唱的时候，一对金童玉女啊，两首歌曲都是深入民心，有现代爱情故事，同埋刚刚的片片枫叶情。

清晨时间5:25，人世间的爱恨纠缠往往带来痛苦，不如随缘放下。就是这首歌的意思，不要那么执着了，把握当下，温柔同眠，新鸳鸯蝴蝶梦。

费玉清的新鸳鸯蝴蝶梦，表达看破红尘渴望归隐的洒脱的心境，歌词是借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感叹世事无常，人情冷暖，一些情爱的瓜葛，劝人不如放下执念，不如在这个纷扰的人世间当中寻求内心的温柔和平静，在这个花花世界与其痛苦挣扎，不如看淡一切，选择同你心爱的人温柔同眠。其实是 选择一些过一些简单宁静的生活，我想其实都是每一个人心里面向往啊。在现实世界里面，花花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又好像很难放低，这个可能是你每一天都会思考的问题。

0: 蔡国权嘅作品，关高英嘅演绎，寒傲似冰。早晨，早晨，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联播嘅清晨爽利节目，我系钱佩卿。现时时间5:33啊！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地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4: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3: 我听紧早晨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30嘅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4: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3: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我哋每一日面对好多嘅工作，或者系喺私下嚟讲，对于啲情情爱爱嘅睇法吓，咁啊，咁样先至一个完人嘅，即系完美嘅当中，就系包括咗你有工作嘅需要啦，有亲情嘅爱情啊等等啊。咁喺爱情里边啊，唔一定系真系可以顺顺利利，有啲时候就会系纠缠喺嗰段都唔知好。好唔好繼續啊咁嘅情況。絕對嘅試過夢呢就係講出咗係一種失戀嘅情況之下，明知係唔得㗎啦，明知係冇得挽救，但係仍然有啲時候係一個逃避嘅做法。我仍然係繼續係喺呢個夢裏面追尋，喺夢裏面呢就每人拒絕自己。夢裏面你可以諗到點樣美好都好，可能呢種都係一個自我安慰嘅方法啊。早晨啊，时间是5:40啊。今天是9月22号，农历是8月12日星期二。

周慧敏嘅呢一首《自作多情》，亦轻松嘅呢首歌，佢系演绎一啲情歌啊。陈少琪写嘅词，咁啊呢首歌咧，好节奏轻快啊，容易听，容易接受，朗朗上口咁。而歌词里边主要咧都讲出咗，其实咧呢、這个主角对于呢、這个即系情爱方面系好清醒嘅，亦都系一种好自我保护嘅色彩。表面嘅意思系坚决拒绝一啲狂热嘅追求者，而深层嘅意思就系、是。其实都怕这个爱情而受伤，所以是一种很即要防御自己的一个机制，去清醒地去面对这个爱情。据讲话即是啲花边新闻啊，就讲是呢周慧敏呢都玉女时候嘛。咁啊因为嘅美貌而追求众多啊，好多人追。咁啊饱受呢个感情嘅新闻嘅骚扰啦。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就不如写咗呢首歌俾佢啦。咁啊写俾呢个当时呢玉女掌门人。呢一种呢只歌呢就带有一个距离嘅感觉嘅。

0: 罗文恩尼的合作真是成绝响啊！好彩当年留低呢啲咁好嘅歌曲，作为日后嘅一啲嘅回忆啊，系罗文恩尼嘅《一生有意义》。时间接近5:53啊！
1: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的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6:30咧，對於我嚟講咧，簡直係一個黃金時段啊！因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陽未出之前咧，就會去而家咧就做下運動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寧靜嘅環境啦，同埋有一種好勵志嘅感覺咧，就係、是。個個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個咧就喺條馬路上面咧嗰個跑步喺度奔馳咧，即係嗰種感覺咧真係特別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勵大家早上做多啲嘅運動，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去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朝早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以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到时会有479个美军参与。特朗普与习近平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夜晚就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去到白宫红厅与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抗例道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与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英国首相贝安德说，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月发动攻势，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之下和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视为是局势的重大升级。外电报道，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方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援。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之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218，加元1.40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7，欧元对美元1.1467。澳元兑美元0.71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22美元，卖出434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7: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8: 我要食传统月饼，
7: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9: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噶？
6: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10: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2: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3: 而家嗰个平安黑，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黑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1: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阿婆婆，你俾啲手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15: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6: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15: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1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听过新闻之后呢，返返嚟我哋节目时间呢，再开始嘅就係六点两个字啦，都接近十一分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噶。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9月22号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早晨早晨。今天我们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上次呢就讲到这个头晕，即係正確嘅咩圓雲啦咁樣啦。
1: 或者雲圓。
0: 係呀，都得，兩樣都有人講啦，呢次呢就係一個中醫嘅角度去解釋一下啦。
1: 中醫呢有圓雲呢個病名㗎喎。
0: 嗯。
1: 圓就係眼花啦，雲就係頭雲啦。
0: 係。
1: 所以統稱為圓雲啦。
0: 嗯。
1: 個病情輕嗰啲呢眯埋眼就冇咗㗎啦。
0: 即係好似我咁樣。
1: 係啦係啦。但嚴重啲呢就好似呢雲車浪雲船浪，但係呢就轉啊，自己又轉、嗯、或者周圍嘅嘢轉，起唔定嘅。
0: 係。
1: 再重啲嘅话呢就会恶心啦、呕吐啦、出汗啦，甚至呢晕倒啊、扑低啊。至于头晕呢个症状啊，喺古代嘅书籍入面有好多种名称嘅。譬如话头晕啦、罩晕啦、罩艇嘅罩啊、圆雾啦、目晕啦、雾晕啦，到清朝之后呢统称呢叫圆晕或者头晕啦。
0: 是。
1: 根据一本书《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佢描述头晕呢就指事物分花旋转，如坐舟居之状。
0: 嗯。
1: 严重者张目即觉天旋地转，不能站立，胸闷上犯呕恶，甚或扑倒。咁佢呢个描述呢同我哋现代医学所描述嘅圆晕啦，或者呢同古籍所描述嘅圆晕呢个定义都冇乜大分别㗎啦。
0: 即係中西嘅说法都差唔多㗎。
1: 差唔多啦。
0: 嗱，喺中医嘅角度呢，这个晕眩呢都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症型呢？
1: 有啊，从中医的角度呢先看这个病发生的病因病机，多数属虚症的、包括呢阴虚动风、气血虚弱和神症不足，实症就只有一个，就是痰湿中阻。所以我们临床上呢就将它呢分开这四个症型了。
0: 咁逐个讲讲了。
1: 好，第一个呢阴虚动风了。
0: 是，这个怎么呢？
1: 嗰啲阳性嘅体质啦，或者阴虚啦，阳冇多不过阴少咗，嗰啲就阴虚啦，就好容易引发咧肝风内动啊，咁喐下喐下嗰啲就动啦，就引致肝阳上亢，其实就系高血压嘅一种症型嚟嘅。
0: 嗯，
1: 好容易咧就会头晕啦，血压高啦嘛，又或者长期咧情绪郁结啦，肝郁就化火啦。啲火咧向上烧，烧到我哋个头部啊，嗰啲经络啊，咁就变成圆晕啦。
0: 嗯，
1: 又或者咧肾阴亏虚啦，呢、這个有啲似荷尔蒙失调嘅情况嘅、譬如更年期嗰啲情况就系啦，肝肾同源啊嘛，咁啊肾虚肝都会虚，肝阴唔够咧，咁又好容易引发头先所讲嘅肝阳上亢啦，血压高变成圆晕啦。
0: 嗯，咁有啲咩症状啊？
1: 咁除咗头晕之外呢，又会耳鸣啦、头痛头胀啦，个人呢好猛啦，好容易发嬲。发嬲嘅时候呢个情况又加重㗎、会面红耳赤，瞓觉瞓得唔好啦，容易发梦，口干又口苦啦。
0: 啊，有咩方法医啦？嗬，
1: 平肝潜阳同埋滋养肝肾啦。
0: 第二种嘅症型系点呢？
1: 气血亏虚，呢、这个呢就系气虚同埋血虚啦。气虚咁就唔够阳气啦，升唔起你自己本身嗰个能量水平啦。血虚就贫血嗰啲现象啦，个脑呢就冇咗气血嘅供养。咁两样夹埋都系容易头晕嘅。咁而且呢你劳累咗之后呢个情况会加重。
0: 咁有咩伴随嘅症状呢？
1: 如果你系气虚嗰啲呢，你就觉得好攰啦，都唔想讲嘢嘅，又冇乜胃口啦。血虚嗰啲呢就面色苍白，唇格无华，即系睇落去白晒晒。个人咧就系好容易心悸啦，瞓得唔好嘅。
0: 嗯，咁有咩方法医治咧？
1: 补气养血，健运脾胃啊。
0: 嗯，咁第三种症型系乜嘢啊？
1: 神精亏虚啦，肾水不足，不能上冲于脑。中医认为咧，肾主脑水啊嘛，个脑唔够供养啦，又系原文啦。
0: 咁通常伴随嘅症状系点样噶？
1: 冇乜精神啦。如果你心肾不交，即系啲火向上烧，啲肾水又上唔到上嚟，冚熄啲火咧，你就瞓得唔好噶啦。 就好容易发梦啦，而且会健忘、腰膝酸软、耳鸣为精，呢啲都系肾虚嘅症状嚟噶。
0: 嗯，
1: 就相当于咧，我哋年纪大咗啦，又或者咧先天不足，而至到咧我哋神经体液啦、内分泌、免疫系统呢啲失调嘅现象嚟嘅。
0: 嗯，
1: 偏阴虚嗰啲咧就会五心烦热，偏阳虚嗰啲咧就应寒之冷、丝丝缩缩啦。
0: 嗯，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1: 自发，如果你真系偏阴虚，咁就要补肾滋阴啦。如果偏阳虚，就补肾助阳啦。
0: 系，好啦，第四种常见嘅症型系咩咧？
1: 就系痰浊耐咗，系一个实症嚟噶啦。
0: 嗯，
1: 咁有痰啦，啲痰浊咧就蒙蔽清阳，即系话挡住咗气血流通嘅啲通道啦。气血又上唔到个脑啦，头晕咧就发生啦，而且咧个头重重，好似包住啲湿布咁样嘅。
0: 系，
1: 伴随嘅症状咧，包括系咩咧？胸闷啦，亦都咧会反胃啦。
0: 嗯，
1: 冇乜胃口。好攰嘅，成日想瞓嘅。
0: 系咯，有咩方法医治咧？
1: 自发就系燥湿化痰，同埋咧健脾和胃啦。
0: 嗯，以上咧就系讲呢个浑元啊，喺中医学嘅角度睇，有啲咩常见嘅症状，虚实都讲咗啦。
1: 冇错，系。
0: 好啦，咁去到啦，有啲咩总结翻咧吓？
1: 中年以上，因为肝阳上亢啊，引起嘅元运，应该就要警惕，会唔会系中风嘅先兆？
0: 嗯，
1: 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啦。
0: 系。
1: 血压一定咧要控制得好啦，气血两虚头晕就应该考虑会唔会系贫血啦、产后血虚啦。
0: 嗯，
1: 好似阿钱你都讲过，你个经验啦，系咪
0: 啊？
1: 一落地即刻咧，眼前一黑嗰种啦。
0: 嗯，
1: 低血糖等等，你都要考虑呢啲可能性嘅，因应呢啲情况嚟治疗啦。如果你系肾精亏虚同埋荷尔蒙失调啊嗰啲情况，或者同虚劳有关系嘅。咁呢啲好多时候更年期后啊，或者嗰啲慢性疲劳综合症嗰啲人士咧，就会出现噶啦。咁亦都因应呢啲情况嚟治疗嘅。至于话痰浊耐咗呢啲实症，会头晕、眩晕嘅程度咧比较重啲嘅。咁啊，多数咧身体肥胖啦，血脂又高啦，食嘢咧就唔节制咧，成日食滞噶啦。
0: 嗯，
1: 亦都要提防咧。高血压啦，同埋中风嘅风险嘅，
0: 系咁，所以大家要多加留意啦吓，爱惜自己嘅身体啊，
1: 啱啦。
0: 好啦，咁啊，去到听下古仔啦。上个礼拜咧，你就讲咗个寓言故事吓，庄子嗰个老猴养鸟啊，几得意啊，
1: 系啊，
0: 即系用自己嘅方法去喂嗰只鸟啊，卒之真系点可以消化得到啦？
1: 吓死咗只雀仔，
0: 冇错吓。咁就亦都提醒咗我哋做人都系唔好净系自私谂自己去改变人。
1: 冇错，
0: 都要睇翻嚟适唔适合。你话仲有一个故事咧，就留待今次介绍啊吓，
1: 都系庄子嘅寓言故事嚟噶。
0: 系
1: 佢呢个故事嘅名字就叫做孔子见老聃，即系老子啦。
0: 哦，孔子见老子啦，
1: 系啦。
0: 咁啊，故事系点咧？
1: 嗱，喺庄子《田子方》入边咧，记载咗孔子拜见老子嘅时候，觉得咧会头晕目眩，有呢个体验。
0: 点解咧？
1: 系咯，两个咁高咁大噶嘛，
0: 系咪啊？
1: 话说当时孔子去拜见老子嘅时候咧，啱啱老子就冲完凉、洗完头，
0: 嗯，
1: 虽然着咗衫，但系咧披头散发。
0: 啊，以前啲好长头发噶嘛，
1: 系啦，唔自己咧坐定定喺度，
0: 系
1: 神情安详，直言不动啊。当时系咁形容噶，
0: 系
1: 而佢嘅形体咧，好似枯木般忘却外物，喐、都唔喐啦，即系
0: 系
1: 好似咧处于一种超然嘅境界啊。
0: 嗯，
1: 即系出咗窍啊！
0: 系
1: 咁啊，孔子见到咁嘅情况啊，唔敢打扰佢，所以要退避三舍，
0: 系
1: 出去等住，
0: 差唔多时候先至再入去咁样。
1: 冇错啦，咁稍后啦，咁先至入去，两个人就见面啦。孔子一见到老子，就好惊疑咁冲口而出问佢噃：
0: 忧也言语，其信言语？
1: 系啦，佢问咗两个问题，意思就话。喂，究竟系我头晕眼花睇错咧，或者当时我睇到嘅嘢系真嘅咧？
0: 啊，即系见到佢披头散发系咪真嘅咧？咁样样吓，所以佢先晕晕地咁样
1: 系啦吓。相信咧，当孔子见到阿老子形如枯木，似遗弃万物而冥于毒化者，喺嗰个时刻咧，即时感到好震撼，而觉得咧头晕目眩嘅。
0: 系
1: 一方面，佢怀疑自己系咪头晕眼花产生咗幻觉咧，又或者咧。可能真系有咁样嘅境界，而老子就咁回应啦。
0: 嗯，由心于物之初矣。
1: 意思就话，我等我嘅心灵遨游于天地万物形成之前嘅原始虚无境界
0: 啊。哦，所以有啲人系啊，即系好似入定咁样啊，入定其实就即系出咗窍，
1: 系啦，
0: 云游太虚咗嗰种系咪？
1: 冇错，
0: 嗯。
1: 孔子见完老子翻咗屋企，三日都唔讲嘢。
0: 系，
1: 佢学生子贡就觉得奇怪，就问佢点解。咁孔子就赞叹：老子真系就好似合体成形，散开成章，乘着云气而仰乎阴阳嘅龙一样咁高深莫测。觉得自己咧好似如见飞龙，惊讶到头晕眼花，嘴都合唔埋啊！
0: 哇，真系嗰种境界，或者有一日如果自己遇到咁嘅情况咧，就会深深体会得到啦。
1: 系啦，系啦。
0: 嗱，咁啊，孔子同老子咧都系非常之伟大嘅人物啦。咁你讲起呢个故事，又谂起咩歌咧？崔博士，
1: 你讲得啱啦。孔子同老子都系伟大嘅哲学家，佢哋两个人嘅主张流传千古，影响住我哋中国几千年嚟嘅文化噶嘛。嗱，当呢两位伟人相遇嘅时候咧。孔子竟然都有头晕的感觉，
0: 是的，
1: 从而误出了一些真理。
0: 嗯，
1: 当今之世，大众市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亦都会遇到不少的人和事物令到你头晕的，那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呢？
0: 哦，头晕不单止，还头痕嘛，所以都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
1: 你听尹光唱一首《脚震震》，你就会有答案㗎喇。
0: 呢啲歌几得意喎，怀旧嘅歌，大家如果冇听过呢，稍后听下就知道啦。脚震震，
1: 耳滚滚，头晕晕啦。
0: 咁一阵间呢，大家听真啲呢就可以答真啲，会唔会等于你而家呢个情况啊？好，我哋讲完古仔啦，有啲咩汤水啱呢个头晕呢？
1: 介绍一条清肝紫云汤，一人量嘅。个材料呢，夏枯草15克，当归12克，车前草18克，隻金草3克。再讲一次，夏枯草15克，当归12克，车前草18克，隻金草3克。
0: 咁点样整呢？
1: 洗洗啲材料啦，用4碗水煲佢半个钟头到，剩返碗零两碗水咁就得㗎啦。
0: 咁其实又可以翻煲㗎嗬？
1: 係，飲完翻煲啦，可以煲多次嘅。
0: 咁嗰个功效包括有啲乜嘢？
1: 夏枯草清火明目，清肝火，降血压，散结消肿，当归补血，活血调经止痛嘅，润肠通便，平喘。车前草利尿通淋，渗湿止泻，清肝明目，清肺化痰。隻金草补脾和胃，益气。呢几样夹埋，能够清肝降火，活血止痛。呢成个汤水可以帮助舒缓，因为我哋肝虚头晕啦，或者内耳炎晕症啊，等你唔好咁容易晕啦。
0: 好啦，咁下个礼拜会讲乜嘢？
1: 下个礼拜咧，继续头晕。因为呢有一个情况就是内耳炎晕，好多人呢都会有嘅，就是耳酸平衡啦，耳石离位，我哋详细啲讲一讲佢添。
0: 了解多啲嗬。
1: 冇错。
0: 好啦，我哋一阵间呢就听呢个脚震震，就係尹光唱嘅。咁同时呢亦都喺度呢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预祝你快乐，一礼拜五就係啦嘛。
1: 係啦，阿浅啦同埋各位听众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0: 好，唔该晒，下次见啦，崔博士，拜拜。
1: 拜拜。

呢啲歌咧比较少听系嘛？尹光嘅脚震震啊，几几押韵啊啲歌词啊！时间咧仲有两分零钟到清晨六点半钟啊！咁我哋听日星期三翻嚟咧有雷洪德博士，听日会讲下咧就话恒常运动可以延长寿命啊！嚟紧中秋节，大家都要食下呢个咩啊？希望团圆啊，团圆，食汤圆啊！小凤姐的卖汤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是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与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地。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国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针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名女病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她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第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香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应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的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2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说，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睇返中美关系，长期以来一方面处于博弈的状态，另外亦都寻求战略稳定。作为两国元首会面的前瞻，阵间我们都会听听本港国际关系学者的最新解读。
2: 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今日起就退休前休假，他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有回应到很多不同的问题，包括是地缘政治的影响，以至到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等等的话题，一阵间你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我们都会关注元朗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政府非常之重視事件，會檢視翻危險狗隻規例，並且改善管理流浪狗。針對本港尤其是一些近郊偏遠的社區流浪狗的問題，怎樣可以加強市民的安全，我們陣間都會聽聽議員怎麼看。
2: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的調查就發現，市民對於這種疾病的認知仍然是薄弱，令到不少病人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時間。亦有不少人誤以為認知障礙症是正常老化的症狀。我們稍後會請來協會的代表講下調查詳細結果和他們的建議。
3: 國際方面，俄羅斯國家杜馬即是他們的國會下議院選舉投票日前是結束，票站調查都顯示親普京的政黨取得壓倒性的勝利。總統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分析都估計繼續會在西方孤立之下挑戰重重，還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部分學生可能因為身體問題等等長期都沒有上學上堂，怎樣可以幫他們繼續學習呢？英國有學校最近就引入替身機械人，安排他們坐在學生原本的座位，學生就在家遙距同步上堂。對於有焦慮不敢上學的學生來說，原來都頗有幫助的。部分透過這種方式的還慢慢可以接受上學的環境，重新上堂。方案世界會講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做好，油价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利好市场情绪，纳指创收市新高，多只的晶片股急升， AMD 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近2.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近1.5%。道瓊斯指數收市報52,048點，升366點，升幅0.71%。晶片股普遍做好，英特爾急升超過12%，AMD 升近10%，Meta 急升超過11%。有投行因應 Meta 推出 AI 助手之後，上調佢嘅目標價。比特币升穿86,000美元，加密货币概念股普遍上升。欧洲三大指数向上，受到银行和科技股推动。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超过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近1.1%。油价跌超过3%-4%以上收市，创近2个星期的新低。投资者憧憬今个星期的联合国会议能够为中东战事带来外交进展，并关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运输部分已经恢复。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跌幅3.4%。10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5.78美元，跌幅大约4.5%。金价是向下，市场预计联储局今年将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其他主要的央行都释出鹰派信号，推动美元走强，金价受压，现货金一度跌超过1%，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343.3美元，跌幅接近0.8%。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83.9美元，跌幅0.93%。美元指数靠稳，较早时系报100.38，上升大约0.11%。日元对美元跌大约0.4%。日本市场星期一到星期三休市，流动性减少，容易引发汇市大幅波动。投资者密切关注当局会否干预汇市。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7， 瑞士法郎 0.8212， 加元 1.4033， 人民币 6.696， 英镑对美元 1.3373， 欧元对美元 1.1467， 澳元对美元 0.712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18。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靠稳，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是升近 1%， 小米和美团的 ADR 是升超过 0.3% 到接近 0.5%， 汇控和友邦分别升近 0.3% 和大约 0.6%， 建行、工行和中行的 ADR 就偏软。港交所旗下的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的咨询，提出多项的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优化衡量交易规模的方式和加强信息披露。证监会欢迎有关的咨询文件，又说会在今个星期稍后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如何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内的措施落实到资本市场。宋家良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星期发表施政报告，表示证监会和港交所会在今年第三季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港交所旗下联交所今个星期随即刊发咨询文件，在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方面，为合资格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后不可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三年缩短到一年。文件又建议删除需提供现有股东能够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保证权利。咨询文件亦提出在衡量交易规模上删除盈利比率测试，将需股东批准的交易门槛由2.5%提高至50%，但涉及提供财务资助、证券、其他投资活动的交易门槛仍然维持2.5%。在一般日常业务中进行资产收购或者租赁，即使构成主要交易，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时候，可豁免刊发通函和股东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目的让发行人进行公司交易的时候拥有更大灵活性和确定性，在时间和成本方面提升效率，同时透过及时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和有效的董事会问责机制维持投资者保障。咨询期10个星期，去到今年11月底。证监会欢迎联交所刊发有关咨询文件。主席黄天佑在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透露，今个星期稍后会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相关策略行动纲领。
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证监会的董事局已经深入讨论怎样将这份文件进一步落实到资本市场。过两日，我们证监会将会发表声明，展述相关的策略行动纲领，既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同时维持香港赖以成功的质素、诚信和国际投资者对我们的信任。
6: 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李维宏相信，市场会保持以披露为本，现时或者未来的机制都会有足够渠道保障股东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港股连升两日，恒指收复25,000点关口，兼且以全日嘅高位收市。寻日收市系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大市成交金额大约系2,02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23点，升幅0.4%。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8: 嚟緊集集會啦，咁而家暫時咧市場普遍傾向咧，即係有啲風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話傾向雙方都係會有一啲嘅利好協議係有機會可以達成嘅。第二咧就係如果大家睇翻咧呢個國際油價，布蘭特原油期貨咧由早前107蚊，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蚊樓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9: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
8: 咧？首先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啊？ 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二十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點。即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1: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1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咧，就正系影响紧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2%。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

0: 九，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咧，系会喺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1: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就会出席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简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相关政策。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亦都系会出席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简报两份政策文件入面嘅相关措施。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0: 劳工及福利局下昼系会举行记者会，介绍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嘅详情。

0: 英國有不少學校最近引入了一款叫做替身機械人，他們主要就是代替因為病而長期不能夠親身到學校上堂的學生，坐在課室裡面專屬的位置，而學生就可以在家遙距同步上堂。一陣講下。
1: 另外，不知道聽眾中不喜歡吃甜品暴癲，日本就有研究發現在籠裡面養的母雞，即所謂的籠養，和平養在雞舍裡面放養的母雞生下來的雞蛋，如果用來做暴癲的話，原來味道是會有分別的。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整布甸或者甜品有时需要用到鸡蛋，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选择笼养定是平养的鸡蛋会直接决定个布甸的口感呢？日本最近有研究就发现，原来两种鸡生出来的蛋用来整布甸的味道是完全不同。根据报道，所谓平养即是母鸡可以在鸡舍内自由走动，而笼养就是将母鸡放在狭窄的笼舍入面。日本东京农工大学最近做了一项对照实验，将同一批母鸡分成两组，在温度、灯光和饲料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分别用平养和笼养的方式去到饲养。经过37个星期的研究，团队发现两组鸡蛋的成分有显著分别。笼养鸡蛋的脂肪酸含量比平养多 1.5 倍，而平养鸡蛋里面带有鲜味的麸氨酸和带有甜味的丝氨酸同样比笼养高出 1.5 倍。为了测试真实口感，研究人员特登用这两款鸡蛋整成布甸，找来近300人试食。结果发现两款布甸各有支持者，大约两成二的人喜欢平养鸡蛋布甸，认为味道更加浓郁鲜美。另外有两成一的人就偏好笼养鸡蛋的布甸，觉得口感比较绵密顺滑。参与研究的教授指出，今次实验从科学角度证实，提升动物福利不单止对母鸡好，还会直接影响食材的分子结构和风味。将来大家煮餸或者可以因应想得出的口味去到选择不同种类的鸡蛋。九月是开学季，不过英国传媒报道，当地近年有部分学生因为焦虑等问题，出现情绪性拒学的现象，长期缺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各地议会最近引入超过2000部，每部价值大约35000港元的小型替身机械人，安排他们代替缺课的学生坐在课室的专属座位上，而学生就在家中同步参与课程，从而让他们能够慢慢重返学校。报道说，这款机械人由挪威公司研发，原本是为长期住院的儿童而设。机械人配备镜头、咪和喇叭，患有社交焦虑的学生只需要留在屋企，透过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式就可以遥距控制机械人转动，望向黑板或者是同学。为了保护学生私隐和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机械人的镜头是单向设计，即是说学生看到课室的情况，但是全班同学就看不到学生的样子。如果想跟隔离位的同学聊天，机械人还有一个悄悄话模式，等学生可以细细声讲嘢，不怕被全班听到。有受惠的中学生说，最初对着镜头上堂都有点紧张，但机械人令他发现原来上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研发公司负责人说，今年至今已经有 76% 使用过机械人的学生成功克服心理障碍，亲身重返校园。

0: 嚟到接近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1%。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今次咧将会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3年再次访问美国，亦都系佢当选国家主席以嚟第6次踏上美国土地。北京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系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元首外交喺中国外交、中美双边关系入面咧系极为重要。鉴于特朗普仲有2年多嘅任期，若果能够咧系喺呢次访问完成对特朗普任期之内中美关系嘅战略定调，佢认为咧将会具备重要嘅现实价值。金灿荣咧系指出，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嘅重中之重，如果双方系达成到相关嘅共识，将会对中美关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若果未来2年中美关系运行良好，亦都将会为后续的中美关系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27岁女子前日在元朗怀疑是被狗袭击，抢救后不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政府十分重视事件，对于一个月之内发生2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有意见指北部都会区收地令到流浪狗增加。谢展环就说，环境及生态局正是联同发展局检视管理流浪狗的措施，并且是尽量避免以人道方式处理。至于前日的事件，他就说似乎不是受到北都发展而清理出来的流浪狗。对于会否在事发现场加设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政府的锐眼计划闭路电视主要用作用是防止罪案，涉事地点并非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他说会谨慎检视是否需要增加加装。这个是明报报道。
0: 而《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由前晚至到昨日的凌晨时分，渔护署和执法部门是在案发的博围南路一带郊野和小径采取捕捉流浪狗的行动，是捕获3只成年的唐狗。渔护署说其中2只是已经植入了晶片，署方人员正是根据狗只牌照上面的资料联络个畜养人，是去跟进调查。《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上星期三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多名政府官员在政总会见外国驻港总领事和在港外国商会的学会代表，是介绍5年规划和是施政报告的理念、重点和亮点。他重申5年规划不等同计划经济，而多个商会代表都表示5年规划是有助清晰勾画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家超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一个规划过程，将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力量相结合，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最佳的途径，以最理想的效果达成目标，同时在过程中保持灵活性，在情况超出控制的时候作出调整。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为香港未来描绘具体发展蓝图。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是重要焦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稳步向前，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全力推进新田科技城的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香港的创科规划非常强调实际指标，如果河套香港园区批地招标条款列明企业是要对科技和人才引进是有贡献的。即将全面启动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话特区政府是会要求落户的龙头企业必须是说明它的本地生产价值的贡献、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和怎样促进对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就报道，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的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说，去年本港新生婴儿当中有 43% 是属于第二胎，反映不少家庭并非一个够晒数，希望是以累进式的奖励金等等鼓励已经克服住屋等问题的家庭多生育。他又形容政府已经是想方设法差不多挖空心思思考怎样在实际环境中建立生育友善的政策。经济日报报道。
0: 来到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0%。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中九龙绕道嘅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咁目前咧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不过咧上水马会道仍然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而同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都有水管急收噶。去九龙跟住显化村的慢线都是封闭紧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美方公布总统特朗普会亲自接机，翌日的欢迎仪式会有479名军人参与。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的访美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又透露，日前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讨论了将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以及就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两国高层会在深圳再讨论人工智能问题。张曼燕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朝早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博物馆参观。特朗普抗例同日夜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抗例举行国宴。去到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红厅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方面提议延长贸易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当局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设立一条用于沟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热线。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贝森特话，美中高层大约两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等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指控当局违反新闻自由。特朗普反驳说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因为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警告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亦会被禁。三间传媒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因此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声明说采取法律行动是要捍卫政府无权决定传媒报道或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则，又说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将会威胁新闻自由和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而取得独立新闻报道的权利。 三间传媒机构向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寻求临时限制令，阻止特朗普的禁令。听证会将会在星期三举行。特朗普星期一在另一篇贴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声明指出，公众在获取有关政府准确而且独立的资讯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对某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有关传媒施加限制。外国通讯社报道，有关抵制意味特朗普星期一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将不会有任何联合采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由特区政府率领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丁薛祥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希望学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崔慧恩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由近1200名来自港澳学生升旗队代表组成的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并合照留念。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都参加接见。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又说，香港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发展时期，希望学生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体现到行动，守护国旗，增造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争光，用火热青春书写精彩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认为是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青少年成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今次访京团贯彻行走的课堂理念，让学生从课本走入首都，考察北京多个历史文化和科技创新地标，让学生思考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今次率团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非常感谢丁薛祥亲身指导港澳青少年，形容是难得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对推动香港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引导学生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立志成为爱国爱港有承担的新一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在社交专页指出，丁薛祥对香港青年表达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将对祖国的情感化为行动。他认为透过一系列活动，代表团更清楚看到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无限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恩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计卖出价：港元7.845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209，加元1.4035，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4，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4.34美元，卖出4365.1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系属于高。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来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且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足协成员协会以及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包括主席的角色，以及在重大策略举措中加强透明度、参与度和问责制。恩芬天奴在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发强烈反对。恩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恩芬天奴重申，他提出的计划不涉及放弃国际足协对体育决策的控制权或者权威。他指出，这项建议在向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全面展述之前已经被公开，给外界既成事实的印象。他强调，民主决策程序独立性以及体育决策权永不会被出售。他坚持自己仍然致力领导国际足协，并且对他充满信心。国际足协副会长、英格兰足总主席晓域在今个月初要求恩芬天奴公开相关计划的所有文件。上个月，欧洲足协亦都入禀法院，要求恩芬天奴公开所有相关文件。面对各方质疑，但56岁的恩芬天奴仍然宣布会参加出年3月在摩洛哥举行的连任选举。
6: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8: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一下俄罗斯嘅政坛。俄罗斯国家杜马，亦都即系咧佢哋国会下议院嘅选举咧，喺日前结束，咁最终结果咧预计喺日内公布，最快25号啊。俄罗斯传媒系报道，今届投票率至少接近57%，系高过上届。而票站调查亦都显示咧，亲总统普京嘅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咧系压倒性赢得至少58%嘅得票，笃定咧取得议会控制权。
7: 咁呢次咧系2022年啊，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嚟，俄罗斯首个国家杜马换届选举。有分析就预期啦，大部分嘅选民咧透过选票授权政府持续军事对抗乌克兰。但亦都关注到当局点样应对战争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冲击。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9: 环看天下，
10: 俄罗斯国家杜马相当于当地国会下议院的新一届选举日前结束，为期3日的投票将重新选出议会合共450个议席，其中一半按照政党名单比例分配，另一半就由单议席选区选出。选举同时亦都选出11名地区首长以及39名地方议员，合共1110万俄罗斯合资格选民。除了可以在国内或者驻外使领馆等票站现场投票之外，亦都可以遥距透过电子方式投票。总统普京就是其中一人。 而正在国际太空站的三名俄罗斯太空人据报亦以视像方式委托代理人投票。俄罗斯传媒报道，这次选举至少达到57%投票率，高过上届的大约51%。民调显示，亲普京的主要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已经锁定58%得票率，包尼排第二、三，得票率高过10%的俄罗斯共产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普京在选前呼吁选民作出正确选择，投票意愿将体现社会对俄军的支持，又强调无人能够分裂恐吓俄罗斯人，亦都无法动摇他们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今次选举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首个国家杜马换届选举，而在2022年公投后被俄罗斯纳入国家版图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克尔松四个地区亦首次参与。外界在选前已经留意到，唯一公开反对俄乌战争的自由派政党亚博卢党被俄罗斯最高法院取消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即是说今届其余参选的政党都一面倒倾向支持国家继续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有舆论亦都观察到，在今次选举亦都有包括接近200名参加过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和退伍军人参选，反映军方背景人士明显开始进入俄罗斯政治体系。估计新一届议会若果进一步引入军人声音，士兵待遇、退伍之后的安置、国防预算、安全政策等方面，日后很大机会进一步纳入议程范围。选前不少西方传媒已经预期这次选举结果几乎没有悬念，由统一俄罗斯党主导议会的局面不受动摇，但亦有俄罗斯专家指出，今次选举其实亦是统一俄罗斯党的一次压力测试。虽然选民倾向认同国家维持政治稳定，以团结应对国外受到西方经济制裁孤立，但另一方面亦都期望当局必须认真处理战争旷日持久对国家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根据克里姆林宫官方数据，俄罗斯失业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工厂及后勤设施，据报导致俄方罕见地出现燃料短缺，油价飙升亦都令到当地上个月通胀率突破6%，增速加剧。莫斯科当局今年5月亦都大幅下调经济预测，并且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58,700亿卢布，高出2020年的目标水平。有当地民调机构在7月做的调查显示，认为社会弥漫住焦虑情绪的受访者接近60%，处于近4年来的高位。民众生活压力上升，但是有西方分析指出，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国家杜马为了配合支援军方用于打仗的开支，先后都通过了多项重大加税与税制改革法案，包括提高企业所得税、进一步调高增值税、离境公民税率等等。以目前换届选举结果一再反映下届议席版图继续由亲普京声音主导，不难想象再有机会配合政府透过支持加税法案开源。另一方面，赞成削减其他公共开支节流，亦都要观察在缓减能源供应短缺方面，莫斯科未来会怎样出招。
8: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关注下尤其是长者，随着人口老化，本港的认知障碍症病人日益增加，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行为和情绪。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半年之前是以问卷访问了超过1000名市民，大约70%以为要到日常生活无法自理或者认不出亲友等等的严重阶段才需要求诊，都反映公众对这种疾病的认知仍然是薄弱。
7: 调查亦都显示 市不少病人是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期，超过四分一病人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恶化至中期或后期的阶段。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了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内科专科医生吴义明，他说根据观察，有不少人对认知障碍症都有误解的，以为只是正常的老化症状。他建议将认知障碍症纳入政府基层医疗的常规长者筛查项目，听下他怎么
11: 说。他们很多都有些误解的，譬如觉得是遗传，不知道应该怎么诊断，也都不清楚个病征，不是很清楚什么是正常的老化，还是分得出他是有病所产生的病征。另外对于应该怎么寻求治疗啊，怎么可以及早治疗方面呢，都是缺乏一些认知。另外就是怎么治疗方法的方面好像不是很多资讯，对于怎么降低认知障碍症的患病风险那方面呢都不太清楚咯。我们发觉一般市民来讲对个认知障碍症整体那个知识啊，或者怎样应对呢都是有所缺乏。
12: 你们都有访问过一些认知障碍症的患者和家属，都见到有超过六成的患者是由第一次出现症状去到正式获医生诊断都需要超过一年，近三分一就可能要两年才是被确诊，也都有7%的患者是可能要超过五年的时间。怎么分析这个数字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于患者来说？
11: 如果你说一两年甚至乎五年呢，就潜在呢它是没有了最理想介入那段时间咯。这个情况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认知能力衰退的嘛。咁如果你喺越早嗰陣時能夠將佢條下降軌呢去扭返上升返，一發現嗰陣時就已經介入，譬如有口服嘅藥啊，甚至乎有新抗澱粉蛋白治療啊嗰啲呢，可以將嗰個病情呢穩定，將嗰個下降軌呢扭返去平緩，咁佢咪能夠保持返佢最原本嗰個最佳狀態耐啲囉。兩年後先至開始治療嘅，先至食藥啊，或者用抗澱粉蛋白嗰個治療啊，都會有用。但到其時咧，呢兩年咧，你可能個認知能力已經下降咗，譬如話 10% 甚至乎20%，已經係差咗啦嘛。你個能力已經係缺損咗，到其時你先至將個下降軌咧拉平咗咧。但問題你已經係一個低啲嘅能力水平嗰度生活啦。如果你典型嗰啲病情咧，佢最早嗰陣時只不過有輕微嘅記性問題啫嘛，短期記憶力，即係成日都記唔到啱啱發生咗啲事啊咁各類啦。被問你一個問題之後，你答咗佢，咁佢唔記得咗，又要問翻你常見早期症狀。咁如果嗰陣時你能夠開始治療咧，係最好咯。如果你唔理佢嘅，你覺得啊呢啲係老人家個個都咁啦，咁越嚟差嗰陣時，去到中期咧，去到可能好多情緒問題啊、行為異常啦開始，到其時先至治療咧，佢已經唔可以維持到啦。
12: 政府而家都推動緊基層醫療啦，你會建議政府同埋社區嘅一啲服務機構可以點樣主動啲去加強協助市民去及早識別或者診治認知障礙症咧？
11: 長者健康嗰度咧，基層醫療都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角色。佢嗰個長者評估嗰方面，除了一些譬如常見的三高啊那些病之外，其實我們都建議應該在那個長者健康評估裡面納入一些簡單認知能力的量表的，譬如計數啊、記憶力啊、有個時間空間定向各方面的。譬如有些量表簡化版本可能只需要大概五分鐘咁就可以完成，咁喺嗰度就已經可以有一個篩查嘅機制，可以係基層醫療用最簡單嘅方法，唔花時間，唔需要話好複雜嘅驗血檢查，咁就做一個篩查，睇下邊啲老人家有機會認知能力係下降咗咯。可能如果懷疑佢又有病嗰啲咧，就可能要轉介去專科門診再進一步確診啦。

0: 元朗一名女子在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说，政府是非常重视事件，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又说当局并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会检视并且改善管理流浪狗。
1: 事发之后，渔护署联同警方是昨日是连日来是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的行动。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是认为政府应该继续巡查黑点，长远需要处理狗只被弃养等等的问题。
0: 另外当局亦都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会出现的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何俊贤，他认为要先了解受影响狗只的数量，然后再作过度安排的处理。听下他有什么看法。
2: 在於市民嗰個心情啊，而家呢一刻裏面咧，近日狗隻傷人或者係甚至有人走咗嘅情況出現咧，喺呢啲咁偏僻嘅地方，亦都好可能有多狗聚集嘅地方咧，佢行過咧，其實佢哋係會驚嘅。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特區政府要釋放一個非常之強嘅信息啦，係需要向市民去負責，話俾佢知人民嘅安全咧係受到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同埋保護。咁所以呢一部分裏面咧，特區政府短期裏面甚至係中期咧，都要就住一啲嘅黑點去進行一些巡查，甚至是捕捉流浪狗等等的一些活動，宣傳給狗主或者是普通市民，如果遇到流浪狗、倉狗、沒有控制的巨型狗隻等等的話，他們應對的方法是怎樣，這方面的宣傳是必須要加強這一部分。但是必須要強調這部分的工作很可能只是一個治標的方法，在長遠我們仍然都需要考慮究竟這些狗隻來自什麼樣的環境底下，例如是否棄養、是否倉狗問題，甚至是一些自主放养等等，就住呢啲嘅问题里面咧，做啲源头去减少呢类型嘅情况，令到咧香港市民里面遇到呢啲流浪狗袭击嘅情况咧，整体方面要个风险上面要减低咯。
3: 要应对流浪狗咧，都牵涉多方面嘅关注。你认为首要咧系展开边类嘅工作咧？
2: 绝育系当然需要啦，但系绝育都有几个方面嘅。我哋首先要宣传嘅咧就系狗主嘅责任。另外咧，亦都要有一样嘢考虑嘅，好似嗰个地点里面啦，我哋喺附近咧都会多见到有人喂饲流浪狗，导致到有狗只聚集咧，增加咗市民嘅安全风险嘅情况咧，系有提升嘅。特区政府就住喂饲流浪狗呢个行为里面咧，都要去做一啲嘅调查，应该如何去处理。嗱，呢一刻里面咧，我哋未有一个好具体嘅方案，因为如果我哋好重手去处理呢个问题嘅话咧，好可能会引起到人民安全同埋动物权益之间嘅一种嘅对立矛盾。咁所以我哋要揾一个比较合适嘅方法，令到两者系得到一啲嘅平衡啦。
3: 渔护署曾经都提到啦，喺有关地点附近咧，都涉及一啲狗只滋扰嘅投诉啊。你有冇都接获相关嘅反应咧？
2: 如果你话正式嘅投诉咧，其实唔多，但我哋落去地区去访谈嘅时候咧，佢哋亦都会有零星嘅反应。咁而且我接触嘅业界啦，其实佢自己都常年都住喺一啲郊区啦，或者系狗只多嘅地方，市民咧佢都自己有一套去应付呢一啲狗嘅方法，亦都有人咧会觉得流浪狗太多嘅时候咧，佢唔会独自去行嗰条路啦，等齐人一齐行啦，令到嗰个气势会加强啲啦，安全啲啦。咁狗其实会追逐一啲个体比较多少少嘅。咁但系咧，大家都明白啦，有部分嘅市民始终都系会独自归家嘅。我认为应该点样去就咧，特区政府要加强喺呢方面地区嘅宣传啦。
3: 政府话咧，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点样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嘅责任认知。你觉得咧，修例咧应该系从咩方向做咧，先至可以避免到不幸嘅事件再发生咧？同时咧，亦能够平衡到市民安全同埋人道对待动物嘅一个方案咧。
2: 之前咧，我哋做嗰啲调查啦，狗主冇去续牌嘅情况咧系多嘅。咁所以咧係反映咗咧，有啲狗主其實唔係好重視呢條例嘅成效啦，或者佢嘅有效性。喺狗牌嗰個續領嗰方面嘅罰則咧，可能要加強啦。第二，例如飼養狗隻嘅狗主咧，如果一啲叫做好明顯嘅一啲狗主責任，而佢冇遵守嘅話咧，會唔會轉做定額罰款咧？呢一部分咧，好可能亦都係可以令到特區政府好快咁樣咧，用一個罰款嘅模式咧，提醒到市民係其實你係需要做呢個責任嘅，唔需要次次 上庭咧，浪费部分嘅公帑啦。
3: 另外，政府亦都提到咧，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出现嘅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啦，可以点样去妥善处理到啦？
2: 第一，我哋都系需要去睇下所受影响嘅动物嘅数字有几多少。北都建设所产生嘅流浪狗问题咧，我认为可以用一啲特殊嘅方法，动物收容中心、临时收容中心啊、过渡啊嘅方式咧，可以缓解得到。我认为公帑啊，当然系特区政府要负责啦，始终系一个社会嘅问题嚟噶嘛。第二咧就是、我哋过去见到有部分啊动物团体咧，佢哋经营都系困难嘅，而且咧亦都有部分嘅害群之马咧借住动物呢个福利嘅光环去敛财。咁所以如果市民嘅钱咧投放喺正确或者特区政府认可嘅团体里面嘅话咧，就可以令到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用于真系处理流浪狗问题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例道别。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在本港，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共拘控九人，检获大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物、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非华裔人士，以及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主要影响到粉岭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咧去粉岭公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新。塘村。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现时咧去香港仔方向车龙去到礼顿道，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八香楼。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是较为慢车噶。现时车龙排到骏业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转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接近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今日开始退休前休假。简启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的干预没有减少到。他说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
4: 对于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的相关人士，简启恩就强调并没有滥捕，亦都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不会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7: 如果你出来游行示威已经是心目中打正个旗号，同支聯會嘅理念啊，又或者同一啲反中亂港嘅理念啊有關嘅時候咧，咁麻煩咧，你自己就要諗清楚，是否會墮入法網啦？法網咧喺我個心目中咧係唔會誤墮嘅，話誤墮法網嗰啲偽命題嚟嘅，佢係專登墮入去嘅。如果佢有疑問嘅，佢唔做嘅時候咧，一定唔會落到法網。
6: 警方國安處早前搜查幾間書店，以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罪行拘捕多人。對於係咪應該設禁書名單，簡啟恩唔認為解決到問題。佢話書店要先了解書本內容，有懷疑就尋求法律意見，又或者唔好售賣。
7: 禁書名單我今日出咗，你聽日出第二本書，原來又係犯法嘅，我哋後來查。你就會話喂，點解你唔喺名單裏面又拉我哋啊？咁樣呢個係冇可能解決到嘅問題嘅，出咗個名單。所以如果譬如話你賣書嘅話咧，你話我哋你又唔公布個書單，又唔知條紅線喺邊，我覺得呢啲咧就有少少軟對抗嚟嘅。我哋俾書店嘅店長咧，同埋嗰啲店員咧，可能做多一步。我哋真係睇嗰本書嘅，我哋會睇咗嗰本書。如果嗰本書真係有一啲違反國安嘅成分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會攞佢律政司嘅意見，真係睇咗嗰啲書，而攆咗嗰啲書係有嘢。我哋先至会系去同我哋书店采取行动嘅，真系唔存在话眯埋眼就去执法或者滥捕啊呢啲咁样。
6: 简启恩话：软对抗无时无刻存在，认为有咗香港国安法同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后，并冇减少过，变得更加隐蔽。佢举例，宏福苑大火之后就出现软对抗行为，尝试挑拨对政府嘅仇恨。
7: 我哋就听到、见到、睇到，有多有啲人就话有6000个防暴警已经准备去驱散啲灾民。你谂都冇可能会谂到有人警察会做呢啲嘢。又舉多個例子，我們亦都見到有些相片，有些消防的同事很努力地去救火的時候就坐在地下吃飯，網上見到有人在這裡不斷地傳，就是說政府不給飯消防吃，那些飯是市民給他的，就這樣。所以你問怎樣分辨哪些言對抗和言論自由呢？不難的。第一部曲就是那個人他去表達這件事的時候他用什麼手法，你發覺呢啲人嘅手法咧係有挑動、挑撥嘅意圖嘅。第二咧就係佢有冇實質內容。
6: 簡啟恩又提到，美西方國家不時發表報告抹黑本港同埋一國兩制，意圖壓制國家發展空間。
7: 如果你講到外國勢力嘅干預同影響咧，我自己嘅觀感咧就係冇減少過嘅，未必係關乎有冇國安法或者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問題，呢個係關乎到國際地緣政治嘅問題，唔係我哋自己本地嘅法律可以阻止人哋做呢樣做嗰樣。所以咧，你話啊，就住呢方面有冇啲咩法例要改咧？我 暂时睇唔到有啲咩法例系改咗去可以做到呢样嘢。
6: 三十几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通缉同埋悬控。简启恩话：，本港对通缉悬控人士实施嘅措施，影响佢哋嘅资金来源，压缩咗佢哋嘅生存空间同埋发声空间。
7: 佢哋呢一下唔翻嚟，唔代表永远唔翻嚟。世界政治个变化咧，其实会好大嘅。今日包庇你嗰啲咧，听日会唔会出卖你咧？我唔敢讲，但系唔系冇机会。你去乞求人哋去包庇你，你乞求人哋保护你，你嘅利用价值完咗之后，最后嗰个下场会系点样咧？咁我哋拭目以待啊！若然未报，事实未到嘅啫。
6: 服务警队35年嘅简启恩，对喺退任前掌管国安处同团队一同维护国家安全，形容系光荣工作，非常有意义。又认为本港未来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佢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咧系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话两国元首喺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嘅意义。
4: 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就分析，外界都期望两国元首能够建立机制应对潜在的双边竞争，但是美方内部对此行达成重大突破的预期普遍都不高。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陈伟信，听听他的分析。
8: 短短的半年，对上一次元首会面是五月的时候，实际上个外交意当然是讲的两国的元首都希望在中美关系上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里面的确定性，或者所谓风险管理，或者是一些分歧管理的问题。当然尤其是我们讲的中美关系在过去10年多了一些实际上面的摩擦，譬如关税和贸易逆差的问题，一些地缘战略的地点上面，例如俄乌战争，以至到最近的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红海的问题上面，似乎中美双方都会觉得在这么高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可以建构到一些制度或者一些方式，令至到两国即使可能未来是会有一些所谓竞争的情况出现，无论经济上或者地缘政治上或者科技上的竞争都好，会有一个好一点的方式去处理两国的问题呢？我想那个本身就是今次元首峰会其中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或者是大家都期望可以在这方面有个突破。
9: 双方要建立这一种的战略稳定的一个关系，最大的突破口和主要的障碍分别是什么东西？
8: 如果從一個經濟的層面來講，當然會不會有一種大家都願意接受的方式，將兩國的貿易分類，可能是戰略或者敏感層面的技術或者的物資，會不會有一個可以大家都接受的方式去安排有一些的緩衝，譬如可能人工智能或者是半導體上面的一些原材料的出口，就是我們講的稀土出口，美方那邊可能講的就是一些所謂的技術或者是晶片的出口，是一些非敏感的項目上面，例如農產品或者是一些民用的科技或者製造業，會不會透過磋商的方式進一步降低大家都向大家徵收的關稅呢？當然從一些所謂的科技或者技術的層面來講，人工智能會是其中一個安全和風險會考慮的一件事，包括究竟雙方就著 AI 未來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安全問題，會不會一個系統的对话方式或者通报机制去处理呢？以前大家觉得风险系数不是很高的，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方或者美方的人工智能发展都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主要障碍来讲，当然有一些很实体的问题需要中美双方去处理，包括地缘热点的问题，例如我们讲的伊朗的核问题，以至到俄乌战争，中国和美国的取态的不同。另一个当然很重要的障碍就是台海的问题，包括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会不会因为今次的会面之后会有所转变。当然最后讲的就是一些很基本核心技术的问题，始终人工智能也好或者是生物科技也好，这些都是属于未来工业的技术来的。究竟中美双方在这个竞争上面怎样去满足到自己技术要求或者发展的同时，不 会抵触到对面嘅底线呢？
9: 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嘅背景下啦，今次峰会会点样影响全球嗰个供应链布局啊，甚至系嗰个金融等市场嘅信心呢？
8: 当然会涉及到实际嘅具体情报系啲乜嘢咧？例如究竟个休战协议依然系以逐年为处理单位，定还是都愿意接受一个比较长少少嘅休战协议？呢度可以涉及到实际唔同产品关税嘅具体内容会系啲乜嘢，就会系其中一个金融市场会望住嘅焦点啦。咁当然，另外头先有讲过嘅就系话，如果佢哋可以有效地将敏感嘅材料或者敏感嘅贸易系同非敏感领域嘅贸易分开，而从而达至可能一啲关税上面嘅削减或者下调，或者系有一个措施或者机制去确保供应链嘅稳定。我谂嗰个亦都会系对于全球供应链或者金融市场嚟讲一个比较正面嘅信息咯。咁但系始终喺美国內部對於今次峰會嘅評估，只係一個可能係比較中性嘅評估，唔會好期望或者好期待會有一個明顯嘅突破。
5: 嚟到朝早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10: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国事访问。大公报，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国事访问。商报，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南华早报嘅头版同样报道，为习近平访美铺路，美方形容美中官员会谈非常成功。
5: 明报嘅头版关注到，标题是管理流浪狗，环境局、发展局检视措施。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是警方火拍渔护署缉杀人犬，元朗捉了3只流浪唐狗。东方日报，古洞北交通不通，日日塞车排长龙。经济日报，北都5年落成95000伙，占供应目标超过40%。至于信报的头条就是港交所提效计划放宽主要交易门槛。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3日至25日对

0: 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今次将会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三年再次访问美国，亦都是他当选国家主席以来第六次踏上美国土地。北京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元首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美双边关系之中是极为重要。今次华盛顿中美元首会晤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中美关系定调。鉴于特朗普仲有两年几的任期，若果能够是为中美关系战略定调，具备重要的现实价值。他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如果双方就此达成到相关共识，将会对中美关系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27岁女子前日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抢救后不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政府十分重视事件，对于在一个月之内发生两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有意见指北部都会区收地令到流浪狗增加。谢展环就说，环境及生态局正是联同发展局检视管理流浪狗的措施，并且是尽量避免以人道方式处理。至于前日的事件，他就说似乎不是受到北都发展而清理出来的流浪狗。对于会否在事发现场加设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政府的锐眼计划闭路电视主要是作用是防止罪案，涉事地点并非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是仍然是会谨慎检视需否加装。明报报道。
1: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亦都講到，由前晚至到昨日的凌晨時分，漁護署和執法部門在案發的博圍南路一帶郊野和小徑採取捕捉流浪狗的行動，捕獲三隻的成年唐狗。漁護署說其中兩隻植入了晶片，署方人員正根據狗隻牌照上的資料聯絡畜養人跟進調查。《東方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多名政府官员在政府总部会见外国驻港总领事和在港外国商会的代表，介绍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理念、重点和亮点。他重申，五年规划是不等于计划经济，而多个商会代表都说，五年规划有助清晰勾画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一个规划的过程，将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力量相结合，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最佳的途径，以最理想的效果达成目标，同时在过程中保持灵活性，在情况超出控制的时候作出调整。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就报道，施政报告提出11招鼓励生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去年本港新生婴儿入面有43%属于第二胎，都反映不少家庭就并不是所谓一个够晒数，希望以累进式的奖励金等等去鼓励已经克服住屋等问题的家庭是多生育。他又形容政府已经想方设法，差不多挖空心思思考怎样在实际环境入面建立生育友善政策，当局会就相关措施在两年之后再作检讨。另外政府是会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跨部门投诉。被问怎样去厘清牵头的部门，卓永兴说要视乎哪一个部门可以最有效回应到市民的诉求，在那个投诉入面处理的份额比较大，若果多过一个部门有权可以处理到投诉，就会采取类似偏耕的形式，认为是比较公平的做法。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为香港的未来描绘了具体发展蓝图，北部都会区科创发展是重要焦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稳步向前，跟住落嚟的工作重点就是全力推进新田科技城的招商引资。他强调，香港的创科规划非常强调实际指标，例如是河套香港园区批地，招标条款列明企业要对科技和人才引进有贡献。即将全面启动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就说，特区政府更加是会要求落户的龙头企业必须说

0: 明他们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可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怎样促进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发展创科离不开算力和稳定的电力供应。創新科技的工業局局長孫東亦都話，政府在幾年之前已經籌劃高端數據與算力中心。他說香港的基礎設施完備，數據保護和私隱保障完善，科研基礎強，是國際的數據港。但是香港亦都是面臨著土地、水電和人口稠密的短板，發展算力中心的佈局是需要審慎，參考國家東數西算的思路，大型算力中心應該遠離人口密集的市區。他說沙嶺的選址是不錯的選擇，會研究未來將沙嶺進一步擴展的可能性。大公報報導。
0: 商報報導，今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特區政府昨天就說各界將會推出一系列特別優惠和活動。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鐵10月1日是會以抽獎的形式送出77,000份的電子單程車程，當日市民亦都可以免費乘搭全線載客電車，以及天星小輪和富裕小輪部分渡輪航線。文化藝術和消閒方面，全港商業戲院10月1日的戲飛都是半價，而同日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核下多項收費的康樂設施和博物館展覽。另外就飲食和消費方面，初步是會有超過2000間的食肆和商戶在10月1日提供餐飲優惠。商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亞運代表團昨日單日在名古屋亞運攞到6面的獎牌，包括武術女將沈曉瑜和泳手何思培奪得金牌。沈曉瑜在女子長拳為港隊摘下金屆的第一金。行政長官李家超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都祝賀他攞到港隊的首金。全港市民都引以为傲，全城同贺。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港交所昨日在收市之后公布第二阶段上市机制竞争检讨咨询文件，不是为上市之后交易和分拆等规定拆墙松绑，包括将界定为主要交易的重要性门槛由 25% 放宽至 50%， 即是百分比率是低于50%的交易将会无需取得股东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的目的是在于让发行人更加灵活地进行公司交易，在时间和成本上提升效率，同时提高披露要求和董事会问责，维持投资者的保障。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当今世界很多重大议题都离不开中美的参与和协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次访美，既是对半年来两国元首共识的深化落实，亦都是为中美关系下一阶段发展定调把舵的重要行动。美国应该坚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同中方相向而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且合影留念。评论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施政的重中之重，第一个五年规划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系统脉划，从北部都会区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到大湾区协同发展，都为青少年发展提供无限机遇和广阔舞台。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本港近期一再发生涉及狗只的命案，随着北部都会区建设全速推动，乡郊加快开发，新界的流浪狗数目未来的确有可能增加，情况是需要持续留意，当局应该加紧从根源入手，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除了是修例加强狗主责任，提高遗弃动物的罚则，也都应该加强宣传教育，鼓励狗主为宠物绝育。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动物本身嘅行为咧，只系出于本能，将责任咧简单推到狗身上，既唔公平，亦都无助解决问题。评论认为，政府应该系除咗增拨资源之外，扩大绝育服务覆盖范围，仲应该咧系加强对所谓嘅仓狗同埋放养狗嘅登记咧同监管，系要完善翻晶片嘅追踪制度。星岛日报社啦，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施政报告系承诺全面检视危险狗只规例。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明，会检讨格斗犬嘅定义同埋名单方向，值得肯定。而修例系需要引入强制性 DNA 基因检测机制，取代只系靠兽医目测嘅粗糙方法，同时系应该大幅提高非法放养、遗弃同埋不当管束嘅罚则，让放养嘅成本高于妥善管束，从源头上减少流浪狗嘅产生。经济日报社评。
1: 商报时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将会持续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全面升级。外国公司在香港制造的产品如果符合香港制造的要求进入内地可获免税。评论说，香港充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引领全球资源，经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都必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收获更多增值人的红利。商报时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本港今天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议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天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议道别。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个月发动攻击，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下和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被视为局势的重大升级。